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早上好，星期五的早晨8: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周末了啊，周末了，哎。哎呀，辛苦了一周了，到了今天早晨的时候，是否是会觉得心头一下子就有一份这个小确幸啊，小期待，小放松。可能你今天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依旧还在啊，依旧还是那么的大，甚至可能明天还会要有一个加班。但是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哈，就不由自主的就这么的开心呢。今儿早上呢，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大伙儿。我这有个事儿啊，是就是我自个儿的感受吗？还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你说今天早晨这小风凉飕飕的，是不是？如果家里面的楼层更高一些的话呢，都不用开其他的一些消暑的装备，只要是把南北窗、把窗户都打开，就会有这个穿堂风。可是为什么还如此感觉到闷呢？风是风，闷是闷。刚才我还说，我说难不成就是我这胖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吗？你们瘦子就没觉得闷吗？还有那种潮的呼的感觉，潮潮的。昨个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在那发问哈，是应该是看 IP 属性是东北的，好像也是吉林的。他说呢，我可以允许这个服务。

0: 天，这个夏天你热，你出去之后呢，太阳晒肉，哦，晒的肉疼，你可以把我晒黑，哎，对你热一点，这都正常。但是我就受不了你这种黏糊劲儿。可能啊，就是在于南方这个城市待习惯了，小伙伴习惯了这种梅雨天哈。那东北的伙伴们呢，就是能习惯各种干，各种极致的，要么冷，要么热。哎，但是你干行。这一下子来这种潮乎乎的，天天都是这种，水嘟嘟的感觉，其实也不是怎么太舒服啊。那这样吧，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省内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每一天要必须关注一下天气，以便于呢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下了班之后的有一些短途的出行安排，或者是一些朋友小聚呢，可以掌握一下天气。长春阴转多云，零上27度到34度；吉林阴转小雨，零上26度到32度；延吉小雨，零上23度到32度；四平多云，零上26度到33度；通化阴转小雨，零上25度到30度；白城阴转多云，零上27度到36度；辽源阴，零上25度到33度；松原阴转多云，零上27度到34度；白山阴转小雨，零上24度到零上30度。我今天早晨就是一下子被气醒了。你要说吧，感觉上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呢，并不是说因为年纪到了早晨的时候起得早，而是单纯的就是被气醒的，还是跟工作有关。今天早上来我就想发一通脾气了，揪住我们导播的脖领子，后来发现他今天穿的是秃领的，拽不着。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天气预报，做梦都在跟工作有关。你说这梦，你说能不被惊醒吗？话说就是播天气哈，播了第一个是长春的天气，正常的，比如说是零上多少度到怎么怎么地的，紧接着下来就是，哎呀妈，怎么一个地名都没有呢？这是凭我印象当中哈，我把吉林省我们每天要播的一些城市呢，我这个记录了一下，我就脑子里有心，不行我就编吧，因为他那个天气预报上给我打出来的全是各种人名儿。比如说在后面我说长春阴转多云，零上27度到34度，接下来就是王楚钦阴转小雨了，这怎么播呢？完接下来一看，哦，林诗栋，当时就给我气的，我说这啥破天气预报，我就在那卡住了，旁边也没有人给我解围，也不知道我在那干啥，但是我拿的那个天气预报上真就是这么写的。
1: 啊，做梦呢？
0: 做梦了，可能是昨天看球赛，就是做梦早上播天气嘛，没播好，播的一直的卡顿，完自己在那想天气预报能不能蒙呢？蒙一个吧，后来发现一个也蒙不出来，那不能瞎说呀。
1: 那能蒙吗？
0: 对，这天气还不像别的哈，就像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考试一样，好多的一些文科生就主打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宁可蒙上，也别让它空着，啊。但是呢，你要说其他的科目呢，蒙呢你随便乱写还行，但是有一科历史你就不能蒙，
1: 那肯定是
0: 啊，蒙也容易，就是本来人老师在那判卷的时候，那时候都是手动判卷吧，就判卷的时候觉得可能没咋地，一到你这一看，这历史这家这答案也太离谱了，他一下就注意了。来吧，那今天呢，礼拜五，我们的抱抱团和大家一起来准时打卡早八，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也欢迎更多的团子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家族群。
1: 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哎，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这个所谓的鸡汤文哈，
1: 我
0: 觉得我
1: 看看有多鸡汤。
0: 就是呢，他说这个是我不知道准不准确，但是人家是这么引用的，说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黑色生命力，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
0: 黑色生命力，咱我也没有听说。就一般说到生命力的时候，
1: 生命力知道。
0: 生命力一般咱们都形容的说绿色生命力，
1: 对，
0: 象征着希望啊，象征着就是再不就是向上啊，什么什么样再来形容生命力哈。说指的这种
1: 黑色生命力，
0: 哎，
1: 我只能想到头发。
0: 哎呀妈，头发也没有冲天长的呀，
1: 长就长得
0: 长长就耷拉了。哎，说到头发，还有这个
1: 姚老师没有生命力，
0: 别那么说，半拉半拉，半闭。但是越来越稀疏。
1: 说这黑色是

0: 力怎么回事？
1: 黑色生命力呢，是指一个人在经历了极端的悲伤、压抑和委屈等低谷状态之后，重新生长出的更强的适应能力，包含着对情绪更宽阔的认知和感悟，对事物复杂性的认知和理解。这样的话呢，对生命的洞察以及人生哲学体会到了，真正强大的人都曾经独自穿越过一片黑暗森林。
0: 那我明白了，
1: 这个我是觉得挺有感触的。
0: 我明白了，因为这个这不点我名呢吗？
1: 哪个啊？是你呀、啊？我瞅瞅，
0: 是
1: 黑洞，
0: 不是黑洞。
1: 嗯，
0: 他不是说就是那啥嘛，自己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他可能会学到了一些东西，看开了一些事情。
1: 其实无外乎就是一种能够突破自我、
0: 成长。
1: 哎，对，咱不能做到每一个人普通人的人生做不到，就是所谓的特别的像涅槃重生啊，凤凰浴血呀、啊。
0: 但是至少咱能触底反弹。
1: 哎，就是这个的，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哈，就是总会有那么的一抹希望，转角遇到爱的。
0: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1: 这就是每一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积极分享。比如说，那天他有人说我幼稚。
0: 咋的呢？
1: 就是因为我这不是最近跟人家总产生口角嘛？
0: 干啥了？
1: 就这个，
0: 就玩小霸王就幼稚了。
1: 没有，就是说我这现在还追星，有点幼稚。说那不都是初中生该做的事儿吗？
0: 那咋的了？
1: 说明我年轻。
0: 不是，
1: 其实我就说嘛，我就跟他们就是辩论嘛。哎，这不就是来到咱本专业了吗？那嘴皮子不练的话，那天天就得炖了。
0: 对。
1: 然后这不就说嘛，我说你看啊，每一个人在去评价一个人或者是这个针对一件事儿的时候，首先你要去了解这个人，你要考古他，你对他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之后，你才能张嘴有发言权。你不能道听途说的，然后呢就是浮皮潦草的，你就是定义一个人了。谁也没有资格去这个就是掺和别人。
0: 对
1: 啊就是指点点的对着别人啊。然后我说你看，就是像我追的这个积极向上的超级有生命力的这种感知力量的青年优秀代表。完本来呢那天昨儿个呢是跟人家一起呢，跟小孩一起在这辩论的，说这个为啥要喜欢王一博。然后他说，哎，行了，我说不过你了，咱换一个赛道吧，你能不能跟我唠点别的？我说那咱唠唠体育圈。我说接下来我跟你唠一下王楚钦。他说你好幼稚啊。
0: 那有啥幼稚的？
1: 是啊，我说那有什么幼稚呢？我就喜欢这种劲儿的，积极向上，就是触底，就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不去这个抱怨，我也不去自怜自艾的人生哈，就是我要一直就是，哎，你们都是看不上我吗？哎，我就偏偏我要站起来，我要站到顶端，我要站在顶流之上给你们看，
0: 是的，
1: 让你们一直仰望。
0: 哎，这黑色生命这挺好，
1: 是不是？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呢，我们要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个夏日出行，或者是你平时就喜欢这样的这个健步如飞锻炼的话，一定要有一双舒适的鞋。
1: 是的。
0: 这个鞋呢，就是我们最近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好多个款啊，好多个品牌。
1: 对。
0: 今天这个呢，也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潮流时尚的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
1: 昂跑轻量鞋，
0: 昂跑，就是边跑的时候要昂首挺胸。
1: 这个昂跑，这潮流圈的人现在这个都把它给这跟这个霍卡跟这个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人家是鞋中爱马仕。
0: 哎呀呀呀呀呀！
1: 一双鞋原价你知道多少钱一双吗？
0: 多少钱？
1: 1290。
0: 好鞋它值。
1: 好鞋确实值这个价啊！但是今天如果说这个还让你咱用原价来买走这双鞋，那不是白来了吗？
0: 对。
1: 对不对啊？今天咱们是一双鞋只要399就能够让你带走咱们这双昂跑轻量鞋，原价1200多，直接给你打三折，现在是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你能够带走三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就不补货了。
0: 对，我发现今天早上开始就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来关注我们这一款鞋，因为呢，你看最近一项通勤呀，比如说这个假期出行啊，户外慢跑啊等等啊，就是喜欢这种这个有一双轻便的，然后呢穿着呢这个脚踩感呢像那种就是又轻又软，但是走路呢还不累的那样的啊，
1: 身轻如燕。
0: 对，所以这款昂跑鞋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样哈，今天现在的话呢，大家如果是在先不要通过微信平台了，我们这样来给大家转换一下，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在这个微信的界面
1: 电波严选
0: 你下拉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如果近期在我们的电波严选里面，就是你之前团过了其他的品的话呢，这个小程序当中下拉，你这个小程序块里面会有这个电波严选
1: 红底儿白花一个小购物车，
0: 就购物车。对，如果要是你还没有买过，只是对今天的昂跑鞋有兴趣的话呢，你也是下拉微信界面，然后在小程序搜索里面你直接搜索电波严选。
1: 是的啊，电波就是广播的那个电波，严呢是考研的严啊，选是选择的选，这个电波严选。然后呢点进去之后，你在这个主界面的这个搜索，
0: 就是商城界面，
1: 对，商城界面你再搜索昂跑，
0: 哎，昂呢就是昂首挺胸的昂，
1: 昂头，
0: 哎，跑就是跑步的跑。
1: 是的啊，然后这个可以啊看到这个399的一个价格。刚才这个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个有个券，反正我现在目前到手的话，我看他写的，我写随便整一个啊，40码，然后呢三，
0: 才穿40码啊，
1: 不是，我随便整一个，
0: 个儿不咋高
1: 啊，我穿42的啊。现在啊，你看373挪到手，
0: 那你比我便宜，我刚才试一下是382呢。
1: 你看有好友优惠5块钱，
0: 你有积分
1: 优惠券10块钱，积分再减了11块钱。
0: 还有就是买两双和买三双价格还不一样，还有
1: 折
0: 上折。
1: 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买两双买三双的话，要加入到购物车。直接加入购物车再结算。
0: 这一款吧，就是现在呢8款热门的颜色呢是齐全的，你像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等哈，就是这个你可以这个看一下，男女同款。
1: 这个白绿色挺好看。
0: 就是适合夏天
1: 对，白绿色还有这卡其色也行
0: 就是呢它现在的鞋码是从36到45码全覆盖，但是啊就是建议如果你要是脚宽脚胖的平时呢就是走路多一些的话，建议拍大一码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最后我们都是售后有保的，无论是换呀还是退呀这都无忧哈。这个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限量福利哈，也是这个售完为止，所以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根据我们刚才的提示哈，在你的微信的界面下拉小程序里面搜索电波严选，进入商城，然后输入昂跑。
1: 对，
0: 如果说你近期已经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商城里面购物过了的话呢，直接下拉微信界面小程序里面，你会看到这个电波严选带个小红色，就是红底儿，然后有个白底儿还红底儿，有个小购物车，
1: 白花，
0: 有个小购物车的那个图标，就是电波严选。你喜欢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团过的一些，像上一波，无论是我们拉夫劳伦的 T 恤啊，还是我们这个腰带呀、还是什么往期的你比较感兴趣的，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什么的，你都可以在那个商城里面再次的搜索。
1: 我这个里边。

0: 这个搜索记录就是罐头阿利克谢牛蹄筋儿，
1: 真是一吃货呀
0: 啊、而且今天咱们的这个昂跑鞋呢，它是这个特别轻便的啊、它能有多轻，它轻到多夸张呢，跟朋友说一下、它单只鞋的重量啊，咱手机多沉没多沉吧其实、啊，单只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拿在手里边你会怀疑说这是鞋吗、啊，上脚的那一刻脚底的负担瞬间卸掉，像踩在一朵云朵上面，软弹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儿，不是花架子啊，这是真有黑科技在里头，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地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压力，走路啊跑步啊久站呢、脚底板再也不喊累了。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贴心，一脚蹬的设计，有鞋带但是不用系，鞋带它是装饰性的啊，穿脱全靠这一脚蹬了。这次给他安排的这个八款热门颜色，黑色它是属于百搭之王，你随便穿都不会出错的啊。然后呢，这个白黑色属于经典撞色，运动感拉满，灰色低调高级，通勤穿搭的首选，米色温柔百搭，男生女生都能够驾驭，象牙白干净清爽，夏天穿尤其好看，还有刚才咱们说的白绿色也特别适合这个夏季的一个颜色，白蓝色藏青色多款可以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不挑衣服。这款昂跑鞋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一双平时要卖到1290元，今天只要399，相当于三折，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八款热门配色，男女同款，鞋码36到45，全覆盖，脚大的建议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但是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售完了不补货、
1: 对，如果现在想要看一下我们这一款昂跑鞋的话呢，就是在你的微信界面下拉一下、然后小程序，你看最近搜索的小程序有没有电波严选，
0: 对的，
1: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直接输入电波严选，严呢就是研究的严，严选，
0: 对，
1: 然后进入到商城里面的
0: 严学，严学，
1: 别说太多了、说太多容易更那啥了、就是电波严选，反正呢进到商城里面再搜昂跑，你会看到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昂跑的啊，
0: 是的，
1: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先不要输入任何的关键词啊、因为我们这个图片这个链接呢正在上新的上架的过程当中、现在搜索好多的一些关键词的话呢都会出来的，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款昂跑鞋，所以大家先不要着急，按照我们提示的在你的微信界面下拉小程序搜索的是电波严选，然后呢再进入到严选商城里面搜，再输入昂跑，就是稍稍有一点点的绕，但是呢最后呢最终呢是会让大家收获这样的一份惊喜的，
0: 是的，
1: 一会儿我们的链接上完之后再次的通知大家怎么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的进入到链接当中，
0: 是，反正现在目前来讲，
1: 我们看到现在是不是刷新了、
0: 改了啊！
1: 现在可以了。
0: 对，现在回复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图片和链接了。
1: 对，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鞋啊，直接回复鞋就可以了。
0: 哎，回复鞋它就出来了啊，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鞋的这个样子，然后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说这个按照咱刚才的方法，它能够减的更多一些，我觉得。
1: 是吗？
0: 对。
1: 哦，就是你直接，这个反正都是一些我们的经验之谈了。
0: 对，你看我
1: 不知道每个界面或者是不是有的一些这个大伙儿的这个每个人享受的福利它确实也不一样，你像直接输入的话呢，你搜完了之后你的就是每次都比我的要便宜10块钱，
0: 那你看我现在直接扫码它就支付的话就直接是支付399了，
1: 对，但我刚才在这个电波严选商城里搜入昂跑，然后再去下单的话呢，我这个就是382。
0: 对呗，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这个按照咱们的这个方式，你看怎么省钱怎么来呗，对吧？反正都是、
1: 没有，人家是买三件才382、
0: 是买三件，但是那个你看我刚才那么一叠加不是373一双吗？对呗，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式，你薅羊毛还不会薅，
1: 多试一试，反正钱是在自己兜里面，多试两遍没毛病，
0: 那干嘛
1: 省10块是10块。我们是经验之谈啊，每一次我们姐俩都是先这个
0: 替大家试一试，
1: 对，想要说一个成语，心情没咋太想好，身先士卒也不对，
0: 是我刚想说，我咽人，
1: 我也是，但是奈何学问还是有点

0: 词汇了一辆不够啊。
1: 嗯，
0: 就是主持人也挺闹挺的。
1: 嗯
0: 嗯，那你说谁能天天补课，寻思得把成语词典啥再拿出来搂一遍呢？哎，这个这两天你看到那个专访类的吗？看那个董宇辉采访星爷。嗯
1: 啊，
0: 最后做那个自己的主持的，就是这次专访结束之后，做了一个自己的总结经验，说今天的这个访谈是他的主持生涯的，董宇辉说的是他的滑铁卢，
1: 嗯，
0: 因为基本上他插不上话，被反僵了。就是周星驰他很少在被采访的时候能够一直就是表达欲望，他表达欲望没有那么强，
1: 对，
0: 甚至有的一些呢，你看跟他做访谈的，就是如果这种特别是不近不远或者对他本人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就容易冷场，
1: 是的，
0: 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说很高傲，或者是这个采访很艰难。
1: 嗯，
0: 但是其实呢，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采访者的话，你要我说为什么说你评价一个人，或者是你要采访一个人提出那个问题，你要深入的人了解，首先对人家的尊重吧，你要了解人家的差不多少的平生，或者是人家的基本上的一些取得的成就，
1: 对，
0: 了解人家最基础的，但是呢，你总有一个共情的点，一下子能够抓住他，让他 get 到，然后他就会主动的去跟你聊天了。
1: 对，
0: 那一场。
1: 但其实这侧面的证明了这个董宇辉这不算滑铁卢，
0: 是人家
1: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
0: 人家这叫幽默嘛。
1: 凡尔赛一下。
0: 最后，人家星爷主动的找他加了微信，然后又一直跟他握手，说谢谢你小辉。
1: 嗯。
0: 啊，你想哈，能这样的来交流的，说谢谢你小辉。
1: 小辉。
0: 真是啊，就是
1: 羡慕了，
0: 不是羡慕了，就是说现在那哪一行业真不好
1: 干啊？咋的了？不是，你又给这开关摁开了。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啊，想要来这个购入鞋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
1: 鞋就可以了。
0: 哎，对，那么在之前哈，比如说在我们的早八之前的新闻节目当中，也来搜索鞋的话呢，你现在转换一下，你再重新输入一下链接，
1: 对，
0: 因为弹出来的链接图片是不一样的，品牌也不一样啊。
1: 再搜一下子。
0: 就是今天的这一款昂跑系列呢，就是你能看得出来，它那个鞋底呢，就是都是像那种洞洞款似的，它既轻，就是偏休闲，然后呢，穿上脚非常的舒服。但是你要说我这个搭一些什么小裙儿啊，什么牛仔裤呀、啊、什么的，它也不违和，都是百搭款啊。
1: 对的。
0: 现在颜色和尺码都非常的齐全。那么全家你是设置这个购入是亲子款呢、啊，还是情侣款呢、啊，还是这个给老爸老妈买什么的哈、啊？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这个抓紧时间的来抢这个链接，两双和三双再享折上折，折扣力度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再回复鞋，刚才回复一遍呢，可以再回。

0: 回复一遍啊。如果说
1: 你要看是昂跑，这
0: 对，还是之前那个杨秀士、哦、啊？
1: 对，他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团购介绍的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昂跑系列的啊。
0: 对的
1: 啊，来吧、嗯，那我们近期分享一些好事呢。
0: 嗯、
1: 这个有了一双舒适的鞋，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有一颗异动的心，总想往出溜？
0: 对，
1: 那好鞋不穿出去嘚瑟显摆一下呢，那怎么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呢？
0: 对呗，嗯，
1: 走路走多了，特别出去玩啥的，不就是怕磨脚吗？
0: 嗯、对，
1: 怕捂脚臭吗？嗯，那好鞋都已经穿上了，
0: 对，
1: 不得是检验一下吗？
0: 嗯，得出去玩一玩。哦啊、
1: 哎，对，
0: 出去玩之前就是忘了事儿。今天
1: 咋了？
0: 今天是啥日子？
1: 今天是礼拜五，七月，哎妈，七月份的最后一天，
0: 对呗？
1: 7月31号，
0: 哎，
1: 星期五，
0: 对，农历6月18。
1: 哦、
0: 啊，来吧，这个祝福是不是还没送今天？
1: 我是没送，
0: 对不对？你看，
1: 等你呢，就是你一迟到一下，给我整忘了，
0: 怪我了，
1: 全都赖你。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过生日，咱们今天其实就可以给送自己一双这个昂跑鞋。
1: 哦，
0: 如果说这个这鞋买完之后说那啥呀，那我还想干点别的。送自己一趟，
1: 还想干点别的，
0: 哎，送自己一趟，去女儿国溜达一次的。
1: 上哪儿？
0: 女儿国。
1: 女儿国？
0: 嗯。
1: 那怎么去啊？
0: 女儿美不美？啊，就是我们去到这个云南 啊，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
1: 哦、
0: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咱们即将启程了。
1: 啊、真的太美了。
0: 是的、嗯、啊，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
1: 嗯，
0: 哎，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那详情呢可以拨打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情就可以来咨询了。那为什么我们在推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9月初啊，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土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了，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

和1038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惊恐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现在微信平台上呢，大家如果想要买今天这一款昂跑鞋的话，就直接回复一个字儿鞋。
1: 鞋。
0: 如果想要去我们的云南去女儿国，跟着漂亮的闺女一起去女儿国的话，
1: 闺女，
0: 闺女，雨山吗？
1: 对。发现闺女这个词儿听贼亲切，
0: 是不是啊？要说我们老王家的人，出了一把脆子。
1: 就是你看闺女
0: 哎
1: 跟姑娘就感觉不一样，闺女更亲一点，
0: 好像只有东北人这么认为吧，
1: 是吗？
0: 哎，我们去体验一下哈，泸沽女儿国。这输入云南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图片哈，简单的介绍，但是如果想一对一详细咨询的话呢，就扫码扫那个
1: 添加客服
0: 专门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对，因为现在咱们在平台上你回复云南的话，它会蹦出来这个图片啊，上面有个二维码，直接扫也可以哈，或者是这个拨打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说九月份太远，如果说云南你也嫌弃有点远，没有那么长的假期的话呢，那就可以近边的，
1: 哎，周边有好玩的，
0: 明天呗，
1: 明天就有了就在明天8月1号。夏天想玩水的话，咱们去哪儿嗨呢？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啊，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的优惠是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再补贴30元的优惠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的票价仅需89元，但是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个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呢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吧。
0: 这是就在这个周末哈，也就是在明天8月份的第一天，我们有一场这样的一个清凉的邀约。
1: 对的。
0: 但是这些呢都适合于比如说你是最近自己想要调整放松一下，还是说带着全家人呢一起去感受一下。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想一想给自己的未来做一做铺垫，或者是给家里的老人呢你也送上一份关爱，别老想着亲子这些。
1: 这个咱们的这个康养啊，未来的这个我们的养老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块啊。
0: 那可不，
1: 对吧？
0: 昨儿我们几个交通广播三巨佬已经都开始研讨了，
1: 干啥？研讨退休生活？
0: 那不就是未来几年的事儿吗？你猜猜？
1: 未来几年？
0: 也就这3-5年了呗。
1: 3-5年退休了？你才多大啊？
0: 看着不像哈。
1: 对呀。
0: 哎呀，
1: 他得有个20来年呢。
0: 这些老帮菜要是再站着这味儿不退的话，你后面的你说优秀的小后浪不得气的一浪接一浪，就主要是因为这阔姐的体格子太壮，
1: 退不动
0: 啊。你看昨天这个我们姚乐啊，你技术啊，我们几个在一起商量，哎呀，要康养未来的银发康养计划，我们已经都绘出了一版蓝图，
1: 报名了。
0: 不是报不报名啊，我们这胸中的长，哎呦，那家伙起草了10来个的这家愿景
1: 啊，
0: 等着吧，就
1: 那带我一个，
0: 你不配。有些圈子你是挤不进来的
1: 啊，就算挤进去也是局外人。来吧，咱们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将在9月11号到13号举办，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 整个展会占地25000平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呢、方案呢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再挑选了。而且现场活动呢安排的特别丰富了，邀请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原剧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您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呢，还是关注自身健康呢，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呀，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啊。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可以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7度到34度；吉林阴转小雨，26度到32度；延吉小雨，23度到32度；四平多云，26度到33度；通化阴转小雨，25度到30度；白城阴转多云，27度到36度；辽源阴，25度到33度；松原阴转多云，27度到34度；白山阴转小雨，24度到30度。
8: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早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一转眼又到了一周的周末了，希望大家周末行车愉快。在周末的行车生活当中呢，不要出现事故，减少事故的发生，文明参与交通。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不要疲劳驾驶。长时间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谨记，不要疲劳驾驶哈。
7: 嗯，
8: 其实这么高热的这个高温的高这个热天，大家呢还是中午的时候选择休息一下还是比较好的，尤其长时间在路上忙活的司机时候免得困。这样的天气谁都疲劳，谁都疲乏，再加上这么热，然后这个心

0: 情啊，也会烦躁，所以开车不能烦躁啊，要平静淡然的开车。
1: 今天外边有这么热吗？我看天气预报的温度可不低呀，34度。
0: 今天是最高，我早上出来，
1: 确定吗？
0: 车载温度，我昨天停外面车，30。
1: 啊，昨天热。
0: 今天早上车载30度。
1: 昨天你那停到外边，那应该是接车比较晚了。你要早点动手的话，
0: 啊，
1: 那个温度要比这个高得多，
0: 是吧？
1: 但今天是因为我早晨从车库出来的，本身车里凉，然后呢空调自动开着，所以到了单位之后也一直没有感觉到。开个窗户之后发现凉风不错，所以我还觉得今天没有那么热。我一看天气预报，我还特意看了眼日期，是今天的吗？
0: 今天要比昨天更热一些。
1: 快了，还几天的时间，这个伏天就过去了。立秋之后这温度将会下降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也都享受着吧，但是给各位提醒啊，别贪凉啊，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减少这个凉的这个摄入。不得不说这个咱们的体质不适合于经常吃喝一些凉性的东西，所以呢给各位做一个身体上的提醒吧。各位在路面开车的时候啊，高温的天气容易犯困啊，所以每天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头一天晚上你的睡眠不是很好，尤其在伏天，家里在没有空调的或者不习惯用空调的朋友，这个时候可能晚上睡觉没有那么踏实，有可能你睡着睡着半夜就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啊，或者早晨的一大早比平时要起的要早那么一点点，可能最近都出现这些情况，哎，这导致你白天的时候精神状态不一定那么太好，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安全永远最重要，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当然，一旦发生了，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来互动一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用文字来进行互动。那么复杂的问题，不管您是在抖音端收听的，还是在广播端收听的朋友，都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你来我往的询问的过程，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推送给你一份答案。那大家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2。
0: 大家也别忘了事故路段的一些提醒信息，堵车路段啊，施工路段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未来说永国志姐有2份汽车保险，能帮助参考一下不？
1: 等照片呗，是不是这意思？一会儿刷刷进来2张照片，我们帮你参考。
0: 2份汽车保险。
1: 哎呀，现在几份吧，基本上这保险我们现在推荐的都没有什么含金量，就是你觉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就那点事儿，
1: 没啥意思。
0: 翻来覆去两句话完事。
1: 早年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们两个开始抠吃那些保险条款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然后你要针对不同的人群，你的车价值高和低呀，你的品牌呀，包括你平时的一些驾车习惯呢，你经常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通行啊？然后根据这些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那十个人可能有8样保险，7样保险，但现在基本变成了10个人有10样保险。首先，所有人都要保的，各位请听好，就是商业三者险。这个保险是谁？你看我说了吧，2张照片来一个了。所有人都要记得，商业的三者险必须要保，不管你的车好还是坏。有的朋友说，我车才值5000块钱，我花好几千块钱买保险，你得买。你但凡整得起这台车，你就要把保险的钱算到里边去。所以各位在买车的时候，不管是买新车、买二手车、买好车、买破车，你买什么车之前，你都要把每年的3到4000块钱的保险钱给它计算到你的用车的生活当中，而不简简单单计算你的俩油钱，是吧？那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成本算到里边去。商业三者险必须要投保，然后还有另外二个必须要投保的，就是车上的座位险或者是驾乘无忧这样的保险，也就是说保证我们自己车上的人有一份保险，我们一旦发生了单方事故或者自己的责任事故的时候，你车上的保险能够启动，能够对你自己车上的人进行比如说治疗啊、报销啊这些方面。还有就是你的车稍好一点，或者你的车的年头较为新一点的，你要把这个商业险的这个车损险给保上，哎，这个就可以了。其实主要就这三大类，然后保上一个附加险，就是我们的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一旦造成人伤，我们可以去共享这份额度。那比如说给第三者造成的人伤，或者自己车上的人员造成的人伤，只要你在有责任的情况下，它都可以启动100%的报销医疗费用，而不是说要刨除掉医保范围的，一般在20%左右。所以把这几份保险保完完事儿了，那所有的车辆我们推荐的都是这个，剩余的你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对照着自己的车辆的情况来进行投保就可以了。
0: 这两家公司，啊，两家不同的保险公司。
1: 你等会儿，我看一下，我这刚一打眼这个机动车损失险的时候，吓我一激灵。你说他这个钱很有意思啊，他是。 这是什么计算方式？

0: 值啊。
1: 嗯，我刚才也没看明白他这计算方式。
0: 8.84468万。
1: 嗯，
0: 说到最后就是8万块钱呗。
1: 是这意思。
0: 我睁开眼睛一看，我说这怎么高的一个车？我以为是
1: 80多万。
0: 我没有，我第一反应是80多万的车。我说这一般情况下这是不多见了啊，还好。这后边小数点后边怎么多出这么多位数啊？8.84468。
1: 哎呦我的天！
0: 也就是说不到9万块钱的车，
1: 嗯、
0: 车损险的保费是1048，这不便宜啊！这说明这车不是持续性的保险。
1: 嗯。
0: 我看看上一个保险周期出险的次数，这不是持续性的，你顶天有2年左右的下浮呗，1到2年的下浮，所以你这个车损险的保费其实不低的。然后三者险保的是300万，
1: 嗯、
0: 啊，它车损险花了1048.88块。车三者险是300万，花了460多块钱。车上的座位险，驾驶员和乘客的，驾驶员是保了2万，乘客的是每个座是1万，啊、保了4个座。他应该底下匹配了驾乘无忧这样的保险，
1: 对
0: 匹配了。他是平安车主的尊享保障啊、底下有
1: 差不多都可以这个
0: 啊、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医保外用药共享保额，
1: 对，
0: 你看2块多钱、1块多钱、22.83块，加在一起呢30块钱不到啊，25块钱左右搞定。
1: 他是两家公司给他出了两份不同的
0: 啊、
1: 对比一下，让咱俩帮他选一下。应该就是这意思啊。
0: 2万2万2个座，共享主额限额，七次救援，
1: 差多少啊？这两个？
0: 1万，我看看啊，
1: 嗯、
0: 医疗。
1: 你看差多少？看不清这字儿、太小了。
0: 这我看得清楚，清清楚楚。
1: 我真看不着，模糊。
0: 真气人呐、啊！车损险这个是给出的是10万的，
1: 嗯，
0: 那个是出的是9万的，
1: 9万，
0: 这俩无所谓啊，
1: 嗯、
0: 这10万9万的无所谓、
1: 嗯。
0: 其实主要呢还是在于修车的这个费用。
1: 对、嗯，
0: 医保外用药次重险的限额是1万，然后4万，总金额是多少？总金额他们两个相差的高吗？从目前的这个保险条款来看，我觉得第一个看着挺顺眼的，
1: 嗯，
0: 啊，平安的这个看着挺顺眼的，可能平安的这个费用总费用可能会稍高一点吧，是不是？
1: 多少底下？
0: 它是1592，
1: 1592
0: 再加上交强570，570到底儿了。那你按理来说啊，车损你中间是不是有断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车损稍高了一点、
1: 嗯，
0: 还可以啊。就是这两个保险其实都可以，因为这个呢，它中间没有细化。所以呢，我不知道你的医保外用药的这个那个共享的额度是多少，我没有看出来。
1: 嗯，
0: 这两份保险总体来看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嗯、都差不多吧，你自个儿选吧、
0: 啊。对比一下金额就行了、
1: 嗯、
0: 啊。平安这个出的稍细作一点，
1: 嗯，
0: 看起来呢稍稍细作一点。另外一个呢，主要是不知道你的医保外用药的限额它的额度、
1: 嗯、
0: 啊。
1: 它这个是一共加起多少啊？上一个看不出来、啊。
0: 你说是这个吗？
1: 不是，我说它总额保险额。
0: 对，就不知道是多少钱，它俩基本差不多。
1: 哦、嗯，对，它上一个没有保险总额。
0: 嗯，
1: 应该差不会差太多的。
0: 对，从钱数来说应该差不多，两家都可以，都是大保险公司。
1: 你自己选啊。
0: 嗯。
1: 来，我们看董女士的问题。您好，董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开车的时候跟这个别的车进行就是发生事故了，然后这个对方呢现在正在抢救，然后很危险，好像家属就有点想那个放弃了。
0: 哎、
2: 我是全险，然后交警这边一直没有给这个结果。
1: 嗯，
2: 然后我了解到的就是应该是我是次责，我想这个会不会就是。上升为，如果这个人不在了的话，
0: 嗯，
2: 会不会上升为肇事罪呀、
0: 啊？啊，我知道您担心的地儿，
1: 嗯，
0: 您能形容一下现场是怎么发生的吗？
2: 就是我是直行，对方、
0: 嗯、
2: 对方是变到我这条道上，然后我的侧面和他的侧面就剐蹭了，
0: 嗯，
2: 然后从车上掉下来了，三轮嘛，机动三轮，
0: 机动三轮车
1: 啊，机动车三轮车、嗯，
0: 然后对方是驾驶员吗？
2: 他没有证，没有牌
0: 啊。对方是驾驶员是吧？就是他是骑这个三轮车的人。
2: 对对对，
0: 嗯，三轮车上边还有其他人吗？
2: 没有，
0: 没有。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您当时在驾车的时候有其他的毛病吗？比如说超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
2: 我看到了那个附近的那个监控的录像，看到就是我俩发生撞击的那个，我看我跟前面3辆车的速度没有太大差别。
0: 嗯
1: 嗯，
0: 您有知道自己当时当刻大概是多少吗？速度？
2: 我感觉应该在50左右。
0: 嗯，限速是多少？
2: 他那个没有，那个路口没有限速标，但是那块有两条，就是直行车道有两条的，就是那种。
0: 嗯，
1: 你是在城区里吗？
2: 就是城区快要到那个，

0: 什么路？
1: 哎呀，我说不上来呀，我说不清
0: 楚。是长春的吗？
1: 不是不是，我是外地的。
0: 哦、
2: 嗯嗯，50到70之间，
0: 差不多。嗯，
2: 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标记的话，这样的路面一般情况下在50到70之间都有这个可能性。最低呢也基本在50，50的几率呢不太大，60-70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呢，您在这样的事故当中超速的几率没有那么高。这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毛病吗？说一下你们的撞击点呗，再强调一下。
1: 我的保险杠的右侧，
2: 嗯，
1: 和我的副驾驶的右侧门有一个凹陷，
2: 嗯，
1: 主要刮蹭的地方是在轮胎的那个右侧。
2: 嗯
0: 嗯，
2: 你是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吗？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吗？还是偏左侧的？一共不是单向两车道的吗？
1: 对，我是靠左边的那个。
2: 靠左边的。
0: 嗯
1: 嗯，因为我旁边就有一个岔路可以拐，他这个车应该是想上我的车道拐到那面去。
0: 嗯
2: 嗯，你在行驶之前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1: 哎呀。
2: 你是撞击之后才发现了他，还是说之前就看到了他？
1: 我之前没看到他。
2: 之前没看到。
1: 嗯，我听见声音了以后，我赶紧踩着刹车。
2: 嗯，
0: 他是很快的，突然之间到你这个方向来的是吗？
1: 我就是没有看到他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2: 嗯
0: 嗯，
2: 从您这个形容上来说啊，因为您之前整个过程已经完事儿了，所以呢，我们询问一下，刚才您的这份回答，应该在整个的调查过程当中，您也是这样回答的。作为一名驾驶员，我们需要对路面的情况进行观察瞭望，我们需要对路面的情况进行掌握，包括你旁边的车道，包括其他的一些只要在你眼前的环境你都应该掌握。而你刚才的这份形容说我没有看到，我听到了声音我才停得下来，这个就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个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刺，这个角度因为对瞭望的不够有可能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如果真给了个主次，我觉得这是相对来说是可以接受，是合理的。如果得到了一个次的结果的话，您不用担心，它不会涉及到您刚才所提到的这几项。
0: 对，
2: 因为只有达到了主或全这样的结果，然后导致了一人的这个死亡和三人以上的重伤，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0: 嗯，
2: 所以这个您，我个人觉得您不需要过于担心。
0: 积极配合，积极处理，等候交警的最终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如果对方真的就不行了，说失去生命了，那还有很多的后续，所以认定书不会特别早拿到手，你就在线等待就行啊。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3-85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现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了。那大家一些事故的视频也可以随时互动到我们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2: 各位如果有在交通事故方面发生了一些麻烦事儿的话，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像刚刚的这位女士一样，抱歉啊，没有让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听到这个事情的原委，但是大家基本上也听个差不多啊。安全起见，就不再过多的形容啊，把这事儿呢也解答完毕。其他的朋友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您也遇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有这方面的困扰，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此时此刻的抖音也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您别忘了关注一下。像用户3028啊，感谢您的关注。光君1008V谢谢您的关注啊，感谢啊。哎呀，这个路面行车，你说听起来是个简单的刮蹭，好像难度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人从车上掉下来了，这个确实是造成的伤害，这个延续性的这种伤害可能会比较重一点。所以你说这个骑摩托也好，三轮车也好，包括电动车也好，安全头盔多么重要啊！而且安全头盔大家千万别忘了，叫做正确使用安全头盔，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这里边首先强调了安全头盔的标准啊，您不能够戴一个看似是头盔但实际上起不到作用的地儿。
0: 嗯，
2: 还有就是安全头盔在戴在脑袋上的时候

0: 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把底下的绳给系上，要不然的话，你摔倒的那一刻，它第一个先飞出去，它不起到任何作用，它只是一个装饰性的作用，那就没有必要了。
1: 你放眼望去，就现在这样的天气，在路上电瓶车、摩托车，有几个人佩戴安全头盔？我们除了外卖小哥，他们做的都很好，外卖小哥几乎没有人不戴安全头盔，可以这么说，几乎没人不戴。但除了这个特殊的外卖小哥这个人群，但凡你看骑电瓶车、骑摩托车的，谁在佩戴头盔？没有，太少了。
0: 哎，大摩托还会好一点。
1: 那人家那特殊，咱就不说了。
0: 相对来说，
1: 对，
0: 大家还比较注意。
1: 咱就说普普通通的，
0: 对，
1: 他们都不戴安全头盔。你在马路，你看他哪有人骑电瓶车戴安全头盔？太少了，就是太淡薄了这种意识啊，
0: 速度都不慢呐。
1: 对
0: 呀，那小电动车瞬间加速，嗖嗖的，真的，这是很容易造成事故。
1: 他不按线走，他不按灯走，不看线不看灯，你说这一天在路上真是为所欲为，想咋开咋开。有时候你看着他们真挺来气的，那你来气也没有用。其实你来气的原因是啥？除了他有一些不法的行为，就是完全不看灯，说闯就闯，完全不看线，想咋就咋走。最重要的是你替他捏把汗，你说你这要自个儿乖到别人身上怎么办？
0: 对，
1: 你说你撞到别人车上，人家是铁，你是肉，你拿肉撞铁，你说这夏天呢，大家都是个小 T 恤啊，小裤子薄薄的，你说这玩意儿不受伤往哪里跑吧？
0: 未来说，他说这两家都是2600多，这个没差几十块钱儿啊。平安呢是他连续交了快10年的了，没有出过险，中间呢换了一次车，保险人说都是术语，实在是听不懂。感谢勇哥志姐，那我就建议你别换了，我建议你别换。既然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换保险公司，已经习惯了，简单来说，你连客服电话都能记得住了就可以了，省着现折腾，没有太大必要去换。你还是持续在这儿保吧，然后他说保险员说的都是术语，实在是听不太懂，你慢点听，然后你去问他，如果听不懂的，因为他跟你的交流一定是术语，然后呢，如果说你有听不懂的地儿，你去问他，就像刚才问我们一样，你去问他，他就会给你再做一个深层次的一个解读，这个就没问题了。
1: 能到达什么程度，这术语让你听不懂？
0: 老听众一般情况下拿捏这点事儿应该差不多，
1: 都能听明白
0: 啊。你肯定听得明白，但是可能我们两个给你一捣鼓呢，你心里边更有数。因为平安出的这个保单，我个人觉得还是挺详细的。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各方面的保障还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并不是说这两家公司哪一个好和坏的问题啊，不存在。都是打保险公司，可以。但是从保单的细节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看明白了。然后呢，我建议你就别折腾了啊，未来你就按照这个方式去保就行了。感谢这边朋友的关注啊，刚才的二少啊，还有什么认识你我很高兴啊，乐乐啊等等啊，往事随风啊，爱咋咋地啊等等等等啊，不一一的细读。那这一大波朋友如果没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好不容易进入到直播间，下次特别是一些新朋友，你可能搜你都不知道搜谁。这小谁这俩人谁干啥呢？刚才还有朋友说，哟，好久未见了，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乐乐也说今天看到真人了，以前都是听声音。那是我们的听众有很多都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通过声音去陪伴。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10年8年前见过我们两个，哎呀，不知道这两个人变化到什么程度，所以一进来之后就发现，哎呦，你俩咋变成这样。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余霞吧，这是他说点赞了啊，谢谢啊，谢谢各位的点赞，感谢英的关注，谢谢各位没关注的朋友，还有用户9343啊的关注，谢谢啊，感谢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
1: 别忘了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呢所有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现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随时来咨询了解了。
0: 这两天有没有可以拍屁股说走就走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办理护照的机会，如果你今天想走，能够去办理护照是来得及的，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收人，最后最后一天，最后最后这么两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8月6号拍屁股说走就走的一趟行程，跟着我一起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把整个行程都给各位设计好了，咱们在这个暑期，不能说是去避暑，因为呢它确实是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它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你看了天气预报发现啊，它的最高温度就在30度啊，基本上就在30度，当然它的夜间的温度相对来说比咱们要高，一般情况下都在26度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常年都在这样一个温度徘徊的地方。大家不要误认为说，哎呀，夏天去东南亚是不是会热得要命啊？啊，不存在啊，它的温度常年基本上都是最高温度30、31啊，29、30、31这几个温度，然后到了夜晚。

0: 的温度呢就是25-26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什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它是一个一年四季基本上不分季节的一个旅行之地啊。夏季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比较好的，而且目前看天气还不错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8月6号可以跟着我们走。如果你有护照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护照今天最后一天办理的机会，如果你再想周一去办理的话，对不起，来不及了，因为我们下周四就要出发了。这一次的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的完美的，我们整个这个团型也特别好，人呢不多啊，整个这个团型里边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老听众，都是跟着我们走过3次、4次、2次的这样的老听众，咱们这些听友们的素质都特别的高，真是大家在整个这个团队的这个游玩这个过程里边情绪价值都是拉满啊，这是肯定要做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行程设计的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在新加坡要住2晚啊，整个的这个行程里边我们把新加坡安排得非常满。一般的这种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团呢在马来西亚可能天数多一点，因为它相对成本会低一点，但是我们考虑大老远的坐飞机这么长时间折腾一趟啊，一定要让大家体验感最好，所以我们把新加坡多增加了一晚，在新加坡是2整天再加2个晚上，你可以玩得透透的，而且中间好玩的地儿把时间抻长了，不好玩的地儿1月份我们去过带过咱们的听众，我们把一些没有太大必要的地儿给大家去掉了，然后让大家中间有自由行的时间、调整的时间、吃特色的时间，再加上好的景点抻长的时间，这些所有的应该说不是普通的旅行社能够做到的，我们的这趟行程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啊。还有呢就是全程的标准，我们最低标准是4钻的酒店，在新加坡我们也住4钻的酒店，那价格可不低呀，而且我告诉你啊，同样是4钻的酒店，它的位置是不同的，选择一个好的位置，你平时出来转转悠悠的，晚上出来溜达溜达非常的方便，你到市中心非常的近，但是如果选在了街边的这种4钻酒店的话，那可能出来之后你会很麻烦的。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如果感兴趣的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朋友8月6号就出发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拨打广播热线04318511541，打这部电话您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啊，还有这么两个空余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再次提醒您，有没有护照今天都来得及，只要今天办理护照就可以，有护照的只要您保证护照的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就行了，价格是10888，费用全包括，包括咱们的什么小费呀、酒店税呀，这些出国必须产生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它的性价比是比较好的。目前在市场上你要选择这样一个标准的出行的话，至少要比我们贵到2000块钱以上吧，你才能选到这么一个标准，因为全程的住宿、餐饮安排标准都特别高。一个偏度假型的不辛苦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第二个呢是各位可能在出国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担心安全的问题，这一点确实你到了当地啊，没准今儿加点这个明儿整点那个，那最后你整得很闹心，但是咱们的这个合作团队您放心啊，标准都特别高，不会出现中间再增加任何的费用，任何的一些您不喜欢的环节，这都不存在。一个春晚的团8月6号到8月12号，一共是7天的时间，咱们一起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感兴趣的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啊，04318511541，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1: 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哈。这两天呢，我们的拍照受到了无数朋友的欢迎，这样的一个万人肖像节的活动啊，马上就要到来长春站，所以大家呢，现在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想拍照，尤其是女孩子们，2套服装。2次妆造特别的精美，一定是符合你自己，关键是他们是一个打式的团队，专门给一些比较知名的商务广告呀，还有明星一天跟拍那都得5位数起的啊，还是一个新锐大师的这么一个摄影团队。那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发送2个字拍照啊，发送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然后来预约这样的一个万人肖像节的一个活动，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其实大家呢手中写真啊或者是艺术照都不少，但是你到了关键时刻，你说真想提交一张有什么样的商务活动，说交张照片吧，大家都不好意思交，为什么交完觉得不太像自个儿，对吧，那就不好了、怎么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肖像照，您放心，绝对是遇见你的，不会遇见别人。
0: 当年咱们两个算比较满意的照片， 记不记得咱们现在经常用的哈？
1: 嗯，
0: 我跟小智我们两个去拍照片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强调的呢，就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去跟人家照相的这个师傅去强调，照相的师傅，就是咱。

0: 摄影师去强调啊，说一定要像本人。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两个是做维权投诉的。
1: 嗯。
0: 千万不要把我们两个整得花里胡哨的。
1: 嗯。
0: 我们其实强调了很多。
1: 嗯。
0: 可以说当时咱们拍出的这个照片算是很好的了。
1: 啊，可以的。
0: 但是当时我们两个可说句心里话，我们两个累够呛啊。我们指的是啥？是跟对方的交流。
1: 嗯。
0: 一张照片出来一看，
1: 嗯，
0: 说好像有点不太像我俩。
1: 嗯。
0: 然后人拍出说，这好像不是说最美的状态。说，哎，这张有点像了。
1: 嗯。
0: 我们当时其实很吃辛苦的，
1: 嗯，
0: 去拍了两张照片，包括现在我们用的照片。但是呢，出了照片之后，一修完之后发现，哎呀，这儿全没了。然后呢，脸也亮堂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一眼大一眼小的，他也给你调整了。我一看，我说这不是我的美化版吗？包括现在抖音里边用的照片，大家看一看啊，你看看就得了。实际上本人没那么好看，嗯，就是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大家千万要记得，不是给你拍个写真。这一次的拍照，首先这个团队不是咱们说找就能找来了，只有咱们交通广播的团能够了，人家才能给你落到吉林省来给你拍这个照。第二个，这是一次全国的万人肖像节的参与的机会，对于女性朋友来说，留下此时此刻你自己的最好的状态，而且跟你自己一模一样的一个照片，
1: 嗯，
0: 情绪价值拉满的一个照片，绝不是花个三头二百就能解决的。所以这个299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一个报名费，
1: 嗯，
0: 其实真的非常划算。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就是拍照写真啊！如果您想了解详细的情况，你发送拍照，你就能看到我们的两位模特主持人，雨山和小琪他们所拍出的状态，跟他们本人一模一样。大家可以发送拍照即可。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互动过来。想拍照的朋友，299块钱，两套服装，两次妆造，最重要的是大师摄影团队，全国的一个万人肖像的一个活动即将到长春。它的原价呢是3999块钱，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拍一个漂亮的商务照你还得多少钱，对吧？一般的商务照都要千元起，就是但凡你觉得在正儿八经的大的影楼里面拍的这种商务照都要千元起的，也是两套服装，
0: 给你专业的化两次妆，
1: 哎，
0: 还要给你自进行色彩的测试。
1: 你知道色彩测试这事儿吧？我多年前好像就一个朋友身边在做这个，在长春非常有名，
0: 嗯，
1: 你应该还能知道哈，叫什么色彩那个，那位老师啊，他
0: 可有年头的事儿了
1: 啊。对啊，他现在其实也在做，只不过没有原来做的那么的大了面积。他就是说，他说这个色彩呀，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讲究，美学的一种嘛。
0: 对。
1: 但对于我一个不会画画的来讲，我觉得黑白灰可能就挺好的，你给我弄个其他的色儿，我也不愿意穿。
0: 身边白有这么好的朋友。
1: 但是你知道，他那个色彩的测试很贵的，他真的很贵，2000块钱左右一次的色彩诊断。

0: 它叫色彩诊断，就是帮你看一下你适合的颜色，然后同时呢根据你的肤色来搭配你所有服装的颜色，都什么颜色和什么颜色去搭配，包括小到你的这种发色头发的颜色，你的耳钉耳环的颜色，再到你的口红的颜色，然后呢再到你丝巾腰带，就是所有的他都给你做这么一整套的配色。
1: 哎呀
0: 非常的好，
1: 那是很专业的。
0: 我
1: 们怎么说大家能理解，我这么说吧，如果你参与了这一次，将会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拍照体验。如果你不参与，可能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次写真照。只有你真正的参与了，你才知道我们这一次给您推出的全国的万人肖像节的活动有多么的有意义。留下你当时当刻的你自己，而且就是靠光影，它后期的这个调整磨皮啊是非常非常少的。你说一点不做那不可能的，对吧？不能整的就太粗糙了，这是不可能。但是它主要靠的是现场的光影的这个手法，而且还有就是现场的情绪的调动，它会去了解你的性格，了解你的职业，根据你个人的特色给你拍出了一个当时当刻你的情绪价值最高的一组照片。所以我们多强调的这个事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自己的主持人都跃跃欲试的要往上冲。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您失去了这个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不好说，
0: 咱俩去拍一下。
1: 对，可以啊，因为
0: 在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这套。
1: 对、因为全国性的这样的活动只限于全国同时在进行的招募的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0: 你就发送拍照到 FM1038 1038，然后大家直接就可以随时关注，随时预约，只需支付299。那我最感兴趣的，除了这个钱数很吸引人之外，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用的化妆的东西大多都是一克一人一次性。这个是我最关注的啊！你想，这大热天大家都出汗呀，尤其他用的那个就是小粉扑，那个小蛋形的小粉扑，它都是
1: 一次性
0: 的，
1: 只给你自己。
0: 这个就特别的好，我超级喜欢这样的化妆。一般大的影楼都是一次性的，
1: 专业都在这个细节里边。
0: 对，
1: 大家慢慢体验吧。说多了整那个卖写真集似的，不是这意思
0: 这没有写真集，这只是两套衣服，没有人给你写真集。
1: 来看一下啊，心中的小明说，他说我是09年出生的，每天下午放学的时候都能听见你们的声音，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
0: 09年的娃儿啊，你还喜欢听我俩这个节目呢？
1: 真的
0: 啊，09年的娃儿比我家那儿还小一岁呢。09年的娃，
1: 如果我们两个没记错的话，那一年你出生，那一年这个节目也出生了。当然不能记错，你跟节目是同龄的呀。你能听着这个节目，你好成熟啊。
0: 那可真是
1: 了，你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你说你天天能听着这样的节目，天天在关注着这样的事儿啊，那你挺厉害的。这个我真恭喜你，你将来真的是飞黄腾达。
0: 而且挺佩服你的啊。
1: 真的，
0: 就我们俩这节目内容一天啊，打仗升天。
1: 我现在就在想，我十七八岁之前让我听这节目，
0: 你好像听不了。
1: 我听不住，
0: 我也听不了。
1: 啥呀，天天的雾雾喧喧的。真是，这个你很厉害，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
0: 两个主持人要颜值没颜值，
1: 要
0: 啥没啥的。
1: 哎，你倒说到点子上了。他说我每天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坐爷爷的车
0: 啊。
1: 你想啊，他是小学放学嘛。
0: 对，
1: 能够听到这个节目。哎呦，你这个确实是很厉害，
0: 受爷爷影响比较大。跟咱俩没啥关系，
1: 所以你说叫做一代传一代嘛。就是你爷爷什么样，父亲什么样的性格，你带出的孩子也一定是什么样的性格。我相信你是一个，我猜啊，因为咱从你喜欢这个节目，或者说你能听得住这个节目，或者你在车上，你至少你没跟你爷说，你看爷你给我关了呗，或者你给我调一个什么什么的，你能跟着一起去听这个节目。我们猜想你是一个偏逻辑性比较强的人，你也是一个偏冷静的人，你的学习不会差的。真的，这样的孩子你将来真是不得不说啊，不是说我们两个有多好，是因为你的性格能接受这么一个偏成人才能够去接受的一个节目。
0: 这孩子严谨性就超越了很多小孩啊，他是很有严谨性的小孩。
1: 翔发来信息马上就要解答你这个，他说刚才问一下，就是前两天咨询那个车辆自燃的那个在停车场里边车辆自燃的问一下，他说的这个消防鉴定大概多长时间能出来，这个不好说。这个要根据你的鉴定难度啊，这个呢你只能等待，这个确实不太好说。
0: 他这个复杂程序我们两个没法掌握。
1: 我们以我们的案例来告诉你啊，最快的基本上是在10个工作日左右。

0: 啊，最快的一般的都得在20天左右，也就是10个工作日左右。最慢的有可能在，就按照自然日说吧，咱别说工作日了，你听得迷糊。半个月到一两个月，这个可能性都存在。
1: 这
0: 确实，
1: 这它就依据你鉴定的内容
0: 对
1: 和复杂程度来取决于时间的长短。
0: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用户9036说，这是哪一个台呀？吉林省的省交通广播，也我们叫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的省交通广播电台。刚才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来给你答一下。他说你们常年戴耳机，听力会受影响吗？第一呢，我们这种常年戴耳机，实际上我们一天是以我们为例，基本上一天平均1到2个小时吧，对吧？上午1个小时的节目，下午是2个小时的节目。第二个呢，是我们戴耳机听到的是自己的声音啊，和听众打来电话的声音。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音量没有那么大，我们主要是靠自己听声音来用的。第三个呢，你说要如果跟这些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每天戴着耳机汪汪听歌曲的这些比的话，你说我们的音量还算大吗？
1: 我们都是九牛一毛，
0: 其实
1: 我们戴的时间很短。
0: 对，我们的时间不算太长啊，时间不算太长。想说感谢了，别客气别客气，您的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呢。你先第一步就是等着这个鉴定，鉴定出这个火灾的原因，然后咱们再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说。它这个事儿确实比较复杂，车辆发生了事故，在指定的这个停车场停放，结果在大概两个小时之后，车辆出现了自燃，不仅自己的车着了，而且还把旁边的车给刮了上了。这损失呢，你说大不大小不小的，其实也不算太小了。这事儿呢还比较复杂，只能一步一步的往下去推。小霸王说，你好勇哥志姐，终于见到你们真人了，感谢啊，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新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老朋友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实时的来互动一下。
1: 给大家听歌吧。
0: 好，给大家听首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给您带来的新品。
1: 我们新上了一款鞋子啊，这款鞋子呢是来自瑞士的高端运动品牌，它被誉为鞋中的爱马仕啊，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这个鞋底的辨识度极高哈，不用看 logo 你就知道它是这款鞋子叫昂跑，大家还记得吗？看一看那款昂跑。
0: 用我儿子的话说，说爸爸，这鞋底带窟窿眼儿，这个是不是可贵了？
1: 对，它就是不便宜，1000多块钱一双，我要没记错啊。一千多少？
0: 起啊，
1: 1290。
0: 这是它的起步的，好一点的都是2000多、3000左右的
1: 啊。
0: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款
1: 昂跑啊，
0: 非常划算。
1: 昂跑的这款鞋呢，搭载的是云结构的鞋底，镂空云模块，每一步都是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落地缓震，起步回弹，彩云般的绵软脚感，中底软弹有韧性，久站不累脚的一脚蹬设计。带袋纯装饰啊，就完全是个装饰鞋带，出门一秒踩进去就走。适用场景呢，那真是你运动、出游、逛街、通勤、约会干啥都行吧。搭配的衣服、裤子都是不挑的，而且随性减龄，男女同款。女生买一双米色的或者是白绿色的，干干净净的冰淇淋的色彩啊，冰淇淋的色彩，沉稳利落。通勤配西裤，周末配短裤，随性啊，就有质感的感觉。今天昂跑轻量休闲鞋一双只要399块钱，多款颜色可选，买多还更加的实惠。这个专柜啊，平常1290块，今天是奥莱仓的现货清仓，只要399块钱。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啊，发送“鞋”，就这小镂空，有黑有白啊，都挺好看的。这样
0: 啊，一个圈带个尾巴，底下是个 N， 这就是昂跑。它的特点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说了，这脚底带窟窿的，
1: 对，
0: 这样的鞋确实啊，价格是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399就可以入手1290块钱的鞋。如果您也想感受一下昂跑的这个品牌的鞋，它的专业度的话，那您当然可以到商场里边去转一转，看一看。我们是奥莱的直供啊，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8款热门的颜色配色都非常齐全，而且每一款颜色都非常好看。它是一款男女同款，只需要选择号码就行。你来一个什么亲子鞋呀、啊？你来一个什么情侣鞋呀、
1: 都可以，男女同款、
0: 都是可以的。这是非常帅气的一款，而且这个品牌正当时，不得不说正当时的一个品牌。价格咱就不说了，平时你进到店里边去，1000多到2000-3000，它的新款像什么底下什么叫什么碳板
1: 啊
0: 什么那种鞋，那价格可能就会更高了。这款休闲鞋平时你上班穿呢、休闲穿呢、散步穿呢，包括慢跑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你除非说你是专业跑的，你可能选择更高级别的昂跑，但是一般情况下吧，其实呢，

0: 这样的鞋跑步足够用了。
1: 它是轻量的休闲鞋子，
0: 对，
1: 轻量休闲鞋子。现在有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八款热门配色，全都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是从36到45的全覆盖，建议脚胖的朋友们拍大一码，比如说我就脚特宽，
0: 对，
1: 我朋友脚就是胖，胖乎乎的脚哈，那您就拍大一码，36到45全覆盖的，线下奥莱仓直接清仓发货，限时的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也不会补货，所以大家直接抢购，发送一个字儿鞋，支付399，昂跑的这款轻量鞋您就拿到手了。
0: 哎，我们限量100双，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好了，这事儿呢提醒给大家。好了，各位啊，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81-5422。直播间的朋友呢，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刚刚听了一首歌，那让各位久等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如果说是新朋友进来的话，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那么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依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想说勇哥，要是因为这次交通事故啊导致的自燃，我是不是可以找对方的车辆承担我的车辆损失？当然是可以的。您这个事儿呢，确实可能性比较多，所以我们说了，让你等待着这起事故的整个的火灾调查的情况，然后咱们一步一步的往后去对。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9: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 好了，继续回到游离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涉及交通事故、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随时关注哈。
0: 嗯，
1: 我那天就连一半都没打开他这视频。
0: 嗯，
1: 这是啥呀？
0: 这不是未按导向车道通行吗？
1: 嗯，来再给他放一遍，终于能看清了。
0: 嗯。画的还挺认真的，
1: 他可会画图了呢。
0: 这是单向双车道，左边是直行车道，右边是直行带右转。
1: 嗯，
0: 这台车呢是从直行的这个左边的车道，直行车道里边出去，正常应该是三车道，还一个带一个左转的。
1: 对，还有左转。
0: 出去之后，往右撇直接奔过去了。
1: 嗯，
0: 这未按导向车道通行。
1: 对。
0: 魏大哥，你是自寻违章吗？这事儿应该你呢自己能拿捏得很准确呀。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这就不用说了。如果是红灯的情况下啊，绿灯亮啊，绿灯亮起了啊，如果是绿灯亮起的话，你是未按导向车道通行，这个确实是个违法行为，这不应该啊。你往右边走是不应该走这个的啊，不管这是谁开的车，反正这个确实存在着毛病。朋友挨罚了，对，这挨罚是对的，未按导向车道通行。
1: 对对。
0: 他不应该是往右撇走的，这右撇应该走右侧的这个直行带右转的车辆。
1: 嗯。
0: 您应该，他这是个斜插路口，直行代表着往左边那个路口走，右转呢，这是必须要走右侧的右转弯车道，所以这个罚的是非常应该的。悠然关注了啊，感谢悠然的关注，谢谢各位新朋友进入到直播间的关注啊。如果您刚刚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感谢各位的点赞啊，没事的朋友在这点点赞，谢谢您啊，非常感谢。哈哈乐说，公交车通，

0: 公交车道什么时候可以私家车通行？公交车道，以长春市的为例，基本上也普遍的涵盖了所有地方的公交车道，90%以上的公交车道都是限时通行的。长春市的公交车道呢，分早晚高峰限时的和咱们的快速公交车道。快速公交车道是早晨的5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也就是5点到22点禁止通行，在这个时候都是不允许通行的。
1: 嗯，
0: 但是您是可以借用公交车道右转弯的，但借用公交车道右转弯的时候，您一定要记得要在最后时段去进入，你不能够在公交车道里边。你比如说，咱举这么个例子，说我准备在前面的第二个口右转弯，我提前进入到公交车道，我先趟过了第一个路口，你别管它大小，它都不允许你。你进入到公交车道右转弯的时候，你只能见着口就右转弯，要不然的话，你跨了这个口，你就算是通过公交车道直行了，那就是违章的。只要有涉路的情况下，违法行为必须去记录。那在人民大街上，就有这么一个地儿。好多朋友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右转弯借道的时候借早了，哎，跨了一个口，这不行。除了这个之外，那就是超出了这个时间和长春市的基本上是所有的公交车道都是限量工作日的，都是限制工作日为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到了法定假日和平时的周末，这些都是可以通行的。还有串休，比如说这个周日咱工作是串休的时间，这个周日咱都上班，这个叫做工作日。只要是非工作日，公交车的专用车道都可以通行。在工作日里边限制时间之内禁止通行，在限制时间之内去通行时，只能借道右转时通行，借道右转通行时不能跨路口通行。哎，这说的这么明白，还挺押韵的，这咋整的？你笑啥？你笑我自己表现一下，你也不吱声啊！你说你告诉你说你说的真明白。
1: 我正在这佩服着，我刚要说表扬，完了自己先来了。
0: 我这忍不住啊！
1: 这可咋整？
0: 这咋整？可忍不住啊！哎呀，这个他说，
1: 干那都不给机会，
0: 让我找你们俩给说说。这魏大哥的朋友，让他找咱们俩给说说。你告诉他罚他该，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我俩
1: 说完了，
0: 你说我俩说的啊。这个确实，这种有的时候斜插路口，大家可能会有点发懵。
1: 嗯，
0: 别懵啊！斜插路口右转弯，首先我们说一下，有很多，比如说像5个路口，这一个交叉口里边有5个口的，各位怎么走？右转弯的导向方向只给临近的这个路口，大家一定要记得，右转弯的指示方向只转给临近的路口。哎，比如说咱按1、2、3、4、5来界定，那么如果你走的是一。你的右转弯的这条线转给的是谁呢？只转给二，你不能右转弯出来转到三，跨车道不好使，右转弯必须转给二，除非在路面上有特殊标注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1: 嗯，
0: 那要不然的话，您走临近路口时如果走了直行，这一定是毛病，所以你跟他说没毛病，
1: 你不怕挨罚，你就总永远就反方向去走，你就跨个2个、3个的，你就是随着便的就开，就你不怕罚无所谓，这个行。你说我老多分了，我这分用不了的用啊，我就必须把它扣光它。
0: 嗯，阿峰啊，你比我搭档强啊。阿峰说大勇解释的太具体了，咔咔3个赞。你确实比我搭档强，我搭档您说到现在他就表扬了那么一句，还是在我强烈要求之下表扬了一句。哎呀，
1: 你说你这样容易变成单口，
0: 容易吧？
1: 人家一般都是捧哏的，对吧？我这想捧都不给机会，
0: 我没忍住，我确实是没忍住，我自己也觉得。
1: 所以你特别容易变成单口，明天你就变成单口啊！快乐家的问他来个问题，他说：“保险公司是根据什么？”对做全损车辆进行评估价格的呢，如果和心理价位有落差，我该怎么办呀？可以要求看评估明细吗？
0: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必须可以看评估明细。
0: 嗯，首先来说一下什么程度能达到全损。一般情况下在60%或以上，基本就要跟你谈全损。如果车辆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你自身车辆的80%，那必须要定全损了，就是修没有任何价值。其实他想问的问题，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想问的是已经被定为全损之后，它这个价格是怎么敲定的？
1: 是的，
0: 啊，应该问的是这个。
1: 他觉得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0: 哎，我给你解释，就是当时当刻，比如说你今天碰的，好，这3、2天或者这一周之内，这半个月之内，我来要买一台跟你碰之前一模一样的车，花多少钱？这就是全损价格。
1: 嗯。

0: 也是波动的。
1: 对，
0: 那举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假如说你的车辆保险周期是一月一号的，
1: 嗯，
0: 一月一号保的，结果呢，你是十一月份出的事故，十一个月过去了，你的车和一月一号你保的车损的价格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心里就明白了。
1: 对，还有一个快乐价在百分百啊，有可能你的二手的，就是你的这台车的评估的价格是按照你原来的思考方式，你可能不太了解此时此刻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掉到什么程度。
0: 是的，
1: 我在上周大上周大概半个多月之前吧，陪我家的亲人，我的姐姐和姐夫，我们去看了一次车啊，转了一圈，我发现现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真的太便宜了。大家不得不说啊，你就是20到30买到的绝对都是豪华版的车，那像比如说奔驰 E 级的，那全是20出头，20多万，你像什么沃尔沃呀，都是不到20，10几个、10个出头就能买得到，就都是这些大品牌的车。二手车市场可能您好长时间没关注没了解，怎么办呢？我给你个建议啊，您可以到二手车市场上去转，
0: 嗯，
1: 看一看你的同年限同款批次的车，咱别管的车况如何，看看它普遍的平均价格。第二，你可以拿着手机到网站上去查你的对应年限二手车市场的对应价格，按照这个价格跟保险公司之间有个上下浮动，你可以按照高了要，对方肯定会按照低了给，你们中间商量出一个价格基本就差不多。
0: 嗯，
1: 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这个基本上是保险公司赔付的一个标准。
0: 嗯，也主要是我觉得是他自己的心理预期，每个人都会很高。
1: 对，
0: 尤其自己的小爱车，怎么这两年我就能差这么多呢？你到二手车市场一转，你心理平衡了，保险公司你俩就好谈了啊。
1: 嗯，北极熊发来信息，就是咱们合作的律师的电话是多少来的？北极熊，您给我发私信吧，然后我给你发过去啊。您给我发私信，然后我把我们律师团队的电话发送给您，您可以跟他们保持联系，好吧？您给我们发私信就行了。看到二位本尊了，以前只是闻其名不见其人，一人饮酒醉，我给你加个字儿吧，一人饮酒，欢迎您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行了，今儿咱们的抖音直播顺利结束，顺利的自己去关闭，跟各位说声再见啊，咱们下周再见，好吗？
0: 嗯，
1: 各位周末快乐，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再会各位。
0: 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瑞士高端运动品牌昂跑啊，今天带来的这一款是昂跑的一个轻量的训练鞋哈，休闲鞋，轻量的休闲鞋。这一款鞋呢，官网正常价格一双就是专柜价1290块钱，今天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块钱。那399块钱男女同款的，女生呢是比如说买一双米色呀、白绿色呀、干干净净的冰激凌色系都是可以，男生可以是黑色，也可以是白黑色，沉稳利落哈，搭配也特别的好搭配，什么裤子都可以驾驭。所以大家现在抢购的方式呢，就发送一个字儿鞋啊，发送鞋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镂空的云模块，每一步都是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落地缓震，起步回弹，彩云般的这种软绵的脚感特别的舒服，中底软弹还有弹性哈，大家直接来抢购，就发送一个字儿鞋就可以，男女同款，36码大到45码全覆盖的，建议大家脚宽脚胖的朋友你就拍打一码。
1: 嗯，昂跑的鞋是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大家也都接受了这个品牌和价格。你看现在好一点的商场能有昂跑的，就是那几个大商场，是吧？而且在里边，你到那里边去看，跑鞋基本上有两个品牌，目前它里边人数是特别多的，在里边买东西的人是特别多的。它专门做这种休闲鞋、跑鞋，而且它的这个脚底的这个设计非常有代表性，所有人一看就知道，哎呦，是这个品牌的。那谁能想到你是花300多块钱买的这个品牌？正常来说，它即便是有一点折扣，我之前给家人买过一双这个鞋，确实你到那儿去之后没有什么折扣，什么都没有，就给你积分什么返个利，那就不错的了，基本就这样。商场的购物的这款鞋就是这样，包括在奥莱，前两天我也刚刚到奥莱去给孩子买鞋的时候，一走一过看到了，所以孩子还跟我说，爸爸，那个鞋底带裤链那个是不是特别贵呀？我干脆没领他去。我知道我给他买，他一年都快穿2个号的鞋了，我怎么可能给他买这样的鞋？但谁能想到啊，我说句心里话，我给他买了一款孩子里边经常穿的那个品牌的鞋， 奥莱的，
0: 嗯，
1: 买了一个跑鞋，昨天晚上刚手跑，
0: 嗯，
1: 刚买回来嘛，昨天晚上刚。

0: 双宝跟我说
1: 花了多少钱？
0: 530多，400不对啊，好像是哎500块钱，
1: 嗯，
0: 400大多吧，
1: 用不了俩。
0: 哎，我怎么给忘了具体多少
1: 钱？你就穿不了了。
0: 说就事儿，说就这事儿啊。但是你知道为啥我们给他买吗？因为他现在跟我同码，
1: 让你可以穿对吧？
0: 他不穿了，我就可以穿了。他只要脚一穿起来，这鞋就是我的了。
1: 那你就应该买昂跑。
0: 不，我对自己也没有那么
1: 没那么好
0: 宽敞。但谁能想到他399啊？我刚才我脑瓜里就想这事儿。
1: 嗯，
0: 我说安心呐，你早告诉哥哥呀，咱要出399，何苦大老远的背回来呀？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昂跑的这款鞋啊，非常值得。发送鞋字到直播微信就行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不再多说。同时也提醒各位，8月6号去新马，7天的时间，最后的两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想要跟着我一起去溜达一圈的话，您可以拨打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打这部电话，详细情况我详细给您介绍。想关注的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也是我们最后的两个名额，大家如果敢关注，可以拨打0431858151。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2: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今天星期五啊，星期五的时候别忘记去加油。到哪儿加呢？到众诚连锁呀。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嗯，我现在已经坚持到最后了，我这个车现在最后的续航有就50公里的续
3: 航了。能不能开到加油站吧？
2: 就是最后一格了，已经亮灯了，亮灯、昨天就开始亮灯了，就是在等今天周五到众诚加95号油啊。
3: 对，
2: 一定给他加的福溜福溜的，满满的，一升省1块钱啊！而且呢，现在咱不用说非得等个周五了，因为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都能享受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
3: 对，
2: 但是呢，今天不太一样，因为可能马上油要涨价了。
3: 嗯，
2: 今天你在家的话呢，就一下薅羊毛了啊！然后呢，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的推荐官大黄蜂，我本身也在众诚连锁加油，大家可以放心去用啊，确实很省钱啊！然后呢，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在抖音平台当中呢，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如果说您有关于在买车过程当中一些纠结的点啊，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3: 今天开始呢，跟大家说一款流量，自带流量的品牌是谁家呢？来自于小米。但是我们要说的不是小米的苏七，也不是预期，是昨天晚上出了预售的车型，叫小米鹏程 N70 N90。
2: 嗯，应该说这个车呢，昨天公布完以后呢，真的是叫汽车界的地震了，真的是炸裂了。
3: 说了吗、其他竞品品牌的老总能睡着觉吗？
2: 就所谓的响啊，借呀、
3: 对，
2: 疼啊，
3: 是
2: 啊，都会非常非常难啊。因为我觉得小米就有一点非常的厉害
3: 啊，
2: 就昨天他公布的价格这一下，就是他昨天说了两款车，第一个呢是大五座的四驱的增程 SUV N70 的 MAX， MAX 基本都是算是它高配了啊，
3: 对，
2: 是259,900的预售价格，
3: 没错，
2: 对吧？大七座的旗舰的增程 SUV N90 的 MAX 现在目前呢最贵的是预售299,900的价格。
3: 对，很多朋友就说就两款车型吗？不是，他是把最贵的两款车型的顶配，然后告诉大家预售的价格。
2: 嗯，
3: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它正式上市的话，可能啊它的入门级会更便宜。
2: 对啊，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厉害呢？就是你看，我在今年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新能源车只要你花到30-40万这个价位，就会非常难，非常难过，非常难受。
3: 嗯
2: 啊，包括企业也好，包括咱们的消费者也好，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都感觉到，哎呀，我感觉好像是不是花了大钱了，没办大事儿。
3: 嗯，
2: 现在的企业也会发现呢，30-40万所有的这些新能源的 SUV 也好，或者轿子也好，它卖不动，没发现吗？
3: 嗯，
2: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呢，雷总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把这个小米的这个鹏程的 N70 包括 N90 定价就是在什么呢？在20-30万之间，
3: 就让你心里很刺挠吗？
2: 不，他就是完全就打这个级别的消费者、就是，然后呢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它是越级性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像理想的 L78，
3: 嗯，
2: 你7还没出来，那8你说非常难过了，对吧？ 包括借的，是不是？
3: 嗯，
2: 是不是
3: M 系列
2: M 七八这种的，就是它非常难过，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它现在的定价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定的非常准确。
3: 人说了嘛，卡在理想和问界的中间了，
2: 是这样的啊，就这一点它非常高明啊，非常高明。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昨天虽然整个的发布会，我觉得更多发布的是什么呢？不是一款车
3: 啊，
2: 而它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呢？说我要给你看一下你以后未来买的户型。是不是这个感受？
3: 是，
2: 这个车其实你别说什么以后未来能跑多远、智驾什么这些，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了，冰箱、彩电、沙发都有了。但是现在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它这个车整个的户型会给你更多的多样性。
3: 对，
2: 今天早上我们也特别看了好多关于这两款车的一些视频，户型的视频啊，确实挺新鲜的。
3: 就如果把它这款车型啊，当一个毛坯房的话，你看它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户型是可移动可。
2: 对
3: 变的百变空间
2: 太多了啊！
3: 然后这次其实这两款车型主卖的就是它纯平的一个大空间。
2: 嗯，
3: 说一下这两款车型的动力，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最传统的方式啊。小米鹏程的 N90 Max 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和双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它的纯电续航能跑到464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能跑到1700公里左右。然后 N70 大五座提供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这个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跑505公里，满油满电可以跑到1400公里。
2: 来，我们既然说到什么呢，这车拥有百变的空间，它又怎么百变呢？第一个啊，就是首先它这个车呢，它中间有一个，大家知道这有个中央扶手吧，它是一个灵动岛，这个灵动岛呢它会有一个轨道，它其实不光是在你的什么呢，正驾驶和副驾驶中间，它其实还能滑动到后排。
3: 对
2: 啊，这是一个灵动岛。其实现在很多车，我记得最早的像别克的那个 MX8 那款 MPV 车型，当时就有灵动岛这个设计了。
3: 荣威，
2: 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太多可以说的啊。但是呢，这个车其实它也有个对坐模式。对坐模式呢，但我们都知道以前的对坐是什么呢？是第二排和第三排的对坐，对不对？
3: 对。
2: 但这个车型呢，它是什么呢？是你前面的正驾驶和副驾驶都能旋转。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对坐，即使说你这个车是一个五座版本的车，也能形成一个对坐。
3: 可以在车上喝茶打麻将。
2: 而且如果你选择它的那款 N90 的 MAX 版本呢，它是一个大七座，然后它是二排三排竟然是共轨的，共轨就是一条轨道，一条轨道呢它轨道更长，轨道更长呢意味着什么？就是你可以能拓展的空间会越大。这个大家能理解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车七六十，我觉得第一个定价非常准确，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的百变空间将会非常吸引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现在目前在整体装备上来看不含糊啊，因为它纯电续航，刚才说了 N70 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
3: 纯电续航可以
2: 505的纯电续航了，就相当于很多这个纯电动汽车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了。然后呢，像大七座的 N90 的 MAX 版本呢，它能达到464公里的纯电续航。
3: 所以这两款车型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它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要正式的上市啊。目前给出的是预售价格都是来自于顶配259,900和299,900。其实小米的车型我们都知道，你像苏七和玉七啊，主打的是什么？是属于那种家用纯电极致的驾控系统，带有操控性的。然后这一次小米的鹏程，它主打的就是增程 SUV 大空间的车型，20万到30万之间这波人群。所以这个定位给大家分析完了，然后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自己上网去说一说看一看啊，就是刚刚峰哥所说的二三排可以共轨，然后主驾副驾也可以旋转座椅这样的一个大空间。好了，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平台啊，就是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马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沃尔沃品牌啊，之前的时候就说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老总说话总不算数呢？明明之前已经说好不造这样的车型，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呢？哦，我一看原来是换了这个整体的，就是怎么说呢，是打入了一个新的赛道。然后呢，2013年的时候呢，是沃尔沃全球的 CEO 啊，他当时的时候是表态了，说我不仅没有要推出对标奔驰 S 和宝马7系以及奥迪 A8 车型的规划，甚至是永远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是2013年他们的 CEO 沃尔沃啊，你自己说的。
2: 嗯嗯、
3: 如今这个曾经被打上不可能标签的赛道，正是成为了沃尔沃中国新帅履新后的核心发力的方向。
2: 哦、
3: 很多朋友就说：“为啥呢？你之前不是说都不造竞品了吗？包括像咱说的七系啊、A8 啊、S 啊，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五月份北京奔驰他们的。”之前的啊掌门人然后加入了沃尔沃、
2: 嗯、
3: 啊，所以说开始打造了一个全新D级的超豪华的旗舰轿车，就是来操盘这个旗舰项目。也就是说未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沃尔沃有一个代号叫556的全新D级的超豪华旗舰的轿车可能就要出现了。然后这款新车呢，不仅是沃尔沃成立百年以来首款D级的行政轿车，也是吉利集团40年来首次布局这个细分市场的重要战略车型。然后也说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啊，就是吉利核心管理层说了其他的项目暂缓也延后，比如说像什么极客、领克品牌同类的项目，以确保沃尔沃这款代号556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技术资源的一种支持。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沃尔沃家族当中旗舰的大个头的轿车。
2: 嗯，好了，再来看一下魏牌的 V8 X 呢，开始预售了。这个是呢，魏牌的全新的中大型 SUV V8 的 X 正式预售啊。现在目前呢，有一些预售的权益。这个车呢，它是一个五座的布局的车型，外观呢沿用了 V9 X 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的灯带，包括呢支持流水的迎宾效果。而且呢，它搭配了发光的这个 logo。车顶呢有激光雷达，整个车呢是5米10多，然后轴距呢是3米050，而且内部当中呢也是采用了这个连屏设计，包括呢。还有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29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屏啊，等等啊，都配备到了。那关于动力方面呢，是800伏的高压平台的充电，包括1.5T 加2.0T 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系统。然后全系呢是双电机四驱，纯电续航402公里的续航版本啊，而且也用了现在目前的长城的硅源 S 的平台啊。其实这个它跟 V9X 呢有一个互补吧，就是这个车是一个大五座布局，然后呢 V9X 呢是一个征战6座或7座布局的这样一个市场啊。
3: 嗯，曾经我一直以为啊，今年2026年吉利可能是发力年，就是吉利旗下当中将会有很多大个头的 SUV 要跟大家见面。没成想啊，原来长城今年也是一个发力年。你看长城前段时间公布了一下啥呢？就是关于它的这个 H10，然后现在呢又有 V8X， 未来呢还会有几款车型要正式的跟大家见面，所以我看了一下，长城今年还挺发力的哈。
2: 嗯嗯，对，是的啊。
3: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样吧，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来看一下落叶问的，他说：“峰哥，名爵07怎么样？和风云 A9 综合来看，该怎么去选？”
2: 你说到这个名爵07呢，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8月份将会正式的和各位见面啊。它是一个纯电动的这样一个轿车，其实从这个车现在目前我看到的数据上来看，也是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运动级的轿车。这个现在好像是现在很多汽车企业呢都在发力的一个产品啊，包括风云的 A9 呢，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和风格的汽车，就是比较偏向于运动风格的。他们其实都有得标着谁去干的，小米的苏七。标着小米苏七的造型设计风格，吸收的都是这部分人群啊，这个来做的啊。但这两款产品，我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就是，你看名爵，首先品牌就不用说了，有知名度吗？你在吉林省内，如果你买这个车的话，以后未来服务的体系可能都找不到。这个就像我说的，不符合我对于新能源车购车的标准，就是销量低的、服务网络不好的新能源就不要买，有风险。即使它再好看，咱不要入。然后像风云的 A9 这个车型，说实话现在也上市一段时间了，7月20多号上市的吧，现在到现在说实话这个车现在好像没有太好的一个销量，也没看到有多出彩的地方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等期待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等等什么呢？喜欢这种类型的车一定等一款车，就是吉利银河的 TT 这款车 绝对值得等待。因为你喜欢小米苏七的平替产品，一定是银河的 TT。为什么？首先第一点，银河 TT 我看了相关的那个预售发布了，然后我看了它相关的一些信息，包括它的设计咱不说了，就是我最起码从整体的底盘调教啊，从整体的造车理念上来看，它能跟 小米，甚至不要说抗衡了，就是我觉得本身吉利的人家的这种工厂的制造车的体系，那比小米强太多了。
3: 嗯，
2: 小米只是说什么强大，第一个营销强大，品牌的营销影响力强大，再有就是什么呢，小米的采购强大，小米采购确实很强大。就他，你就包括你看，都用过小米很多的，像手机啊、电子产品等等。他其实你看，他都很多东西不是自己生产，但是就是采购，他非常厉害。
3: 嗯，
2: 所以这是他真正的优势。但是你要如果说真正造车，你真正把车开到一个极致，真正开出一种感受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这种有底蕴的汽车厂家造出的车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如果是期待这种车，你峰哥给你真心建议啊，像阿尔法 S 五什么都不推荐了，就是我就建议你再等一等，就是银河的 TT， 关注一下这个车啊。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2: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把这个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
3: 嗯，来看一下石头问的，他说：“峰哥，奥迪的 Q6 e-tron 这个车型怎么样？”
2: 嗯，问我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答。在整个汽车的新能源销量当中，它不怎么样，相当不怎么样。你看销量就明白了，基本卖不动。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新能源车只要卖不动的车，我不建议大家去买。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它的价格，就像我说的，不是新能源真正主流产品，30多万的新能源车卖的都不好。尤其这种纯电的啊，不建议买。既然花了30万了，就看看其他的吧啊。

0: 因为我不知道你想要要的是什么。就是你既然选择奥迪 Q6 这个车型的话，
1: 为了是品牌，
0: 对，你可能是比较对传统品牌是有信心，还是对它的设计比较感兴趣，或者说Q6 呢可能在我的驾乘体验上确实得说一点，虽然它是新能源，但是它还有传统车的味道，就底盘调教啊，包括在整体动力方面呢，它确实是还是有点像燃油车的感受啊，这是它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说新能源车它不光是体验电呢，它体验的是智能化体验呢，对不对，智能座舱啊，智能的这个支架呀，这方面其实你去体验一下你就明白了，差了很多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款车它有个同门兄弟，就是上汽那款
1: E7X。
0: 对，它E7X 可能在整体的进化当中，它可能更像是新能源。你看，在设计体验上啊，在整个智驾体验上啊，在智能座舱方面，它更像新能源啊。但是我这两款车都不推荐，强烈不推荐啊！记住峰哥这句话，买纯电动车没有必要上到30多万，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如果就上了30多万了，我个人觉得你不如看看未来的 ES8 了，正经东西啊，记不记住未来的 ES8 正经东西啊。
1: 如果你想追求这个品牌，比如说要有面的话，其实未来的品牌在新能源的体系当中也算是高端了，所以也有面。
0: 你买个大五座不挺香的吗？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它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未来还有一个，就是它能租电情况下，你一定买租电的版本。
1: 嗯，
0: 就是我曾经介绍过，就是它电池不参与你整体的这个贬值。
1: 嗯，
0: 最重要一点，你什么时候卖的话，再买你车的人就永远是使新的电池，
1: 常用常新嘛。
0: 而且就对于很多希望长时间拥有的朋友来说的话，那你电池永远是常新的，
1: 嗯，
0: 而且就是电池更新迭代，它也是在你换的电池也是该更新迭代的，
1: 对，
0: 所以电车就保证一点，就是可能到5年以后你的智能化跟不上了，但是最起码你的电池是没问题的，你跑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峰哥推荐你去看未来的 ES8， 第一个要面有面，第二个要空间有空间，要智能有智能，最关键它还可以租电的形式，
0: 对，
1: 既然我们刚刚提到了奥迪品牌，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近两天呢关注度也比较高的，就是奥迪正式发布了全新旗舰 SUV， 名字叫奥迪 Q9。 新车呢是奥迪品牌历史上尺寸最大的 SUV， 因为都已经到9了嘛，我们都说2025年开始各大车企都愿意上9，奥迪这一次的 Q9 也要来了，这一次呢也是填补了奥迪在三排座椅全尺寸豪华 SUV 市场的空白。说到它大啊，到底有多大，车长5米310，轴距3米140，就是看到奥迪 Q9 来了，也知道奥迪这次也是想发力，想把真正的实力展现一下。然后内饰呢就不用说了，这奥迪品牌呢里面应有尽有，该带的都带。但是如果这款车型来到国内啊，大家可能在想会搭载多大的动力呢？欧洲市场先期推出的是 3.0T V6 柴油发动机，搭配的是48伏的轻混系统，来到国内的话暂时我们还得等啊，不好说，但柴油够呛，基本上肯定就是燃油版啊。然后提供的是6座、7座两个布局供大家来选择，匹配的是8速自动变速箱和 Quattro 全时四驱的系统。白说的，峰哥，我就是想问一下，了解一下大众的探岳 1.5T 是不是加92号油就行？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详细的信息看你的油箱，你打开油箱盖的一瞬间，油箱盖上写的非常的清晰，告诉你加什么，你就去加什么样的油，这样的话是最有保障的，好不好？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海军说的，想问一下风云 T9L 怎么样？
0: T9L 啊，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在同级车当中呢，你建议你再去看看海狮06啊，还是建议看看海狮06吧，因为毕竟呢在整体销量上，在整体的使用反馈上来说，比这个风云的 T9L 呢强太多了啊。大众的探岳值得入手吗？ 1.5T 的可以买啊，就是现在呢我也不推荐 2.0T 了，因为毕竟燃油现在得考虑到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嘛，就是 1.5T 呢可能节能性好一点，买一个大众品质吧，燃油车没啥可说的，说实话这车啊。QQ3 这个车值得买吗？ QQ3 因为我昨天我也介绍过，就是同品竞争太强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信我一句话，就是你如果拿不准情况下，你再看看这近一两个月现在 QQ3 的整个销量，如果再提不上去的话，我建议你直接转头去看目前现在这个机会。

0: 月当中卖的前三的啊，吉利星愿，还有呢领跑的 A10， 包括呢像极狐的 T1， 这三款车你着重关注一下就得了啊，别做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无谓的选择啊，就是一定新能源什么什么销量好你就买啥，没毛病啊。
1: 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型我们说得很清楚了，第一个呢你主要肯定是买一个当代步的家用的，第一个考虑是什么，你就是买随众，就是我们说的从众的车型，大家买啥你去买啥，销量更高的可能大家也都是试过水的，这样的说您就明白了。所以峰哥建议你最好还是看看其他，其实星愿挺好的，去关注关注吧。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款车型，是来自于腾势 Z9S 的车型将会开启预售。其实从腾势的汽车了解到啊，旗下全新的中大型纯电轿车腾势 Z9S 将会在8月3号要开启预售，新车定位是低于腾势Z9GT 的，它也是支持了天神之眼 5.0 啊，车尾配备了是造型的这种尾灯，然后内部呢也是分层的设计。说这个车内呢搭载的是新一代的 AR 智能座舱，中控台下方保留的是自动泊车、E3 方云辇在内的控制的按键，然后动力系统呢看了一下，纯电续航能跑到920和780公里啊。说这个价格呢预计可能啊预售价格将会在25万左右，将会与小米的苏7、特斯拉的 Model 3、上汽的 Z7、Z7T 以及启境的 GT 等车型展开竞争。
0: 这个福峰说的，说小米新出的鹏派这个车，鹏程这个车怎么样啊？其实我们也是拿着一些相关数据，包括在这个车上市之前呢，我们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评论等等啊。我其实做一个自己的分析，我一直在今年强调了一点，就是以后未来的新能源，像这种所谓的增程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啊，将并不会受到市场的认可，会逐渐的退出这个舞台。这个舞台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以后不卖了，或者没有人没人买了，而是可能更多的选择新能源的人就会买纯电产品。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小米的鹏程 N70 也好和 N90 也好，它做了一个最大的这个变革是什么？老邢看到了最大的变革吗？纯电续航已经达到了460公里和505公里的纯电续航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什么呢？这种所谓增程的车也好，未来或者插电混合动力的车也好啊，就是所谓油电的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你只要记住一点，你的纯电续航里程不够情况下，你的车就已经推沟里了，没人买了。为啥呢？因为只要不用电，体验感就非常差，你花的钱就要很多，日后的养护成本将会非常高。所以就是现在的小米的这个两款车型呢，应该能收割一部分人的市场。为啥呢？因为它确实很多的一些理念呐、很多的设计啊，包括它的品牌啊，它能冲击一下市场。但是你记住了，真正开过新能源车的人，他慢慢会体验到用什么是最省的，他就知道了买这种车其实无非也是没什么太大用。为啥呢？你永远得背着发动机去跑，发动机得去用油得花钱，发动机保养也花钱。但当然了，这次小米说了，它的增程机呢3年保养一次，3万公里，好像2万不3万公里保养一次，3年保养一次，就是保养的次数也变少了。其实你看他说的这些，也就是反倒现在是很多买新能源或者是第二次换新能源人很多消费者考虑的问题了。因为他们以前知道，我们开过油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它有很多都是鸡肋的，你用不上的，你莫不如买一个600公里、700公里的纯电车跑，不一样吗？为什么还要背着发动机跑呢？所以你要问我这车怎么样，它可能从品牌到它现在目前的很多设计上来看，它确实是能收割一部分人群。但是啊，你真正反过味儿来，你真正去想的话，你要不要还买增程呢？增程和以后未来的插电混合动力啊，可能将会是很多汽车消费者购买的很大的一个壁垒。就以前我们说买新能源车一定买油电的，为啥呢？因为要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但现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车的发展，现在电池整体的补能速度和电池整体的这种放电速度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焦虑了，那你还为什么背着油车跑？所以就是我不说这个车以后未来会卖的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增程的技术以后未来玩不转。你看包括理想已经看出这个颓势来了吧，对吧？你像它的 L 七八九，其实卖的现在都不好，
1: 都一般，
0: 对不对？
1: 所以你看它纯电反倒卖的很好。
0: 对，你看它纯电 i6 卖的就非常好。
1: i8、嗯、
0: 为什么现在理想就紧锣密鼓的在做一件事儿 ？i6、i9 对吧？
1: 嗯、
0: 就是现在目前还有这个未来可能还有一款 MPV 产品都是纯电产品，其实它在补给就是现在目前纯电的产品。
1: 对，
0: 这就是市场，你知道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发布会也好，你得去了解它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它强调了一点。你看昨天我就特别看雷军说了一点，就是我这个增程机三年保养一次，嗯，就是保养一次，就告诉你其实它这个东西，它其实知道这一点，很多消费者他知道，他很在意这些东西。明白吧？
1: 其实每次啊，大家如果看小米旗下的车型的发布会，就觉得雷军其实讲得很细，细到什么样呢？细到你老百姓想要买车的一种心理。嗯，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研究过这种心理的，就是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最想得到的什么样的信息，然后他会在发布会当中来说。其实有的品牌老总啊，咱不是说他们讲的就是不好，就是讲的有点太官话了，但是雷军在开发布会的时候讲的真的就是非常的细致，所以就知道老百姓心中所要的是什么。
0: 因为雷军我觉得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人以前从整个的这个
1: 情商很高的
0: 企业的，他情商是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上来看，他以前不是卖车的，
1: 嗯，
0: 他可能以前卖的最小的是一个充电线，
1: 嗯，
0: 他都要去亲力亲为。你想想，他从一个小事做起，从一个小产品做起的一个企业老板，那你想想做这种大产品，那他一定会讲得很细，你知道吧？
1: 对对。
0: 就雷军讲产品，就讲汽车，你会发现他发布会为什么长，
1: 嗯、
0: 因为他讲的太细了。就一个小的一个，嗯、可能我的充电口，
1: 嗯，
0: 或者我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延伸的一个
1: 就查手机的一个口，
0: 哎，对，他都给你讲的非常非常细，他为什么要做这个，
1: 嗯、
0: 他讲的非常细，就是这个第一点啊，就是这个老板真的是在用这个造车的过程当中他参与了，
1: 嗯，
0: 第二是什么呢，从以前企业的发展上来看，人家确实从小产品做起的，人家讲的也非常细，知道消费者要什么，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你得承认一点，小米造出的产品为什么能得到你有时动心，让你脸红，让你激动，其实它确实是有自己独到的东西的啊。然后刚才有个人说的，说那个嗯，其实北方吧，有加油站兜底呢还是挺好的，日常纯电里程够用就行了。你说的没毛病，就是我你记住了，就是如果说你要第二次换新能源车，我相信更多人会换纯电的，就是第一次可能新能源买的早的一些部分消费者，他用的插混或者增程，他第二次换车他一定会选择纯电的。
1: 对，
0: 你用过你就知道了，其实没有啥里程焦虑了现在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低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之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六，周日啊， 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然后我看了一下大家呢分析哈，说峰哥说的对哈，就是买纯电动的这样的车型，而且现在新能源的车型发展的确是太快了，没毛病。我们都说嘛，车特别是电车，不要把它看成是以前传统的那种燃油车的感觉，
0: 嗯，
1: 一定要把它看成是科技产品。其实跟我们的手机也差不太多了，就是它会淘汰或是更新速度特别的快，发展太快了。
0: 嗯，
1: 明白了吗？
0: 嗯，对。而且我跟各位分享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不要买预期新能源的汽车，就是跟老邢刚才说的手机和电子产品是一样，不要听他说我的芯片多强，然后我买预期，我说哎，我以后未来可能5年以后 OTA 升级我还能跟得上。
1: 峰哥说的不是小米预期啊，
0: 对，
1: 说的是不要提前
0: 你的预期
1: 啊，
0: 就是你花了更多的钱买了以后未来，买未来没有必要。新能源的车不要买未来，就买现在，你能体验的你现在就买，体验不到的说以后未来的 OTA 的升级多少年以后还不淘汰不过时的，
1: 嗯，
0: 你不用听他说，因为他自己都不意识不到，
1: 就是你不要听他画大饼。
0: 不是，就是咱这么说，我刚才说这句话你妈听不明白吗？就是他能预料到1年以后5年以后现在电池发展成这样了吗？
1: 嗯，
0: 他现在能预料到现在整个的这个电池的芯片的都已经干到2毫米或者3毫米了吗？对不对？他预示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就不要听那些东西。你记住了，你的手机你会发现，你更新，你做了 OTA 升级以后，你的手机更慢了，
1: 嗯，
0: 你的运转也更慢了，你啥玩意都慢了。所以就是千万，我为什么说，我说现在的新能源你不要买太贵的产品，够用就好，就是现实用。现实用就可以了啊！
1: 这俯卧撑就说了，哈哈，我还真以为峰哥说的是预期呢，不是，就是不要买太过于高的期望值。
0: 嗯，
1: 这样说哈，未来咱也不能提，要不然说不要买未来，你得买现在。大家说未来咋的了？
0: 嗯，
1: 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们一定要理解峰哥的这种寓意啊。
0: 对，就是有很多产品，大家可能花了更多的钱买了一个所谓很高端的芯片很强的，
1: 对，心里的期待
0: 没有用，没有意义啊，
1: 嗯，
0: 淘汰会更快啊。
1: 最后一个问题给到地铁啊，他问一下，他说峰哥 i6 l6 m6 这三款车型要咋选？
0: 一定是 i6， 就是纯电产品。反正我一直是纯电产品，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你很有很多的疑问会打来问我，就是，
1: 嗯，
0: 那我为什么不用油电的呢？
1: 嗯
0: 啊，你记住了，就是只有纯电的才是更纯粹啊。再有就是 i6 产品现在目前看销量你就知道了，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
1: 嗯，
0: L6 虽然说已经更新迭代了，就用了很多好的东西，就像我说的，这个车再怎么好，它就一点现在是劣势了，
1: 嗯，
0: 就是它是油电的增程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劣势，不信你就试试，你可能再过3年5年你再试试，你都不用可能3年5年了，我也预料不了现在以后未来什么样，但是我就想以后未来的新能源肯定是纯电的天下，不是增程的啊。行了，今天咱就聊这些了，咱也不过多说了，咱慢慢聊，因为节目时间咱们每天都有，对不对？
1: 对
0: 啊，一点点聊，然后呢，现在新能源发展非常快，也建议各位呢每天的10点呢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把最新的汽车的动态信息，把我们的很多行业观点传递给各位，希望呢大家在买车用车过程当中避坑不踩坑。哎呀，今天说话是挺费劲，为啥呢？都是不是有一种感觉，今天就是有点闷定？
1: 对
0: 啊。
1: 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
0: 嗯，
1: 可能是因为外面太阴了，要下雨吗？
0: 对。
1: 好了，那这样啊，大家可以多帮助我们点点关注，啊。
0: 给我来一个理想的马赫100的芯片，
1: 装上就能好，是不是？
0: 嗯，那对呀。
1: 然后关注一下
0: 1280 tops。
1: 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给峰哥也充充电啊，
0: 嗯，
1: 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
0: 其实说实话，峰哥就是每天就尤其现在高温情况下做这样一档节目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别认为你可能说了一句话，你问了一个问题，我就是很简单的回答出来，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啊，是行业很多年的一些积累，第二呢就是什么呢，你的脑袋反应速度，
1: 嗯，
0: 你说了一句话我得想100个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在100个当中我可能挑出最后的10个能进决赛圈，然后最后才能最后一个答案告诉你，你知道有多难吗？就是这个脑袋的算力，我告诉你，真的不次于马赫100的算力。就是你们别认为好像峰哥你这玩意儿，就很多人都说峰哥你那
1: 张口就说
0: 那么简单，一天一个小时节目，你做的那么轻松呢？轻松啥呀？你知道在线下的一种积累，然后你在线上的反应速度，这是一个非常烧脑的一个节目。
1: 对呀。
0: 所以就是真的珍惜吧，每一天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希望把最好的一个状态、最积极的一个状态、最反应速度最快的状态都给到你们。但是天气的原因，很多的因素你不可能完全做到，你知道吧？所以就珍惜每一天我能做好的每一期节目。高通骁龙的，我可能马赫，我喜欢马赫的。
1: 然后大家帮峰哥充充电，点点关注啊、嗯！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好，我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最喜欢下一个环节
1: 啊，
0: 维修养护的问题，为啥呢？让
1: 卢猛
0: 烧脑。
1: 那这个
0: 是不是
1: 这样
0: 猛的烧脑吧？
1: 我们先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猛老师，你好，卢猛。
4: 哎，
1: 谢谢峰哥好。哎，好了，每天呢后半个小时呢是关于我们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啊。大家这样，如果您的爱车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或者是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这样啊，我们说一下豪车会啊，因为卢猛老师呢是来自于豪车会，然后呢，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随时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卢猛老师。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轩逸卢猛啊，他说外循环的出风口漏水了，停车开内循环，下雨洗车都会漏水，空调滤芯都是水，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4: 他这应该是风冷玻璃下边那个导水槽里边有堵的这个情况，然后顺着那个空调的风口就进到这个蒸发箱里边了，进到那个空调箱里边，然后先把外边那个导水槽里边都清理干净，这是一个，然后再同时也要再清理一下空调的那个排水管的那个排水口啊，就处理这两部分啊。
1: 嗯，主要就是把这个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奔驰的 GLB 啊，那款 SUV， 他说仪表盘上黄色发动机的冷却液温度报警灯点亮了，他说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4: 它温度报警这块点亮的话，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手电上缺不缺防冻液啊。然后另外一个检查一下解温器和水泵这块，基本上这个两部分应该出毛病。
0: 嗯，好的啊，好了，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我们豪车会呢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动态清洗这样一个项目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车啊是一个燃油车，跑了很长时间没有做过相关的比如说除碳的一些这个保养啊，出现了一些什么呢，车一些打火不好打动啊，不好打火，然后呢有抖动，包括呢加速不良、费油等等一些现象，你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的项目。它其实对于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呢都会进行一个完全的清洗。
1: 嗯，
0: 然后呢清洗完以后啊，我们都体验过，就是你的车真的会感觉很年轻，就是声音也好了，加速也平顺了啊。然后四缸机呢才300块钱，六缸机呢是500元。其实说实话，就是实时的给大家一个粉丝的福利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工时就得1.5到2小时左右，就是可能这也就是一个工时费用啊。
1: 对，
0: 不挣钱，就是希望呢为每一台现在咱们在意的燃油车一个福利，就是车一定是一样在修的，就是你车保养好了，其实不用维修，你车保养好了，你就不用犯愁，对不对？不用给你找麻烦，不让你花钱，不浪费你的时间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咱拿出2个小时时间，拿出300块钱，你给车保养一次，你发现你的车平顺了，省油了，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1: 而且像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说了，基本上2年做一次就可以了，2年左右啊。
0: 嗯、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跟卢猛老师来预约，联系一下18004445858，18004445858，这是卢猛老师的微信。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加他。我再说一遍啊，1800444585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奥迪 Q5 的车型，卢猛老师啊，他说有时呢40到50迈速的时候，踩油门就会有一种弹簧的声音，然后油门呢就是这样被弹簧弹了一下似的，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听着他这个应该是油门踏板这块来的毛病啊，重点先检查检查看油门踏板这块吧，啊，油门踏板这块可能有这个内部它有这个就是弹簧啊，就是它是一个卷簧。有这个设计，有可能那部分有磨损的，所以会有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油门踏板正常踩的是没有什么声。
1: 嗯，那奥迪愿意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吗？油门踏板
4: 这个不容易出现啊，不容易出现，但还是检查检查他这个车的情况吧。
0: 嗯，好的，油门踏板啊，主要检查一下油门踏板啊。好了，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豪车会的项目呢，也提醒各位可以去做一下，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给自己的那个车的空调系统做一个清洗，包括那天我们提到了一点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空调这个使用效率不高，比如出风量小啊，或者是
1: 有异味啊，
0: 有异味啊， 包括呢空调不良啊，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1: 有
0: 很多啊。然后呢，我们也分析过，第一个可能你缺氟了，就是咱们现在修配厂呢是有仪器的，先给你打一下，看你的缺不缺氟，缺氟的话补一点氟，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空调呢，整个的这个清洗，然后呢，让你整体的使用效率更高，更健康。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水箱清洗了，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这个很多人很少去做到的。就是大家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都高温，不光人有的时候挺遭罪，其实车也挺遭罪的。高温情况下在运转啊，然后就是很多出现了这个车的高温情况。那这个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分析过，就是跟你的水箱是有关系的，水箱散热不好了，尤其有前一段时间刮那个树毛啊。有很多那个柳絮啊，它其实对于整体的那个水箱前面都糊上了。
1: 对呀、
0: 啊，
1: 糊上了以后就散不了热了。
0: 对，就不能呼吸了。就像你现在你呀，给你戴一个 N95 口罩，那肯定你没有不戴强，对吧？它那玩意儿呼吸都困难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很少有人去介意的，或者是知道的。所以呢，就是豪车会呢，其实是针对我们现在用车的很多使用环境遇到的问题，给大家去做解决。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呢？空调的。我给他起的名叫三件套了。第一个就是检查一下你的这个氟利昂够不够。不够给你补上。第二呢，就是给你做一个整体的比如说你空调系统的清洗，让你更健康。第三个就是我们水箱的就是空调散热器的清洗啊。这三件套其实你做完以后，你的使用效率将会非常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来到豪车会。顺便我们说了，雨季之前有很多人车都漏进水了，就是跟你现在很多车里的溢水槽，包括你的天窗溢水都出问题了。然后顺便呢，到豪车会呢，再给你检查一下你的车天窗是不是有堵的，溢水槽有堵的。这样的话呢，避免以后未来你损失更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推荐的很多东西都是现在比较应景的。对，东北话叫应景的，是现在很多人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推出了很多的服务，就是希望为大家去解决问题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来到豪车会啊，第一个检测啊是可以免费检测也可以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问题，你就找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1800444-5858，1800444-5858。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5: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样啊，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这样我们一一来给大家做解答。来关注一下探岳的车型，卢萌老师啊，他是23款的探岳。他说之前的时候呢，红绿灯啊，起步加油门的时候，方向盘往右移动一下也没有在意，但这一次呢，跑了一趟高速，发现向右跑偏非常的严重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4: 啊，像他这个有跑偏严重的这个情况啊，咱就还是检查一下。首先检查底盘，看看有没有亮，他看看这个直臂胶套啊，这个球头什么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亮，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如果这块没有亮的话，大部分可能是因为蹲过导致底盘蹲的持续偏了。 然后出现的这个保护问题，这样的话直接就做一个分轮定位就可以。那也要检查一下，做分轮定位的时候还要检查一下轮胎的这个有没有偏磨的问题，如果轮胎偏磨之后也会导致它这个出现超舵的这个问题啊，就检查以上这三部分啊。
1: 嗯，然后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虽然每一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新来的听友没有听到，我们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不用像以前一样把您的爱车大卸八块，只需要外围设有一个机器盘缸的方式就可以，四缸发动机我们就一天的时间，如果是六缸的话两天就可以治理好烧机油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跟卢木老师联系18003-45858，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您来之前一定要联系，给您留工位，这样的话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我们都说好了。

0: 类似于像咱以奥迪 E38 为例，如果出现了烧机油，治理的费用啊，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就是2000块钱多一点，然后这个根据车型不一样，比如说有没有渗油啊、漏油啊，旁边啊像宝马系列还有油封等等，因为每一个车型或是每一台车发生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车型来判断选择1800034588，也可以详细的去问一下鲁蒙老师该怎么去治疗。然后所有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朋友啊，都是有质保，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出现了在此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出现了烧机油，1800034588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车型啊，是领跑的，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空调第一排第三排风量很大，第二排几乎不工作，风量小，而且就是温度也热，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这个单独控制一下二排的这个风量啊，就看看把这个风量加大一点，然后看看能不能行。有的车吧是有缺陷的，就是它因为空调的管道设计比较长，所以它到那个个别的这个出风口啊，它这个风量是偏小的，这个可能是设计问题，这个也还是要咱们要看实际情况啊，
0: 还是要单独的就是到店去检查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先看一下这个，先把二排这个风量给它加大之后，看看风量能不能正常啊，先确认一下啊。
0: 好吧，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就是分析参考，然后详细的信息你也可以联系一下鲁蒙。好了，那也非常感谢鲁蒙老师来跟大家做的介绍。今天的问题解答部分呢，我们先到这儿。最后呢，因为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条相关的信息，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关于我们的松原威尼斯。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在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会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我们有主持互动助演，和听友们面对面的去玩游戏，然后气氛给你拉到最满。然后说一下，这一次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的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重点啊，就是我们各大平台呢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的这一天，我们是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块，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要89块钱，仅有500张。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我们说的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共同去玩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抖音去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去抢票就可以了。8月1号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再来说个旅游的事儿啊，这次呢推荐大家旅游地是来自于尼泊尔，然后这次呢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尼泊尔4飞7天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你去看风景，还有一次深度的文化和自然交融之旅。详询可以关注13843100340，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尼泊尔，可以了解详情。就是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卡。这趟旅程呢，无论是比如说呢你平时的时候呢想告别内耗啊，然后呢还有对一些外地的充满好奇啊，都是为您量身定制打造的欢乐之旅。当然呢全程我们是有主持人明天来陪伴，所以大家想要去13843100340可以关注，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尼泊尔了解更多的信息。

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次的博览会呢，设置是10大展区，它是聚焦了适老化家装的改造，还有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然后活动呢，是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的老年文艺演出，还有这种银发啊银龄相亲的交友会。所以随着大家对于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然后这一次的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所以感兴趣的听友啊，你可以安排一下跟自己家人，比如说父母啊或者自己啊，然后前往我们的展会，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招商，如果你想参

路又舒适。就平时吧，你要如果在专柜或是官网，一双得要1290块钱。今天我们拿下的是奥莱职工价格，只要399，相当于三折入手了。然后呢，您去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能单单再减5元钱，就买两双买三双还能折上折。他这一次呢，看了一共有八款热门的颜色，有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等，男女同款啊，鞋码是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然后线下是奥莱现货清仓，限时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拉倒。所以大家如果想给父母买，想给自己的儿子、姑娘买，那么昂跑的这双鞋真的值得你去看一看，值得去关注啊。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鞋，就是一个字鞋，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昂跑的这个品牌。就当你看了这个品牌，你会发现啊，原来在线下店看见过，对，它这个标识也挺有意思哈，就是这个标识你一看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个牌子呀，昂跑，它是在长春的这个万象城是有店的，然后大家呢可以到店去看。其实呢，说到这个品牌，它的轻有多夸张啊，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明白了吗？就是为什么叫轻量化，真的超级轻，你拿到手你就觉得哈，怎么一只鞋怎么还没有我一个手机沉呢，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就是上脚的那一刻啊，就是脚底的负担也瞬间卸掉，就像踩在了一朵棉花上，或是踩在了云朵上，虽然没踩过啊，但是棉花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又轻又舒适。现在说了，给大家安排的是八款热门的颜色，咱就说今天不管你买不买，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就打这一个字，您看一看这个品牌，你就知道啊，原来它是昂跑系列，对。然后这一次我们说了，一定是正品保真啊，因为我们是属于奥莱职工，只要399块钱，399就可以拿下一双昂跑的鞋。就这双鞋怎么说呢？哎，我就觉得父母啊，要是如果出去旅游的话，你给他俩一人买一双，真的超级划算，最关键舒适。舒适性直接给你拉满，非常的舒适。你是自用啊，平时比如说你愿意那怎么说呢，运动或者是走路啊、徒步啊，这样的鞋非常的舒适。或是孩子呢，平时的时候比如说喜欢打篮球啊、运动啊，或者是说呢穿校服上学的时候呢，有一双运动鞋，这个鞋也非常的适合。黑色很好看，就是很黑。然后大家呢，如果说你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吧，公众号您自己回复鞋，就这一个字，自己去看一看，因为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只要399块钱就可以买到昂跑。你可以去关注关注。好了，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明天周末了啊，大家呢周末愉快，出行注意安全。还有今天是周五，不要忘记没有油的到众诚连锁去加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好了，这个时段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马上要在长春启幕了啊！那由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大家记好，9月11号到13号啊，五六日三天，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啊，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就是会展大街这边啊，离我们广电很近啊，345号馆。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啊，智慧养老产品啊，还有康复辅助器具啊，中医药康养啊，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聚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而且呢，活动配套内容也特别的丰富啊，比如说有这个百名的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啊，同期都会展开，兼顾健康咨询、社交休闲、行业交流的多重功能。那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呢，我相信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提供更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来观展，也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众主播们啊亲密互动一下。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在会展大街这边啊，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现在呢，各个的招商电话已经全面的开启了啊，招商平台呢也等待大家一起共襄盛举。180-4381-0016啊，想参展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欢迎拨打180-4381-0016。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5: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期间11点到11点半啊，工作日每天中午半小时跟各位就唠唠关于住的那些事儿啊，无论是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长春房地产的更多的一些资讯呢、啊、一些最新的消息啊，一些新楼盘的情况啊，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组啊，大家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4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内呢，还会不定期的为各位来派放的是华夏影城的电影票啊，最近这功夫女足很火，另外动画片八仙还有这个蜘蛛侠也都上映当中啊。今天呢，我们的王阳老师依然很忙，所以呢我们在线上请上他，有请来自长春汇远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7: 姚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阳。
5: 刚刚我也说了，王阳老师跟我们连线就一定啊，今天的行程很满。此刻王阳老师正在做什么呢？
7: 哎，我现在脚下是石材和水系，周围是五角松丛林，头顶是艺术廊架。哎，我在这儿乘凉嘞。
5: 那你是去哪个五星级大酒店？
7: 没有，
5: 度假去了。
7: 现在正在室外啊，今天天。
5: 嗯，
7: 我在室外是伟丰东林府的示范区，
5: 啊，
7: 就在不久前的刚刚，伟丰东林府的实景示范区正式开放，所以呢，这样大家无论是已经买了房子的业主，还是对这个楼盘感兴趣的这个购房者，都可以到实际的园区来看一看未来的房子交付之后，园区的楼体卫生面啊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哪些不同，然后有哪些感受。
5: 嗯，那伟丰东林府其实王老师对这个项目也是一直在跟进啊。哎，最早你回忆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项目的这个场地当中的？
7: 进入场地啊，
5: 嗯，
7: 进入场地那有点记不清了，因为时间是比较早的。
5: 嗯、
7: 本身它原来是一个地块，是当年晋华集团拿的地，然后这个地块呢在这空了几年，一直到去年呢是确定由伟丰和晋华来合作开发这样一个项目啊。后来呢在去年的我记得是9月6号是第一次开盘，当然在开盘的前一两个月呢我就开始经常来到这个项目啊，从那开始陆续的进驻，就来过好多次，包括工地在施工的时候以前也都看过，同时呢在或多或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已经分享过。嗯，这楼盘呢是南京和谐目前比较少的可选房源相对比较多的楼盘，因为它出现的时候就像去年9月6号第一次开盘，那现在呢目前还有一些房源可以选择，同时呢这也是南京和谐少有的离惠泽学校和轻轨站点都非常近的这么一个项目。
5: 嗯，
7: 为啥呢？因为我们知道南临河街以前大家置业集中的地点呢基本上都在一通河沿线，
5: 嗯，
7: 惠泽学校的西侧，
5: 嗯，
7: 那么东林府呢是在惠泽学校的东边，
5: 嗯，
7: 和南临河街西边，嗯，也就是说它离惠泽学校我刚才就在大门门口，大门门口呢它因为它的正门就在西门，所以它的马路是在十字路口的斜对面就是惠泽学校，
5: 嗯
7: 啊，然后它东边因为是离临河街，所以离轻轨四号线的站点也是这个板块中相对比较近的啊，它处于这么一个位置。今天呢是东林府的示范区正式开放，同时呢伟丰也请景观方面的设计的负责人，还有呢技术部的建筑方面的工程师来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让我呢也对这个项目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5: 嗯，
7: 所以呢今天因为正在现场刚参观完，
5: 嗯，
7: 也正好在现场，哎，也是咱们的一个体验，身临其境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伟丰的示范区会有什么不同。
5: 好，说到这个项目的示范区，其实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中，你说一个住宅的小区，它还需要有专家来给讲解，这里边有很多讲究吗？
7: 确实是，因为一般来讲呢，可能有很多细节的咱注意不到。
5: 嗯，
7: 往往说决定一个项目的品质或者你日后居住的一些舒适度的地方往往是在细节，因为在大面上看好多楼盘都是非常接近的，
5: 嗯，
7: 我们购房者呢也无从分辨说谁更优一点谁稍微劣一点，
5: 嗯，
7: 所以呢就是在大面上看着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么有没有啥区别，或者说整个设计的风格上是不是在你审美的点上，
5: 嗯，
7: 那么这都是我们选房的时候一个特别重要的参考，
5: 嗯，
7: 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细节对未来进行一些判断，
5: 嗯，
7: 比如说这个房子耐不耐久，会不会容易出现漏水这个情况，
5: 嗯，
7: 这个不一定说你住进去你看，如果对一个楼盘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的话你会有这样自己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呢这也是有好多时候我去一些楼盘都是在每一次去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同时如果是有人专项的给讲解的话你对他了解的更加透彻一点，
5: 嗯，
7: 那你说比如说咱可以说一些大面上能看到的，
5: 嗯，
7: 或者是容易被忽略的，大家也可以再做一下对比，
5: 嗯，
7: 你选房的时候看看你中意的楼盘是哪些方面是更加突出一点或者哪些方面还有不足，那么你自己心中也有一个对他一个品质和价格会有一个衡量，
5: 嗯，
7: 咱比如说在最开始咱提到说那回家的话就必然是有一个大门，
5: 嗯，
7: 伟丰东林府的大门在这个小区的西侧，就这大门呢大家如果在这附近一走一过也能看出这风格就很不一样，
5: 嗯，
7: 就像它南那个最北侧那个商街售楼处一样，就工建化或者说木墙体系非常突出，那这个大门呢同样是如此，我们在路边看到这个大门就特别像伟丰东岳二期居乐府那个大门，
5: 嗯
7: 啊，在静乐区永顺路，正好对着是居乐府它的南门，跟这个风格呢就很相似，只不过大小会有区别，也都是木墙体系的那种大门。啥叫木墙体系呢？我们看到很多大量的一些墙体、铝板呀、玻璃呀这样的应用，跟我们传统的说普通的住宅的立面是有区别的。那好，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种风格是木墙体系的大门，也就是说会有这种铝制的这样一个非常通透的这样一个大门，同时呢一侧是干挂石材的景观墙， 你看汇丰不光是立面，它大门也是类似的元素和设计的风格啊。另外一侧呢是干挂石材的景观墙，另一侧呢就是物业的门卫，包括业主的一个会客室也好，叫接待室也好，是构成了汇丰东林府它的西侧主入口。同时呢，也像那个居业府那南门和西门也是类似的设计，就是在门前会有水系，当然这个水系呢，它做出来会有不同。比如说同样是水，顺着坡流下来，那好，有的是直接就是一个坡，有的呢像会做成一个圆弧的那个水底。东林府这个呢是做了一些弧线的三折面，啊，这个角度呢让水流下来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水波，啊，所以呢这个再配上下边那种低矮的这个喷水的装置啊，所以呢也会让我们说水景可能见的比较多，但是设计的用心程度或者给你呈现出来感觉是由细节来决定的。因为这个三折面水景还是非常的少见的。
5: 嗯，
7: 再有呢，从路面回到，因为这个园区地面啊相对要比路面要高一些，
5: 嗯，
7: 所以回家呢通过大门走上来有两种方式，一种呢你通过这个台阶直接走上去了，这个和汇丰居业府的西门差不多，有台阶走上来，同时旁边呢它有缓坡，你要走缓坡也可以，甚至包括有行动不便的你要是推个轮椅在旁边的缓坡也能非常顺畅的就是回到这个小区的进入到园区里边。这是汇丰东林府的西侧的这样一个正门，今天也是正式的亮相，跟大家来见面。同时进入正门呢就是汇丰东林府的一个主景观带。
5: 嗯，
7: 因为东林府呢它是小高层和洋房的组合啊，所以呢进门临着东门呢两侧是有两栋小高层，这呢让它的楼间距会比较宽，达到大概是70米左右，这样会让中间有一个充足的空间来做一个主景观。
5: 嗯，
7: 啊，那么这个主景观呢就是我现在正所处的位置。它灵感呢是来自于宋代的一个名画，这个画家呢叫范宽，这幅画呢叫《西山行旅图》，大家如果没有概念可以自己偶尔去上网去搜一下。那总之呢是通过有绿树、水景、廊下、休息区等等各个部分来构成，因为它有大约70米的楼间距，所以施展的空间还比较大，这一块呢主景观也比较宽敞。同时这个两侧呢是迎宾树，然后在主景观的中间是一个雕塑，我看这个雕塑呢是一个莲藕造型，也有一个春华秋实的这么个寓意。
5: 嗯，
7: 所以呢现在你如果是大家爱从西门一进来之后看到的，首先不是房子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整片的一个主景观带，有树木啊，树木当然又分为乔木啊、灌木啊等等啊，这是高低错落是给排布好的。这一块呢是五角峰比较多，所以我刚才说我现在周边是五角峰环绕，它是其实不止一颗啊，它是环绕在一起，再配上下边的水景啊、小桥啊等等，会营造出这样一个回家就像到了一个公园的感觉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水景的下边呢是一些异形石材拼接出来的池底啊。你看我们下边那个水泥的池底也常见。或者是铺一些人造的这种石材的常见，
5: 嗯，
7: 也甚至是天然石材的也有，但是用这种石材而且是异形的拼接是非常少见的。这样异形拼接呢，一方面哎你在水下它有一些不同的线条，另外呢就是哪怕是冬天，你比如说冬天那咱北方水汽会关了，那好，那么即便是没有水的时候，那水下这个异形拼接的石材池底露出来之后，它也是冬天我们北方一种特有的一种景观啊。
5: 嗯，
7: 所以呢从这水下呢是因为这种石材异形的拼接既费钱又耗时，
5: 嗯，对，
7: 非常的少见，但是在汇丰东林府呢这种拼接还挺多的啊。除了这个水系下边是以外，像我们说有一些步道，本坡的海景的这个步道也很多的地方都用了这种异形的拼接的石材。
5: 嗯，
7: 那除此之外整个园区所有大家走的路全都是纯天然石材来铺的，这也是延续了汇丰一贯的用材风格和施工工艺。
5: 嗯，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然后马上继续了解潍坊东林府。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0: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8: 详询0431-58458。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5: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潍坊东林府的这个示范区全面开放，王阳老师呢也在现场，继续把他请上线。王阳老师好。
7: 我们刚才提到了说园区路面铺的都是石材，还有一些小路呀，包括池底啊，采用异形的石材来铺装啊。但是这是大家现场能够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包括脚踏实地啊，我觉得
5: 脚踏实地，
7: 石头的石，
5: 这个
7: 脚踏实地的这种感觉，
5: 对，
7: 我觉得很多人是会走起来更踏实，而且呢，但也可以会判断出这样铺装路面，它未来的，你看我们现在正是下雨的季节，未来就是说园区走路你一踩哪块砖起来了，然后崩一身水，这个在潍坊的楼盘中你基本上看不到。那么好，一方面是它用的铺路园区铺装这些石材，这是材料，你比如说它的石材厚度大概都在3到5厘米。另一方面在于施工的工艺，工艺是啥呢？就是在园区的有一些步道，园区步道的下面，它的基础大概是1.7米。这个如果不说的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在石材下面还有1.7米左右的基础，才能保证这个我们说小区里的步道它经久耐用，你怎么住10年20年，它会依然是很踏实啊。所以呢，这如果没有人讲解，
5: 这个真的不知道，看不到，
7: 但
5: 是它很重要。
7: 对啊，你想1.7米就有很多，因为咱说买房子，有很多把房子交付给你的时候，有很多隐蔽里边的工程你是看不到的。当然这个潍坊的几个楼盘下边这个基础呢，我们曾经多次去过工地，也都拍摄了一些相关的影像资料，这个确实是当时的。你想1.7米啊，那一个成年人的一个高度，
5: 对
7: 啊，就在石材下边，所以呢大家在会更加的踏实啊。刚才说的像这些刚才说的景观这个东西吧，如果你不亲眼看见，你听描述是非常的苍白，因为它更重要的是给你的一种感觉，你眼睛里看到的感觉，甚至你走在草坪或者树间，你呼吸到的这个气味，包括你听到这个水声，还有包括我刚才在草地里有好多蜻蜓在我旁边飞，
5: 对，自然环境非常好。
7: 对啊，这些才构成了说我们的这种感觉。那么可能说，通过语言描述，你可以知道啥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同一个景观轴线上，就是说两排楼中间，我们通常把称为一个景观轴线。今天潍坊东林府是开放了它最南侧景观轴线的一部分。那好。走在这个景观轴线，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曲线的小路，会进入到这个中间这个景观带当中。那好，如果是往东走，它会有小路有蜿蜒曲折，同时呢相对绿树呢有些疏了，有一个词形容叫啥呢？疏可跑马。这是一种开阔疏朗的感觉。假如说转身180度看它的西侧你会感觉绿植丰富程度叫密不透风。所以呢，你就是在景观带中同一个点位，你看不同的方向，给你的感受完全相反。这是景观设计的一些小心思，让你走的每走几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有不一样的设施，或者是有不一样的风格啊。当然，它整体的风格呢是简洁、克制、什么统一的这些事，但是给你的让你在这里呢。不会乏味啊，所以这是它景观设计的一些特点。同时呢，你既然是在中央景观的两侧都有楼，我们也看到说已经完成的一些外立面的楼体，有洋房，有小高层。潍坊东林府的这个住宅呢，它的外立面大面积的使用了铝板啊，同时组合一些真石漆，再加上大堂的石材，主要是这些材料。但是铝板的使用的这个比例呢是非常之高的。因为东林府的外墙，它首先它 它全都是混凝土现浇的外墙，也就是说减少说外墙的灰缝，不同于有一些像困难结构，它有一个框架，有梁，有柱，然后中间呢用一些砖来给它补上。东林府的所有外墙呢，它都是由混凝土现浇的，这是让未来的保温、隔热、防水的性能都会更高。同时呢，大面积使用铝板，一方面呢是美观、简洁，线条呢更加的好看。同时呢，你可以看到说窗户下面呢全都是用铝板来包覆，这样呢让说实话，让容易漏水的窗户接缝这一块呢有一个特别好的防渗漏的这样一个功能。
5: 嗯，
7: 所以呢，通过这些设计，你就能判断未来它若干年出现渗漏的概率非常之小。所以咱就说呢，因为买房你可能买期房也好，买现房也好，但是最终检验它的性能，你可能需要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5: 对。
7: 那如果是用自己来当小白鼠去检验的话，那将来真的出现这个情况，自己得多闹心。所以呢，在买房阶段，如果你能判断它未来的耐久程度，那当然是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是更好的。那咋判断？就只能通过它的用材用料、施工工艺和一些产品的设计来判断。那好，刚才比如说这种防渗漏的，最起码在这个阶段，通过混凝土外墙和窗口的这个铝板的包覆等等，就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防渗漏的效果。同时呢，在外立面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显性的非常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楼住宅楼，大家都看到过说有放那个空调的空调板，放空调的空调板有很多呢，最基础的是有一个板子，然后呢上下再加上一些保温层等等，它会相对的要厚重一点，或者更厚实一点。然后呢再稍微进阶一点呢，会有一些护栏，再有呢像文化府它也会有专门的做那种金属的隔上，给它有一个特别美观的保存的隐藏。伟丰东林府的北侧呢，像小高层的洋房，它做的是幕墙一体化的那种空调板，不是说我们原来说打点水泥这种深入钢筋去做那种相对显得有点视觉上有点笨重的这种空调的空调板，而是做的也像幕墙一样，用金属啊这种金属的感觉的板，通过埋件和墙体进行固定，然后呢做这种带有围栏的空调板，它整体就显得更加轻灵，更加简洁，包括呢跟整个外立面的观感更加统一。这个是一个非常看颜值的时代，所以呢一个楼的外立面要有它的功能性，也必须要有它的美观性。
5: 没错。
7: 那说到美观，你除了这种空调板的设计以外，你包括东林府的小高层的北侧是没有消防连廊的。这个我们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可以没买消防连廊没必要，比如说消防连廊在14楼，那14楼的房子就必须便宜。在同时连在13楼也必须便宜，因为13楼呢它的在北向往上看的话会有这个消防连廊，是吧？所以呢在高温定价的时候13、14楼会相对要便宜的，但是在东林府的小高层它是没有消防连廊的。当然这个因为设置消防连廊是通过一些建筑规范的要求，那么因为东林府的小高层呢它是一个单元有2部电梯，每一个电梯呢就通往自己的这一侧这一列，因为它小高层17层，那好，这一部电梯呢就服务在17户，所以通过类似的设计呢，在北侧就不用单独留消防连廊了。一方面，是整体的外立面更加的漂亮和协调；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买13楼和14楼跟其他的标准楼楼层，也就都没有啥区别了，没影响。所以呢，这也是一些产品设计上一些，给大家未来居住的舒适度是有一个提升的。要不然你说13楼、14楼，大家，买了可能说给价格有一个明显价差，然后住进去呢，可能还偶尔会想到我这有消防连廊的影响，感觉呢还不那么通透啊。所以呢，在东林府的小高层就有了这样一个解决。在整体的楼的外立面那下方，大家正最常使用的那肯定就是入户大堂了。今天呢，入户大堂并没有完全开放，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外观。那外观呢，就是通过外面呢是通过石材来上墙，然后呢，照明灯是有点区别的，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大堂外边这个所谓的门斗啊，或者上面这个檐啊， 会有照明灯，这个大多数楼盘都有。这一次呢，东林府呢把这个大堂的外边这个灯和就是照明灯和消防灯集成了就一个灯箱。灯箱啥概念呢？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说家里的浴霸就是跟吊顶是浑然一体，是平的，对吧？所以呢，它这个外面的这个灯也是相类似的，就像灯箱一样，跟这个外立面是融合在一起的。也当然它是采光照明和那个消防灯，因为消防灯是按照规范是必须有的，但是呢，这次呢它是集成到了一起，也是更加协调和美观。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又要说到一个交互了，就是大家既然在大堂经常是使用，你出来也要用，回家也要用。那么出来之后呢，就是咱说了，楼与楼之间是这个景观带，然后出了门的出大堂的第一眼是景观带的不同的位置。当然，景观设计的负责人今天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就希望呢让每一户就是每一个单元，大家从你的这个单元门出来的时候，对大门前的这景观都有区别，会给你不同的感受。当然，这个设计的时候就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因为大堂每个楼栋的分布在确定之后，大堂的相应的一些间距确定之后，它在设计这些景观节点的时候，看在不同的哪一个位置，让这个我们说园区的这个景观稍有一些区别啊。在整体风格统一的情况下，它都是一个景观带，但是每一个单元业主出来啊，咱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设计时候需要花更多的心思。然后你住进去之后吧，你可能会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啊，但是呢，当偶尔你在想起来的时候，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跟以往住的时候你对比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整体来讲比较舒服，但是哪块到底有什么区别，你可能又说不出来啊。但是对于老百姓，我们购房者来讲，你感觉到舒服，这就达到了设计的效果了啊。因为最终呢，都奔的都是这样一个目的啊，所以整体在今天开放的示范区呢，只是伟丰东林府它的所有的景观中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有那个在售楼处门前是城市街区带，然后在中间这一条呢是森林会客，叫森林会客厅也好，森林会客带也好，然后今天开放的是西湖花园带。当然这也仅仅是整个这个景观带的一部分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它的更加的和周围的建筑就是自身的外立面相比，整体来讲，第一它会非常简洁非常克制，然后第二用材用料呢会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踏实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我觉得你说造价高也没有多大意义，就是你使用起来就是有全人期给你铺上食材，你用久了也不用担心它这块松动那块脱落哪哪坏的，这种踏实就行了。第三呢，就是审美非常的在线啊，而且呢能看到一些实用性和舒适性都能兼顾到的一些配置，包括那空调板啊，包括一些铝板，包括混凝土幻墙等等，包括不同的绿植的一种搭配，水系啊，休闲区啊，包括我现在所处的这种五角峰环绕的艺术廊架下边。那你说现在这天气正好，因为每天前两天非常热，你看现在今天温度还可以，还有点小风往上一坐，我个人感觉非常的惬意啊。这是伟丰东林府业主日后的一些生活。
8: 好的。
7: 伟丰东林府呢，刚才我提到它有

0: 小高层有两码，目前在售的人可以选择的，就是小高层是141平和153平，洋房呢是156平到170平，这也是惠泽学校周边或者叫南丽河街板块洋房占比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小区。再加上由国企金华集团和我们说本地也好，就整个长春吧，口碑都排在非常靠前的伟丰啊，双方联手打造了这么一个小区，周边的配套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
1: OK。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Hello Hello， 我在副驾驶。
2: 谁？
1: 我在副驾驶。
2: 你是谁？
1: 我是李记呀。
2: 李记，你在干嘛？
1: 我在副驾驶啊。
2: 你在副驾驶干嘛？
1: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2: 哎呦，不错哦。

0: 欢迎收听嗨得更久点之我在副驾驶版。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大家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静。东北人挺热情的，下次还来。东北人老热情了，下次还得来。欢迎吧。阳光女孩说听出来了，李记的声音好，李记了声音了，好像啊，什么意思啊？没读明。没事，无所谓啊，不重要啊，来吧。我在副驾驶周四周五版，我又来了啊，很高兴呢能够在每周四和周五的中午11:30到12:30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感谢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不管您在哪座城市，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只要您拥有网络，拥有能听得到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觉得都请您收下啊，都请您收下我们这份美好的祝福。欢迎啊，欢迎在海南岛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谢谢谢谢。这边朋友说吉林交通广播呀可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在这里干下去得有两下子，哈哈。谢谢您竖起的大拇指啊，我觉得两下子不够，怎么也得四下子吧，或者五下子啊，因为毕竟我是周四和周五上来比划两下子啊。谢谢吧。此时此刻呢，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在开通的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拿出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打开关注之后，直接搜索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杰的记啊，希望您可以在平台上啊看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啊，包括我们的每一位广播的听友，每一位互联网上的朋友，都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吉林人民的热情啊，吉林人们的热情先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先散发出去。哇哇哇，好，太棒了太棒了啊。从海南飞东北的机票好贵，而且时间又长，那咱祖国就是幅员辽阔呀，对不对啊。从海南飞回到长春的话，起码还得要中转一下，因为长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直达的，有直达的火车，但没有直达的飞机啊，是吧？嗯，极大的面积是不是很大？那我觉得目前为止在国内啊，没有哪个大学在这个整体的校园面积上是能够超越于极大的啊，极大极大嘛啊，极大老大了是吧？有个人来说这点是对，我现在节目调整了，那就原来是晚上节目嘛，现在调整到中午的11:30这个我在副驾驶这个时间段啊，但是呢我只是每周四啊和周五才会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周一到周三呢依然是小瑞和张芳啊两位年轻的小伙来陪伴大家，周四周五有我这个，哎你说我是中灯的还是老灯呢？那我要是跟凯文哥比的话，我算中灯，是吧？那我要是跟小瑞了、张芳了，是吧？我就算是个老灯，啊，那我就算是一个中老灯吧。再说啊，谢谢吧，谢谢吧。晚上节目暂时没有了，对，晚上的节目暂时没有了。啊，你是小灯，你是宝莲灯。你在我面前你还是个宝宝呢，你身体根本灯都算不上，是吧？所以你只能算是个宝莲灯，是吧？宝莲灯。东北人好有梗，不是说东北人好有梗啊，你说的是好有根吧？好有根啊，对对对，啊，不是东北人好有梗，你知道东北人说话吧，就基本上都是这个，就是你必须得敢进。啊，这个词儿你可能又听不明白，就东北人说话你得敢进啊，你不能说别人说一句话然后你说嗯好吧，嗯行，嗯你对 那是不可能的，在东北这个的啊，是不可能有这种说话方式，就你巴拉巴拉巴说了一番，然后好的，就这种人就应该咣咣咣就应该削他，都应该会不会聊天，会不会唠嗑，哎，你就必须得赶进啊。所以东北人呢聊天呢话赶话赶出来不少事情，是不是从小啊，白天也播了，是不是挺好的啊，欢迎吧，欢迎吧，这个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东北，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其实夏天来东北是对的啊，虽然这两天东北的天气都很热啊，咱不用说东北了，咱就说吉林吧，吉林的这个很多城市呢天气都很热，但过了这个立秋之后啊，还有一个礼拜嘛，基本上就立秋了啊，过了立秋之后呢，这个温度将会马上就会回调啊，一下就会进入到那种夏末秋初的那种白天热然后早晚非常凉爽的那个时节啊，非常适合大家呢这个进行比如说出行啊游玩啊体验啊之类的啊，所以说如果有计划各位啊，不管您从哪里来，您计划来东北来吉林来玩的话，建议大家呢在8月10号以后啊，建议大家在8月10号以后呢这个往这边来啊，相对来讲气候啊各方面会更舒服一些啊，这两天的东北啊，比你们南方差不了多少啊，都是胶粘啊，出个门呢身上就让那个牛让你心牛舌头舔了一样，夏天嘛都这样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我在副驾驶陪伴在大家出行的路上，陪伴在大家的抖音直播间，那么现在大家依然可以打开你们的抖音 APP 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啊，这个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的记别写错了啊，点击之后关注一下啊，谢谢，感谢各位的到来，感谢各位的点赞，感谢各位的小心心和支持，再次掌声送给各位，另外那个姚哥啊，你那个新歌什么时候上啊，这边我还等着全球首发呢，抓紧时间啊，这位放假了没啥事了，赶紧把那歌该往上整一整整一整啊，对吧，接下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今年秋天又要迎来开播三十周年的庆典，哎，姚哥我跟你约一首为吉林交通广播开播30年而这个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你看咱俩一起好不好，咱俩一起为交通广播30周年这个大型的一个大庆的活动，我们创作一首说唱，行不行？我虽然是中老登，但是我也适当的回归一下青少年的这个音乐喜好，咱俩一首共创一首歌，你看行不行？好吧啊，抓紧时间保质保量啊，听着没有？哎，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波士顿眼科，波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波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波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名字叫做我在副驾驶啊，我是这档节目每周四周五的主持人，我叫主持人李记啊，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大家见面。最近呢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活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就是你们全天在听或者在关注的啊，看也是不是也看得出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真的是下狠力气了啊，各种各样的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这个喜好啊性格呀水象啊五行啊都上了啊， 我们就怕你们不知道，就怕你们不知道，103.8吉林交通广播最近一段时间啊，这活动啊，这都我参加不完，你知道吗？我作为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都有一些活动我都没办法完全参加，我的天。先说一个重要的啊，可能很多朋友对我是很了解的。Hello, Summer 啊，很多朋友可能对我是了解，说李主持人李记啊，就是那个吉林交通广播特别能唱歌，啊，特别爱拍照的主持人。哎，我觉得你能够这么精准的锁定我是当家花旦，我是什么情况？我有那么花吗？啊，我多素雅呀，我这一天。我告诉你，我要花起来，那真的就没有雨山呢、啊、他们啥事儿了。我是为了衬托他，对吧？哎，你们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那个官方公号上有没有看雨山小齐他们拍的那个照片啊？你们不是天天说啊，我是雨山的粉丝，我爱雨山，我非他不嫁。哎，最近这两天，如果你们关注咱们吉林啊，吉林交通广播咱们这个镜像呢，你们自己去啊，自己去调啊，自己去调整。吉林交通广播咱们那个官方公号，你们是不是看到了雨山小齐啊？是不是艾佳也拍了啊？他们那一组照片，你们是不是看到了？咱就说美不美？太美啊！我雨山妹妹，她不仅仅是我的这个同事啊，更是我的师妹呀、啊。对吧，看到自己的师妹成长起来，已经成为了吉林交通广播的当家花旦。不对呀、啊、不对呀、啊、不是我跟雨山到底谁是吉林交通广播当家花旦？我问问，这一个台不能，一山不能容二蛋，不是，就是那个一台不能容二蛋的，再说呀。哎，咱平心而论，就雨山和我站在一块儿，你觉得谁是吉林交通广播当家花旦？这玩意儿你必须得给我拎出个一二来，你知道吗？各位，雨山小齐啊、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最近合作的一家拍这个叫摄影机构啊，完成了他们的一组明星肖像照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现在大家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平台，然后在上面回复拍照两个字啊，在上面回复拍照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雨山小齐啊完成的这个明星肖像照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的过程，真的是太美了啊。说白了，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都看不下去了、啊、是吧，怎么美成这个样子？吉林交通广播当家花旦这个身份我感觉受到了挑战。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让我去拍，一定是觉得我要是拍了之后那就没有雨山什么事儿了，对吧？啊，还得是我，是不是？那这都属于公认的，是属于国际公认的啊。所以各位，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果大家接下来啊，想要给自己家里的宝贝孩子，或者说什么啊，这个拍一组明星的肖像照的话，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拍照两个字啊，回复拍照两个字。因为你想小学生好像就先不用了，咱们主要是比如说初升高啊，高升大，上大学的，对吧？尤其是大学毕业了要求职了吧，就是七八月份八九月份要开始找工作了吧，对不对？你是不是得有点特别拿得出手的照片啊？你总不能还拿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你骑在脖梗上那照片去求职吧，对不对？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时候一张非常非常精致的明星肖像照就非常非常的有作用了。因为呢，你知道很多的一些求职的一些用人的单位，第一时间不是先看你这个活人，他是先看你的照片。如果你的照片就非常的打眼，他才会继续的跟你联系。如果你的照片随随便便发生了一张啊，七八个人的大合影，说你找吧，左排左三是我啊。说实话，没有哪个用工的单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去找你的，对吧？所以人生当中，尤其是那些即将参加工作啊，即将进入职场的这些新人朋友们，一张打眼的照片就是你成功之路上面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张肖像照太重要了。各位，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最近就联合了我们一家非常非常厉害的，水平非常非常 nice 的这样的一个摄影机构，为我们 量身定制明星的肖像照，助力你求职成功啊。还有很多的，这个高考结束了，也考上大学了啊，录取通知书也到手了，马上就要进入到大学校园了。你各位，你们就记着，上了大学之后收照片的事儿那可是老多了。今天哎，请各位同学们交一张个人的肖像照啊，二寸白底照片一张啊，交一张生活照啊，交一张艺术照、啊、你就交去吧。你说你真说你忙得起来了，你上大学了，各种各样的课程，哪有时间说我专门拿出两个小时出去拍照去啊，对不对？我还出去搞对象去呢，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您最近您自己还是说您家人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张明星肖像照，来回复啥，是不是？来听我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绿泡泡公众号，好吧，您得是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绿泡泡公众号上面去回复拍照就行了，好不好？回复拍照就可以了。那您可以先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啊，当家小旦啊，当家小旦雨山拍出来是什么样的啊，男生女生都需要这样的一张精美的照片。各位，不管您是孩子上学的，还是求职的，还是未来想给自己留下美好瞬间的啊，因为今天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难道我们不想记录一下吗？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绿泡泡公众号上回复拍照啊。各位，现在您回复拍照预约之后啊，跟我联系也行，或者怎么样，你跟他说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让我跟你联系的，他说能够给我安排你们拍照摄影机构的首席摄影师。我告诉你啊，提李记安排的都是首席摄影师，你要是不提李记安排的，反正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摄影师。放心啊，放心，您放心，这没有什么套路，也没有什么这个后续的一些让你加钱的地方。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还行，我想多拍几张，我想多要点底片，多要点精修，那么您自己去商量啊。因为拍照是一码事，精修又是另外一码事。你看，像我这样，我不开美颜，不开滤镜，我敢直播吗？对不对？我不加特效，我不加瘦脸，我不加磨皮，我敢称自己是吉林交通广播当家花旦吗？所以各位。

哎，你们，哎，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回复完拍照之后，你们想不想看看，就是主持人李记拍的照都是啥样的？你们想不想看看？哎，李记，你不是当家花旦吗？我得去看看李记拍照怎么样。就是你现在看我直播间，你在我视频直播间，你看到我是这样样子的啊啊，比比划划的啊，就是特别狂野啊。但是我在我的这个什么形象照里面，我是非常非常低调和内敛的啊。对，我属于是那种就是水土象星座。那如果你想看到我的一些几张的拍照的这个作品的话，您可以在咱们啊还是1038还是吉林交通广播这平台上回复什么呢？回复1038李记，回复1038李记，木子李记记的记，你就可以收到我的照片了啊。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拍照的人啊。我也经常给别人拍照，那现在家里边有小孩嘛，几乎每次带他出去玩，我都要给他拍很多很多的照片啊。所以呢，我在想，假如有一天哈，咱们说这个不干这个行业了啊，不干主持人这个行业了，我能不能干点啥副业？我说太行了，我就拿起我的，哎，我手机就行，都不用什么单反那么些复杂，就手机就行啊，我就拿着手机就出去给大家拍人像去。哎，我觉得我已经开始规划好自己的副业了啊。其实可能你们有的人了解啊，咱们交通广播另外一位资深主持人凯文，他的副业也是拍照啊。但是凯文哥他拍的呢，主要是一些花鸟鱼虫啊。我拍的呢，主要是自己和我儿子。来吧，所有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拍照，赶紧预约啊。另外别忘了，在预约的时候你跟官方跟人家工作人员说是1038主持人李记让我来的啊，1038主持人李记让我来的，他说你们能给我安排首席摄影师，放心，这话你可以截图，你可以录音，你可以发给他们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啊。非常开心的一个星期五，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刚才我不说嘛，咱们交通广播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啊太多了。哎呀，这个过一小段宣传，12点钟之后跟大家好好聊聊最近咱们交通广播还有哪些好玩的事情正在发生，各位您千万可不要错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筷子兄弟带来一首全新的音乐作品《逍遥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Hello， 我在副驾驶。
4: 谁？
3: 我在副驾驶。
4: 你是谁？
3: 我是李记呀。
4: 李记，你在干嘛？
3: 我在副驾驶啊。
4: 你在副驾驶干嘛？
3: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4: 哎呦，不错哦。

0: 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和我们一起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啊，和我们一起踏上我在副驾驶。麻醉小王子说，这是不是也雨山的配音呢？行啊你啊，连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当家第二花旦的声音都听出来了。来吧，欢迎啊，欢迎欢迎各位。那现在在平台上依然是回复拍照啊，我看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啊。还是那句话，当你确定要预约的时候，跟他说啊，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告诉我啊，能安排首席啊，必须安排啊。来吧，各位，吉林交通广播呢，今年迎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啊。1996年的时候，吉林交通广播呢在吉林大地上发声，真的是陪伴我们所有的吉林的听众啊，吉林的网友。啊，走过了3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30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年份吧，我们也是不断的为大家推出各种各样的福利，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这个拍照就是一个福利的一个活动，你在外面拍的话，真的没有个599、699，你真的是拍不下来。但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你可能不需要花超过300，就可以给自己拍一组非常非常 nice 的形象照啊！祝愿你们拍摄成功。另外，你们拍完了之后啊，记得把你们好看的照片发回来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让我们看看是不是手机拍的啊。来吧，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啊，跟大家讲，那就是在明天了。明天呢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月份，八月份即将到来。那八月份的第一天，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就要上线一场大型的玩水欢乐的活动，那就是咱们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会来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和我们所有的松原的朋友们一起来度过一个难忘的浪一下啊！1038快乐浪一下。我们交通广播会有多位主持人，其中就有那位当家第二花旦啊，咋的就给人整第二花旦了呢？真是雨山敢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啊！现在呢，我们第一花旦呢，先暂时空缺啊，先空缺。这个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洪水大漂流，20多项室内外的亲子户游乐项目啊，亲子啊、情侣啊、朋友组团啊都合适。而且活动期间呢，还有像梦幻泡泡啊、混水摸鱼狂欢呐、啊，好玩一整天啊。重点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那各大平台，如果您自己去购票的话啊，您可能得花119啊。如果您自己去啊，您自己去买票就是119。那么8月1号，如果你明天就想去，就也只能是明天去。我们给你一个福利，那就是直接给您补贴30块钱，而且每个 ID 只能是领一张，到手只需89块啊，直接给你省30。来回的这个车路费是不是给你报了呀？那么仅限500张啊，仅限500张，早估计快抢没了，因为你就剩明天一天了啊。现在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啊，您在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直接来抢票啊！乐园呢就在松原的江北龙华风景区，那长春的白城呢，对吧？四平了，开过去就1-2个小时之内就到了啊！高速直达，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玩完了还可以打卡亚洲最大的龙华寺。那当然有松原的事，松原可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合作城市啊，没少去啊。8月1号啊，就是明天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和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啊。不是，我是觉得这样啊，就是咱们松原的朋友怎么回事？咱们就是每年八月份是都要去一趟这个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的，我们已经连续去了3年了，对吧？24年8月，25年8月，这不26年8月又到了，我们已经就是正常来讲事不过三嘛。但是我们这个事儿已经连续干了3年，已经陪大家浪3年了，我们松原竟然还不知道这回事，什么情况？你是明天，你说我们都脱衣服都要下水了，你跟我说不知道啥时候事儿，不知道呢咋？不能啊，不能啊！我告诉你，松原，咱不是说非得要跟谁 battle 啊，就是是松原、辽源，这都真的我是可以啊讲，我是可以 说什么说什么啊、对，可以就是给他扣戳的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合作伙伴，就是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松原在辽源影响力覆盖力那是相当强了啊，反正但是这两年吧就是变可能有一些调整了。其他吉林省九个地市州的朋友啊，你也别不服气，对不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啊，能在省台得到这种官方的表彰，那都是咱们自己所在城市的每一位成员努力得来的。哎，那不是说我在这空口白牙的啊，松原好，辽阳，我家还是白城的呢，对吧？我0到18岁是在白城长大的，对不对？我都没说啊，白城是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合作伙伴，那只能说就是还得继续努力啊。吉林市行不行？有朋友说吉林市不行吗？你都没在平台上回复李记啊，你回复的是海洋啊，我建议你去问问海洋吉林市行不行。开玩笑啊，挺好，浪三年证明还是好的，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这个地方，首先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在咱们吉林省的西北部啊，过了农安，然后一直在往这个松原往白城那个方向走，几乎就没有特别大型的玩水的这样的项目了，是不是？白城的朋友，咱该说不说，我白城生白城长的人。我们白城真的没有特别特别像样的夏天玩水的地方，你总不能老让我上大安老坎子吧，对不对？现在大安老坎子人家现在也变成那个什么了，叫嫩江湾了，对不对？挺好，这两年经营的非常不错啊。所以但是你得宣传呢，你得借省级媒体平台把带动起来呀，对不对？你不能光自己在家门口来呀来呀来呀，对不对？你得哎，你看人家松原，对不对？什么叫做借力，什么叫做借力，什么叫做借势，这就是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这三年在干的事情啊！我赞爆他，我对吧？所以说白城啊，白城待的一两年最大的商场是乌兰浩特万达，你太讽刺我们白城了，你哪有那样的？虽然说白城呢和乌兰浩特的往来可能会更密切一些，别那样，我们白城还是有非常大型的一些购物，比如说欧亚嘛，欧亚白城欧亚老大型啊，特别好。谢谢了闯啊，谢谢闯，看着你留言了啊。哎，行吧，这个松原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宣传到这儿了，因为咱们宣传期也结束了啊，明天咱们就开浪了，是吧？明天我也去啊，明天吉林交通广播当家两个花旦都去啊，所以呢松原的朋友如果明天周末了嘛，对吧，有时间啊，还想这个你，我告诉你，明天去这个水上乐园，为什么明天去合适？因为我们会给你个30元的补贴，你去的人越多，你就赚的越多。你去一个人，咱说省30，你要是去一万个人，不好意思，那里边承接可能也承接不了1万啊。你要去10个人，咱就省出300块钱。这省出来的300块钱，咱们10个人上哪个地方饭店，咱们包一桌300块钱吃不下来。你是不是得这么算账？对不对？白天咱们上那个威尼斯水乐园，咱们浪一圈之后，晚上咱们哥几个啊，姐几个，兄弟几个，孩子们一块凑一桌，这300块钱吃一顿饭，是不是省出来了？现在过日子嘛，对不对？该玩玩，该浪浪，是吧？该省省，是吧？所以我建议呢，去的人越多，你能省的越多。你说我不行，在这儿我办个婚宴啥的行不行？也可以啊，吉林交通广播资深婚礼主持人我也在啊，我也在，特别好啊！就哎呦，可愿意和你们在这唠了啊，可愿意和你们分享这些好玩的好事情啊。那咱们1038李记留言了，是不是 ？OK 啊，那么咱就明天呗，明天咱就相约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呗。 啊，吉林省西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啊，这是一次我们难得相遇的机会啊。来，还没说完呢，还有一件事啊，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还要再分享一下。哎呦，我这一天天真是，哎，你说我现在上节目一天我也没啥事干呢，就是分享好事儿。来，跟大家还要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民生展会，大家都可能知道，咱们长春不仅仅是什么汽车城啊、电影城啊、卫星城啊、高铁城啊、森林城啊、教育城啊，我们长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标签，就叫什么？叫会展城市啊！咱们长春每年的这个大型、小型的会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啊。那么又有一个全新的会展的信息和大家分享，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那么这次展会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是记住了，9月11号到13号，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是在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这个长春的老会展中心啊，不是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就在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本届展会呢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那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的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啊，老年文艺展演啊，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那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那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广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现在的时间还早，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哈，9月11号到9月13号，我看了一下是周五、周六、周日啊，非常方便大家的这个前往。那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时候到场参观啊，留一个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如果您也是刚好从事这个适老行业的啊，养老商业经济的朋友，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现在还有剩余的一些展位给大家留出来。如果你也想参与到这场大型的银龄展会的现场的话，欢迎您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希望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啊，这样的一场大型的银发经济的博览会的现场看到你和你商品的身影啊。来吧，感谢各位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李记，一小段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欢迎开着大 G 去健身啊，现在什么节目终于又找到你了啊，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的这档节目叫我在副驾驶啊，其实呢这档节目呢也是我当年2022年和雪丹老师一起共同主持的一档节目啊，不是说我加入了我在副驾驶，是我又回到了我在副驾驶。是的是的啊，所以当时呢是我和雪丹老师呢创立了我在副驾驶节目啊。那最近呢雪丹老师休假啊，我们呢这个很多像张方弘毅啊，还有这个小瑞啊，他们两个是负责周一到周三啊，然后呢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呢我来啊担当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啊，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副驾驶，是不是？嗯，反正就是人生就是个圈嘛啊，是吧 ？People， 可能怎么说了？开着大 G 来，你懂英语，你在北美那边你混得比较好啊。People， 哎，人生是 people 吗？完了，我这英语挺好的，我还不对。People is a circle， 人就是个圈儿。 欢迎回来啊！欢迎各位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啊，这个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后面一起来互动留言。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关注主持人李记啊，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的记啊。这个我们这个大 G 啊是这么讲，就是我在哪个时间段，哪个就是黄金时间段啊。对，我就是上后半夜三点直播去，后半夜三点也是黄金时间段啊。毕竟我后半夜三点是你们那边大概上午七八点。啊，开着大 G， 你现在还是在还在加拿大是吗？因为我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在加拿大对不对？我的这个听众群遍布的范围确实是，就是北美这边基本上已经是覆盖了。加拿大哪座城市啊？啊，多伦多啊，什么蒙特利尔啊，温哥华啥的，啊，五大湖区嘛，是吧？嗯，挺好啊。我老婆今天回啊，今天回长春呢，啊。加拿大回长春是不是要从哪儿转机呀？啊，是从首尔转机啊，还是说从哪儿转机？不太知道，因为就中国和加拿大之间这个直航好像没有完全开通吧，对不对？我不太了解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两年中加之间这种确实是这种来往会更加的密切很多了啊，经济往来啊各方面啊啊，对，转首尔，对，就是咱们从东北出发往这个北美那边走，基本上不是首尔就是东京，相对来讲的话，首尔可能会更经济实惠一些啊，对，所以呢，我计划明年吧，我计划明年带着李嘟嘟这个北美那边啊。上那边去美一美是吧，行吧啊，希望你在北美，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都好。这是咱们长春的女婿啊。哎，你是长春人呢，还是你媳妇儿长春人？我有点记不住了啊。不管怎么样，欢迎啊，欢迎常回家看看啊。另外呢，也多往咱们长春啊吉林啊就是带点投资啥是吧。哎，北美那边经营好的项目往回带一带是吧。加拿大有啥特产呢？是不是有个鹅是挺火的，是吧 ？Canada Goose。来吧，来吧，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哎呀，我这个事儿还没说完呢啊！各位，说到旅游了啊，来说到旅游，我必须先播一段小片花。
2: 每天开车听1038的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段旅程让电波里的老朋友成为你旅途中的新向导？
3: 跟着1038去旅行，不只是一个旅行团，是信任的陪伴，是懂你的远方。
2: 金牌主持全程带队，老乡专属。

0: 温情社群，吉林人定制化体验，把熟悉的电波变成山海间的欢笑。这个夏天和103.8一起重新定义旅行，重新遇见自己。立刻锁定 FM103.8，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1: 来吧，跟着1038去旅行哈！我相信所有爱玩、会玩、能玩、敢玩、愿意玩的朋友，真的先把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这件事情好好的关注一下啊！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预告了啊，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又有新的路线了。那么这个路线是去哪里呢？那就是彩云之南。哎呀，这个时候，等会儿啊。等会儿我必须把这个彩云之南这些事儿给你找出来，我看看有没有彩云之南来了。来，必须的，你这必须得沉浸式情境化广告宣传啊。来吧，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沪姑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谁，那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仅次于李记的第二花旦。哎呦，就是哎呀，你跟你介绍人雨山吧，你就介绍雨山，为什么非要把我带上呢？再说呀，主要是蹭热度啊。没错，由雨山妹妹带队出发，9月8号到9月13号，一起去直击沪姑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现在呢，就拨打电话13843100340啊，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回复云南来获取相关的行程海报，添加客服详细咨询。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力荐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的沪姑湖的水性杨花呢，将湖面铺成仙境啊！这个水性杨花不是那个你们想象的那个水性杨花，是真的会有那些花瓣从空中飘落，浅浅的浮在水面上啊！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啊花的海洋，太美了。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大家更加从容的啊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这次旅行呢，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沪姑湖啊，这个乘坐漕船啊，乘这个猪漕船啊，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呢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啊载歌载舞啊，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面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还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呢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出行啊，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这个野生菌的火锅啊，最近云南的菌子太火了啊，但是你可不能随便吃啊，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九月份过生日的朋友还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还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一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来啦！原价啊，各位，原价是6980每个人，现在早鸟价仅需4999，天哪！ 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为什么我惊讶了哈。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清凉无价。现在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或者是添加这个微信，都是同号啊，13843100340，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云南来回复海啊，获取这个海报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啊，收集天空情书，触摸经筒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2: 在云之南，
1: 我为什么刚才看到那个4999的价格，我一下惊讶了一下。就各位，你们可能有人知道，或者有人可能不太知道啊。三年级，这小鱼同学，这小鱼同学，这怎么会抢答了呢？怎么回事啊？三年前也是十月份啊，那是一个十月份，我曾经带队出发去云南啊。2024年的时候，十月份。我曾经带队出发去云南，和这个行程大体相同，但是也会有一些区别。包括我们那个行程当中没有那个叫什么，是没有那个里乌比岛的，啊，然后护姑湖也是没有的。那么这一次他把护姑湖和里乌比岛放到了这个行程当中，然后价格还便宜了。你这玩意儿太，这，哎呀。我们当年的价格是5699，还真就是5699，啊！当年我们带团去的时候，真的就是5699，啊！现在又减了600块钱，哎，各位，你说这玩意儿，这个咋整？啊，这个事儿到底要不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来吧，九月几号啊？啊，9月8到13啊，9月8到13号，如果你想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当家第二花旦雨山一起出发去云南，现在就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云南两个字啊，赶紧先占上名额，因为这个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团队，包括之前明天带团去甘青，没有超过25人的团队啊，哪怕说差2-3个人，21-22人我们也出发啊，但是绝对不可能超过25个人，25个人算下来其实也就是3×3=24，也就是10组家庭吧，对不对？也就是10组、11组家庭，有的是2个人，有的是3个人，有的可能是4个人，也就是10组家庭左右啊。9月8到13号和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一起去云南，我觉得这个行程太 nice 了，几乎把云南所有的精华都融入到里面。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藏族的这个叫什么藏民家宴啊，你知道我当时在这个云南带团的藏民家宴的现场，真的我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在这种公开场合是非常外向的啊。你知道我跟藏族的这些同胞们一起来斗歌斗舞，成为那一次云南行程的最大亮点。很多人说5699这个钱花的真值啊，再说。你在别的地方报，你报团你也能报，但是你上哪儿能看着主持人李记和藏族同胞来去斗舞，是不是？直翻了，真是。对比三年前的价格降了700块，而且还多了俩景点，你说这玩意儿也太不合理了，咱说呀，凭啥呀？咱说呀。来，现在就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开启我们9月份的云南。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曼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啊，到手呢是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去抢票。乐园呢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3: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4: 我吧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1: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好人帮每周五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然后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然后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个知识哈。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也会面临一些烦恼啊、焦虑啊、压力啊以及情绪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方面哈。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和我们的这个嘉宾一起来分享一些案例，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分享的这些案例以及在处理相应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方面呢，能帮您解决一些问题哈。今天做客好人帮爱心这个做客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个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艾米老师哈，他也是我们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请艾米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好，恭贺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关注心理，关爱健康，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5: 嗯，好的，非常欢迎我们艾米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呢也得到了这个身边以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认可哈。然后呢这个同事朋友也知道我一直在每周五都和这个艾米老师做这样的一期节目，所以说当他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都会给我打来电话哈。前几天这个五一左右的这个时间，就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因为孩子经常玩手机，然后不喜欢学习然后这个成绩也总也上不来，然后特别的这个焦虑然后呢听说我和艾米老师在做一个这个心理访谈的节目哈，然后呢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然后呢说了很多，然后就感觉他非常的这个焦虑。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和艾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这个焦虑的话题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也主要是说和这个不安与不安和解，好好的这个生活，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他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然后呢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态度，都决定了他这一段时间的状态。
6: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节目啊现在呢已经做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是吧龚和老师？
5: 是的
6: 然后在这个一年的时间里哈，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也有很多很多，尤其是一些身边的朋友啊，通过聆听啊我们的这个节目让他们找到了一些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技巧啊、方法呀，来解决他们在现实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并且会积极的反馈给我们哈。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做的特别有价值、有意义哈。然后今天呢，我们龚和老师啊， 和大家一起呢，想要就我们啊，经常啊，在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孩子的啊，这个学习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嗯，还有呢，我们在和孩子做亲子沟通的时候啊，出现的一些阻碍啊，家长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有效的给孩子提供支持，就是有劲使不上，
5: 嗯、对，
6: 然后因此呢，会感觉很焦虑，
5: 嗯，
6: 那这样呢，就和我商量说，我们要不要来一期这样的专门的节目哈？
5: 是，
6: 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的一些探讨、一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呀提供一些参照。啊，提供一些助力、
5: 嗯、
6: 那这个是让我特别开心和高兴的是啊，这么多年的所学能够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给我们的身边的人还有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啊，提供一些有效的支持和助力啊，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开心。那关于谈到说焦虑的这个问题啊，应该说人人都有，
5: 嗯
6: 啊，是吧？龚和老师，你有没有焦虑的时候？
5: 太多了，就是真的是，我就觉得其实原来艾米老师我不太懂，
6: 嗯、
5: 其实现在也、
6: 嗯、
5: 也不知道怎么给这个焦虑。下这个定义、嗯、
6: 啊，到底什么是焦虑啊？
5: 但是呢，
6: 它的表现是啥、啊？
5: 对，就唯一就是觉得，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6: 嗯、
5: 你有点有这个有心无力，你想要去解决，
6: 嗯、
5: 但是你又解决不了、
6: 嗯。
5: 你要想往好的方面去看待这件事情、
6: 嗯，
5: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6: 能力
5: 哎，
6: 对，
5: 去改变、
6: 嗯，这个很重要哈、啊。那嗯，就是我们从前啊，可能大家呀、啊、对心理健康的问题啊不是那么太关注，但是随着现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哈，大家可能也越来越能在心理学的视角上去啊、这个审视我们自己的一些当下的状态啊、
5: 嗯，
6: 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状态，确实是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情绪表现和行为状态是跟心理呢密切相关的、
5: 嗯、
6: 啊，尤其是。说当我们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坐卧不安呐、啊
5: 嗯、
6: 心静不下来呀、啊、哎然后特别焦虑啊然后不知道啊应该这个做些什么的时候、
5: 嗯、
6: 那我们其实就要让自己能够去快速的哈自我觉察一下、
5: 嗯、
6: 啊那我这个时候怎么了我是不是哎可能我这个情绪对我有影响了尤其今天咱们谈到焦虑那我们更要去审视一下说我是不是现在焦虑了
5: 嗯
6: 尤其现在这个当代的这个高度内卷的社会
5: 是
6: 就是各行各业都卷
5: 嗯
6: 啊如果一提到这个可能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都有自己的感同身受的这个体会、
5: 嗯、
6: 是不是哎比如说孩子的哈这个在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那作为父母给予孩子哈、
5: 嗯、
6: 这种陪伴啊，这种支持甚至一些教育、
5: 嗯，
6: 那有的时候就会引发出来很多很多的一些焦虑，
5: 嗯、
6: 到底怎么办呀？是不是？然后职场的这个竞争，
5: 嗯，
6: 还有不同年龄段一些年轻人因为恋爱、婚姻的问题，啊，不知道何去何从，如何选择，
5: 嗯、
6: 这也会很焦虑啊。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啊，他们会有巨大的一些这个在事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
5: 压力，
6: 那这些压力无法。排解的时候，这些情绪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焦虑，
5: 嗯
6: 啊，所以说你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行业的，是不是？哎、
5: 嗯，
6: 不同层面的人，他们都会有不同的焦虑、
5: 嗯。
6: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让自己能够放松心情？啊，缓解这个焦虑与我们的不安呢、啊、和解、
5: 嗯，
6: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好好的生活，是吧？
5: 是
6: 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所以今天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啊，能让走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5: 嗯、
6: 因此呢会获得呀一些这个参照、
5: 嗯，
6: 或者是获得啊一些这种思考。
5: 是，
6: 啊、
5: 其实刚才我就有这个疑问，说其实。焦虑 到底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哈、嗯、其实我原来还是不知道，但是后来我知道了、嗯、就比如说我说我焦虑，然后我焦虑的是关于孩子的这个成绩的问题、
6: 嗯、
5: 那我就每天我都看着他现在的这个成绩，我就天天寻思，哎呀这个成绩考不上哪个学校、
6: 嗯、
5: 啊考不上了这个学校之后呢，他就考不上哪个大学、
6: 嗯、
5: 考不上大学他就找不着好的工作、
6: 啊、你看
5: 啊就是
6: 这是一连串的哈、
5: 哎、
6: 这样的一些这个消极的这种推理然后和联想、
5: 哎、是的、
6: 嗯、
5: 就是你想了很多没有发生的这个事情、
6: 嗯、
5: 后来我通过跟艾米老师的学习我才察觉啊，这个其实就是焦虑的一种。
6: 嗯、
5: 啊、
6: 对对对，那这个从心理学上哈我们来怎么样哈来去这个定义这个焦虑啊。
5: 嗯嗯，他而且每个人具体的表现都不一样、
6: 嗯、对对、
5: 嗯、
6: 你像前面说了说这个内卷的社会啊、
5: 嗯、
6: 那么可能他这个焦虑呢来自方方面面、
5: 嗯、
6: 是吧、
5: 嗯、
6: 职场的
5: 对
6: 学业的、
5: 嗯
6: 啊、关系的是不是，哎这个家庭教育啊、
5: 嗯、
6: 包括我们自身呢，像有的人有容貌焦虑
5: 啊，
6: 还有的人际关系方面哈，这个有社交焦虑、
5: 嗯、
6: 啊，甚至有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会有健康焦虑等等等等啊。
5: 嗯、
6: 那么在涉及到我前面和大家谈到的方方面面的哈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困扰和问题的时候、
5: 嗯，
6: 我们不能及时的去处理，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反应。
5: 嗯，
6: 所以说那我们怎么样哈来去定义这个焦虑它到底有哪些表现呢，那一定还是说从这个知情意啊、
5: 嗯、
6: 这三个方面哈回到心理层面上、
5: 嗯、
6: 那首先在认知层面就刚才龚华老师说的胡思乱想、
5: 嗯、
6: 是吧、
5: 嗯、
6: 不断的呢我们来去做一些这个消极的啊这种呢、
5: 嗯、
6: 暗示，我们心理学上叫消极负性自动思维、
5: 啊、
6: 是不是
5: 叫消极
6: 负性
5: 自动思
6: 维、
5: 嗯、
6: 对，就是因为一个事儿啊一个人一个事儿我们会由此推演出来很多很多的可能的糟糕的结果，
5: 嗯，
6: 是吧啊、
5: 嗯、
6: 这是那在情绪表现上呢，那就是作物这个情绪上的这种焦躁、
5: 嗯、
6: 啊还有的就是说这个烦躁
5: 对
6: 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压抑
5: 嗯
6: 啊，甚至还有一些担心
5: 嗯
6: 恐惧等等等等，所以焦虑它是一个符合的一个情绪，
5: 然后就便有导火索，
6: 对，
5: 就是但凡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容易爆发。
6: 对、
5: 嗯、
6: 所以焦虑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复杂的这个情绪在里面，就像我前面谈到的这些感受都有，这是情绪表现、
5: 嗯、
6: 然后呢就是在行为上就我说的坐不住板凳、
5: 嗯、
6: 啊坐卧不安的哈，然后呢小孩就是表现为专注力不够
5: 嗯
6: 啊，就是可能在这个学习的那个效果和效率上那就表现出来什么，哎呀这孩子啊经常啊这个呢这个起早贪晚的呢努力学习但成绩就上不来、
5: 嗯、是
6: 你看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哈，那咱们家长说哎呀这孩子就磨洋工啊，其实他不是磨洋工、
5: 嗯、
6: 就是低效学习的一个学习的这个状态，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达成的结果呢哎不是很理想。
5: 嗯，
6: 你像我家亲戚前两天有个小孩上我这儿来做沙盘哈、
5: 嗯、
6: 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孩子天天晚上能学习，那初一小孩能整到十一二点、
5: 哦、
6: 写作业
5: 写不完，
6: 哎，然后考试成绩就总是上不来，
5: 嗯，
6: 这怎么回事？这孩子都干啥了？
5: 嗯，
6: 那我说那他就是低效学习啊、
5: 嗯，
6: 别的小孩用一个小时完成的学习任务，他可能得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是和我们觉知不到的，甚至孩子自己都不知道我焦虑了。
5: 嗯，
6: 跟这个情绪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5: 嗯，
6: 就是当你发现一个人哈、啊，他总是很毛躁，哎呀，这个坐卧不安的，静不下来。你有没有觉察一下周围就有这样的人？
5: 是、嗯，
6: 整天忙忙叨叨，
5: 哎、
6: 是不是？哎，然后就忙得不停哈、
5: 嗯，
6: 然后好像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5: 这一下那一下，
6: 对对对、
5: 嗯。
6: 但你去验证结果的时候，好像他没忙出什么事儿来，
5: 嗯，
6: 没忙出什么结果来，然后就是身体上的， 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啊认知层面、情绪表现、行为层面上啊，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觉知哈、啊。然后就是身体上，身体上像有的人就哎呀，我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心慌啊、胸闷呐、头晕呐、疲惫呀、甚至难受。尤其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入睡困难。
5: 嗯。
6: 只要是说这个人我睡不着觉或者说失眠，他百分之百的是有焦虑。
5: 嗯，
6: 那如果他不焦虑，他的大脑神经能够在需要休息的时候，他瞬间就可以能让自己进入一个啊休息的一个状态，能让他松弛下来、
5: 嗯、
6: 那他就能睡着了。
5: 好，
6: 是吧？
5: 是、
6: 嗯、
5: 刚才艾米老师说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
6: 嗯、
5: 那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哈、
6: 嗯、
5: 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和艾米老师进行交流。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刚才呢，我们艾米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焦虑的具体表现，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焦虑常见的身体信号哈，
7: 对，
6: 比如说心慌、胸闷、头晕、疲惫，最主要的就是我也深有体会的，就是入睡困难，就是真的是你躺在那儿。你虽然有所察觉，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和艾米老师在学习，然后也一直在调整知情意，以及当我情绪来了之后，我也知道啊，我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就是这真的是睡不着啊，然后呢，莫名的这个烦躁，就是用东北话讲就是闹心，
7: 对
6: 啊，就是怎么的也都
7: 谁要问你说怎么了，发生啥事了，还说不出来，
6: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切身的感受。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听艾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能缓解我们这个焦虑的一些表现哈。
7: 对，就是提到身体这块，其实我还是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从前和龚红老师也在探讨情绪对人的影响的时候也讲过，说如果我们的情绪不能及时的表达释放和处理的话，它就会转向自身攻击我们的身体。你像我有的时候上几大医院啊，几大二院哈、去看病的时候，各个科室啊，哎，外面你看那人哈、就乌泱乌泱的啊。然后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这些人一半其实都需要做心理的这个咨询，做心理调整，因为很多人的身体问题是他纯粹的躯体化的症状反应是和他的情绪有关系。那焦虑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躯体上的不适。比如说像肠胃，有的人长期的肠胃功能不好。
6: 是
7: 吧，
6: 是
7: 啊，这个其实是他跟他自己不能觉知的一些没有能够很好的及时去处理的一些情绪，尤其是焦虑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6: 像有的人是肥胖、有的人是消瘦。
7: 对，你像肥胖啊，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认为这个人不自律啊，然后饮食习惯不好啊，甚至有一些人啊，就是越是胖然后越拼命的吃。
6: 是的。
7: 但是其实是跟他的焦虑的这个情绪无处安放，他要通过拼命的啊这个进食，尤其在进食过程中，像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你看我咨询的小孩就是啊拼命的叫外卖，然后不停的吃啊，甚至都出现了这个什么就是那个这个就是暴饮暴食的哈、这种那个现象了。那他就说，哎呀，我吃完了以后我就舒服，我就得劲儿。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会在吃的这个过程中，把他很多很多无处安放的焦虑情绪聚焦到这个吃的这个动作上。是吧啊、那一方面他通过吃来去获得一种自我关爱的感觉。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缓解他很多不能够去通过其他的有效的方式来去处理的一些焦虑焦躁的情绪，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放松了。就这样，就是我们遇到这样就是身边里面啊就是家人啊那个朋友啊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啊提醒一下啊，跟他一起来去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情绪出现一些问题了。 那前面呢我们功课老师谈到说，哎呀，这个焦虑到底是啥呀，说了这么多啊，各方面的表现，那在心理学上是如何定义的呢？那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这个焦虑啊，在心

0: 学上它有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
1: 嗯
0: 啊，那正常焦虑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比如说这一段时间
1: 是
0: 可能我们具体的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人际关系或生活里面呢，就遇到了一些哎呀这个意外的事件，或者让我们猝不及防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或者是有哎呀这个问题好像一直都困扰着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
1: 嗯、是
0: 这个现实问题不解决，那么我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呢得到有效的处理。
1: 是的，
0: 比如说有很多小孩不上学呀、
1: 嗯、
0: 那家长是相当焦虑的，这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这种我们就叫这个正常的焦虑，有事儿了。
1: 嗯，
0: 但是呢病理性焦虑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哈、
1: 嗯、
0: 甚至反应过度。
1: 嗯、
0: 啊，就是好像平时也没有啥事儿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就总是脾气暴啊、
1: 嗯、
0: 爱发火啊，然后他就是静不下来呀、啊、是不是，哎，经常就处在战斗状态呀、啊、
1: 嗯
0: 啊，那像这一种呢就是持续时间很久，然后经常会反应过度的啊，那这个就是并且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一种担忧啊甚至不安的这种情绪呢，与他是所谈到的一些事件，他引发的情绪是不相称的。
1: 嗯，
0: 就是以咱们看起来不是个啥事儿、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那这个事儿比天都大、
1: 嗯，
0: 谁说也不行。
1: 是
0: 啊，那我就烦，我就烦，我就烦，就是这么样的嘛。
1: 嗯、
0: 那这个状态呢，那他就是一个什么这个病理性焦虑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甄别啊，正常焦虑和这个病理性焦虑呢，就是正常焦虑就很快就过去了，
1: 对，
0: 但病理性焦虑是没完没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人可能一直一年两年甚至今年、
1: 嗯、
0: 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他就是病理性的焦虑。
1: 嗯
0: 嗯，
1: 我就觉得真的是挺难受的，艾米老师。
0: 嗯嗯、
1: 就当人有了你自己的这种体会了之后，
0: 嗯、
1: 你才能知道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难受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只有经历的人才有感觉。你像我在疫情期间、
1: 嗯、
0: 啊，也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情哈，然后用那特殊的这个时期哈，哎，那个焦虑是我在自己没有体会之前，在我做临床咨询的时候，别人跟我说那个焦虑的感觉，我是体会不到的。
1: 嗯
0: 啊，我突然知道啊，原来焦虑是这样，真睡不着觉，
1: 嗯、
0: 头撞墙，
1: 是
0: 就是特别特别难受。我那段时间就是难受的时候，一是就是没什么事干嘛，就刷手机、
1: 嗯、
0: 我晚上能刷手机能刷到早晨四五点钟，就看那些宫斗剧。
1: 嗯
0: 啊，就一个一个接着看，原来都看过还不停的看，因为不看我就觉得我就得疯。
1: 嗯，
0: 你想想我是搞心理学的、
1: 嗯、
0: 我自己也知道用一些方式和方法、嗯、但是就是控制不住，那种强大的焦虑来袭的时候，真的是你靠意志力是很难抵御的。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小孩他不学习哈，然后甚至他不上学，他跟我在交流时他说，老师我就特别特别难受、
1: 嗯、
0: 我往那个班级啊往那个教室一坐哈，我就想疯啊、
1: 嗯、
0: 我就要疯，我就想这个发脾气、
1: 嗯、
0: 然后我甚至有的孩子说那我就想跳楼。
1: 嗯
0: 啊，是那种，就是他这种痛苦没有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1: 是
0: 啊，甚至长期的焦虑给人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些这个情绪的这种压力，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他就转向抑郁。
1: 嗯，
0: 他觉得活得太没意思了，太没劲。你像我家那时候我家是22楼哈，这疫情期间我自己哈，我家大飘窗，每天、
1: 嗯、
0: 这个难受睡不着觉，我就上飘窗啊，在那躺着呀，往那个楼下看，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想，这活得有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我开窗户我就是干脆我就跳下去就算了嘛。
1: 嗯嗯嗯。
0: 但是你看有很多人会觉得，你搞心理学你还给别人做咨询、
1: 嗯、
0: 你怎么还会这样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这是你能力不行，水平不够。其实不是。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可能之前的出现一些焦虑问题是我们不能觉察和觉知的，然后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点累积到一定的那种地，就是累积到一定的那个量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变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我说的病理性的焦虑、
1: 哦、
0: 是靠你自己自身的意志力啊，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一些特别焦虑的孩子啊家长啊什么，我会建议他上心理医院呢。
1: 嗯，
0: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真的是依赖于药物、
1: 嗯、
0: 然后来去快速的哈。

0: 啊，给我们去做一些这个生物学上的这种干预，
1: 嗯，
0: 然后让他呢这些焦虑焦躁的这种情绪，因为那个时候他调动身体的一些激素啊，
1: 嗯，
0: 是你靠人为解决不了的，这个激素水平啊，多巴胺这是迅速下降，是不是，
1: 嗯，
0: 那靠药物来去做一些处理，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自从和艾米老师主持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真的是当我作为一个轻医，我可能也是当事人，然后或者是我也会有这个倾听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一到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劝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啊，就是当他跟你表达他有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不要说，
0: 嗯，
1: 哎呀没事的，你往好的方面想啊，怎么怎么样的。
0: 尤其是你像有很多小孩他特别焦虑，焦虑到不能听课，不能是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学习的时候家长就靠讲道理。
1: 是啊，
0: 就不停的给他讲道理，各种输出。其实越是这样的话，孩子越会焦虑，
1: 嗯，
0: 会加重他的这种病理性焦虑的一些症状反应。
1: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听到这个艾米老师说给我们讲一些这个具体的例子哈，然后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情况下，正常的焦虑有这种什么明确的现实刺激，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嗯，就是你要让我说结合临床的一些实例来说明啊，
1: 嗯，
0: 这个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它到底有啥区别，
1: 是
0: 这样吗？
1: 对，
0: 是
1: 的，
0: 啊，
1: 嗯。
0: 好，那我就说一下哈，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前面说的就是也稍稍有点理论，是吧，
1: 嗯，
0: 甚至说好像我有点听不明白哈，
1: 嗯，
0: 那我就具体举例子啊。你像正常的焦虑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些现实的刺激，比如说啥事儿了，咱们说哈，
1: 嗯，
0: 但是病理性焦虑有的时候就无缘无故的。你像有很多家长说，这孩子这我们也没给他咋地呀，啊，家里也没有啥事儿啊，一天该公吃公喝的，是不是啊？小心伺候着，那他怎么就不学习呢？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其实如果长期的他在学习上出现厌学呀，啊，甚至有时候逃学啊，这个他就是病理性焦虑的一个反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病理性焦虑有的时候就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1: 嗯，
0: 他没有什么现实的刺激。是不是，哎，并且呢他这种呢反应是和他所谓的一些比如说，哎，爸爸妈妈说他两句了，批评他了，老师又有的时候可能啊也是不小心说了伤他的话了，跟同学关系怎么样哈，
1: 哦，
0: 他就觉得因为这个事儿啊那我就不行了，我就不想学习，对学习不感兴，其实不是那样的，他这个刺激其实是不能够构成他说我不学习啊，然后我不上学，是不是不，这个明显的是他这个刺激与他的反应是不成正比的。
1: 嗯
0: 啊，那咱们再具体举例子，比如说咱们说参加一个什么演讲比赛，
1: 嗯，
0: 是不是，哎，那么正常的焦虑你看有这么重大的一个比赛哈，
1: 啊，
0: 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需要我们去在公众场合要有一些表现，是吧，
1: 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些紧张，
1: 是的
0: 啊，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啊，心慌了，一提这个事儿好像心咣咣咣跳了，是吧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们马上这种感觉是不是就迅速消退了，
1: 嗯，是的
0: 啊，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实的啊刺激引起的焦虑，这叫正常焦虑，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但是病理性焦虑是啥呢，是反应过度，
1: 嗯
0: 啊，提前数周呢就开始就紧张，紧张的不行哈，
1: 嗯，
0: 这个事儿还没来呢，那就不行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一些我前面谈到的情绪的反应，
1: 嗯，
0: 甚至身体的反应，
1: 嗯，到最后就连台都上不去了。就是你不管怎么演讲
0: 上不了
1: 台了，
0: 对，大脑一片空白，然后这浑身发抖，
1: 嗯，
0: 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有的人恶心呕吐，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属于病理性的这个焦虑。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0: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2: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大家预报了哈，我们这一时段就是想要艾米老师分享一下这种病理性的，因为正常的这个焦虑你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嘛，主要咱们要看这种没完没了的病理性焦虑我们应该怎么办，让它别没完没了。
3: 在这里啊，我先给大家讲讲病理性焦虑怎么办，然后再说正常焦虑如何运用心理学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来去做一些处理。那病理性焦虑啊，我首先建议是上这个心理医院，或者我们一些啊这各大医院的这个心理科或精神科啊，来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啊。那如果说通过我们这种医学的啊这种评估诊断啊已经确定了，那你就是焦虑症，或者是说有严重的一些焦虑的哈这种倾向了，那我们一定要通过啊医生的这个建议，那该治疗就治疗，就像我说，那你该吃药你就得吃药呀，是不是？哎，那你不能说硬挺着呀。啊，那焦虑到一定程度，你像我临床做咨询的，有一些儿童、青少年啊，包括一些这个成人哈，他是听不进去你说的话的，是吧？
2: 是，
3: 就是给你的感觉，咱们老百姓话说叫油盐不进，是不是？哎，你搁这说你的，他给那块就是说他的，
2: 对
3: 啊，甚至呢，哎，很多时候你说完了，他说你说啥了，我没听着啊，是不是？哎，那你像这
2: 根本不接你这茬，
3: 哎，不接你这茬，因为他已经被巨大的那种焦虑牢牢的锁死了，他是没有能力去做思考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病理性的焦虑长期存在的话，那么它真的是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所以有很多孩子，我们不要就是家长啊，不要去忽视他这种焦虑，啊，孩子学不进去习了，就认为孩子哎呀这个不上进了，然后孩子不懂事了，这个孩子没有上进心了，其实根本不是。如果我们真的重视起来呢，带着孩子去专科医院好好的看一看，如果医生诊断说这个孩子是焦虑，甚至焦虑症，一定要重视，要通过这种专业的哈干预呢，我们来降低孩子的焦虑的水平。那当把他的焦虑的情绪做了很好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能力让自己静心了啊，让他整个人变得松弛了，我们再来去和他探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啊，我们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和方法，也是应该有的一种审慎的，是吧？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2: 那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重点哈，就是当你觉察到您确实是有这个病理性的这个焦虑的时候，一定要去专业的这样的这个科室或者是医院去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哈。那其实我们说艾米老师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表现，然后呢也知道了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的这个焦虑，那你说这个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对呀，这个问题
2: 是不是咱得知道他为什么会就怎么就不自然的就产生了这种焦虑。
3: 对呀，你听有很多家长也说这个孩子怎么好像也没怎么着啊，怎么就不能上学了呢？
2: 对呀，就这个原因
3: 甚至有的孩子就开始人际回避，他都不跟别人交往了，不能正常出门了，那一些这个成人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从大学哈毕业进入职场的，有很多孩子就开始躲在家里不出门了，然后也不能去正常的去找工作啊，然后正常的哈在这个社会上哈来去与这个社会相处了，那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家长就是哎呀这孩子

0: 他到底怎么了呢、
1: 嗯、
0: 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我们需要去探讨、嗯、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焦虑的原因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
1: 嗯，
0: 任何事不都是
1: 内因和外因，
0: 内因和外因吗，是吧。那么这个外在的因素就是我们不断去斟酌的说到底是遇着啥事儿了、
1: 嗯、
0: 啊，谁受谁影响了、
1: 嗯、
0: 是不是、哎、是由一些外在的人事物引起的啊，比如有的小孩是一快考试了，看快考试开始坐不安，甚至有小孩就不考试了，
1: 嗯
0: 啊，害怕了，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啊，这个现实的这个问题会不能很好的解决和处理，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
1: 嗯、
0: 像这样的呢问题，往往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哈、啊，可能他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比较弱。
1: 嗯，
0: 你看有的一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人啊，就特别有能力，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嗯，
0: 他都能很好解决的，他焦虑的这个几率就小，
1: 嗯
0: 啊，或者他有了焦虑很快就能处理。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特别倡导说让小孩啊从小要做家务哈、啊
1: 嗯、
0: 要让他干活啊，做事情呢，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训练孩子的他的很多的哈一些好的生活的这个习惯，培养他的一些能力，另外最重要的去提升孩子抗压抗挫的能力。
1: 哦，
0: 是吧，
1: 来做家务、
0: 哎、对呀、
1: 啊、
0: 因为你想想让孩子他去做家务做事情，哪怕系个扣子他不会系，他是不是得想招啊，我怎么能把这个扣子系上啊、
1: 嗯、
0: 是吧啊，那这个让他洗碗是不是他得研究怎么把这个碗洗干净呀、啊、啊，然后做帮爸爸妈妈去做一些家务。你像我这边有个小孩不上学了，他爸爸呢出摊儿，然后就是卖那个烤冷面，
1: 嗯，
0: 然后我就这个鼓励和支持这个孩子，哎，你不愿意上学哈，那你这段时间帮爸爸卖烤冷面吧，
1: 嗯
0: 啊，然后帮爸爸给爸爸做小帮手，
1: 嗯
0: 啊，然后跟爸爸一起做事情。你想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能锻炼孩子很多很多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们家长啊就觉得，哎呀。学习为那个为主啊、
1: 嗯、
0: 学习最重要、嗯、爸爸妈妈有那个是这些事儿都不用你干、
1: 嗯、
0: 你就好好学习，其实错了，
1: 嗯
0: 啊错了，因为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培养出来孩子很多很多的能力，尤其是抗压抗挫能力。
1: 嗯，
0: 那当一个孩子一个人他抗压抗挫能力不足，一遇到事儿他就开始躲，
1: 嗯，
0: 开始逃，是不是？哎，那他就会退行到一个婴儿的无能无助的状态。
1: 嗯，
0: 那你说他怎么能不焦虑呢？
1: 哦，
0: 尤其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对他的要求高，但他现实的应对问题的能力又很弱，这种巨大的反差就会给他带来焦虑。
1: 嗯，
0: 如果你对他没有什么要求，哎呀，怎么样都行，哎，可能他对自己他也不会有个很高的要求。
1: 嗯，
0: 孩子往往会把父母对他的态度内化成为对自己的态度。
1: 嗯，
0: 那就是有很多人他就像跟农民似的，我春天也不播种，夏天我也不除草，我秋天我就想打粮食、
1: 嗯、
0: 你觉得那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哎，如果说我们孩子大人都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完全不符合这个事物的一个发展逻辑的哈，这样的一个圈怪圈的时候，孩子大人全焦虑。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因素。那还有就是说内在的因素，就是他自己的内在的认知那个出错了。这个认知出错就是我前面讲的，如果一个人一直用消极负性自动思维，用以偏概全的，用完美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认知模式，哎，应该不应该的啊这样的一些想法来对人对事，必然焦虑。
1: 嗯
0: 啊，尤其是有很多的人他控制欲非常非常强。你想这个世界上我们能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
1: 是，
0: 但有的人他就想要控制所有。
1: 嗯
0: 啊，做家长控制孩子，是不是？然后呢当领导他控制所有的员工，
1: 嗯，
0: 是不是？他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控制，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就是整天他在逼迫自己去做那些根本做不到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要拿那些根本拿不到的结果，你说他能不焦虑吗？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内外的因素会导致一个人啊他会形成的一些这个正常的焦虑或者病理性的焦虑。
1: 嗯，其实艾米老师我在这儿我也有一个这个，因为我们都属于家长嘛，然后呢又有面对这个马上就要中考的这个家长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也涉及到这个报考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中间事情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如果说冲一冲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要去 赌一把
0: 啊，
1: 报好报的好的学校
0: 985211清华北大，
1: 就是往这个地方来奔。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孩子的这个压力就油然而生了，
0: 嗯、
1: 他就有压力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他报的低一点的话、
0: 嗯，
1: 啊，然后呢，他这个压力就小了之后呢。其实他还真都考上了，
0: 嗯，
1: 咱们说需要冲一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嗯，
1: 那您说，怎么才能让他调整？我既让他冲一冲好的了这个学校，然后呢，他其实又能发挥正常的这个状态呢，而不是说事与愿违，我们报低了，但是他考的却很好；我们报高了，但是他却没考上呢。
0: 嗯，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啊，几乎差不多90%的家长，尤其高三的哈、初三的哈、这些家长都会跟我问这样的
1: 问
0: 题啊。他这个你就要甄别了，一部分它是现实的问题，
1: 嗯，
0: 那现实问题一定需要现实手段来解决，
1: 嗯，
0: 比如说关于孩子这个成绩，他到底在哪个线上，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专家呀？
1: 嗯，
0: 啊，是不是哎，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那他在这个就是个中高考啊、报考上。啊，在志愿的哈选择上这方面，人家就有经验的，
1: 嗯，
0: 就结合孩子目前，你把孩子近期的所有的这个成绩啊，那个拿出来，然后我看一看，帮着孩子来做一些科学的分析，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想，
1: 对，
0: 啊，是不是自己在那猜？那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这方面的报考的专家呀，学习指导专家呀，是不是来
1: 专业的角度？
0: 哎，对，和家长孩子一起，我们来共同去探讨和研究这个事儿怎么。解决，
1: 嗯，
0: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哈，就是因为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对这个学习的成绩，对学习的结果，他过度的关注以后或带来的这种焦虑，
1: 嗯，
0: 那就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去聚焦到我们的这个当时当下情绪当中，把这个情绪处理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嗯，
0: 啊，你怎么能跟孩子一起研究研究你现在这种焦虑给你带来的影响，然后咱们要不要哎，这个做做静心的练习，
1: 嗯，
0: 是不是哎？用点正念疗法，后面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方法啊。
1: 这个就是、
0: 然后回到当下，干啥想啥，
1: 嗯，
0: 是不是哎？你天天满脑子横飞的，就想啊，我是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啊，还是同济啊？天天想那些东西，那。其实是和不现实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哎，
1: 是的，
0: 那没到那一步呢，咱们是得一步一步来，
1: 嗯、
0: 然后跟孩子研究，现在咱到哪一步了？
1: 是不是？
0: 哎，是不是到了咱们专注的，要聚焦在当下的具体的这个啊那个学习的阶段上，然后在这个阶段、
1: 嗯、
0: 看一看我们具体的各个学科，它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1: 嗯、
0: 你学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哎，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以后，然后可能慢慢的啊。把他那一部分因为现实的因素导致的焦虑的情绪去除掉，
1: 嗯，
0: 哎，余下的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啊，这个自己因为过度的哈来去这个做一些消极负性联想带来的焦虑，咱们把它处理掉就 OK 了。
1: 嗯，对，其实听了艾米老师讲完了这些之后，就能非常从我们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大家都在想、你冲一冲，或者是说是这个保你能够达到的这种程度、
0: 但如果他特别焦虑，你冲一冲，他用
1: 不上
0: 劲儿啊，
1: 对
0: 不对？
1: 所以说，
0: 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孩子研究说，静能生慧、心静自然凉，是吧？
1: 好嘞、
0: 嗯，
1: 那稍后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只给大家出药方了哈，就是我们在面对知道了这个焦虑的行为表现还有产生的这个原因之后、然后呢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避免这种焦虑，然后呢让自己和这种不安和解哈、好嘞。

0: 讯息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

0: 9899。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谈了很多跟焦虑有关的一些方向哈。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是主要说与不安和解，希望大家都能避免焦虑，好好生活哈。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要请艾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当你真正的有了这样的这个焦虑的情况之后，然后呢，你又知道或者是说你已经察觉到你自己是属于正常焦虑还是病理性的这个焦虑，然后呢你又有的能力处理一些这个处理这些你知道的这些内容的情况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给你一些方式方法，然后你去运用，对不对？
4: 是的。这个还是结合咱们前面说焦虑的这个两种情况哈。先说这个病理性焦虑呢，前面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先上这个专科医院哈，我们来去做一个诊断评估，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先做一些这个生物学的干预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双管齐下的寻求一些专业的哈这个心理的辅导。那为什么要上医院呢？是因为我们自己靠自身的能力已经很难来去有效的应对和处理这种焦虑和焦躁所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啊。甚至有的持续很多年。我身边就有，其实他这种焦虑他自己也不能够很好的去觉察，身边的人可能对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能有很好的认识，就是觉得这个人脾气不好，然后整天的哈忙忙叨叨的哈，然后坐卧不安的，可能就以为他就是这个性格。但是其实我们很少能够去从专业的角度发现他是一种这个病理性的焦虑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他自己啊靠自身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处理，时间又很长，尤其给他带来的影响特别大。甚至有的直接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啊，你就发现身边的人甚至家人都没办法跟他相处啊，不能很好的正常的去学习工作和生活。那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是需要去以一种很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哈。然后我们重点就是和后面和大家探讨说正常焦虑啊，我们自己能自我调整的，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是针对这一部分啊。那么这个焦虑我们知道它主要原因是啥？
3: 想的太多
4: 啊，跟认知有关，对不对？就是想的多做的少，是不是？你看有的小孩我就学不进去怎么样哈。我说当你能够让自己具备静心的能力以后啊，明确你这个学习的目标，我为啥要学习啊，通过学习我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如何在哪些方面来做自我价值的提升。那你一天你要干的事都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想东想西玩手机了， 是不是所以他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解决问题道法术器是不是先要从底层逻辑来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说当我们发现焦虑的本质是想得多做得少，然后我们是因为思虑过度，因为我们的认知总做灾难化的联想，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提醒自己啊，不要想那么多，
3: 先不要，
4: 是不是？所以要先要从调整认知开始。那他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是不是需要转换一种角度，转换一种思维来去看人看事儿了，是不是？那这是不是我们要去做自我改变了？
3: 是
4: 啊，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可能要运用一些啊这个正念的疗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心理学的方式方法来去处理一下我们这种情绪。就像我反复跟大家不断推荐的正念疗法，这个我在临床的应用当中

0: 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快速的有效的去解决我们情绪问题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啊，比如说正念观呼吸。
1: 嗯
0: 啊，快速的用啊这个这个就是当时当下的啊你能够觉知到的情绪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不断和自己的呼吸在一起啊，
1: 嗯、
0: 然后要把你的那个头脑当中哈纷繁的思绪啊、
1: 嗯、
0: 不断的拉回到你的呼吸上来、
1: 嗯、
0: 把你那严重的躯体的这些啊这种感觉和症状反应也拉回到呼吸上来，就不断的聚焦聚焦。
1: 嗯，
0: 你像那小和尚那个念经敲木鱼梆梆梆梆梆梆不停的敲木鱼，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聚焦注意力嘛，
1: 嗯，
0: 是不是？哎，不断的通过敲木鱼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我哎，我在念经，我在念经，我在念经，是吧？
1: 嗯、
0: 啊，那我们正念疗法的原理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把注意力转回到当下。那转回到当下的什么地方呢？那首先是呼吸，
1: 嗯，
0: 是不是？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反复练，反复练，不断的用正念呼吸的方式来去聚焦自己的注意力。
1: 嗯，
0: 然后你再去不断的可以把这种方式和方法这个延展到你的一些生活里，比如说正念吃饭，
1: 嗯，
0: 是吧？你身体难受了，哎呀妈，太难受了，太不舒服了哈。尤其一些有一些身体疾病的人，那难受的不行了，你就要把注意力转回到你的身体的反应上来，和你的症状在一起。
1: 嗯，
0: 去感受你那种当时当下痛苦的感觉，
1: 嗯，
0: 是吧？那这是叫正念身体扫描，
1: 嗯
0: 啊，还有我们正念走路，
1: 嗯，
0: 正念做家务，
1: 嗯
0: 啊，你像。
1: 艾米老师，我想知道，因为我这现在也经常走路嘛、
0: 嗯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是和小伙伴一起走路。
0: 嗯嗯、
1: 您说的正念走路是不是得是自己走路？
0: 不是、
1: 啊，
0: 正念走路就是不断的，它正念疗法的原理叫不加分析评判的觉察当下所有的发生。
1: 嗯，
0: 那你可以就把你的注意力不断的拉回到和小伙伴在一起走路的这个事情上，
1: 嗯
0: 啊，甚至也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你和小伙伴的交流上，
1: 嗯
0: 啊，然后甚至转移到你的这个啊一抬那个腿，是不是啊一落步的哈、啊
1: 嗯，
0: 整个这个过程里叫正念走步，
1: 嗯
0: 啊，你像我家先生啊，他那个就是那个不忙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做家务哈、
1: 啊哦，
0: 然后我就发现他做的特别开心哈、啊，哎。哎，天天啊，这个说有点暴露个人隐私了啊！他在家里面做饭呀，然后这个什么打扫卫生啊，然后洗衣服干啥呀？一边唱歌一边做家务。我说哎呀，那你这还挺开心。他说我干啥想啥呀？你看他没学过心理学，他也不懂。他说那我就敢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种享受，因为他原来他忙没有时间做家务，那现在不忙了呢，他发现我很忙了，他就帮着我哈来去做一些。这个家务事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自己就是能够有意识的
1: 对
0: 啊提醒自己，我这个做家务这个事儿是我现在需要做的，我喜欢的、
1: 嗯、
0: 我愿意的、
1: 嗯、
0: 那你看看他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为啥你看有的人做家务一边做一边生气，
1: 对，
0: 是不是 啊一边唠叨，然后一边啊就觉得这不是应该我干的活，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呢、
1: 啊、对啊，
0: 他就很痛苦，是吧、
1: 嗯、你想到的都是你在这儿坐着我在这儿干活、
0: 嗯、对，所以说正念你要想培养你家里头谁、
1: 嗯、
0: 能很好的帮你呢去做家务活、
1: 嗯、
0: 你就培养他正念做家务的习惯啊，那这样的话，这个过程里，那可能不会感到疲累啊、
1: 嗯，
0: 不会感到痛苦，他会很开心。
1: 是，那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这些正念都非常的好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放松。之后呢、
0: 嗯，
1: 不管你是在吃饭、做家务、走路，你都可以试一试，回归到当时当下哈、
0: 嗯。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艾米老师再给我们一套具体的处理焦虑与不安啊和解的这种方式哈。
0: 嗯。好的，这个前面就是讲了要去觉察我们头脑当中的想法呀、
1: 嗯、
0: 然后让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到当下呀，哎、
1: 嗯、
0: 来去缓解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功课老师让我给大家啊这个分享一整套的处理焦虑的方法啊、
1: 嗯、
0: 那在这里我说叫我与不安和解五步法。
1: 好，
0: 是吧、
1: 嗯、看看哪五步。
0: 哎，对，就是第一步啊，一定要先当你有了一些剧烈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觉知，
1: 嗯，
0: 第一步就当下急救， 啊，怎么急救呢？就是用我说的这个正念呼吸的方法，或者是也。

0: 自己把注意力放到这个事情上，
1: 好，
0: 这样来有效的处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然后第四个就是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最后就是要做长期的心理建设啊，
1: 嗯，
0: 来从认知、情绪和行为全方位的来调整自己。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用于不安和解五步法，就基本上可以做到让我们好好的生活啊，然后能够去这个活在当下。
1: 好嘞，嗯，非常感谢艾米老师给我们出的这样的一个与不安和解五步法，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哈。那最后呢，我们也请朋友们都要记住哈，焦虑是提醒，不是惩罚，人生不必事事确定，安稳在心就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也感谢艾米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7度到34度；吉林阴转小雨，26度到32度；延吉小雨，23度到32度；四平多云，26度到33度；通化阴转小雨，25度到30度；白城阴转多云，27度到36度；辽源阴，25度到33度；松原阴转多云，27度到34度；白山。

0: 阴转小雨，24度到30度。
1: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来关注我们的名医会的栏目。今天到了星期五，我们依然会邀请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主任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院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杨楠主任。你好杨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杨主任是咱们中医药科学院的肾病科主任。杨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肾病咱们开门见山哈，这个肾病在我们身体上的表现，它会像感冒一样吗？比如说我感冒了，我会鼻塞流鼻涕，我发烧了，我浑身会疼痛，那我现在身体感觉很健康，我有一些肾病的隐患，或者是有可能潜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肾方面的毛病吗？
2: 好，一般肾病呢，主要是表现在平时主要的表现在这一个浮肿啊，那个双下肢浮肿了或者眼睑浮肿。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啥呢？就要考虑这个肾方面的问题。
0: 嗯
2: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做一系列检查，比如说尿常规了、啊，肾功之类的，关于肾脏方面的检查。
0: 我们平时几乎每个人吧，每年都会体检一次。啊，特别是正在工作的这些朋友们，每年都会有一次体检。那有的呢，可能两三年或者年龄大一点之后，孩子们都会给安排一两年体检一次。通过正常的，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尿常规这样的检测，能够看得出来肾有没有健康或者不健康的隐患吗？
2: 啊，对，能的。是这样的，就是尿常规呢，基本上我们主要是重点看一下这个尿蛋白，或者尿潜血。这两个指标呢，主要是看一下这个肾炎啊，继发性肾病啊这类的疾病。
0: 嗯，
2: 那么另外呢，尿常规里面呢，像看一些白细胞啊或红细胞，主要是通过这些啊这两个指标，主要看它的这个感染情况啊，比如说尿路感染啊。那么另外呢，我要看一下管型，如果出现管型的话呢，说明肾脏已经肾小管了已经出现损伤了啊，受损了，是这样的。这是尿常规。那另外一个肾功呢，肾功能呢，主要我们看一下肌酐啊，肌酐尿蛋啊，这两个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的话出现了异常啊，这个标准值啊超过标准值了，那么就是说明它已经有了这种肾损害的早期啊，肾衰的早期。
0: 刚才您也提到说，看看下肢有没有一些浮肿。肾脏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2: 好，我讲一下这个肾脏，它主要是分三类功能啊。第一个是这个肾小球的一个滤过功能啊。那肾小球滤过功能呢，主要是将一些像含氮的废物，比如说像尿素氮啊、肌酐啊，或者是尿酸，由肾小球滤过啊。以及呢，有一些有机酸，如马尿酸啊，各种胺类以及尿酸等，会经过肾小球滤过，这是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滤过功能啊。另外还有一个肾小管重吸收和一个分泌的功能。肾小管重吸收呢，就是说把身体里头好的物质，比如说像葡萄糖，全部的葡萄糖、氨基酸，还有大部分电解质，通过肾小球的一个重吸收的功能呢，收回血液，最后呢。形成中尿约1.5升啊，是这样的啊。
0: 它相当于一个分拣中心，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有用的呢，我给你从这条道你又继续在身体里边运转。
2: 对。
0: 没用的呢，要通过我这块，我要通过这块给它排掉。
2: 对对。
0: 通过尿液排掉嘛。
2: 通过尿液排掉。对。
0: 然后给它排掉。
2: 对。
0: 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它就是个分拣器。当然，它有紊乱的时候，它有出毛病的时候。
2: 对对。
0: 你比如说，它是否有存在着把有用的给排掉了？
2: 如果是把有用排掉了，那是说明它就有肾病了。
0: 有肾病
2: 啊，对，
0: 就有肾病的时候，它截留不住你的有用的这个信息，或者有用的这个营养价值的东西。
2: 对，就像蛋白啊，尿就是身体里头的蛋白啊，通过肾脏的大分子蛋白漏出去了。
0: 所以我们要检测尿常规的时候，可能要查一查这里边有没有对你身体有用的，它没有拦截住，然后直接给你排掉的，说明你有毛病了。
2: 对，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也出毛病了？他把没用的再次的在你的身体里循环。
2: 这就是说刚才所说的那个肌酐尿蛋了，它正常来说是要排代谢出去的。但是呢，这个肾病循环出现了异常之后，代谢不出去了。之后呢，这些废物呢，又通过这个就回到血液里边了。
0: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肾虚。有的时候是在开玩笑的说法。有的呢，自己认为已经是这种状态。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肾病或者慢性的肾病，它和所提到的。

0: 肾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肾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1: 好，您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0: 哎呦，我不懂，我就是觉得在生活里边，我们常见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说开玩笑说，哎呀，肾虚，哎，容易出汗，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说身体乏力啊，这个容易出汗呐，腰总酸疼啊，等等，大家说了，哎呦，这是不是肾虚了？但是呢，它是属于肾病吗？
1: 它不属于肾病，它是属于一个体质的一个变化。
0: 哦，
1: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肾呢，中医讲的话，这个肾呢，它属于先天之本。
0: 嗯，
1: 就是说它这个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源源不断的给你供应能量。那么肾是啥功能呢？肾呢，在我们中医讲的话，它跟西医讲的是不一样，就是说身体的这种封藏功能。
0: 嗯。
1: 封藏功能呢，就比如说，就像冬眠的时候，我们需要休整啊。它这个封藏功能就是把身体里头就好的物质，它能给你，哎，给你藏起来啊，这叫封藏。
0: 嗯。
1: 之后呢，你需要的时候呢，完了之后源源不断的提供给身体啊。
0: 嗯。
1: 当肾气不足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我们是不是肾虚的时候，经过劳累了或者是什么了，这样的话呢，会出现一个肾气不固。那这样呢，这个封藏功能失司，就是说有一些好的物质，比如说这种能量可能就往外漏了，漏出去了。
0: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身体的表征上边能够感受到一些吗？比如说已经出现了肾虚，那么它会体现出一些什么样的方面？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跟大家也说一下啊，主任呢跟咱们分析的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大家如果在身体方面出现问题，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您做一下诊断，不要说哎呦这一听跟我的症状差不多，那我肯定就这个毛病了，这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也替主任在这边说一声，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大概的大家比较常见的出现这些毛病，我们身体也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身体上主要表现在一个怕冷，手脚凉，这些肾阳不足的表现，完了之后呢，乏力没劲儿，腰呢这个疼是跟腰这种急性的腰痛是相反的，它是一种腰酸，感觉到腰比较酸啊，完了之后呢，长时间弯腰呢，它就会疼，身上呢经常处于一种乏力没劲儿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说的这个肾虚的表现，
0: 刚才您提到了有阳虚有阴虚，它是有区别的是吗？
1: 对，因为阳虚的话，肾阳不足，偏于怕冷，肾阴不足的话呢，愿意手脚心热，愿意出现心烦，
0: 所以你看同样是出现一个虚字，但是呢阴阳有所不同，在身体上表现出的病征它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对于咱们这些没有医学知识的朋友来说，我倒是觉得啊，只要您的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您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医院去看一看，万一有点什么毛病，有点什么隐患呢？刚刚主任咱们分析到的可能是大家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词。那在您的患者当中，当然在目前的这个程度下，可能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毛病出现，比较常见的是肾方面有哪些疾病？
1: 现在的疾病呢，跟以前的疾病，跟以前就是90年代，那个时候的肾病呢是不一样了，现在的肾病呢主要是一种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引起的多一点，比如说像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呢目前在我们国家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包括像尿酸性肾病像这类的，比如说代谢性循环性疾病的话，会多一些。另外像慢性肾炎这个疾病呢，现在是已经非常少了，
0: 慢性肾炎比较少，主要是代谢类的。
1: 对，因为现在主要是这种代谢性疾病，主要是跟人的这种我们生活条件好了，饮食有关饮食，比如说你看现在糖尿病人多，完了之后呢，痛风的人多，像这类的病人呢，他继发影响到肾了，形成一个肾病，
0: 是因为他得了糖尿病，得了痛风，然后才影响到了肾的这个器官。
1: 对对，
0: 然后附带着这个器官出了毛病之后，它会再继续让你的身体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表现出来，是这样吗？
1: 对，就是像刚才咱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出现尿蛋白，出现那个肌酐高，肾功能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它是有这种原发病，完了之后呢，导致的你的肾血管出现了损伤，肾脏血管出现损伤之后呢，出现了这种肾病，
0: 肾病可能在平时我们多数人的关注下，它不在关注的系列之内，
1: 对，
0: 因为好像我们提到肾病，它的毛病就会比较。

0: 对，
1: 可能平时大家这儿有点毛病，那儿咳嗽咳嗽，那块儿有点这个小症状，可能都是其他的一些器官。那平时我们在生活里边，尤其现在身体处在健康状态的这些朋友，如何来对肾有一个保护呢？就是你需要一个保养，怎么样去关注这个肾这个器官呢？
0: 嗯嗯，说到这个肾的保护吧，主要是我看还是在啥呢？就是说，通过就是在我们的找它的原发病，
1: 嗯
0: 啊，那么现在都是这种代谢性疾病呢，都是通过这个饮食来的啊，
1: 嗯，
0: 那么在饮食上呢，我们要注意一些，比如说像注意一个清淡饮食啊，不要吃太油腻的啊啊，另外呢，多吃一些多吃一些菜啊，因为这类的疾病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中医讲的那种过食肥甘厚味之品，
1: 嗯
0: 啊，比如说喝酒，
1: 嗯
0: 啊，比如说吃肉啊，像这类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像糖尿病，
1: 嗯
0: 啊，高血压啊，尿痛风，像这类疾病，完了劲儿它会影响到肾，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治啥呢？要治它的本，从这儿啊，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不能熬夜，
1: 嗯
0: 啊，
1: 就是不需要特殊关注，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对对，
1: 嗯，每一位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坐在您这个位置的医生们，几乎把第一句话都放在了健康饮食这个角度。
0: 对，
1: 都是提倡大家要少油少盐，
0: 对，
1: 蔬菜水果要搭配好。
0: 对，
1: 然后呢，过度的比如说这个肉的摄入可能要注意。
0: 对
1: 啊，尤其是身体上已经出现了偏肥胖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更加需要注意点。所以你看，从中医的角度，中医看来啊，还确实是以食为本的一个角度。
0: 对，
1: 我们能够深切的感受得到。嗯，西医的角度是你出了毛病，我给你两片药或者打个针。但中医的角度呢，看完之后说，哎，你要调整一下你的身体的状态，确实身体会调整的，可以说从本质上吧，会调整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各位提个醒，可能我们每一周有不同的角度的中医主任们专家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呢，是为了保证大家健康。健康的根源在于，首先就是个吃的问题，你吃出了毛病，你再去看，可能就不如您在吃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今天我们所关注的是肾病方面的问题。如果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您在这方面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我们肾病科主任杨楠主任。杨主任呢，也今天本身是出诊的时间啊，今天到这儿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肾病方面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包括你出了毛病之后，在中医中药的手法方面应该做出哪些的治疗啊等等这些推荐啊。当然如果您在身体健康方面有一些这方面的担忧，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我们在生活当中身体上如果发现了一些变化，那您不能简简单单的比如听着广播听着我们主任的介绍，或者您拿出手机在豆包上自己给自己做一下诊断。现在有很多尤其是年龄上一点的老年朋友们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这个实话说啊，没那么靠谱。希望各位出现问题的还是要到我们的医院，让专业的医院专科的医生给您做一下诊断。当然平时我们要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医疗的知识，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时间能够让大家关注的更多一点。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一些需求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吉林省中医中药科学院的第一临床医院，位置呢就在长春市的会展大街与自由大路交汇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儿。您直接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就可以找到了。在医院里边有各种科室，都是采取中医中药的这种治疗和这个诊断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平时关注一下，这是我们这个瑰宝吧，这真是我们的瑰宝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周五名医会的节目。刚才我们主任我们提到了这个慢性的肾病，虽然现在慢性的肾病可能不像以前的那样病症那么多啊，患者那么多数量那么大，但是慢性肾病对于身体的伤害是很重的，是吗？
0: 对，这个得了慢性肾病之后吧，它首先是啥呢？它这个浮肿，它会造成一个你平时的行动啊，行动不便，
1: 嗯
0: 啊，浮肿。那另外呢，就是这种像加。

0: 加重了之后呢，造成出现肾衰啊，肌酐高和尿蛋高。它呢可以肌酐和尿蛋呢可以影响到身体上各大循环，
1: 嗯
0: 啊，比如说像血液循环，
1: 嗯
0: 啊，这个肾性的这个病呢，它会出现一个肾性的贫血啊，造成呢身体贫血啊。另外呢，还有这种像循环造成循环系统，比如说尿毒症的这个一个心肌病，
1: 嗯，
0: 肾衰引起的一个心衰，
1: 嗯
0: 啊。另外呢，还引起到胃肠道反应啊，肌酐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开始经常的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
1: 那如果出现了慢性的肾病的话，在中医中药方面会做出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我们中医中药的话，其实对这个肾病啊，因为它属于慢性病嘛，
1: 嗯，
0: 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嗯，
0: 啊，因为的话，我们是从根本上调，
1: 嗯，
0: 啊，通过调整体质。啊，因为一般得肾病之后呢，都是一种像肾气不足或者肾阳不足啊，脾肾两亏，像这类的病人多。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调整脾肾啊，达到一个啥呢？恢复他的体质啊，针对像尿蛋白啊，这或者是尿全血，像这类的往外漏的疾病呢，那么我们呢就用一些像固肾的药啊，固涩的药，这样呢让你往外漏的这种漏蛋白的这个症状呢它会减少啊。
1: 通过这样的中医中药的治疗方式，它对我们身体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可能也会更低一点，是吗？
0: 对，通过中药的话呢，我们可以调整，比如说刚才所说的恶心呕吐，通过中药呢就可以调整它这个胃肠道反应，包括呢有一些像皮肤瘙痒这个毒素刺激啊，我们呢通过调整之后呢可以缓解它这个瘙痒。但是归根到底呢，主要是啥呢？我们把这个代谢不出去的这个肌酐和尿蛋，在我们中医讲的话，它都是一种这种湿毒啊。我们通过这种扶正气、去邪、去湿毒呢，而达到一个去除这个疾病的这个效果啊。
1: 通过这样的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调整。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患者是这个受病情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代谢类的肾病，就因为代谢类的疾病带来的肾部的这个疾病的出现，本身治疗代谢类的这些疾病，可能用药就会比较多了。
0: 对，
1: 如果你对肾病再行的进行治疗，它是两条腿儿，
0: 对，
1: 它可能需要两种药或者更多款的药进入到你的身体，它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我相信在中医中药的治疗方式上一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是吗？
0: 对，
1: 嗯，
0: 我们呢把它当成一体化。
1: 嗯
0: 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汤药啦，就可以把啥呢，比如说像代谢，像后期形成的毒物，另外正气啊，扶正气，可以呢通过这个一个汤药就可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呢可以改善一下，减轻一下这种有一些西药了对肾的刺激啊，肾毒性啊，可以减少它这个肾毒性。
1: 昨天我因为今天要上节目嘛，昨天碰到了身边的一位朋友，我就顺便问了他一下，我说如果你现在身体上出现一些毛病，你首选的是中医还是西医，是直接吃药呢还是慢慢的去调整呢？他笑了，他说哥，如果说句心里话哈，我是因为现在比较忙，我可能直接选择吃药打针赶紧解决，我好能扛着继续上班。
0: 对，
1: 但是转过头来我会去选择进行中医的调理。
0: 对，
1: 他说我说的科学不科学，我说我不知道，我明天我给你把这个问题问一下。可能这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做出的一种选择，就是我先通过简单的这个西药的治疗啊，先把自己的表征给它控制住，
0: 对，
1: 然后忽然之间有了时间，可能我们要去做一些中医中药方面的一些
0: 调理，
1: 这是一个可选性吗？
0: 这个呢是一个可选之一，
1: 可选之一，
0: 对，
1: 嗯，
0: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转变一下观念，就是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像一些比较轻的疾病啊，可能头疼脑热了，大家可能觉得我吃点西药可能就好了，但是呢，其实同样来说的话呢，中药它也不慢。中药呢就是对症之后呢，比如说感冒发烧了，对症之后呢可以当天喝当天就好啊，甚至可以比西医还快。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所以看啊，真得需要李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习以为常，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可能都在这样去想， 有的呢可能觉得自己怕坚持不住喝药的这个节奏，
0: 对
1: 啊、比如说这需要一周或者是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些服药，说我现在能不能做到。现在咱们中药的服用其实也很方便了是吗？
0: 现在方便，现在的话在医院的话都给熬好
1: 熬好，
0: 没关系。

0: 现在还有配方颗粒，
1: 颗粒的，
0: 那能带出差的时候就可以带颗粒的一冲，
1: 直接冲敷就可以了。
0: 对，而且效果也挺好，它那个基本属于比较提纯的啊，效果也不错。
1: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来说，因为我知道颗粒的价格可能会高一些，会吗？
0: 现在的话，以往的话确实比中药贵。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国家很多颗粒药的话已经集采了。
1: 哦，
0: 这个价格的话已经下来跟我们开汤药基本上一样。
1: 你看，
0: 甚至还比有的时候可能还稍微。
1: 这不问主任的话，我可能还停留在原来那个阶段。因为呢，家里边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
0: 啊，
1: 可能这个中医中药呢是比较多一点。一般的呢，最开始的时候是选择熬过。后来呢，选择基本上就是免冲的，也就是这个啊，免煎的，
0: 对，颗粒
1: 啊，颗粒。
0: 对，
1: 后来呢，我自己也去医院开过一次药，开这颗粒好像几年前了吧？
0: 啊，
1: 我觉得哎呦，这个颗粒的好像不便宜
0: 啊，对，贵，
1: 啊，价格好像不便宜。
0: 对，我们当时也不爱开，因为那时候确实贵。
1: 对，当时呢，我就回想起来，为什么医生问我说你开哪一个？
0: 嗯，
1: 我说哪一个方便开哪一个，因为当时确实赶上要出门。我说哪一个方便开哪一个，我就说了一下我的用药情况，然后医生说好吧，那我就给你开颗粒吧，就给我开的颗粒。哦，原来我在买单的时候我发现了它价格上有区别，但刚才主任已经说了，现在很多颗粒药进入到集采，因为颗粒它是一种提纯的方式，
0: 提纯，对，
1: 它不简简单单说是研磨再成型，不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提纯的方式可能服用的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可能我们一些传统的对待中医中药的一些理念和认知可能在目前阶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像刚才主任所提到，你真的感冒发烧对症下药，一天的时间马上有作用，那你不比吃其他的药好很多吗？尤其是对于这个需要保养身体的这个年龄，很多朋友说年龄大了需要保养身体，主任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么看待。
0: 现在这个咱们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比较快，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很就现在是基本上年轻人都容易熬夜，
1: 对，
0: 完加上饮食还没有运动，所以说现在的身体我看你根本赶不上那个年龄大的，比如年可能都
1: 规律生活，
0: 对，二十多岁都赶不上四五十岁，
1: 是这样的，
0: 啊，对，现在吧很多就像我们现在医院里边吧来的基本上都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其实很多了，占一半，
1: 嗯，
0: 啊，这部分人的话就是很会保养，
1: 嗯，
0: 但是呢其实现在来就诊的话，我们看二十多岁的小孩摸脉的话，甚至体脂还不如那个就是四五十岁的体脂，
1: 嗯，
0: 啊，已经他们经常熬夜，
1: 嗯，
0: 对，出现这种肾亏了太多了，比比皆是，脱发呀，
1: 嗯，
0: 其实脱发很多都是因为熬夜来的，
1: 哦，就是不规律的睡眠会给我们的这个头发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
0: 对，就睡觉吧，得会睡。就是说你不能就是说我这个睡时间长，我白天睡就能补过来，或者说我晚上后半夜睡完我第二天不起来，那都不对，应该是在子时嘛，十一点之前，
1: 嗯，
0: 对，十一点之前的话就要睡觉，最早十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亥时的话是阴最重的时候，这时候应该人就已经应该这种休息了，
1: 嗯，
0: 完了，另外到子时的时候，子时一张生啊，这时候开始身体提供能量啊，就开始运转，开始说生成能量，
1: 嗯，
0: 啊，生成阳气，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动，应该主静，所以十一点之后应该睡着，应该是这样的话也可以那个养身体啊，可以这样。
1: 嗯，每天晚上大概要，因为之前我们都说过，说八小时睡眠呐，甚至说孩子们要达到十小时的睡眠，现在来看好像基本都达不到。您觉得睡到什么时间？如果真的能做到，比如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上床，十一点之后，最晚在十二点之前，你一定要进入到睡眠，甚至已经进入到深睡眠的状态。
0: 对，
1: 那我们大概需要睡多长时间？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基本的机能。
0: 这个吧，就是跟啥有关呢？跟自然界这种那个节气，春夏秋冬有关。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其实也是随着啥呢？随着太阳比如说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只要太阳升起来了，就是随时就可以，就是起床都不算早。对，一般你看像春天的时候呢，他也都建议是那种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可能冬天的时候呢需要是早睡晚起啊，是不是是这样的啊，是随着自然界走。
1: 好，
0: 大
1: 家还是多注意点吧。所有的医生都会提到睡眠的问题，就是饮食睡眠是现在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不管是孩子和老人其实都是一种这个冲击，现在有

0: 很多老哥老姐们，平时大家其实都知道，没事在家也在刷手机，
1: 嗯，
0: 哎，看看短剧啊，看看电影啊，看看短视频呐、啊，哎，一看也是十一二点钟才休息，本身你的睡眠的质量已经不如年轻人，有可能年轻人十一二点钟睡觉，一觉睡到早晨八九点钟，这个还好。是吧？虽然可能没有达到刚才主任所提到的这种优质睡眠，
1: 对这种优质睡眠，
0: 但至少呢，他的睡眠时间是够的。
1: 对，
0: 但是很多老哥老姐们、老年朋友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晚上十二点钟睡觉，早晨照样三点多、四点多就行。
1: 对，
0: 对吧？你一点多熬夜，他还是四五点钟、三四点钟就行。
1: 嗯，
0: 他、
1: 嗯、
0: 很难像年轻人那种去再补补觉。哎，中午眯了半小时起来了，哎。
1: 对，
0: 可能就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所以给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提个醒，大家也应该多注意一点，好吧？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81-5411-881-5422，持续为您开通。各位在身体方面，尤其在肾病方面出现的、肾脏方面出现的一些疾病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确实应该多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有可能被您平时所忽略的一个脏器。每一期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的都是不同的脏器，比如说从心脏啊到肺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能要了解到这个肾脏，所以您在这些方面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李主任会给大家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问候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喂，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吧，我感觉就是那个身体可能是稍微的乏。愿意乏，
0: 嗯，
2: 然后呢，那个下楼梯的时候吧，这个腿膝盖这儿呢，有点像是说的腰膝酸软那种感觉，
0: 嗯，
2: 然后那个在那市面上吧买的那个什么金匮肾气丸，
0: 嗯，
2: 然后不知道就是这一类的药是不是能起到一些就是补气补肾气的这个作用啊？
0: 嗯
1: 嗯嗯，金匮肾气丸呢，它主要就是以补肾气啊，以补肾气为主，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您出现这种像腰膝酸软啦啊，感觉腿无力呢，可以吃啊，可以吃，没问题。
0: 嗯，
2: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就是什么像六味地黄丸呢这些什么左归丸、右归丸？
1: 六味地黄丸嘛，主要它是补肾阴的啊，肾阴的。比如说你要出现这种像五心烦热了，晚上盗汗了，你可以吃六味地黄丸。
0: 嗯，
1: 啊，像这类的，
0: 每一个也不一样。李先生，我们还是这样说吧，就是还是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先确认一下是哪一个方向，因为刚才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你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可能会有所不同。主任，您觉得是不是应该需要达到这个程度？
1: 对，就是肾阴和肾阳，就是说你要是有这种肾阴不足了啊，它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种这五心烦热啊、
0: 嗯、
1: 对，盗汗，晚上盗汗。
0: 嗯，
1: 如果没有，主要是以啥呢，就是哎，疲乏无力之后呢，有时候平时可能觉得怕冷，这时候你可以用肾气丸，这两个。
0: 嗯嗯。如果说到了医院去，要是针对他的病情进一下
1: 对，得摸脉啊，
0: 摸脉
1: 得摸脉，对，看看舌苔，摸摸脉，问问诊，这样四诊合参、
0: 嗯，
1: 这样是更准确一点。还是希望您上那个上医院、
0: 嗯、
1: 啊，上医院的话，像这样那个医生专业看一下。
0: 对对对，这样可能
1: 更准确，对，
0: 更准确一点。
1: 对，
0: 可能要比自己做一些补充啊，或者是吃一些自己认为没有问题的药品，可能更加的安全，而且更有针对性一点。好吧，谢谢李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其他朋友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的时间，我们是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会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杨楠主任。杨主任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跟大家做了很多的分享。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来问候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0: 哎，请讲。
5: 那个主持人，你好，主任，
1: 嗯，你好。
5: 现在我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就是在这个30岁以后吧，可能就是说生活习惯也不太好，肥胖，然后我血尿酸还高，
1: 嗯。
5: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是近几年就有点这个痛风的症状，
1: 嗯，
5: 同步呢还伴有一些肾结石的症状，
1: 嗯。
5: 然后就是在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医生之前也想让我说就是调整一下，但是现在就是以我的这个身体情况嘛，可能短时间内就是通过自己调整好像也很难。
1: 嗯。
5: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最近这个身体也不太舒服，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就查出了一点这个，就是他们说有一种叫，就是有一点这个。
1: 这个。这
5: 个、对，就是肾有点这个肾病的意思，具体我有点忘了。
1: 啊。
5: 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寻思说，如果说现在我就是想这个就进行这个保守治疗，不想吃那种就是特别就是对身体副作用很大的这种西药的话，应该怎么弄呢？
1: 你现在吧，应该这样，就是说应该先去进行一个相关体检啊，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就是可能记不清了，那么我建议你啥呢？就是说找到之前的化验单，看看哪个指标高啊。如果说这个找不到了之后，那么呢你得做啥呢？就是说我说肾方面的，查一下肾功啊，尿常规。再做一下这个肾脏彩超啊，这三项的话，就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你的肾达到一个啥样程度了。完了之后呢，就医我想呢，可能你那些指标吧，如果通过这，就是说您这个尿酸来的，包括肾结石来的，可能这个指标相关来说的话不会很重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啥呢？你可以用中药调整啊，调整呢就是咱们呢可以吃中药啊。通过这个调整你这个代谢啊，这样呢促进你这个指标啊恢复到正常。
5: 行，那我就是要是想去咱们那，咱是周几挂号？咱们这是
1: 啊，我是周一、周二、周四全天，周五是上午出诊啊。
5: 行，那我就是在网上提前挂就行了，还是
1: 对，在网上挂就行啊。完了，或者到现场也行，现场挂。
5: 到现场也能挂着，咱们那个号。好抢吗？
1: 还有我们现在还就是没有太多限号啊，就基本上都能看上
5: 啊，
1: 来了之后都能看上。
5: 好的，谢谢
1: 啊，
5: 谢谢。
1: 对，
0: 好嘞，我们也和刘先生说声再见啊。如果大家想关注，尤其是想到李主任这块儿去看一看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首先呢，您关注一下位置，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在长春市的自由大路与会展大街交汇的位置，您可以到这里去直接找一下咱们肾病科啊李主任，这是可以的。周一、周二、周四
1: 对
0: 全天，再加周五的
1: 上午
0: 出诊啊，所以各位如果想在身体方面做一下调整的话是可以的。李主任，我还有第二个问题，也是这个身边的朋友在上节目之前让我替大家去问的。现在呢大家已经开始有了很好的意识，通过中医中药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下调整。他说你看像咱们平时没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呢毕竟45、6、7岁，这身体的机能开始走下坡路，都想说呢我想开点中药想调理调理。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知道进了这家医院之后我们要去哪一个科室做调理。那我没什么毛病，我也不是肾毛病，我也不是心脏，我也不是肺，但是我去了之后我需要怎么去就诊？比如说主任，从咱们医院来说吧，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来说，当我们来到这家医院，我们需要做身体的一种调整的时候，我们是什么科室都可以吗？还是有专门这样的科室？
1: 我们是包括像肾病、肝脾胃、肺病啊、心血管基本儿科了，像远程疼痛了、骨科了，我们非但是非常细的啊，主要就诊呢，主要是看 但啊，您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啊，他的自身的感觉啊，如果感觉到这种像比如说胃肠道反应，那么呢知道脾胃科去看。如果是说是这种哎呀天天就腰里酸软的没劲儿啊，或者怕冷啊，可以到肾病科来看。像这样比如说疼痛了可以上

0: 脸上疼痛了，骨科了，上骨科去看。
1: 对，
0: 那
1: 如果目前确实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可能就是觉得我想找个中医给我号号脉，看看我有没有问题，我需不需要在什么样的季节里边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哪一个科室都可以吗？
0: 其实中医的话应该是不分科的，
1: 不分科，
0: 按理说是不分科的，对，只是在医院里头分科。
1: 嗯，
0: 中医呢，就是说啥呢？中医因为它这个治疗理念是一个整体治疗，所以呢，也不像西，就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可能头疼呢是因为其他层面来的，所以呢，中医这个看的大方向主要是所以就是可以，一般其实看中医的话，其实都是口碑。推荐，对，就是说听谁看的好了，过去就是去找看。
1: 看大夫。
0: 对，看大夫。
1: 去找大夫。
0: 找大夫，对。
1: 比如说咱们去了之后，我们就找李主任啊，好，那您到这儿去，李主任看完之后说，虽然是肾病科，但是一看，哎呦，说那你可能在脾胃方面你可能需要注意点。啊，需要调整一下，都会给一些建议。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确实是可以啊，就是通过自己身边的这些中医中药的资源。当然，我们在这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建议您要去专业的医院。信任是一种吧，更基础的是一种这个专业。
0: 对，
1: 首先是专业，
0: 对，
1: 然后才是信赖。
0: 对，
1: 因为只有专业才值得信赖。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自己谨记一下。那我就告诉我这朋友，你自己使劲往身上找毛病吧。你找到自己哪块有毛病，你眼皮跳，你就看这个科去吧。在自己身上使劲找毛病，其实这些确实是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们遇到的比较尴尬的事儿。有的时候说，哎呦，该调理调理了。还有一个观点，大家都一直也在说伏天，尤其是大夏天的，说这个时候不适合吃中药。反正老辈儿跟我是这么说的，我呢可能原来也在这么说，
0: 所以都这么说。
1: 那想问一下主任，
0: 嗯，
1: 是这样的吗？
0: 他这个伏天呢，他是这个节气的话，其实像你看，像都大家都知道什么三伏贴了，就治啥冬病夏治，另外伏天呢调脾胃呢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伏天的时候正好应在这个人的这个脾上胃肠上，冬病夏治是啥呢？比如说冬病是啥呢？就是怕冷怕寒的病，骨病或者肾病。肾病是主冬天的就相当于我们说节气的话是主冬天，肾完了之后呢，骨质病的话也都可以在这个节气调，利用自然界的阳气呢，完通过吃药，通过调理呢，这样的话能够更达到更有效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以前说什么伏天不吃药什么的，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
1: 非常不科学，
0: 非常不科学。对，
1: 你说这谁给传出来的？
0: 对，
1: 大家都在这么说。
0: 对，
1: 那反过来想问一下主任。您的患者会在秋天的时候会有高峰期吗？数量会有变化吗？
0: 有变化，就是在我们肾病的话，基本上到秋天的，就到晚秋之后吧，尤其到几月份呢？到没来暖气之前，到就是十月过了国庆节之后，
1: 也是最动人的那一段时间
0: 啊。对，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啥呢？因为肾主骨啊，肾主水，所以说一到偏寒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肾病，就开始高发了。对，
1: 我在不停的摸我的这个腰的前边后边捏过捏过，就是总是感觉啊，确实不得不说啊，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它就是成一个反比的，
0: 它对，就是说啥呢，就是说其实啊，男子是58-40肾气衰，女子是57-35开始走下坡路就是说男子比如说你看到40的时候了，其实这时候就应该那啥了，就应该没事了，就调理调理补补肾，58-4068-68的时候呢开始是肝就是肝，也是肝气衰了，这样是肝肾都亏了。六八四十八，其实50岁之前的话，就是这种肝肾。你看，肾主藏精啊，肝主藏血。你看精血啊，精血同源，这种的话，身体上有形的这种能量的话，已经开始亏了，走下坡路了。所以这时候啥呢？人就开始弱了，开始不舒服了，另外开始出现一种各种的这样的一种亚健康状态了。所以这时候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年龄之后了，开始定期调理了。
1: 保温杯里泡枸杞，这是很多中年人，不管男士女士都可能习惯的。那我们的保温杯里边应该泡点什么？可以泡点什么吗？主任给我们点建议。
0: 其实的话，这种代茶饮的话挺好的，平时喝的话肯定比喝那个 凉茶了，冰就是那种什么冰红，就是那啥了。
1: 随着您很
0: 没了哈，是不是？
1: 随着您很客气的在规避着这些品牌，
0: 对。
1: 但是看来这些品牌对您的冲击很大呀。
0: 对他这个，
1: 您可能张嘴就会来这个品牌，确实这些凉饮啊，这些。

0: 冷饮，
1: 冷饮，对，
0: 粮食冷饮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1: 他主其实吧，建议说可以喝，就喝吧，别喝那种。别带冰，我看现在都喝带冰的。
0: 对对对，
1: 这种寒呢，之后呢，直接喝到身体里头之后呢，直接是伤脾胃了，造成一个脾阳不足。所以说现在人为什么，尤其女孩为什么都发胖，都是就是很多都胖啊，都胖的不像样。
0: 嗯，
1: 就是因为喝凉的啊，就是你喝你可以喝，对吧？你们不要喝那么凉的，拿出来都是冰的，造成一个脾代谢，就是胃肠功能弱了。
0: 嗯，
1: 胃肠功能弱之后，你整个代谢就慢了，你身体推动不出去了，就在身体里头了。这是那啥，这是我说的这个饮食。
0: 对，你看老辈人都喝热茶，
1: 对
0: 对吧？到什么季节喝什么？而且我小的时候，不管是爷爷还是我父亲，都会告诉我喝热的更解渴。
1: 喝热的是里边热，外头凉快。
0: 对对对，
1: 我就喝热。一般在医院的话，白天喝个茶，
0: 嗯
1: 啊，完了之后那个，刚才我再接一下说那个代茶饮那个事儿，刚才忘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代茶饮啊，可以啥呢？比如说根据节气啊，你看像这个节气的话呢，我们可以泡一点啥呢？比如说可以泡用点百合，
0: 嗯，
1: 栀子，
0: 嗯
1: 啊，用点像薏米，
0: 嗯
1: 啊，乌梅。像这类的啊，可以呢，稍稍放一点姜啊，稍稍放一点生姜，
0: 嗯
1: 啊，完了之后呢，加点枸杞了，大枣了，
0: 嗯，
1: 枸杞大枣是补脾的。刚才我说那些呢，主要是啥呢？清热的，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哎，人喝完之后非常舒服，
0: 嗯，
1: 肯定是比那个肯定啊，这个能达到啥呢？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
0: 嗯，
1: 肯定比喝凉的强。
0: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啊，因为我喝过咱们医院的这个代茶饮，
1: 嗯，
0: 很方便，很好喝。我在家里边是用的那个煮那个代茶饮那种壶
1: 啊，
0: 玻璃壶，
1: 养生壶
0: 煮的，
1: 对，
0: 煮完了之后全家分享。
1: 嗯，
0: 其实喝到嘴里，尤其它凉了之后，喝咱们有的时候买到的那些饮料的那个凉的之后，那个喝的口感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我说凉就是常温凉冷却之后的那一种。
1: 对，
0: 其实在家里边不管是大人孩子这些呢，代茶饮只要买的时候，比较到医院去购买的时候，你都能够得到医生的建议。
1: 嗯，
0: 说这些呢是适合全家人喝的。这些呢可能男士们喝更好一点，这些熬夜的喝更好一点，
1: 对，
0: 这些女孩子们喝更好一点，尤其在特殊时期喝的更好一点。
1: 嗯，
0: 等等等等吧。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更加时尚的一个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养生方式。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多注意一点，我们可能跑医院的次数就会少一点。当然有了疾病，你不要这个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想去医院嫌麻烦，不要这样，早一点给自己的身体的方向做个定性，然后早一点正确的去做出调整，我们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对，
0: 早些年代尤其像我们的父亲父辈，
1: 嗯，
0: 这个年代他可能是医疗资源比较匮乏，
1: 对，
0: 而我们现在家门口没多远都是达到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我们都可以到那里边去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下排查。其实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可能会更科学一点的去就诊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给各位提个醒。好的，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李主任继续来聊一聊，看看还能够给大家提供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肾病科的李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刚才跟我们大家也聊了很多，包括我们保温杯里边泡什么，大家可能也都听到了，给各位一些建议。如果您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医院现在都只要咱身边的正规的中医院都会有一些代茶饮，他们都已经给大家匹配好了，哪些是照顾我们的脾胃的，哪些对于我们的心脏好的，或者对于各个脏器身体的各个机能有好处的，这些代茶饮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平时的时候，喝一杯奶茶的钱。

0: 钱，或者说您多喝一杯冷饮的钱，其实是完全可以换来更多杯的健康的这种这个饮水啊，包括我们的代茶饮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刚才李主任也提到，年轻的尤其是女孩子们是身体偏胖甚至胖得很重的这些孩子们比较多一点，就是因为平时你更多的摄入了糖的同时也更多的摄入了粮，对身体的脾胃是一种伤害。不得不说啊，年轻的时候你怎么去糟践自己的身体，可能都会觉得能恢复过来，但实际上给身体留下的一些隐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调整到健康的状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吧，都能够多多的在我们健康方面来关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脏器。那继续和我们的李主任来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饮水啊，平时注意的还有哪些生活的一些习惯，或者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习惯但实际上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尤其是对我们的肾脏方面，大家应该还注意哪些细节，您给我们做一点科普。
1: 其实吧，就是熬夜的话对肾最不好。
0: 熬夜，
1: 对，
0: 大家谨记的第一点啊，就是熬夜啊，不要太晚的睡。
1: 对，因为熬夜吧，因为晚上是主阴，就主晚上是主肾的啊。我们讲呢，就是说这种按照每一天的话，这个时辰的话呢，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是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就是我们那个肾气当令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熬夜的话呢，会造成什么呢？肾精亏，肾精不足。本来是养能量的时候呢，还在消耗能量。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啥呢？就是就是肾虚。其实肾虚啊，就是什么值夜班？你看我很，就是很多就是晚上熬夜的人啊，就是这种熬夜的工作了，包括什么了，或者晚上了有一些材料了，或者有的人是经常是愿意晚上做材料。
0: 对对。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啥，就是一定要保护肾，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像一种补肾精的药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啥呢，你这边消耗，这边最起码能给你补充一下，
0: 对，顶一顶。
1: 对，顶一顶。另外的话就少那什么，就是尽量吧，尽量大家还是少熬夜。少熬夜。对
0: 对，您别听完了之后说好啊，我该熬熬，这边呢让李主任给我该调调，我一边调一边熬，熬着也调着，我的身体基本平衡。主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到您，我身边呢，因为也有在国外的跟咱这边有时差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开玩笑，他说：“哎呀，熬点就熬点吧。”我在这边熬呢，就相当于咱们在国内了。你在那边熬呢，就相当于我在我们这边了。咱们互相之间其实呢，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时间的点了。当时我们笑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当然这种玩笑已经在年轻人的群体里边说的比较多了。行吧，我就当免费出国了。你看你调时差，我也在调时差。这个科学嘛。那为什么说在不同的半球或者太阳升起的不同的时间节点里边，我们都需要遵照这个太阳的规律吗？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啥呢，就是说我们接受的是啥呢，我们就是说按照这个，我们以啥为准，就是以太阳，以太阳为准，
0: 日升日落。
1: 对，太阳升起来了，叫我们以前古人说嘛，叫做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嘛。是吧。那你在西在这个，就比如东半球和西半球，西半球的话你也得按照啥呢，当它那个西半球的太阳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落，也要按照啥呢？日出而升，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 对, 对，
1: 按照这个规律才行。
0: 所以大家不要误认为啊，说大不了我就当出国了呗，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短时间调整时差，身体还算是能接受得了，但是你长时间的这种熬夜啊，对肾脏的这种伤害，大家能明白吗？对脏器的伤害，不是你的皮肤之痛啊，
1: 对，
0: 那可绝不是说，哎呀，我青一块紫一块，一周之后就好了，无非留个疤痕呗，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脏器的健康。
1: 对，
0: 哎呀，今天跟主任聊了很多，从咱们一些表征上的一些表现，也聊到了您现在如果已经身处在这样疾病的状态，包括咱们这两位听众打来电话形容了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也聊到了咱们的保温杯里边到底泡点什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能够对我们的脏器能够起到一个营养的一个作用。那最后呢，还是应着刚才主任这句话吧，希望大家早点休息，这个太阳落山了你也该休息了，你看太阳一落山小鸟们都不吱声了，早晨太阳一出来，小鸟在外边叽叽喳喳的就开始叫了。其实自然规律，我们人也是动物，也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我们都要去尊重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呢，如果身体方面有了疾病，大家可以到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到第一临床医院去，比如说肾病方面，您去找一下李楠主任。周一、周二、周四全天出诊，星期五的上午出诊。您如果有这个需求，都可以到这儿去。您如果听到说哟，李主任挺好的，那我可以到这边去调理调理吗？

0: 好，你也可以到这儿去调理调理。李主任提到了，咱们中医是相通的，只不过说每一个医生有更专的一些专攻的方向而已。
1: 嗯，
0: 啊，大家都是相通的。
1: 对，
0: 啊，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多多关注。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吧，无非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少一些陋习，多一些好的习惯。希望各位的身体倍儿棒。谢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啊，
0: 辛苦您，
1: 感谢主持人。
0: 哎，没有
1: 啊，
0: 今天能跟我们全省的听众分享这么多的知识，希望大家能够拿去用啊，该用用。这么专业的人，我们邀请到了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吧。谢谢您，谢谢您，李主任。
1: 好，
0: 我们和李主任说声再见，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共同期待下一周的我们的名医会，会邀请更多的我们的专业的这些医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来共同关注。同时啊，交通广播的几个事儿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几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性的万人肖像照，这个事儿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它不是简单的拍个什么写真那么简单，不是的，因为拍肖像照的这个团队是一个明星班底，这个明星班底指的是他们是给国内的一线奢侈品进行商拍和给明星进行跟拍的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他们去跟拍奢侈品、跟拍明星团队都需要六位数、五位数这样的价格，咱们普通的消费标准确实触及不到。但这一次我们全国性的万人肖像节，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机会，是299元。这个价格被贴起来好像有点像忽悠哈，说啊平时都六位数、五位数，现在只要299，你架不住全国是万人肖像照啊。所以咱们集齐了人数之后，才可以参与到让团队飞到咱们吉林省来，给咱们吉林省的这些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进行肖像照啊，绝对是保真的东西啊！我们所介绍的所有的内容，确实就是这个标准。所以，当您拿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您会发现，您也可以拍出特别有纪念意义，能够符合你现在的标准。人儿就是你自己的那个人儿，但是你会读出很多故事感。现场的光影的效果，包括现场的情绪的调整，情绪价值拉满的这个过程，都能够让你留下一个你此时此刻的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如果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发送拍照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刚刚呢，光辉岁月也发来信息，关注一下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次出行。8月6号我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今天下午这个时候也是最后一次报名的机会，最后还有那么两个名额，如果各位想感兴趣的，那您就抢占一下最后的机会吧，再过一阵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如果有想关注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光辉岁月，我把电话给您发过去，您如果急需的话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出发的时间是8月6号啊，返程的时间是8月12号，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的时间，再晚的话确实来不及了。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最后两个名额可以往上补充一下，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此外呢，我们交通广播今天正在热销的产品昂跑的这个鞋，大家都知道吧，喜欢跑步的朋友都知道，昂跑来自于瑞士的高端的运动品牌，这几年的时间昂跑可以说做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大家被称之为鞋中的爱马仕嘛。确实与其他的几个品牌我们不一一说，叫新中产的三跑标志性的昂跑的这个标志确实大家比较认可。平时呢1000多起的这个双鞋子，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一双1290块钱的专柜一双，要1290块钱的休闲版的昂跑鞋，大家可以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链接。而今天给您的价格是一双399元，一双399元的昂跑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颜色有不同的颜色啊，根据您的需求，这个鞋呢是通勤、约会、出游、运动一双全部搞定的。日常通勤搭一个9分的西裤，非常的洋气，亚麻的裤子看起来非常的干练。颜色从白色呀、黑色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灰色啊等等不同的颜色，您都可以做出选择，而且号码齐全，男女同款。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号码就行了。您平时这个脚啊，要是稍偏胖一点的、肥一点的脚，您拍的码呢就大一点。咱们准备的黑色、白黑色，还有灰色、米色、象牙白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根据不同的款式，根据不同的这个尺码，选择不同的颜色，您就可以直接到手了。399元买1290块钱的昂跑品牌的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一个"鞋"字到直播微信。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即可。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为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7: ，nice。

欢迎大家关注这个周末的省心的生活，你们今天的心情是不是很好呢？因为明天就要休息了，如果你是单休的话，那真的是还需要再忍耐一天。如果说你每一天都是休息日的话，那你真是让我羡慕的人。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省心的生活，今天依然为大家带来 N 个可以帮你省钱的好物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我们的这个群里确实是已经做到了，对，就是大家有任何的需求然后都来问我们，很开心。有问那个空调的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要买那天那个10块钱的百雀羚的，咱也不知道后来就是这个钱行不行，10块钱那个事儿够没够买到。然后后来吧也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个有人说就是要给我家鸡腿，然后我就一直等着呀，我也没等到。就是我们这个群是个画大饼的群吗？是个画鸡腿的群吗？能够为您服务感到非常的荣幸啊！有人要买那个望远镜，然后其实对于望远镜这个品牌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尽可能的找到了一个就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店铺，拥有很多十几万家的这个人群关注的店铺，然后分享给你。然后昨天还有人要买那个什么行车记录仪的闪迪内存卡，好复杂。然后我就在想，怎么的内存卡不是所有的行车记录仪都能用？那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得用多大的呢？对，我就去，然后我线上品牌方啊，我就一顿问呢，我说你这个卡能不能够行车记录仪用？然后他说可以，因为他推荐的不是说在那个行车记录仪上，他推荐的都是什么，比如说那个

Pocket 3呢、啊、什么这那的那地方使用的，我寻思他说不能啊，他告我能。后来呢我又找到了就是专门是这个行车记录仪上使用的卡、如果说这个卡要是很贵的话哈，我建议你就别买卡。为啥这么说？你在那个大黄蜂呢买行车记录仪应该也不贵吧，是吧，咱就多整几个行车记录仪呗。那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很好安装啊？没有安装过这个行车记录仪啊。然后刚才还有人问说有麻六记的酸辣粉吗，我就回复他，我说这个东西难道不应该在直播间去购买吗？说天天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刷到非常美好，对，然后他的那个直播，直播那个酸辣粉，其实麻六记的这个酸辣粉的话呢，一个呢你就是从那个京东的那个平台，如果有凑单的话它还是很合适的。然后建议你就是买那个成包的，不要买成盒的。因为就是它那个麻六记那个酸辣粉，它真的是就是那种粉条的感觉，然后其实它已经是那个半熟品了，对，我还是会选择用锅煮一下，而不是说直接的就是选择它那个桶然后来泡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会更好一些。我是属于把它煮完之后把这个粉条啊给它捞出来，然后呢和上就是对它的那些调料什么的，然后因为它不是比较烫的，我会加一点那个矿泉水在里面，然后它粉就不那么的热了。然后为什么说推荐你买那个就是成包的呢？因为你成包的也是这么个煮法，然后成包的它要便宜于那个成桶的价格。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在那个超市的时候就是顺便带一个那个麻六记的酸辣粉，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他家的这个酸辣粉就是价格和那个直播间的价格差不太多，那么如果说要是有凑单的活动的话它还是会比较合适一些，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在哪买都一样啊。然后呢又看到了有人回复鞋，我还心啥鞋呀，都不知道，原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鞋中的爱马仕，一会儿来了解一下，跟我共同的我跟你共同的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也把那张图片分享到那个群内了，你就自行的识别图片然后下单去购买就可以了。你刚才一定是听了大勇的这个介绍是不是？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好物都有哪些好不好啊。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是彪马他们家的短袖，而且是同款啊，同款的短袖，两件到手的价格仅为79.2元，也就是一件就是40元呗，是不是啊？但是一定要先领一张优惠券，领完了券之后你再去下单才可以啊。你如果就是你像昨天有朋友问什么商品来的，我有点记不清了啊，好像是一件衣服，它那个价格和就是我是那个皮箱啊，对，昨天有一个60多块钱的皮箱是来自于唐诗那个品牌的，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他进到这个链接以后是100多，不是我提供的这个价格，就是你少领了一张优惠券。在我们购买的这个图片上边，就是我截图到那个群内的图片上面都是有这个，你看上去如果是一串乱码的话，那请你把它复制然后到淘宝当中打开，其实在一串乱码后面呢我都写着领券，还有一个向上的这个箭头，非常的好识别。然后呢如果要是写着就是什么什么商品推广，那也要先点它领取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点击这个商品的链接去跳转它，才可以实现我给大家加入到购物车截图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那个商品推广券呢它就是京东的商品啊，不清楚的都可以来艾特我来询问一下。接下来来分享的是 CC 他们家的收腰款的 T 恤。

0: 举修身啊，且是圆领的，而且是那种运动的短袖啊。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什么，这个绝对是那个年轻女孩的爱啊，是那一种露脐款的。这玩意儿吧，你必须真的是得能那个肚脐露出来好看，有的人肚脐长得就不好看，有的人肚脐长得就很好看。哎，然后另外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腰线哈，你就不能说你有一块腹肌，嗯，咱不说就是四块腹肌吧，但是最起码也得差不太多啊，嗯，你要一块腹肌肯定是不行。嗯，我就是指那种就是看不出来腰看不出来啥的，那肯定是不行啊，嗯，腰条差不多的才会选择这种收腰款的露脐的短袖啊。然后呢它这款 T 恤呢就是颜色也比较好看一些，就是它那种蓝是那一种水蓝蓝的蓝，嗯，又有一点就是奶油蓝的感觉，但是它标注的是太空蓝，但是实际上不是太空蓝啊，哦，就很好看，很夏天的感觉。那这款也同样是需要你先领一张券，领券也给大家标注好了一堆乱码，然后呢写着什么粉丝福利购啊，领券向上的箭头你就点击它，然后呢再点击下面的这个复制到淘宝当中，允许它粘贴，最后你得到这个衣服的价格就是31.92元，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啊。下一款来是什么呢，是戚薇同款他们家就是 Miss Vase 家的渔夫丝绒防晒帽啊，是那一种大檐儿的这个帽子啊。如果说你想和戚薇戴同款帽子的话，嗯，因为它前面那个确实是有它一顿那个介绍，而且就是这个 Miss Vase 他们家很多东西，戚薇都有那个代言，而且这个品牌其实不光是他来代言，我记着还有大秘密。哦，对，那就是相应不同的款式了，相应不同的款式了。但这一款呢，就是属于戚薇同款的这个渔夫防晒帽啊，而且它是那一种黑胶的，防晒指数非常的到位。同样也是，你先要领一张优惠券，领完优惠券之后呢，你再去下单，最后做到到手的价格呢，就是55.66元。你看这个数多好。那同两天的时候，我们还会经常出现凑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价格会更加的低一些。不过呢就是今天那个淘宝界面所有的凑单都已经结束了啊，我指的是跨店铺那一种有合作的凑单的都已经结束了，因为就是我也做不到就是很对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便宜个5.8元的，没有啊。小腹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说呢对这个相应的东西想要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就可以了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来，那个插播一下吧，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真的有好多人都在回复鞋，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鞋哈。来，共同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谁能够拒绝一双上脚就想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啊，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怎么来形容呢，就是穿上了你就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一天的精气神还有好状态。前面这段话是人家给的啊，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就是非常的到位，就是穿就是鞋得不得劲儿，那真的就是只有脚知道啊，嗯！就是你走一天，你暴走一天，然后之后你这个脚哎不臭，然后呢又很舒服，没有说觉得就是脚底板特别的疼，然后脚趾头呢甚至有一点就是捆得很紧的那种束缚感都没有，那这就是一双好鞋子。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修。

闲鞋啊，简陋的福利。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品牌哈，它不便宜啊，你现在就可以搜一下昂跑的这个官方店铺，它平时都要卖到1200-2300块钱一双，那么今天我们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这个钱，你今天能带走三双。但朋友们，咱不用带走三双，咱带走一双就行，就是你有一双舒服的鞋子哈，一双足矣，真的。你只有那不舒服的鞋子，你才需要就是经常换来换去，就很多东西就是哎，你穿着得劲儿，你恨不得想买100件，你就让它一直得劲儿用去，就有一种那种感觉。但是限时福利只有100双啊，就是卖完也不补货啊。那说到这个昂跑，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号称的就是鞋子当中的爱马仕啊。从这个明星的机场的路透啊，到跑圈的大神私讯，再从这个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上的这个上脚轻盈，可以说就是这一款鞋子真的是给足了大家面子。怎么说呢，就有一种就是脚底上装上了这个隐形的减重器的感觉。搭载品牌的专利啊，就是这个鞋底人家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才能够做到什么呢，久穿不累啊，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柔软脚感。而且呢，就是多款热门的配色也给大家安排上了，你是日常搭配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呢随便搭，你是通勤呢、逛街呀、户外运动啊，可以说这一双就搞定了啊。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399块钱。然后呢，颜色也很齐全，你现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鞋，然后会出现一张图片，请你识别图片当中的二维码去看一看，有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的颜色啊，而且是男女同款的，从36码一直到45码全覆盖。建议就是如果你要是那种就是脚胖啊，或者是脚面高的朋友，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鞋。董华的朋友一直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回复鞋哈，那你们就自行的去下单购买一双舒服的鞋子。下面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刚才呢，我们不是说这个就是戚薇同款的那个帽子吗？接下来说的还是 Miss Vis 他们家的 T 恤，而且也是女生穿的，但是这个不是戚薇同款啊，就是一个很内搭式的，而且它是免穿文胸一体的，这样的下款的圆领的打底上衣。你说的上衣，其实它还不够上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那种很随行的，你是正常穿着呀，或者是说呢，你搭配到外套的里边呢，都是可以的，颜色呢也比较齐全。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就是相应的这个评论，有人说，因为它不是那个里边是带这个文胸可以免穿的嘛。有人说它这个文胸啊，它不是和这个 T 恤一体的，它是里面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夹层，说白了就是在那个胸部的位置它会多出来一片，但是整体就是效果还很好。就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说想要真的是很凉快的话，那一定要选择一体的，如果就是说单纯为了就是很舒适的话，这一款还是值得推荐的。最主要的就是当你领完券之后，它的价格仅为23.92块，它原始的价格说是99.9块，反正我不会花这么贵的钱买这样的一个 T 恤。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的是老管家他们家的洗衣机，机槽的这样的一个清洗剂，然后是250克，3瓶。就是成联发的呗哈，一般这样式的都不那个拆联。大家就是日常用那个洗衣机的时候，一定要定时的去进行这个清洁。有一些洗衣机它也有那种就是有点像空调，就是自清洁的这种模式，又可以烘干又可以怎样，但是它还是不如就是你加一点比如说外在的东西。对，你像这种洗衣机专用的这种清洗剂，首先呢，就是你给它泡到桶里面，然后呢，你再经过。

过了，就像洗衣服的这个方式，一顿轮一顿转啊，然后用清水的清洗，它能够帮你解决很大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除菌嘛。嗯，虽然你想啊，你这衣服都是埋汰了，你扔到那个洗衣机里洗，然后洗完了是干净了，最后你把所有脏的东西都留到了这个洗衣机的内壁，甚至你看不到的地方，还有那个连接的管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要定期的给自己家的这个洗衣机来进行清洗，然后呢，适当的时候呢，你可以找这个上门清洗的这个相应的工作人员为您操作一下，但是这个。不必要就是经常弄，但是洗衣机自己来清洗的话，我建议大家你至少要半个月一次，真的。反正就是我们家洗衣机就是每一天都洗，没有一天就是说它停止工作，除非我不在家。来说这个老管家他们家的这个洗衣机的清洗剂250克啊，三瓶。然后呢，就是同样也是需要领券，领完券之后呢，到手的价格就是17块4毛1。如果你不领券的话，它就是49块多。49块多就属于日常我们来买那个洗衣机清洗剂的，就是常规的价格，就是大家这个品牌。它的价格上都差不太多啊，那这个是因为它有这个活动，所以呢你要先领一张券，领完券之后呢你再去那个购物车去结账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下单的时候发现是19块多啊，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是19块多不是17块多，那么请你下拉详情看看有没有淘金币的领取，如果没有的话，你在那个屏幕的上方，右上方有三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图标，点击它，然后你会看到下面出到这个淘金币的这个选项，你再点击跳转一下，看看价格会不会发生变化。有的时候这个淘金币它是在这个页面上就会找得到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你隐藏去查找的。那也有可能你加入完了购物车发现，哎，其实你也不是19块多，你也不是17块多，你是15块多，那就证明你拥有的淘金币自动跳转的力度比我的还要大。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探拓他们家的男士防晒值达到50的这个防晒衣，长袖的，然后带帽款的，颜色呢它有那个黑色，有蓝色，还有绿色，但是呢只有黑色这一款你领完券之后可以做到的是71块钱，它原价呢是149块钱。如果说你选择那个绿色或者是蓝色的那一款，它就是79块钱，差个8块钱，看你接不接受了。而且就是黑色的那个尺码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十足一些，然后像那种淡绿色呀还有蓝色，它的尺码就少一些，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吧。一个是对颜色的选择，一个就是你认不认多花8块钱的这个事儿啊，是来自于探拓啊这个品牌的官方旗舰店铺为大家来进行这个发货的啊。再来分享一款是来自于乔丹他们家的男童的短袖 T 恤，这个是2026的这个新款，然后呢它是那种冰丝的运动速干衣，到手的价格天哪仅需要18块钱。刚才我们推的那个彪马他们家的那个短袖，它就是属于那种纯棉质地的啊，然后就是非常彪马的感觉，你们懂吧，就跟那个 Gap 一样。然后这一款就是乔丹家的这个短袖就更为的便宜，是18块钱，那个彪马还要做到两件的话，然后合一件才是40块钱啊，这个一件就18块钱，非常的这个超值啊。然后小蓝色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颜色就很夏天很清爽的感觉，根据你孩子的这个尺码来选择一下。那目前它的这个乔丹童装的官方旗舰店铺这一个选项里面，它的这个号码颜色还是非常十足的啊，你可以点击

0: 进去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如果说想要拥有这样的一款很便宜的短袖的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下面来分享的是361度佳的童鞋啊，然后这款童鞋它就是整个链接当中有男童鞋也有女童鞋，都是那种夏季的很清爽的很透气的网面的运动鞋。那么我们同样也是为大家找到了这个优惠券，之前呢它是149.9元，就是属于361度佳正常的童鞋的这个价格，然后呢经过我们的优惠券的领取之后，到手的价格呢就是53元啊，53元。如果你淘金币多的话，你还能够多得一些，就也就是说你少花一些钱啊，是这个意思。然后进到那个页面里头，你就根据你个人的这个喜好吧。我给大家截图的是一款女孩的童鞋，就是因为我是想就是颜色比较醒目一些，然后分享给大家。你进到那个页面里头以后，你会看到好多，它就属于就是361度加男童女童的夏季的清爽透气的鞋的一个集合。因为你在那里会看到好像得有20多款，对，然后号码也比较多，你可以进去的话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就小孩就穿这鞋远远要优于那个凉鞋，反正就是我们家小孩很小的这个时候，我是不选择给他穿凉鞋的，因为我怕他那个，我怕他磕到脚趾头。最开始就是即使穿凉鞋的话，也会选择那一种就是有一点包头的感觉，但还不是纯包头， 你们懂吗？就是实际上脚趾头是露到外面的，只不过在那个脚趾肚的地方它是有个坡漫上来的，就是防踢的，防踢的头，就属于那一种。但是事实上小孩又跑又跳的，我觉得穿一双运动的透气的网的这样的鞋子会更加的舒适一些。接下来这个玩意儿绝对是一个爆品，但是就看你们家孩子就是对适不适合了。这是阿迪他们家的一双运动鞋，尺码严重不足，只有21码啊。阿迪他们家的这个是属于唯品会的官方店铺，到手的价格仅为89元，只有21码。如果你们家小孩是21码的话，抓紧时间进到这个链接去点一点，储一储。如果说哎呦那我现在还没有进群怎么办，你就到唯品会上，你来搜的是阿迪他们家的中大童的跑鞋，同款是一双白色的鞋子，然后呢有三个蓝色斜杠的鞋子，只有21码，到手的价格89元。如果你要是唯品会的会员，你还可以额外再省个2-3元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续来分享好物，分享的是来自于安踏他们家的速干 T 恤，然后呢就是是男士款的啊，男士款的，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你夏季跑步啊、遛弯啊、运动啊、训练呐、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是那种很透气的，然后又很速干的，整个链接当中依然是款式很多，但是只有我给你截图的这一张图片的款式，它是最便宜的，可以做到的是34块钱啊、它就是自动入会啊，自动入会是安踏他们家的官方奥特莱斯的这个店铺，也不能说是自动入会了，他会告诉你入会的价格是这个，如果你在结账的时候你要是选择说我不入会啊，那你就是多花一点钱，但我相信应该没有这种人，入会就入会呗，无非就是填一个电话号码，啥也不用交，他也不会给你额外的发任何的信息。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要是选择就是其他的一些款式的话，可能价格就会高一些，这一款呢是34块多是吧，然后我其实在里面相中的是一款58块钱的，但是1934这对比吧，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买58那一款，但是目前就是34这一款它只有黑色啊、它只有黑色，进链接去看吧，大家进链接去寻找一下，看看就是合不合自己的这个眼缘，主要就是你是想花30多还是想花50多，它这个里面呢还有就是70多的，这就是不同的款式，然后做的这个力度不一样，但是领的都是同一张这个优惠券啊，领的都是同一张优惠券，这是来自于安踏奥特莱斯店铺为大家提供的速干的健身 T 恤啊。然后呢接下来来分享一个小物品，这个东西它是源于官方的旗舰店铺，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还要推呢，我就是觉得它这个价格很便宜，就是至少它是一个天猫的商品，就是信誉保证应该还是拥有的，它是一款就是可以放到桌面上的适合办公使用的这一种空气循环扇，哎，他说的可不是小风扇啊，不是那种就是可以手拿着的，然后也可以立到桌上的 USB 接口充电的啊、小风扇，他写的是 3D 智能循环扇，但属实价格比较便宜，多少钱呢？经过你领券下拉详情再领取淘金币之后可以做到的是24块钱，它是那种可以立到桌面上的，比如说学习的朋友，在那个自习室学习的朋友，图书馆就不需要了，因为图书馆就是空调特别的凉，而且省图据说早上8:30开门吧，你也排不到位置，所以你要是去一些自习室啊，或者是说环境稍稍的差一丢丢的地方，然后这样的一个大夏天又很闷热，这样的一台小的台式的风扇还是比较靠谱的，而且它的声音很小啊、不能说它没有声，它肯定有呼呼的，但只不过就是声音会很小，而且呢它是这个5000毫安的这种就是电量使用，就像我们那个充电宝似的呗，而且为大家选择的还是这个顶配款，它是可以那个进行 USB 充电的、你可以带到外面去来使用的，到手的价格是24块钱，还是非常的超值，你就这个东西就咋说你就是煮完面条是吧，你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里头，你就放饭桌上吹一会儿，是不是这20多块钱也值了，单吃过水面不咋好吃，是不是加点牛肉是不是就会很好吃了啊？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京东超市海外直采的进口原切牛肋条，净重4斤啊，听好了，是净重4斤，凑单之后的价格是144，如果你不凑单的话那就是160块钱，那还是凑单呗，然后之后呢就秒退就可以了啊。今
今天下单明天就会送达，而且就是像那个京东的店铺运输这种肉啊或者是雪糕啊，他们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冷链单独运输的，而且服务态度极其好，就是一定要做到送货上门，甚至是跟你交接。对，因为你就是不属于那个冷链的产品嘛，你想我要是说就给你放门口了，你这大晚上的你才回来，万一在外面就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有一些损坏怎么办，说不清楚是不是。当然了他都可以就是一键秒退嘛，但是就是说人家这个服务做的还是很到位的。我算了一下，就是四斤的牛肋条144块钱，远远要比在超市就是皓月他们家买要便宜的多得多。反正就是牛肉我就是如果在那个商场买的话，就是超市买的话，我就会选择那个就是皓月这个品牌。就这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习惯。然后像有一些人他就特别愿意去特定的地方去买那个。

牛肉，嗯，这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了。但是我们这一款呢是这个海外直采的啊，进口的原切的牛肋条，嗯，净重是4斤。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就这天自己整点烤肉不挺香的吗？或者你去露营的时候，你整点烤肉是不是挺好吃的？也可以自己来串串，对不对？嗯，哎呀，方法多了去了。就是要说吃这个事儿，我想谁都不会被难住。说完了吃的，再来一个喝的吧。夏天的时候来一点什么呢？零糖、零脂、零卡的气泡水是不是最优解？嗯，既有一点就是甜味儿啊，它又不是你身体的这个负担，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果汁一样，就是喝到嘴里除了甜没有啥别的感觉，它还有气儿，哎，你就觉得嗯喝了特别的舒爽。是元气森林他们家的零糖零脂零卡的气泡水，而且是冰爆西瓜味儿，330毫升，拢共呢是12罐，到手领完券的价格呢是28块钱。这个一定要放冰箱，朋友们，这玩意儿乌了秃的特别难喝。有人会说，那这天我吃点大西瓜不好吗？西瓜这个我也不知道现在西瓜多少钱。两种感觉，朋友们，两种感觉，嗯，就像你明明也吃桃，你也喝桃汁儿，那你为啥就是东北的小孩一到生病啥的就要吃桃罐头呢？是不是啊？咱就是说不一样啊，这东西不能这么比，嗯。来，再来分享那个下一个好物。这个好物是什么呢？这个好物需要你等候一下，今天晚上蹲到12点啊。是来自于一号会员店他们家的4.0克乳蛋白的鲜牛奶，1公斤2瓶。然后呢，它是那一种限定牧场的高品质的鲜奶啊，原生的，然后呢还是这个高钙的，到手的价格呢是22。这个22呢，它是指就是，两公斤呗，两公斤啊，22块钱就很合适。那一公斤也就是一瓶的话呢，它才是11块多。不过呢，他要到这个今天晚上0点的时候你去抢，我会给你一张优惠券。那个优惠券你现在点击进去，它写着是待开始，那你这个优惠券你要留好了它，然后呢就是等到那个过了12点以后你就可以用它了。嗯，但是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啥呢？就是这种奶呀，它的保质期呢是比较短的，它属于这个鲜奶，但是它倒不是说像我们日常订的奶就是一天就过期的那种，它还不是，但是它一定是短保质期的，比如说7天呐，或者是15天呐，也就是这样。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喝这种短保质期的，其实我非常的不推荐就是那种成盒的牛奶，但是成盒的牛奶它就是比较便携，嗯，杀菌什么都可以，但我个人反正我比较推荐就是大家喝那个短保期的，特别是这个给小孩子老人，嗯，你像上班族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呢精力比较有限，然后拿一瓶就比较方便，或者是放到那个单位它也不太占地方啊，嗯，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效果的话，我还是更相信这个短保质期的啊。然后呢如果说哎我真是等不了，那么你可以此刻多花7块钱，现在就可以购买到。就是我给你那个待使用的优惠券的链接，我也给你商品的这个链接。商品的链接呢，你请你加入购物车之前做一下选择。他们俩写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什么4.0克乳蛋白，然后这样的一个鲜奶，然后也是1公斤2瓶的，目前一号会员店到手的价格是29.9块啊，就是比今天晚上12点你领完券之后呢，嗯，便宜7块钱。咱咋说呢？你现在就是多花7块钱，他今天也不能够送到你手了，他也得明天才能够送到你手，因为一号店他和那个京东他们俩其实就属于一家，都是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送货上门的。那么你今天晚上你再等几个小时，是不是朋友？

0: 这个你反差价绝对是不好使的啊！明天你今天晚上12点下单，他也是明天才会给你送到啊。啊，另外呢，就是在这里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那个关注的公众号，然后他给发来的这个信息，也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北大湖的那个滑雪度假区，他发的，目前他的这个季卡的这个预售期已经倒计时12小时了，啥意思呢？12小时以后呢，他那个预售期就结束了，如果说你是很喜欢滑雪，或者是今年就是打算开始尝试了，你一定要提前的来购买这个滑雪卡，它要比正式发行的时候要便宜啊，要便宜。而且呢，就是比如说要是有这个青少年啊，想要这个滑雪的话，还可以相应的了解一下精英的这个成长卡。我当年那一张卡办的是特别的合适，我们家小孩可以畅滑到这个18岁，然后18岁以后他就上那个大学了嘛。北大湖针对于大学生，本省的这个大学生，他还在初期滑雪初期的时候还免门票，朋友们一定要支持一下我们驾校的事业啊！就去那个北大湖官方的那个店铺上去购买就可以，你就来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北大湖的滑雪度假区就可以了啊，不用去其他的直播间。
1: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还有什么好物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来分享的就是目前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台呼声非常高的鞋啊，就是我们的昂跑轻量休闲鞋，在这个专柜的官网，一双呢就是1290，你们也是知道这个价格，所以在疯狂的来输出，是不是？嗯，那么就是听到了我们目前吉林交通广播给出的价格399，心动了是不是？相当于三折入手吗？然后呢，如果说你再添加福利官的话，还额外再减5块钱，啥意思呢？394呗。嗯，如果你要是说买两双、买三双，那再想折上折，反正就是到手更加的划算。哎，朋友们，如果说呢，你真的是很需要一款轻量的休闲鞋的话，你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号码非常的十足，颜色也很齐全，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总而言之，这个链接里头一共有8款颜色，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鞋，然后呢，你去看一看，男女同款，颜色很好看，非常的百搭，而且号码很齐全，从36码一直到45码全覆盖。但是温馨提示，如果你是那一种脚肥胖或者是脚面比较高的话，你要买大一码的这个鞋子啊，没有大半码的，就是大一码的这个鞋子。完全不必要担心是否是不是正品的事儿，为啥呢？因为我们是这个海外奥莱的清仓款啊，可以说就资质非常的齐全，从这个奥莱仓直发。然后呢，你质疑它的这个价格低，所以你才会想到说那是不是假的，因为中间没有层层的这个中间商的加价呀，所以才是这个底价。就好比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电器一样，是吧？它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直接和品牌方去对接，没有什么客服什么几点到几点结束啥的，完你还得回复人工，才会有真的人工来为你服务。想要了解这一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的话，那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啥呢？你来回复的就是鞋啊。

明天啊，明天星期六之即将发生的事儿啊，就是到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买票截止就要报名了，所以你要抓紧时间了。夏天玩水儿还去哪里呢？我们就是去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那么明天我们1038的主持天团会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进行现场的主持，还有和我们的现场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面对面的一起来做游戏，气氛感十足啊！如果说你往期有参与过的话，今年你千万不要错过。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今年威尼斯水上乐园都有什么。有超级大的海啸，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移，20多个室内外的项目，供大家比如说亲子啊、情侣啊、朋友组团呢、都非常的合适。那么活动期间呢，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的这个狂欢可以说是好玩一整天。重点是什么，就是现在目前各大平台的这个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呢是119块钱，8月1号1038的台庆专场官方给补贴30元券啊，每个 ID 只能够领一张，然后到手的价格呢就是89块钱，便宜了30是吧，但是呢票数有限，仅为500张。大家目前可以进到的是抖音端，来搜索的是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在官方的平台上去进行抢票。那么乐园呢，其实离我们长春啊、白城啊，总而言之就是非常近啊、就你开车1个多小时，高速直达，路非常的好走。而且呢，就是你开车之后呢，它门前呢有一个超级大的且免费的停车场，非常的好啊。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了解的话，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千万不要错过，明天就跟着1038的主持天团一起去快乐浪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说一个博览会。什么博览会呢？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我们长春举办。展会呢就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进行主办的。那么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的11号、12号、13号，地点就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那有人会问说，你这个博览会干啥呀？我们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的是适老化家装的改造，以及智慧养老的产品，还有呢就是康复的辅助器具，以及中医药的康养，还有呢就是老人们非常热衷的这个旅居生活啊，汇集了省内外的众多的康养的行业的品牌，一站式你就了解的相当齐全了。活动配套的内容也很丰富，我们现场呢会请到100名的省级名医来进行这个公益义诊，另外呢还有老年的文艺展演、银龄的相亲交友会，还有呢就是这个银发产业的交流大会也会在同期进行开展，兼顾了健康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啊等多重功能。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你带着你的邻居啊，楼下经常一起遛弯的、下象棋的、跳广场舞的，是吧？你的那些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现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号、4号、5号馆。另外呢也欢迎这个更多的商家来进驻。招商的电话呢是18043810016 18043810016。好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啊，马上要送走李记，接下来呢我们再送一波谁呢？我们去云南看一看啊。这个云南呢就是大家都说，就是我们这个那个吉林呢是22度的夏天，是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还有香巴拉的约定。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1038的

我们1038的这个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啥时候呢？9月8号，9月8号，由你最喜欢的主持人雨山来亲自带队。直击泸沽湖的这个最美的赏花期啊，可以说9月8号，那真的就是大家开学都开学了，休息的都上班了，错过了这个黄金周，然后呢，可以说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如果说你想更为的详细了解的话，你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下云南，领取一张海报，添加这个雨山的这个微信啊，然后呢，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为啥添加雨山呢？不是说了吗？这一回雨山陪你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价格吧，因为对于这个地点，大家肯定是，哎呀，可以说是内心非常的向往。你在网上刷到的过各种各样的图片呢、视频呢，可能就有你伙伴曾经去过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你可能是没有时间，也可能是钱不是特别的充足。那么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早鸟的特惠已经开启，原价呢是6980一个人，早鸟的这个价格呢是4999元，多合适啊！双飞六日高奢团，共赴一场香格里拉，多好啊，是不是？名额很有限啊，清凉无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跟着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金筒的年轮，以及和主持人雨山一起不见不散。反正我现在是已经挺向往的了，大家都说那个云南那个地方特别的美，是不是？一年四季好像哪一季都很美，然后我们给你找到一个最舒服的这个季节，人又少景又美的这样的一个时节。那么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云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the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你瞅这，咋热蒙了？
1: 着急了？
0: 热蒙了还是怎么的？
1: 周五了，快点的吧。
0: 溜达的就把咱哥俩上去，就溜达出来了。
1: 这有点着急，你觉得？
0: 不得使点劲儿吗？
1: 啊，对，那个就是说的深吸一口气。
0: 对呀、啊，你得中气十足的，完了咱哥俩上嘛，不得是这样的吗？
1: 哎哎哎，对，有点劲儿，对对。
0: 你说这一天呢，真是着急，真看出是周五了，是不是？
1: 啊，就喜欢姓周的。周
0: 热糊涂了吗？
1: 周五了，周杰伦了，
0: 周扒皮喜不喜欢？
1: 周大福了，周生生了。
0: 哎呦我的天，你看着看着。要我说呀，这爱大花呀，天天就
1: 研究，
0: 就研究怎么花钱啊？什么周生生、周大福？
1: 嗯，
0: 啊，就这个名字啊，就这个姓周的啊，
1: 嗯，
0: 就这个名字，你每当提一下，男人心里边都嘚瑟。
1: 你瞅瞅你瞅瞅你们那点心态，嗯、
0: 真的。
1: 那嘚瑟啥呀？
0: 那嘚瑟啥？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不是心都在滴血呀？
1: 那滴血，啊、
0: 时间长了得房颤。
1: 哎呦我天哪，就得看心脏科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心内科。
1: 心内科了
0: 啊，都得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嫂子从来都不敢提这个啊。
1: 你看我嫂子对我哥还是关爱有加的。嗯、
0: 那对呀、啊，
1: 怕我哥房颤。
0: 哎呀，爱家呀，我跟你说呀，你就珍惜你家里那座山吧。
1: 怕不防颤，
0: 对对，珍惜你家里边那座父爱如山吧。
1: 咋的呢？他体格子
0: 那靠山要是倒了。

0: 你吃什么？你喝
1: 什么？
0: 啊，吃喝都没有了，你还臭美什么？天天。
1: 哎呀，
0: 对吧？
1: 快尽快培养培养我姑娘吧。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接他爸那个，接他爸那班，哎，是不是？
0: 援助他妈。
1: 哎，对，女成副业吗？
0: 那不对，别的呀，那你别的呀，那你这么的呀，你把他俩都培养成同时能为你服务的、为你赚钱的机器，对不对？那你不就花得更滋润了吗？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谁也别放过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好，这个
0: 是吧？你何苦来说是为了一个放弃另一个呢？别的
1: 啊，都能为我所用，
0: 对，都能为你所用。哎，名媛嘛，家里边只要有名的都得援助你，要不真不够花。
1: 说的倒真是这回事，哥。
0: 对啊，
1: 你别老说的一针见血，完了之后一语成谶的，都按你说的话去了，哥。你重说。
0: 哎，我身边朋友有一天那啥了，身边有朋友，不是，我马上要往好了说了呀。
1: 你快点，
0: 你别着急。
1: 我听听
0: 啊。我身边吧有好多朋友，就是这不是原来吧见到我的搭档都是，哎呀，台里怎么的？你跟领导有仇啊？怎么给你配一个这么磕碜的呢？人家别人那个怎么就那么带劲呢？啊？
1: 完了，
0: 是不是？人别人的脾气不好点儿，是最起码长得带劲呢？
1: 啊，
0: 是不是？你看李雪啥的，
1: 无所谓脾气。
0: 对呀，啊，你这个脾气倒是挺好的，实在拿不出手啊。
1: 脾气指定是好
0: 啊。对呀，啊。后来我这不是带你阔姐出去了吗？
1: 嗯，
0: 啊，人家说，哎呀，这领导对你真好啊！
1: 你看看，
0: 你这是搭档吗？
1: 嗯，
0: 你这不保镖吗？
1: 不仅能搭档，还能保护你。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后来我这不是带家了吗？
1: 嗯，
0: 啊，带家之后呢，我身边朋友说，哎呦天哪，真的，特别羡慕爱家。
1: 怎么说的呢，哥？
0: 啊？
1: 那怎么说的呢？
0: 像刚上班似的，你瞅着。
1: 这么显得这么。纯真吗？
0: 我说你说的是工资吗？
1: 显得就是说的显得挺年轻的，倒是，
0: 啊，
1: 因为就 好像挺青涩的那种感觉，完了就显年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是
0: 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哈，
1: 嗯
0: 啊，这两天啊，外边真是就一个字儿，
1: 热，
0: 太热了。
1: 太热了
0: 啊！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说，哎妈，现在这天怎么能这么热？
1: 但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8月7号就立秋了
0: 啊，
1: 是不是就快
0: 还有十来天呢？
1: 就但是也快凉了。
0: 我那天看那个天气报说，好像到8月10多号的时候，就最高气温才20多度
1: 啊。就是到8月7号以后就开始一场秋雨一场凉了
0: 啊。那对，那是
1: 对不对？
0: 你的意思是要珍惜当下的这个。
1: 马上就要交取暖费了，
0: 黏糊抓的，
1: 对对对，
0: 黏糊抓的日子呗。
1: 嗯，也反正就是咱们就熬过，
0: 但是吧，
1: 熬过这几
0: 天。你看我小的时候，就是年轻那个时候，还特别的喜欢过夏天。
1: 嗯，我以前也是。
0: 啊，特别的喜欢过夏天，因为对于东北来说，大半年都是冬天。
1: 对。
0: 对吧？大半年你不是吗？大半年都是冷天。
1: 是，夏天很难得。
0: 夏天就莽大劲热俩月。
1: 时间短。
0: 所以说就格外的珍惜。
1: 哎，对，
0: 啊。但是呢，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冬天。
1: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就是这都跟年龄有关哈。
0: 对啊，你夏天关键是你热无处可躲呀，
1: 你就
0: 对吧，
1: 你咋脱你也热呀。
0: 啊，你来到空调房你不得劲儿啊。
1: 哎，对
0: 啊，那种凉房你不得劲儿啊。
1: 哎，对，
0: 是吧？你冬天你最起码你多穿点冷呗。
1: 哎，
0: 是吧？是这么个事儿吧？
1: 这不跟我妈说的一样吗？嗯，
0: 最近呢，这个真是这天儿啊太热了，啊，
1: 哎呀，真是够劲儿，
0: 啊，怎么说呢，
1: 嗯，怎么说呢，
0: 就是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 哎呦，真的，朋友们，这天儿咱就是说能不出去就背出去了，
0: 感觉自己就是一道行走的烤肉。
1: 哎呀呀，那可不，你就烤去吧，晒去吧。
0: 对呀，啊，
1: 嗯，烘烤你。
0: 天实在太热了，就这天你想在外面你想拽，
1: 啊，
0: 你都别拽。
1: 哎呀妈呀，
0: 拽跟头你都别拽。
1: 那咋的呢？
0: 你要是拽完之后上医院一看，根本不是外伤。
1: 啥呀？
0: 烫伤。
1: 哎呀妈呀，
0: 信不信？
1: 嗯，
0: 啊，
1: 真的。滋滋冒油都。
0: 现在这马路哈，啊，你要钻一下子，肯定不是外伤，
1: 真能烫着。对对对。
0: 啊，你要买个冰棍儿啊，
1: 嗯！
0: 过去说的，哎妈，这天热呀，买个冰棍儿吧。
1: 吃个冰棍儿吧。
0: 啊，
1: 嗯，
0: 对，现在呢，你要是你除非出门马上就得吃，
1: 要不然呢？
0: 要不然的话，紧接到家就变成水了。
1: 那烫烫烫烫的。

0: 不是啊？
1: 那对呗。
0: 那你哎呀，这两天真是太够劲儿了，朋友们。
1: 对呀、啊，
0: 嗯。
1: 说起来冰棍儿呢，小的时候给我买冰棍儿最多的人是、嗯、
0: 谁呢？
1: 你们家给你买冰棍儿最多的人是谁呢？
0: 我自己吧。
1: 没有人给你买冰棍儿。
0: 我自己，因为我有印象，就是我们家那个时候
1: 啊，
0: 就有那种行走的美登高，他就背着就到处喊。
1: 行走的冰棍箱子
0: 啊，对，
1: 都多高档了，那都啊！
0: 他就喊美登高，美登高，美登高。完了，那个我就说，阿姨等一会儿。完了，我就
1: 回家要钱去。
0: 然后就有钱，
1: 自己都是有钱呢。
0: 就那个，就是因为一放假就给我自己就放假了。
1: 啊啊啊！
0: 我妈我爸就上班了，出去了。
1: 啊！
0: 完他一喊美登高，我就阿姨等一会儿。
1: 啊！
0: 然后我就买去了。
1: 你就买去了。
0: 啊！他因为他就在你家门口卖。
1: 那对，行走的冰棍箱
0: 子。就到处就是哪个，哎，你说那个时候哥太有意思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封闭小区
1: 啊，对对对，
0: 摇哪儿走他哪儿都能去，
1: 对，哪儿都能进去，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
1: 买起来也特别方便。
0: 哎，哥、
1: 啊、
0: 哥，那不是说就是说最初的送货上门吗、嗯、这不相当于，
1: 对呀、啊、豆腐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豆腐也行，是不是啊、嗯、还有啥来着呢，好多能拎着的，
1: 磨剪子抢菜刀，
0: 对对烤地瓜啥的，烤地瓜，
1: 烤地瓜可不行，
0: 烤地瓜
1: 不
0: 行，烤地瓜有大锅不行，那拿不了。
1: 对呀、啊，你就胡说吧，你这天儿把你热成这样吗？啊、哎呀，糊涂了吗？
0: 烤地瓜不行。
1: 对呀、
0: 啊，就那冰糕是可以的啊。
1: 对呀、啊，我们那个时候，
0: 嗯，
1: 那个就是因为行走的冰棍箱子嘛，
0: 对对，
1: 啊、卖冰棍老太太嘛，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卖冰棍的老奶奶卖的也贵，
0: 也贵，
1: 嗯。
0: 因为他毕竟是送货上门了，
1: 他毕竟是零售的，
0: 哎，对对，零售的、
1: 我们那个时候都讲究去批发的，
0: 批发呀，成贵了，成贵，
1: 麻酱雪糕，
0: 嗯，麻酱雪糕好吃，
1: 10块钱15个，
0: 哎呦呀，1.5毛一个
1: 啊、哦、
0: 不对，哎呀啥呀，哈
1: 哈，那是1.5块，
0: 1.5块，别跟我说了，哎妈不行，脑袋疼，
1: 算不了一点账啊！就这脑袋，我跟你说，哎呀，我的天，算不了一点账。
0: 哎呀，嗯，
1: 真的。
0: 我想吃那个，哎，现在还有没有那个了？
1: 真的，就你，你知道吗，艾佳？就是谁要是，
0: 嗯，
1: 就是你要是把谁能算计了，
0: 嗯，
1: 啊，人都得是心甘情愿。
0: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碰着那心甘情愿的人了，
1: 被迫的开始是心甘情愿，后来是被迫的，
0: 上贼船了也是下不去，
1: 对啊，是这么个事儿，
0: 嗯嗯，对，
1: 一点账算不了，得回干主持人了，这要是卖点啥呀自己都得打去
0: 哎呀，
1: 我小的时候呢给我买冰棍买最多的就是我老舅，
0: 老舅啊，
1: 对呀、
0: 啊，
1: 嗯、哦，你有没有老舅？
0: 有啊，
1: 你有老舅？
0: 有老舅，嗯，
1: 啊，你老舅在你们家是什么地位呢？
0: 地位高啊，那唯一的儿子吗？
1: 真是啊，
0: 上面两个姐姐吗？
1: 啊，真是啊，
0: 啊，啊，
1: 哎呀妈呀，
0: 宝啊，那是啊，我老舅前当年那大喇叭裤啥的，
1: 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东北老舅的状态。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很多家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啊，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追那个电视剧
0: 《老舅》。
1: 老舅，
0: 哎
1: 哎，就是在东北呢，有一代人啊、
0: 嗯，
1: 他们有很多孩子。
0: 哎，对，
1: 其实就我奶他们那代人嘛。
0: 嗯，对对对对，
1: 他们有很多孩子。
0: 是的，嗯
1: 啊，但是他们非常大的几率就是前几个生的都是
0: 闺女、
1: 姑娘。
0: 哎，对对对。嗯，
1: 最后一个落听的
0: 小子，
1: 嗯啊
0: 嗯，
1: 那么前面这几个姐姐啊，
0: 嗯 嗯, 嗯
1: 啊，这个生完之后，
0: 哎，
1: 这老舅就出来了，
0: 哎哎，对对对，
1: 也就是排名最小的，称之为老舅，
0: 老舅，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没错、嗯，
1: 像这种老来得子，并且有好几个姐姐呵护的，
0: 哎呦我天、
1: 啊，
0: 那真是太受宠了。
1: 他天天就是个玩儿，我跟你说。
0: 就是说的公子哥，对不对哥啊？
1: 对啊，
0: 公子哥就是，我跟你说啊，那姐。

0: 简直了，
1: 而且玩的是头头是道。
0: 哎、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山啪叽都得是大油啪叽、
0: 哎、那蜜罐子里长大的、嗯、
1: 对吧，
0: 对呀、
1: 嗯、而且呢他还必然的有几个哥们儿也是别人家的老小子
0: 因为他们有共同语言呢，
1: 对呀、啊、
0: 哎对呀、啊、
1: 我们不是说过吗，老儿子大孙子都是爷爷的命根子，
0: 没有没毛病，
1: 这老儿子了不得呀，
0: 嗯，
1: 在家里头，
0: 嗯，
1: 是吧，
0: 嗯 嗯, 嗯，
1: 而且呢这个老舅呢身边还必然得有几个哥们儿、嗯、
0: 哎对，
1: 所以说从此你就会又多几个老舅，
0: 老舅是的，嗯，
1: 对呀、啊
0: 嗯、
1: 啊，如果你是外甥女儿，
0: 哎，
1: 那他们呢就会悉心呵护你，
0: 哎、
1: 啊，如果你是外甥，
0: 啊、
1: 嗯，那么他们就会调理你，喜欢你，啊，但是呢他们也会罩着你，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又像哥哥一般的感觉，
1: 对，
0: 哎对、嗯、
1: 为什么外甥都跟老舅好呢，
0: 嗯，
1: 因为他们的新玩意儿比较多，
0: 就感觉吧年龄上就是差距会小一些，
1: 对呀、啊、
0: 哎对，
1: 比如说我跟我老姑才差八岁，
0: 哎呀妈，那不就是应该叫姐吗，都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啊，我跟我老姑才差八岁吗，
0: 你瞅瞅、
1: 啊、是不是，
0: 嗯
1: 啊，一般呢你玩的游戏机可能就是你老舅玩剩下的传给你的、嗯、
0: 哎对，
1: 再有呢就像爱家小爱家说的似的，
0: 嗯, 嗯，
1: 他是长辈儿，
0: 长辈儿，
1: 但是他不像你妈那样管着你，
0: 他能跟你一起玩，
1: 哎对，完了他还能跟你一起跟你妈对着干，
0: 哎对呀，因为他也不听他姐的呀，
1: 对啊，再有呢他不仅仅是长辈儿，他成人了，
0: 哎哎哎、
1: 啊、他兜里多少有点籽儿，
0: 哎你说太对了哥，我小时候就管我老舅要钱，
1: 他肯定是能给你花，
0: 哎对对，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啊、因为咱东北有句俗话、啊、
0: 俗话叫
1: 娘亲舅大，
0: 哎呀你就说这舅多有地位哈，
1: 对呀、啊、
0: 真是挺有地位的，嗯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东北的老舅还是挺厉害的啊，
0: 嗯嗯，我小时候就管我老舅就要钱啥的
1: 啊，
0: 嗯，
1: 不是你是谁都要
0: 那个嗯嗯，那倒
1: 是
0: 那倒是，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你知道我从小就有这样的特质
1: 啊、
0: 哦、
1: 啊！
0: 那家那个要钱，但是好像没，但是别人我可不记得了啊！我没怎么要，我就是管我老舅要过
1: 啊，往老舅要过，
0: 对对对
1: 啊, 啊，是这么个事儿。

嗯，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分享一个能为你拍出人生照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了。那不知道有没有姐妹们发没发现啊，就是其实明明那么好看呢，但是翻遍相册却找不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那今天呢要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啊，国内顶级明星的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咱们大长春了。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拍，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啊。那我们的主持人呢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效果是特别出彩的，身边同事呢都是吵着要去拍的啊。想看成片的话，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这次呢咱们拍的是肖像照啊，不是那种千篇一律啊浓妆艳抹的那种明星写真，高级肖像照的这个灵魂呢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啊，不会过度的修图啊磨皮啊，也不拼背景道具，它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别人，但肖像呢是让你遇见自己。平时比如说忙着工作呀照顾家人，我们总是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其实呢女人这一生啊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那这次呢万人肖像节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都已经开团了，好评那真的是相当的。

炸了啊！现在呢，机会已经来到咱们长春了，名额非常有限，哇，就100个名额，这听起来真的是这个一位难求啊！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再加上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是399元。这个价格啊，是咱们限时给到咱们频率听友的啊，是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啊，所以你没有听错啊，接下来到手是只要299元啊，也就是说299元享受到这一次的这个肖像的拍照，那一次性的胸贴还有美妆蛋啊，小时饮品一客一用都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会赠色彩诊断一次啊，那么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问的拍完朋友圈发美照啊，会再送你精致摆台一个，所以大家赶快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拍照两个字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两个字，咱们先来锁定这个名额啊，大家先把名额来锁定，因为名额只有100个啊，活动价格呢是到手只要299元，已经是相当的太划算了啊，所以咱们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拍照，先来把名额锁定再说。

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那这个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的那种踩棉花的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了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对的，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呢不便宜，官网或者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元，咱们今天是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元。平时呢官网买一双的钱呢，今天能够带走三双，限量福利啊，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那说到昂跑啊，这个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号称是鞋中爱马仕，像与这个霍卡呀还有萨洛蒙是并称新中产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啊，昂跑的出镜率是相当高，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这款昂跑鞋呢，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是给脚底装上了隐形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缓地呢落地是有缓冲的，起步是有回弹的，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脚感。多款热门配色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全搞定。那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呢，是在专柜或者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元，今天奥莱直供是只要399元，相当于三折入手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时候价格是更划算的。黑色还有这个白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是全都有，每款颜色也都很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建议呢脚胖的话可以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啊！不过呢就这一批啊，卖完呢是不补货的，所以大家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

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字儿鞋啊，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来抢购了。那今天的399元就能够入手昂跑轻量休闲鞋，这里要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呢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因为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大家呢可以放心薅大牌羊毛啊，花小钱穿大牌。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者是官网一双呢，平时要1290元，今天只要399，相当于三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啊！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尺码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建议呢，脚胖的话啊，可以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来抢购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来，今天我们说一个概念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初代同事吗？
1: 啊，就是刚上班的时候的那个同事。
0: 哎，行啊，这阵脑袋跟上了，
1: 又回点血，这是
0: 啊，这阵脑袋跟上了啊。你有初上班那个时候的同事吗？
1: 哎呀妈呀，那好像怎么都不在身边了呢？那初代同事啊，真的目前都不在特别近的范围了，
0: 就是。我吧，那阵儿我还特意，因为我看到了这个题目之后呢，然后我还特意想了一下，就是我那个时候有没有初代同事？
1: 嗯，
0: 我好像没有，
1: 也没有吗，哥？
0: 嗯啊，就是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呢，很难像人家，比如说人家那种坐办公室啊，就是大家都坐在办公室，
1: 或者朝九晚五，就每天都需要在那个办公室很久的那样的。
0: 不是，就是干同一样的活，干同样的活。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干不同的活。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节目类型都不一样。
1: 哎，对对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
1: 很难，好像。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没有初代同事。再有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开始我在想，我说那我和王阔算初代同事吗？
1: 算不算呢？
0: 我根本不算。
1: 但你跟、那个、
0: 因为他来的时候我就叮愣了，我都。
1: 传说中的什么呀，朋友们？独当一面。
0: 对呀。他来的时候我都叮愣了，
1: 那个小静姐应该算吧、啊、
0: 那我来的时候他都叮愣了。
1: 哎呀过去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就一个带一个的。
0: 对，所以你哪有什么初代同事、啊、
1: 但是哥
0: 没有、啊、
1: 但是哥那个你得这么说、啊、他对你来说算是你的初代同事
0: 啊。
1: 对啊，他算你的初代同事，
0: 是吗？
1: 你不算他的，那、
0: 啊、
1: 他算你的。
0: 啊！
1: 哎，对，是这么个论的。嗯，
0: 那我那时候可呲的他真的。
1: 我哥就是属于啥呢、嗯？就是啥时候都得是我哥这。
0: 我都叮愣了。
1: 对。我哥主打一个愣。
0: 哎，对，我都愣了，被叮
1: 愣
0: 了，
1: 可愣了
0: 啊！我都叮愣了，那我不得呲的他吗？
1: 我哥这张嘴能放过谁呀、啊嗯、
0: 对呀、啊、
1: 嗯对嗯，
0: 就是呢，初代同事指的就是那种刚刚毕业哈、啊、刚踏入社会
1: 嗯
0: 然后呢上的第一个班
1: 哎
0: 那个时候纯真且懵懂
1: 哎对
0: 上班之后呢你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的初代同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时候什么也不会，你们俩一起来研究如何上班
1: 嗯
0: 啊那个时候非常的单纯、嗯、
1: 对
0: 那真是用一个词儿可以形容啊
1: 哪个词儿呢、嗯、
0: 青梅牛马呀。
1: 我突然对青梅竹马这个词儿失去了任何的好感。
0: 对，青梅牛马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天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两个人像过日子似的，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最重要的是
1: 哎
0: 没有任何利益的挂钩。
1: 哎对，很单纯，
0: 对吧，
1: 对、嗯、
0: 啊，所以说人家就说就这个时候的两个人是状态最好的两个人。
1: 哎对是、嗯、
0: 对啊，初代同事呢一般也都是你在职场上第一个无话不说的人。
1: 嗯，
0: 入职不到一个月把大学里边这点事儿哈老底儿全都交代了、
1: 哎、周了整个透楼的，
0: 对吧，
1: 嗯
0: 啊，谁跟谁咋事儿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自己出过几个前男朋友啊、嗯嗯、那都落得明白的。
1: 哎对，
0: 一旦其中有一个人请假或者是离职了，那完了，天塌了。
1: 哎呀妈呀，
0: 上班开始没有任何盼头了，
1: 妈失去兴趣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是这么个事儿哈。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每个人啊都特别怀念自己的初代同事啊、
1: 嗯、青梅牛马。
0: 对啊，人家说就是如果能就是如果说经过了多少年啊，
1: 嗯，
0: 经过了很多年，
1: 嗯，
0: 这个大浪淘沙，像你说的现在初代同事已经都不在身边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对，
0: 说经过几十年啊身边还能有当时的初代同事的话，
1: 嗯
0: 啊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1: 很多的那个初代同事是可以促成姐妹闺蜜的最好的朋友的。
0: 对，是非常
1: 幸福的。是这样
0: 的，
1: 对对对、啊、因为又很知道自己的就是过往
0: 啊，
1: 哎对，然后这些年经历的呢又都是因为你都在同一个系统内嘛，
0: 啊
1: 就会很聊得来。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你这个圈里是怎么个
0: 啊，
1: 对，就很懂，互相会很懂。
0: 对，
1: 是不是，
0: 那一对眼神那就知道。
1: 对，就 这感觉。
0: 嗯，你像我跟王阔那时候，那要是讲究谁？
1: 哎呦天，
0: 不用说话，
1: 那是多少个人身败名裂，你说。体无完肤
0: 的，没有，没有啊！那豌豆子不是第一次来到交通台的时候啊，在门口站着吗？七楼办公室门口站着。哎呦天哪！我跟你说，怎么说呢？就像个音乐盒里边的人似的。
1: 挺美好个人吗？
0: 啊，
1: 音乐盒里不是挺美好个人吗？
0: 但你就说夸不夸张吧，啊，
1: 就感觉不是一个现实中的出现了，是吗？
0: 哎，对对对 对天使，
1: 就那么不真实吗？
0: 哎，太不真实了，简直！
1: 哎呦天哪！
0: 啊，太不真实了！站在咱办公室门口啊，
1: 啊，
0: 一个戴着长长的假发
1: 啊
0: 卷的，
1: 哎，你说他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回想。他就很敢，
0: 什么叫很敢？
1: 就他的穿那个装扮
0: 啊，
1: 就很敢
0: 啊，就是很敢穿，
1: 对，就很大胆。
0: 哎哎哎，对对对。

0: 这舞台几乎就是一种，哎，就是戏剧，很戏剧。
1: 词儿啊，
0: 真的很戏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人生就是一场戏呀、啊。
1: 对，那你看他演的就是淋漓尽致的。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哥？
0: 哎呀，穿
1: 人家想咋演就咋演，
0: 劲儿劲儿的
1: 啊，不会觉得说这个场合我不能这么演，人家就是想怎么演就怎么演。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很酣畅淋漓的感觉。
0: 别人都不好意思，是不是、啊？你能穿成那样式出来吗？
1: 但他就很酣畅，你觉得？
0: 对啊，啊，冷宫里疯了的飞了吗。
1: 哎呀，反正你不得，但你不得不说，绝对是怎么说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啊！那对，
1: 是不是、啊啊？
0: 所以说，当时我跟王阔，我俩讲究人都不用那啥嘛，
1: 就一个眼神，
0: 对，就一个眼神，
1: 对，
0: 心里边飘过三个字儿。
1: 懂的，懂的都懂。
0: 精神不好，乐乐。
1: 那啥呀？人，我刚才以为是不正常仨字儿
0: 啊，不正常啊。对啊、嗯嗯，是啊，后来就让这个不正常把我们俩撬了吗、嗯
1: 嗯？你瞧瞧，哥，你说能不能是那时候就埋下了伏笔
0: 啊？
1: 就让人家说
0: 啊, 啊，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啊？啊，对对对对，是这样。
1: 你看看那这多狠，狠是狠刀的。
0: 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有都要。如果说你若干年后啊，上班若干年后还能拥有一个当时的初代同事的话，
1: 嗯、
0: 你会非常的幸福、啊。
1: 哎，是的。
0: 如果你还能拥有一个初代小团体，
1: 哎呀妈呀，嗯、那不上天了，我的天！那一天还……
0: 哎，瞎说的，那不都上天了，坐上天了。
1: 啊，对呀，我觉得很，那就很疯狂了呀。
0: 对呀，那都得给
1: 周了，都得。房盖儿，房盖儿着不
0: 了，那都得给别人气冒烟了。
1: 对呀、啊，所到之处给你房盖儿着了。
0: 那差不多吧。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天玩水去哪里嗨？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啊，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去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说到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双昂跑鞋的轻啊，能有多夸张呢？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拿在手里你甚至会怀疑这真的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呢，脚底的负担瞬间卸掉，像踩在了一朵这个云朵上啊，软弹又不塌。品牌的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呢，不是花架子，是真有黑科技在里头，每一个云洞呢都是在默默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再也不喊累。还有个细节特别贴心，一脚蹬设计，有鞋带但是不用系啊。鞋带呢是装饰性的，穿脱呢全靠一脚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8款热门配色，黑色百搭之王，随便穿也不会出错。白黑色经典撞色，运动感是直接拉满。灰色低调高级，通勤穿搭首选。米色温柔百搭，男生女生都能驾驭。象牙白干净清爽，夏天穿是尤其好看。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不挑衣服。那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呢，在专柜或者是官网一双平

是要1290元，今天只要399，相当于三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码全覆盖，建议呢脚胖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马上来抢了。如果你问我眼下8、9月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答案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啊，那这个时候去合适吗？其实现在呢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度，此时出发呢既能够避开国内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啊，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4飞7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340，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啊，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呢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的原则。关于住宿呢，我们不凑合啊，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5钻酒店以及奇特旺奢野这个度假酒店。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的旅途劳顿之后呢有一处安心的居所。关于美食呢，我们也是拒绝打卡式用餐，正餐标准是高达每个人50元。除了地道风味，更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珍馐这种素斋体验啊。那么在关于体验方面呢，在自然野趣方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邂逅鳄鱼与孔雀。在人文朝圣方面呢，更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达佛塔下呢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呢俯瞰加德满都的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啊帕斯帕提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呢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冈广场，在红砖木雕间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大家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1384310340，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这趟旅程呢，无论是想要平复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呢，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9月13号到19号，将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冈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是8890元，1038的福利价是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4飞机票、全程5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呢首到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服务。详询1384310340，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基隆中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万家北路的附近平均时速比较低，而大经路的部分呢，南向北的方向西四道街到长春大街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同时呢，长春桂林路东向西的方向岳阳街的附近车型压力也会比较集中。二环路的部分呢，北向南的方向东四马路到亚太大街之间现在的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同时呢，胜利大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南广场到黑水路之间比较繁忙。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仙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多。亚太大街快速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在长泰大桥的附近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那么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不小的车流，提醒大家重点的关注。同时呢，北部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东荣大桥到台北大街立交桥之间车型压力比较集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也稍显集中，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的星期六，我们全省的气温依然会比较高一些，但同时呢又伴随着降雨，所以呢总体的身体的感触啊不是会特别好，提醒大家在出门之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同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中雨转小雨，31度到25度，吉林市小雨31度到24度，延吉小雨33度到23度，四平中雨转小雨31度到24度，通化小雨31度到24度，白城多云转晴30度到20度，辽源小雨32度到24度，松原小雨转多云30度到25度，白山小雨31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转小雨30度到22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啊，在我们准周末的晚上依然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一个繁忙的啊脚打后脑勺的一个星期五啊，相信很多朋友在今天都是特别的忙，但是经历了星期五之后，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1: 没错，那这个周五呢，其实天气也还算是天公作美吧，不过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一个降温的天气，而且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温的一个幅度了。所以建议大家这一段时间吧，出门之前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是
1: 因为这种冷暖交替非常明显的时候是最容易感冒的了。
0: 没错啊，最近呢我们是被雨水和这个高温反复的敲打着啊，谁也没想到夏天的时候变成蒸包子啊。这几天呢很多朋友感觉皮肤好像都变好了，变了白皙了一些，
1: 还是很水润，
0: 空气当中的湿度着实是有一点点高，对我这种东北人来讲非常难受
1: 啊。你不喜欢这种？
0: 我特别讨厌潮。
1: 那女孩子很喜欢这种？
0: 我不行，完全不行。
1: 那这个天气你可以待在你的空调房里。
0: 对，我可以热，但是我不你这什么意思呢？
1: 空调里不会那么湿吗？
0: 对，空调对我来说重点并不是吹凉风，而是把空气的湿度变得好一点啊。
1: 对，没白买。
0: 哎，但是也提醒大家吧，这个时候这开空调也别开的太狠了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空调病啊、头疼啊、这个感冒之类的哈。
1: 是的，那可以呢，逮着一个天还不错，就是紫外线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来到小区里啊或者公园里啊晒一晒背、晒晒太阳，其实对补充钙这个什么也还是很好的。不过呢，大家一定要避开这种比如说高温啊或者降雨的时段，因为我们这个八月上旬啊，对，晚上可以，晚上怎么晒太阳呢？
0: 幻想
1: 狼人出来晒月亮。
0: 哎哎哎，
1: 我们八月上旬呢，长春是高温持续，而且呢会有多强对流天气的降雨叠加高温。八月一号白天到二号的凌晨呢，长春市将会有中到大雨。八月上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0: 那么受到副高后部低空切变的一个影响呢，预计在八月一号白天到二号的凌晨，那么长春市呢有一场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强对流的特征比较明显。那么全市呢平均降雨量为15到25毫米，局部地方呢可能会达到50到80毫米。那么降雨同时呢，并且伴有一个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时雨强呢可能会达到30到60毫米，局部地方的瞬时风力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预计在新历城水库上游流域和石头口门水库上流流域呢，平均的累计降水量是20到30毫米。此外呢，在八月七号的前后还会有一次中雨的天气过程。
1: 受到副热带高压暖季影响，预计八月上旬长春市仍将维持阶段性的高温酷热，湿度大，体感闷热。预计在八月一号到十号，全市平均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23.5摄氏度明显偏高。那其中呢，一到六号湿热，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2到35度，局部区域37摄氏度左右。七号暖高压气会减弱，气温能缓慢回落，最高气温降至30到32摄氏度。
0: 同时呢，本轮降雨雨量比较明显，而且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发生城市积涝和农田自涝风险比较高。那这个高温天气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影响范围比较广，天气湿热存在中等或者是以上的高温灾害的风险。那么其中呢，长春市区公主岭以及农安九台双阳有高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变化。7月17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那前几天呢连续大幅上涨之后又再度回落，近日又冲击这个一个小高潮哈。本次我们的调价呢，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7月3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
0: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有机会的话，可以下班顺便去加一个油啊。
1: 是的，
0: 哎，周末下班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想哈，周末的时候如何来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出出招。很多朋友有这个心情，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周末下班了，你有没有哪些冲动？拐个弯去哪里放松一下，或者是你每到这个星期五准周末的时候想要干的一些事情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同样的，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大家，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带来的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在互动当中啊，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
1: 是的，明天呢，我们可能全省多地会有一个降雨或者一个多云的一个小天气过程哈。但是呢，其实虽然天气预报这样播，但是白天还是以好天气居多的。所以如果明天大家不知道玩什么的话，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我们的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夏天玩水去哪里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又重磅来袭了。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会来到我们的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还有和听众们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呢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还有20多项的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很合适。活动期间呢，还会有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呢，这个是1038的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潮优惠完还要119块钱呢。我们8月1号就是明天啊，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只需要89元。
0: 哎，
1: 但是仅限500张啊！您现在呢就可以到抖音平台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来线上抢票了。乐园呢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还有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玩完呢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的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没错，就在明天啊，所以说您明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玩水的一个行列当中啊。
1: 是。
0: 同样，如果说您去不了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我们现场会有一个直播，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当中，到时候就可以来期待一下。那么同时呢，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啊，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是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就在9月11号到13号啊，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面积是25000平米，那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和旅居养老，在这呢都可以一次性的看全。那么所有的产品方案呢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再呢线上盲目的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也是特别丰富啊，特邀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常呢1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还有园聚银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一个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们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呢您是想改善那、居家的一个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个展会呢都值得您来逛一逛。您一定要记住时间呢，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咱们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同时呢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这微信公众平台一翻一说99家，我就知道一定是又有哪一个款又卖爆了。
0: 哎，
1: 我们每次给大家推荐，还要么是美妆啊，要么是某一个就是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一有爆款的时候，就是抢的特别特别的快。
0: 今天这个可是尖货。
1: 尖货，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0: 昂跑，
1: 昂跑、是一个休闲跑鞋，
0: 它是新进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跑圈、很多朋友都会穿的一个牌子。
1: 这么厉害，那大家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热爱运动，
0: 是，
1: 而且大家对于这个牌子一定是很了解，所以才会平台上这么多朋友都在刷它。
0: 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这种科技了，
1: 对，而且这个呢，它据说是叫做鞋中的爱马仕哈、它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的那种踩棉花的感觉，怎么形容它呢？就是穿上之后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啊，非常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瑞士高端运动大牌叫做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子不便宜，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平时都是1290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奥莱仓现货清仓只要399元。
0: 我的天哪！
1: 平时官网买一双的价钱，今天可以带走3双。但是它是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哈、看着这个抢购的这个程度，可能很快就要卖完了。
0: 你在网上随便买一个模仿的款，可能都有200多块钱、
1: 是的、 什么叫做鞋中的爱马仕，它是与这个霍卡萨洛蒙并称为新中产三宝的。哦，它又出新中产三宝了，
0: 就是最火的。现在你到这个北上广深去，比如说有那种那个夜跑啊，组织这个活动嘛，你就往这些时尚青年们脚上看，基本上吧。
1: 现在就是 Lululemon 还有那个什么始祖鸟已经
0: 不是，他们是主要是衣服嘛，鞋履的哈，基本上就是这三款，因为它不仅仅是现在在这个跑鞋圈很火，它是已经跨越到时尚圈了。
1: 天哪啊，中产三宝，你看这些玩意儿都得记一记。对，那主要是因为大家现在这两年非常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身体，热爱健康。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相当高，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今天这款昂跑鞋呢，也是主打了一个轻极致的轻量化，
0: 是
1: 上脚轻盈，就像是给脚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一样，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能够有效吸收冲击力，还可以均匀的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脚感，而且多款热门配色都安排齐了，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全搞定。那这个价格呢，平时1290元，今天奥莱职工只要399，就相当于是三折入手了。
0: 是，
1: 添加我们的客服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什么黑色呀、白黑色呀、灰色、象牙白，八款热门配色全部都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的。建议大家脚胖的话可以拍大一码哈，我们的售后也非常的靠谱，线下奥莱现货清仓，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鞋子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懂的都懂，抓紧时间啊，微信平台来回复鞋这个词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的推荐的结果。全国共99项展览入选，吉林省有四项展览成功的上榜，其中吉林省自然博物馆万物并作五色吉林入选重点的推介项目，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和长影旧址博物馆的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入选了推荐的项目。
1: 近日，博士杯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长春理工大学参赛团队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两项，二等奖四项，获奖数量位居吉林赛区首位。
0: 伴着清凉的晚风，吉林大地的夏日文艺氛围持续的升温，长春四季南河河岸音乐会夜夜唱响，长白山云顶音乐季天天的上演，北大湖云朵音乐节精彩将起，全省户外音乐活动丰富多元，潮声涌动。此外，各地统筹剧场精品、户外演艺、惠民展演、节事专场等舞台资源持续的上演各类的演出。
1: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数据，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0: 7月30号9:0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方面的业务，并且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的验证。
1: 30号，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区划地名文物活起来。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主要以市、地、州、盟为单元，基础条件特别优秀的县级单位也可以纳入。
0: 记者7月30号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止到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那么核销金额为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获益。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标准指标体系，三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
0: 国家知识产权局30号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之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请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从今年的9月1号起施行。
1: 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啊，叫周五去哪玩儿。给大家呢一个小小的一个指引啊，你每到星期五这样准周末的时候，下班之后如果说不回家的话，有没有哪些特别想要去的一个去处啊？有没有哪些事情想要干一干，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1: 对，你觉不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玩了？
0: 对，
1: 不知道干什么，是吧？
0: 他有那个心，就是我想出去，
1: 对，
0: 但是又去哪儿呢？想一想，没有，然后也没有人陪我，那我 可能就不出去了。
1: 我觉得因为大家把玩这个事儿放的地位太低了，就总觉得它不是正事儿。
0: 是，
1: 你得把它就是给它提上来，提到
0: 你按像工作一样对待它。
1: 对对对对对，
0: 提前一年做计划
1: 啊，提前一年做计划，
0: 做计划报预算，都说了啊
1: 啊，提前一年就可以报预算，
0: 对。
1: 打计划什么全都给他列出来。
0: 你年末的时候在12月31号之前就把第二年就是那个星期五要去哪儿玩
1: 啊、
0: 都这个做好了。
1: 那玩什么你知道吗？
0: 对呀、啊、就要调研吗？调查吗？
1: 我那天刷到了一个博主，他就专门研究玩这个事情，他列出来了一个坐标轴。就这个坐标轴呢，大概是比如说高精力人群在正坐标轴，然后低精力人群在负坐标轴，
0: 是。
1: 然后比如说正坐标轴是对于这个这个他花费的钱比较看重的，然后负坐标轴就是这个重轴啊，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花费的钱就是不是特别在意的，那就是这个两面。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分别的区间
0: 啊，
1: 每一个区间里面大概能有个百十来项的小游戏，
0: 百十来项，
1: 百十来项的游戏，
0: 那个太多了。
1: 大概这四个区间就有五六百项游戏。
0: 太需要普及了，
1: 我觉得
0: 太需要普及了。
1: 我觉得能够把任何一件事情钻研到这种程度的人，他都可以成为专家，哪怕他是一个玩学专家。有这个专家吗？
0: 其实，我觉得可以有、
1: 娱乐学，
0: 我觉得可以有啊。
1: 为什么大学里不开设一个这样的学科呢？怪不得我们大家不会怎么玩。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功在课下吧，
1: 功在课下。
0: 哎，就大家自己那个做功课、学校就不教这些东西。
1: 哎，如果大学里有一堂这样的课程，教大家怎么去玩，
0: 是。
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孩子他说心情不太好，这概率会降低很多吧。
0: 那实际上啊，就是确实是很多人他可能这个

0: 工作的压力啊，学习又压力很大。
1: 对，
0: 从小我们的社会和父母不太会教我们怎么来纵情的玩耍。
1: 对，所以我都偷着玩，
0: 偷着玩。那你特别适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商场做活动的时候有偷吃比赛，
1: 其实
0: 还有那个甩锅比赛，你知道吗？
1: 甩锅是什么呀？
0: 就是他们立了两堵墙，这种十字花型的，然后他们分四个那个象限嘛，然后他们每一块那有，比如说他们有100个那种小玩偶，
1: 对方扔
0: 着就往那个对方那块扔，然后最后谁剩下的少谁就赢。
1: 哦，我有见过，
0: 是不是
1: 都很好玩啊？
0: 但这个我不太那擅长。
1: 为什么？
0: 不会甩锅。
1: 那怎么的？你全抱着，往你这甩，就给我，都给我。
0: 那倒也不会了。
1: 我从上初中开始吧，我就一直致力于说，让班级里的学霸就是在自习课的时候能够有一点别的事儿干，别老学习了。所以我就老给大家
0: 翻一下人话，就是说他自己不学还不让人学。
1: 我是在自习课的时候，我觉得自习课大家
0: 自习课怎么了？
1: 这也没有耽误大家很多时间啊。
0: 对，没有老师你就那什么了，活跃了。
1: 那个时候因为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大家不能在一个班级群，至少不能在一个帖子里那种跟帖，
0: 是，
1: 所以我就会传一张纸条，一张大卡纸，然后从我这个座位夸全班蛇行走一圈，那就是最初的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哎，老师开会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个别同学还有极少数？
1: 因为我看起来是一个会乖乖学习很认真的一张脸，就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在班级里非常不乖的孩子，但是
0: 这张脸真的是太具有迷惑性了。
1: 但是老师会以为我是一个学习特别好非常乖的孩子。我的初一第一次的那个，
0: 我觉得美貌骗不了两年，骗不了两年。
1: 是第一次学那个学期就是谈话的时候，老师就给我叫去了。老师当时那是一个大概1.6米左右的一个小老头，语文老师啊。
0: 老师说：“雨山，你说是谁影响了你？”
1: 他说：“你不应该的。”就那么费解的一个表情。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在班级里就是这个传卡纸，然后让大家给我做那个互动话题嘛，然后每个人
0: 你
1: 给我回复留言。
0: 你今天来上这个班都是有迹可循的，我跟你说
1: 啊。我印象很深，我传过几个话题，有一个叫做我不是什么什么，所以我不会怎样怎样，
0: 大家都有兴趣参加，
1: 全班人都给我留。你能在上面，我现在都能猜出来谁是谁留的。
0: 妈哟，
1: 你们如果好奇的话，我可以把这张纸给你们拍出来看一看。
0: 行，
1: 真的正反两面，好几个话题呢。
0: 你可以拍个视频。
1: 但这个话题让我的印象最深刻，为啥呢？因为我只是来美美滋儿看看，然后突然有一条说我不是你，所以我没有你那么无聊。我说这你看吕洞宾胃口
0: 真留了，真留了，你又不愿意。
1: 不是，
0: 那人就这么想的。
1: 怎么会呢？你们你知道他们，你知道快班的学生他们在上那个自习课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预习
0: 吧。
1: 对呀、啊，预习两个月之后的那个课程。
0: 嗯，
1: 然后要不然
0: 你看我猜的还挺准的哈。
1: 默写老师课上就是所有作业全都完事儿了、默写老师在课上画的那个历史框架。
0: 怎说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快班
1: 啊，
0: 普通班里的人上自习的时候
1: 不可能。后来我滚到普通班了。我知道普通班大家在干什么、
0: 啊、行吧。
1: 快班时候就我一抬头、前面所有人都在低头写字，
0: 是
1: 太压抑了，
0: 太压抑了哈、还得是你这开心果、哎呀我天哪，真是。其实我觉得啊，周五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干嘛，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啊，可以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去拍一套写真
1: 啊。拍一套写真
0: 为什么选择在星期五拍呢？就是很多人在这个拍照的时候会觉得哎不自在，或者觉得拍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但是星期五的时候你非常的累，你很疲惫、人在疲惫的时候会松懈，扔掉你脸上那个伪装、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拍一张真正的肖像照的话、就能把你这种灵魂和气质照出来。
1: 对、
0: 哎、
1: 就需要再伪装成一个平时的一个身份、
0: 不用伪装成其他人，你就是你自己。如果说真的有一张这样的这个肖像照的话，我相信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这个珍藏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很多朋友说那我放下来自己我不会摆这些姿势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1: 没有关系，我们摄影老师非常专业、他会用专业的引导让你这个动作示范的很到位，你跟着做就可以了、拍摄很轻松，完全不会紧张，而且化妆老师的妆感也很自然，造型不会浮夸，连假睫毛都不贴，所以就能更贴近你的本人。你知道现在很多贴完那个假睫毛啊，那个大眼睛就是跟人的比例完全都不成正比，那个脸啊跟那个头肩比就感觉像是一个金针菇一样，一点都不好看。但是这个就可以让你非常的写实，但是又能找到
0: 你下回少用这种有画面感的这种比喻好吗？
1: 但是又能够让你非常美，就是找到你真正的美感啊，就是用光影用姿势 识又情绪的调动，让你发现自己真正的美丽在哪里。
0: 没错，
1: 为什么能够拍得这么好呢？因为这个是我们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拍，明星跟拍也是一天五位数的，普通人根本约不到。
0: 对，
1: 我们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效果非常出彩。
0: 嗯，
1: 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
0: 拍照，
1: 对，就可以。

0: 看到我跟小琪拍摄的这组照片了。
1: 是
0: 我俩的这个照片拍完之后，身边好多的这个姐姐们都跟我们说，这个拍的到底好不好，就是去那能不能多选几张照片。
1: 拍的好不好还用问吗？
0: 他怕我们偷偷、
1: 啊、他想问问体验。
0: 对，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啊，确实整个拍摄估计也就一个多小时就已经结束了、
1: 嗯嗯、
0: 非常快，因为从化妆啊到整沟通的过程非常的愉快。
1: 这就叫专业，我
0: 很专业、嗯、对。而且呢，因为我们是在台内拍摄嘛，所以我们的背景是有限的，大家如果就后期他们来了之后的那个背景会比我们拍出来的效果更多更好、
1: 嗯、
0: 因为我们背景有限，所以大家拍出来的这个都是几乎这几组照片几组打光、
1: 嗯、
0: 但是呢你可以跟客服沟通选择您喜欢的这种类型啊。光影构图和情绪的艺术能够给您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你像其他以前拍的写真，你总觉得看这个照片不像你自己，因为写真让你变成了别人，但是肖像能够让你遇见自己、
1: 嗯、没错。
0: 平时总是忙着工作照顾家人的这些女孩子们，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
1: 嗯、
0: 以前呢这个都是您得去北上广深去追着这个大师团队来拍的，现在机会来到长春只有100个名额、
1: 嗯、
0: 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只要399元，而且限时给我们吉林听友朋友们再降100块钱的追溯福利，
1: 是
0: 到手价只要
1: 299，
0: 啥也不用您带，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都免费送的、
1: 哎、
0: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发美照再赠送您精致摆台一个、
1: 哎、
0: 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两个字锁定名额了，
1: 抓紧时间。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0: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新闻。那么从29号开始，吉林省东部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特别是汪清县在昨天的14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全县进入到紧急防汛期。
10: 受强降雨影响，汪清县境内河道水位暴涨，部分路段涵洞水毁，多地通信线路受损。险情发生后，当地交通通信部门连夜启动应急预案，调配机械人力火速进场抢修，
11: 调配钩机3台、铲车1台、运输涵管5个、砂石料200立方，对现场进行抢修。
10: 针对大清沟、天桥岭、春阳等地光缆断裂、基站失联问题，当地联通、移动公司联合组建抢修队伍，分段排查，定点处置。

0: 全力恢复通信畅通。
1: 抢修的路段是现在是大型过道庙里段，今天应该是天顶春阳是应该都信号恢复。
0: 汪清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紧急救援。7月29号，春阳镇春阳村19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救援装备，联动大型机械开辟救援通道，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在大清沟镇内主要街道，55名机关骨干党员加紧开展道路清淤工作。
2: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通到咱们这个一线，然后发挥我们的党员的谋生作用吧。
0: 7月2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图门市石涧镇河北村河道水位上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500余名市直机关党员干部驰援河北村，全力开展堤坝加固、隐患排查处置工作。铲沙、装袋、扎口、搬运、码垛各环节高效衔接，提升堤坝防洪抗水能力。珲春市近期遭遇强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引发的供水设施受损等问题，当地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部分乡镇村屯，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专项排查工作。
3: 目前已启动安全水的应急预案，由乡政府集中送水，我们把备用水源启动了，保证它的临时供水。
0: 白山市开展水路交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紧扣汛期及旅游旺季安全特点，模拟游船触礁搁浅、机舱起火等实景险情，覆盖多科目应急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多部门联合救援实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针对当前防汛形势，吉林各地将持续抓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精准有力的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就将正式实施。
5: 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贷款广告？日息13%，看着特别划算，可真借了钱才会发现，除了利息，还有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成本可能会翻好几倍。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过去呢，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13%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10000，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折算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1%。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形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
6: 来，今天的创新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啊，来说说有没有哪些你在星期五的时候特别想去做的一个事情啊？其实我星期五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回家啊，
7: 特别的想回家。
6: 对，但不是说在家里面这个待着啊，比如说现在每个星期五我都想提前的回到家里面要看歌手的直播。
7: 哦，
6: 哎，
7: 只有周五才有歌手的直播。
6: 对，就是很可惜，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感觉，就是需要在某个点回到家，守在电视机前看一个什么东西。
7: 喜欢老式的这种跟电视的一种约定。
6: 对，就是感觉你甚至可以约几个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就为了看这个东西。其实像之前那个乐队的夏天特别火的时候，那几个暑假我过得特别的开心，就特别的期待，特别期盼这个星期五。就是更新的时候，或者是你这个身边如果说有其他喜欢这种乐队夏天的这个朋友的话，你都是你现在有时间看了，你都不敢看，就是为了等这个朋友来你们两个一起看。或者有些朋友会那个买个啤酒，就跟现在很多朋友这个守候世界杯一样的那种心情。
7: 那咱俩真是不一样。就如果啊，我很喜欢看一个剧，我发现这个剧我喜欢，我先就憋着不看，等它全出完我再一口气看完它。我不喜欢这种说我就能看到这儿然后抓心挠肝停了的感觉。
6: 剧是这样的，剧是这样的，
7: 但是综艺不是。
6: 但是综艺它撑得太长了，一周就出一集，
7: 就像那个我不是很
6: 就像喜人奇妙夜一样。
7: 对啊，喜人奇妙夜

0: 因为我不
1: 你是最后收官了才看的。
0: 对，我就是比如说突然哪个小品爆了，我就在网上看他的切片，但是我不全都看，等他这季全都出完了我从头开始追。
1: 你这个人教不得。
0: 为什么？
1: 你这对自己太狠了
0: 啊！那你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了。而且我非常喜欢在自己上瘾的那个顶点，夸一下给把电视关了。
1: 你好变态啊！
0: 我那天听说说
1: 这样啊！
0: 我那天听说说猫也是这样的，
1: 是什么东西就造就了你？
0: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你听一下，你觉得猫有这种啊？猫说它大脑当中有一个
1: 猫说的吗？
0: 不是，
1: 你大脑好像
0: 很多养猫的朋友知道，就是猫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会突然触发它的一个锁死功能，就是它比如说
1: 是它是因为太开心了，导致一种抽了。
0: 他暴死，
1: 宕机了。
0: 他舔小猫，就他舔自己小崽儿，舔得非常开心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咔给他锁脖。就有的猫就是很危险的这种，然后主人就赶紧看把牌打开。
1: 他还不会那什么吧？
0: 什么？
1: 赋诗吧？
0: 赋诗。
1: 兴尽悲来时，盈虚之有数啊。
0: 什么意思？听不懂。
1: 就是在极致的欢乐的时候，突然悲从心中来啊、知道啊、所有的快乐都会有结尾。
0: 那我不知道猫想不想再说、啊、反正就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1: 那我宣布雨山跟猫一样奇怪、怪不得我不太喜欢猫。
0: 就是不喜欢我是吧？
1: 啊，
0: 这么隐喻呢？
1: 没有了。
0: 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就是
1: 我也不能喜欢你啊。
0: 怎么不能呢？朋友之间的这种喜欢啊、你如果太喜欢我了，我也是不同意的。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样啊。
0: 我小的时候就大概上小学吧，然后有一天从一个书店出来，然后突然看到那个晚霞特别特别漂亮，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
1: 你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干，我不干，我不干。
0: 我有一种就是说这种晚霞每天都看不到。啊，很难过的那种感
1: 觉。我知道你为什么都喜欢吃一些很难吃的这个东西了。你不喜欢自己喜欢的这种感觉，你觉得喜欢这个人就失控了。
0: 你可别在这块儿编吧我了。我吃的东西是我喜欢吃的，只是你觉得不好吃。
1: 哦，
0: 我吃蜜糖，你吃砒霜而已、
1: 那你为什么吃的时候不说我不吃了？
0: 因为没吃饱吧？
1: 对不对？
0: 没吃饱我就不吃
1: 了。那你就应该那个这样啊！我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我觉得水煮羊太好吃了，我觉得我再也不去了，就把这份美味留在心间，我一直发酵它
0: 啊！但是我吃鹅肝的时候是会的，就是比如说我吃到两个的时候，我就还有一点想吃，但是又觉得再吃一个就有点腻了，我就说那不能吃第三个，要不然下次不能吃。
1: 我以为是那个再吃钱就不够了。
0: 我也不可能那么变态了。
1: 哎呀，你看，
0: 就不可能说是这个玩意儿，他那个比如电视剧演到正兴头上的时候，咔把电视关了，不可能这么变态的。
1: 你刚才说的呀，
0: 我就是一种比喻嘛，就一种夸张一点的比喻。但是比如说我想一想一个，比如说
1: 别真偷偷摸摸的这样，我觉得你真有点变态。
0: 没有那么变态了。比如说玩那个就是王者荣耀、非常非常开心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上瘾了的时候，我说这个游戏，但我会把这局游戏玩完，我一想我说不行，这也有点太沉迷了，我就咔给它卸载。
1: 你不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
0: 我不喜欢，不喜欢上瘾，不喜欢失控。
1: 好，先打怪再说。这个天气哪里有风就去哪里。昨天路过一个路口，走过去的时候，这风吹得真是相当舒服，真想搬一个小板凳坐下，再拿大扇子，提前体验一下村口情报队的一个氛围啊。关键是你得有龟龟。
0: 有狗狗也可以。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1: 我说那闺蜜的龟龟，
0: 我知道啊。如果没有闺蜜的话，有狗狗也可以。
1: 关键是为什么会转到狗狗呢？这是
0: 因为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对老夫妻，那个大爷呢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然后阿姨呢就是坐在另一个，就他俩对着坐，在他俩中间有一只穿着衣服的小泰迪，然后大爷拿着扇子在狗给狗扇风，阿姨在喂狗，
1: 没在狗，没事，你说
0: 什么呀？阿姨在喂狗吃冰淇淋。
1: 哎呀，你
0: 然后我把这一幕用动图拍了一下，我觉得真是幸福具象化。
1: 你拍的是这个意思呀？
0: 那你以为
1: 啊？我那个因为我手机没有你手机高级，我看不见那个动图，我没看明白。
0: 那你以为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没看出来这个点在哪里啊。
0: 不是，它不是动图也能看得出来是一个人在喂狗吃冰淇淋呢，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吗？
1: 可能是我没太仔细看吧。
0: 那你肯定是没有仔细看。
1: 野伦说，我就想把这个闹铃关了，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啊。
0: 对啊，明天是周六啊，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明天我们要去松原。
1: 这是一种幸福，就可以把手机关掉，我觉得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0: 是的，
1: 我好多年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了。
0: 为什么不做？
1: 哼， 就是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嘛，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曾经碰见过，就是一些不可抗力，我最后手机关机了。
0: 哦，
1: 就是我手机不关机，
0: 嗯，
1: 晚上也没有事情。
0: 嗯，
1: 我手机没电关机了，就有急事找我。
0: 就很多事情。
1: 我服了，我服了。
0: 一般来说我没有什么急事找我，所以我也不太在意说他有没有关上，
1: 所以是个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如果说
1: 实际上我
0: 嗯有急事找我，
1: 对是有的。
0: 有吗？
1: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周末的那个晚上，比如说其他同事那个找到我，
0: 嗯，
1: 说那个连线啊雨山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你就关机了。
0: 我没有关机啊。
1: 有的时候或者是你不接电话。
0: 没有吧？什么时候？
1: 有的。
0: 那可能是我真的睡着了。
1: 没有，就是八点多八九点吧，
0: 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关机了，
1: 嗯嗯，周末晚上。
0: 真的吗？我不记得我关机了呀。
1: 没事，不重要，不重要。
0: 我觉得我最过分的事情，就是，
1: 也不扣你钱。
0: 哇，我最过分的就是比如说半夜十一二点了，突然某一个地方开始嗡嗡嗡的震动，连震动了二十多天。
1: 哪儿地方嗡嗡都二十多天，
0: 二十多条，
1: 啊，我听了二十多天。
0: 然后我就用仅有的理性就是打开手机设置免打扰，然后接着睡觉。
1: 哦，
0: 这是我的极限了。
1: 也是个挺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0: 什么事情一定要半夜十一二点的时候？
1: 你说对了，
0: 嗯，
1: 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
0: 我觉得如果说，
1: 你再问一次，
0: 什么事情？
1: 你问呢？
0: 什么事情需要半夜十一二点的时候在群里回复收到？
1: 问得好，
0: 你借我之责在这边说那什么是吧？
1: 来吧，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周五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特别想要去做的事情？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家小大家买红豆蔬菜都一块。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快停，打得很。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个时间呢又开奖了哈，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呢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在星期五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想要去做的事情哈？给一些星期五的时候想要出去但是又没什么计划的朋友啊，一点点小提醒。
1: 对，Good day。他说周五的时候他想要打保龄球，打台球。
0: 哦，
1: 你现在说让我打保龄球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打。
0: 保龄球馆呢，咱就说
1: 保龄球馆长着很多吗？
0: 没有很多吧，应该
1: 保龄球馆应该也算是一种很小资的运动吧。
0: 我觉得有一点，
1: 对吧？保龄球和那个高尔夫在我是一在我这是一个品类的。
0: 但高尔夫会更费劲一点。
1: 现在有室内高尔夫了吗？
0: 啊，室内高尔夫，那还没意思，
1: 没意思啊。还是在自己家院子里打有
0: 好。高尔夫重点的什么呀？边打边走。
1: 哦。
0: 哎，你有球童，你开车。
1: 哦。
0: 哎，
1: 主要是这个聊天的走的这个过程。
0: 是啊，保龄球我真的没打过，从来没有打过。
1: 我
0: 没进去过保龄球馆。
1: 我家里有比较小资的姨嘛，就是在我小的
0: 小姨，
1: 对，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就是他们还没有孩子，所以那个非常小资的那个阶段。
0: 哎，那真是蛮时尚的、
1: 我去过所有时尚的地方，卡拉 OK、东方斯卡拉、打那个保龄球，什么那个
0: 都是他们
1: 马场，对，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消费观就是那样。我还拎不动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球一起往里滚了。
0: 你吗？你本人吗？
1: 我本人，然后在茶馆里，
0: 那能全倒吧？
1: 在那个茶馆里，人家上面讲那种段子，然后就说什么什么，就是说，哎呀，一开那种玩笑哈，就是说那个下面谁是我爸爸什么之类的，然后在下面嗷嗷大声喊在这儿了。他们说哎，这还有个女爸爸，就是都是在我3岁之前干的这些事情，现在就越来越有
0: 礼貌。那么小就爱占人便宜。
1: 长大之后这些地方都没有了，就是从小的时候已经把另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0: 是，其实这个保龄球确实是给人很多这个幻想，因为以前小的时候看那种比如说这个外国电视剧啊，港台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那些主人公休闲的时候都会穿得特别的好看啊，帅气舒适得体，然后去打那个保龄球去，觉得特别好。但这个都得有人陪呀、自己打不了吧？自己打不了吧？保龄球自己打不了吧？
1: 可以啊，
0: 可以是吗？
1: 可以。
0: 台球费点劲。
1: 台球对，台球自己打不了，但保龄球自己可以。
0: 也能打，就练呗。
1: 保龄球就跟你去那个游戏厅玩那个自己投篮球不是一样吗？
0: 感觉会有点寂寞吧，应该。
1: 对，你要是不这个人呢、他要是觉得自己很寂寞的话、你干什么事情都会觉得很寂寞的。
0: 是，
1: 你就是如果说你一个人，你看那天咱们中午吃完饭，我觉得下午
0: 还去拼豆去了，还真时尚。
1: 行午漫漫，我就说那我在这随便溜达溜达，然后就逛到了那个拼豆店。
0: 是，
1: 我说拼豆，那个广告语写的真好，他说谁都可以拼豆。我说那
0: 谁吗？
1: 对
0: 啊，谁
1: 广告语写的就是谁，
0: 谁都可以拼豆。
1: 我说那我也可以拼豆。我之前真的不太理解拼豆这玩意儿。我说坐那儿那么长时间拼这小玩意儿有什么好看？不就是个片儿吗？
0: 是。
1: 说这玩意儿流行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尝试过。然后那天下午过去尝试了一下，我真觉得挺很好玩。
0: 周末去拼豆。
1: 对，你如果说大家啊，你周六周日有时间，
0: 多少钱那玩意儿啊？
1: 它是按小时计费的。
0: 多少钱？
1: 在摩天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吧，它是20块钱一小时。
0: 然后你能拼多少就都能拿走是吗？
1: 对，你能拼多少你就拿多少。然后还有更高级一点的，好像是30块钱，30块钱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板子，这个板子上面会给你提示，比如说现在让你拼 H17 这个颜色全拼完了，
0: 半自动的。
1: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提醒你说，拼下一个色吧，就是你这样不会漏拼。对，我觉得他的那个爽点在于他是严丝合缝的，就是你放的每一个东西吧，他都有一个专门的那个位置，因为 一般大家会先用黑色把轮廓拼出来嘛。
0: 是。
1: 你拼完一圈发现最后那个黑色那就不爽了。
0: 对啊。
1: 你拼完一圈回来发现最后一个点刚刚好跟你第一个点合上的时候，你就心里那个爽特别爽。而这个爽你说成年之后你能够花20块钱体验到这个爽感其实不容易。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挺值的。
0: 嗯。你还是年轻，我只能说。心态很年轻，
1: 然后我做，但也其实也不年轻了，
0: 就是塑料十字绣，我感觉就是，
1: 对对对，差不多。但是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说现在要是有孩子，我坐在这儿就名正言顺了。就是比如说，
0: 没有，现在很多这个20-30岁的人去玩，
1: 我对面就
0: 30-40也有。
1: 对，当我对面坐了一个姐姐，那个姐姐她就在带他们家孩子玩，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0: 很好的亲子互动。
1: 这是一件付出，就是他是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说这不是我自己想来玩的，我还在玩，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很开心，就因为这玩意儿也是我想玩的，但是我又看了孩子，然后我还能玩得着，就双两全其美嘛。
0: 孩子把你好不容易拼的豆咵给你掀了。开心，
1: 这种孩子不生也罢了。
0: 清水煮毛豆说周五傍晚和老婆在家喝一个功夫茶，吃点鸡爪。就是
1: 是老婆，老婆穿上那种插头的衣服在家给你捂着，
0: 两人边喝边打。
1: 什么叫功夫茶呀？
0: 就是慢悠悠的，要什么那个过滤啊、涮杯子什么的那种慢茶啊，吃点鸡爪，听听广播，两个人互相陪伴，不骄不躁啊。
1: 喝茶
0: 太雅了。
1: 我虽然不总喝茶，但是喝茶应该不是配鸡爪吃的吧。
0: 人愿意配什么配什么，你管人呢？
1: 啊，行。
0: 人家喝的是斯里兰卡红茶，不行啊。
1: 行，那应该吃的是那个摩洛。

0: 洛格的鸡爪。
1: 行啊，都行。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状态恢复中，少写两笔啊，昨天喝多少啊，现在还没好呢。昨日自己饮酒醉，押韵两句整席碎，搞得念山挺崩溃，继续微醺我告退，巩固打卡之地位，锁定收听酒匹配，欢乐畅饮真滋味，美好生活好体会，快乐相守乐翻倍。
0: 昨天啥事儿喝多了呀？
1: 到我也不知道喝的啥，
0: 就是、正经事儿一点不说，光在这给我们拽词儿。
1: 享受十斤的胖子说，我冲动拐去了重庆路，就是为了一口酸辣粉啊。刘念，你千万别告诉我妈，我上周才说要减肥。您的妈妈是，我还没有她联系方式，这样。
0: 不是现在名不都读出来了吗？阿姨可能正听节目呢。
1: 或者是，其实这个现在因为大家在这个外面吃饭的机会很多了。小的时候我特别期待的就是这个家里人，比如说星期五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一起去，这个搓一顿下馆子，会感觉很好。
0: 现在呢？
1: 现在就是你想去饭店不就能去吗？
0: 对，就是所以失去了这个下馆子的那种新鲜感了。所以人还是得控制。
1: 是，
0: 要么说人不要上瘾吗？你要上瘾，天天下馆
1: 子。性尽悲来，
0: 别老拽这句了，听不懂。
1: 挺好的啊，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个人的好天气说，我听说有一个新开的精酿的小馆子哈，正好明天周末拐弯去坐坐，一个人喝两杯也挺好的。愿意这个小卓的朋友啊，你去过那个叫什么馄饨小酒馆吗？
0: 这个我妈非常喜欢。
1: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它是酒馆吗？
0: 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知道
1: 他是给中年人去的酒馆，
0: 对对对对，
1: 是吗？
0: 你知道有一个叫做光阴的故事？
1: 我知道啊。
0: 我觉得光阴的故事像是一个品类，就是好多店都是光阴的故事。
1: 对，就是那种系红领巾穿海魂衫的那种。
0: 对，那个叫做馄饨，是叫馄饨酒馆吗？
1: 馄饨酒馆吧，之类的吧。
0: 对，
1: 之类的吧，
0: 反正就是他们里面也是这样，就有人唱歌，然后有人在这边喝酒吃点小菜，而且他们那种唱歌，
1: 所以是有馄饨的，是什么？没有馄饨
0: 也可以点小菜馄饨，他就这么叫。甚至还有，
1: 就是说它不一定有馄饨，
0: 有，它是肯定这菜单里是有的，但是这个馄饨就给人一种是解酒的感觉，它主打的未必是馄饨。
1: 我不懂，
0: 但是馄饨酒馆听起来这不就很招人吗？
1: 主要是我有可能是因为我饿了，然后就去了，然后结果发现是个酒吧。
0: 对，是酒吧。
1: 那我可能会很生气。
0: 我最开始听到，我现在真的有时候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现在觉得我妈比我潮很多。
1: 那可真是。
0: 这个馄饨酒馆在两年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现在馄饨酒馆可火了，人可哪都是馄饨酒馆。我说馄饨酒馆有什么好火的呢？哎，这两年我才知道很火。前两年我跟我妈去那个。叫华强北的时候，我妈就说她要买一个 AI 眼镜，说这玩意儿拿回来多新潮。我说 AI 眼镜这不就是个玩具吗？这玩意儿有啥新潮？这两年我现在开始天天看 AI 眼镜了。
1: 你可太不懂了，你这
0: 太不懂了。我说我妈怎么能这么潮呢？
1: 星期五的晚上应该和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其实呢，现在很多朋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也会选择去运动啊。那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跑步啊，或者一些户外的活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昂跑的跑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今天我们非常特别的是399就能入手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啊，在这儿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那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您这个底价，大家放心的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啊！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鞋这个关键词，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链接，我们款式颜色也是非常多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呢，在专柜或者是官网，一双平常要1290块钱，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只要399，相当于三折，同时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买两双三双再想折上折，到手更加的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的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码全覆盖啊！但是这个鞋呢，建议脚胖的朋友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啊！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先到先得。微信平台上回复鞋，找到我们的官方链接。为什么近些年昂跑这么的火啊？这双昂跑鞋的轻到底有多夸张呢？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拿在手里你甚至会怀疑这。真的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啊，脚底的一个负担瞬间的卸掉，像是踩在了一朵云朵上，软弹但是又不塌啊！不是说这个鞋底软就是好，它还需要给你的足底一些支撑。那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的鞋底，这个不是花架子啊，是真有黑科技在里面。每一个云洞呢，都是默默的这个吸收这个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您不管是走路啊、跑步啊、久站呐、脚底板再也不喊累了。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的贴心，就是一脚蹬的设计，有鞋带，但是您。 您不用记啊，

0: 还有啊，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呢回复鞋这个关键词，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抓紧时间在线下单。
1: 他真的是拍鸡爪喝的茶，给我们发了照片了。
0: 哦，你看看，
1: 茶，
0: 人家
1: 鸡爪
0: 不说话啊，我以为是他的手呢。来吧，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今天有我们的重磅嘉宾，那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周一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3: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4: 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
15: 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9: 每天18点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今天这期节目非常非常的不一般，因为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1: 哎，
0: 我先不说他的名字，因为听他的名字你可能会哎呀还晃一下，但是他的歌声伴随了很多小朋友的成长，
1: 对，
0: 是很多宝妈的精神支柱。这些年呢他还一直在默默的做慈善做公益，所以今天我们觉得作为家乡的明星一定要把他请到直播间里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我们的重磅嘉宾李月新蕾老师。
1: 欢迎，
0: 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哎，老师声音好好听啊。
1: 对，
0: 我的妈呀，哎，
1: 人能当歌手当明星。你这嗓子一出来就像在路边蹲抽烟似的。
0: 什么？哎，那个老师其实是我们长春人是吧？
2: 对，我老家是吉林省公主岭市的。
0: 哎，老师，那个我们这麦克要就直收，声音离得稍微近一点。如果大家现在因为我们是电台直播嘛，老师选择了一个非常亲切的方式跟我们家乡父老来互动，就可能现在你正在路面上驾驶，也可能是在网络端收听我们的直播。那怎么样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来看看我们的新蕾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呢？现在可以在快手端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实时画面了。
1: 对，
0: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一直在这个很多地方巡演嘛？是刚刚回老家这边多久啊？
2: 对，我是刚回来，然后是在全国走，基本上拍戏和演出为主吧。
0: 啊，哎，真的，我感觉他很忙，但是选择今天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做客，也是我们的荣幸。老师想问问您，这个最近在忙些什么？除了演出以外，还在做什么？
2: 除了演出以外呢，也在做公益，还是在延迟着我的公益。可能每年的学生开学呀，以及这个假期的时候，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把这个公益，这个时间段是最忙的时候。
1: 对，
0: 对，今天在这个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先跟老师简单聊聊天，老师就跟我们说，其实我不太想聊我做公益的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默默的做了很多年了，就是没有必要拿出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让很多人知道。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想让大家听一听我们老师，我们宝宝老师的歌声，因为说家乡的朋友都愿意叫他宝宝，是我们家乡的宝宝嘛，我们听几段吧，听几段我们老师的歌，然后大家一下子就能唤起你的回忆了，我们来先来

0: 感受一下。
1: 爸爸妈妈

0: 就夸夸我啊，我你就抱抱我。
1: 是不是一下子就唤起大家的回忆了？就是因为我今年是刚刚应该说准确说是去年，就是刚刚晋升宝妈，然后就这首歌几乎是我每天都要循环播放的。所以就是我可能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代表。为什么我开头说是很多宝妈的精神支柱？因为真的在家里面，只要说小爱同学帮我播放歌曲，指定是先播放这一首歌。所以现在知道大家现在知道我们今天嘉宾是谁了吧？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就是被称为童音天后的我们的新蕾老师，我们再一次欢迎新蕾老师。
2: 你看这歌听完了，你就知道人老师这才叫老天爷赏饭，你天天追老天爷要饭，你就别天天带着歌唱啥呀你还。
1: 我现在相信什么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了，就是会有治愈的这个力量。哎，我真的很好奇，老师你是从多大开始出道的？
3: 我最早的时候呢是学幼师的
1: 啊、
3: 我的专业是学幼师，我毕业于那个幼儿教师，然后是也是舞蹈老师
1: 啊、
3: 之前是教少儿童舞蹈，后来偶然的机会呢，就是我去拍那个艺术照的时候，当时有一家公司过来，
1: 星探，
3: 对，他当时、当时过来的时候，他们是拍一个凉鞋，但是那个凉鞋只有34和35码的脚，一般人穿不进去。当时我基本功还好一点嘛，然后那个时候也瘦，可能现在也到了。然后当时他就觉得，哎呦，这个脚很漂亮，各种感觉。然后他就邀请我能不能过去，给他们拍这个广告凉鞋。我当时还说，我说这个我没有拍过，怎么拍呀？他说没关系，只展示脚就可以了。

0: 后来我就拍了这个凉鞋，我这是我进入娱乐圈的第一个广告，
1: 就是从脚开始出道的。
0: 对，嗯，刚开始是脚模，从脚出道的，出道以后后来呢，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是公司就开始推嘛，
1: 嗯，
0: 然后就各种推，但是其实这首歌已经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就火了，一几年的时候，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火了也没太想出去演出啊，也没有想过这么多，
1: 没想过走这条路，
0: 是的是的，虽然歌曲火了，但是也没想过走这条路，后面的时候不知不觉大家推来推去的，找的人也就多了，
1: 嗯，
0: 后来慢慢的也就走了这条路，
1: 就是应该是上天给到的使命，今这一生毕竟是歌手，
2: 对，而且要跟这个孩子沾边啊，
1: 是，
2: 甭管是刚开始的
1: 本职嘛，
2: 啊，
1: 对，我上次听说关于鞋，一只鞋引发的美丽故事，这个传说还是从灰姑娘开始的，啊，原来是这么巧妙的一个缘分，
2: 嗯，
1: 哎，那我想知道，因为这首歌不是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录制发行了吗？
2: 嗯。
0: 最早的时候我没有发行
1: 啊，
0: 就是我们这个歌它是分有儿童版、成人版
2: 两
0: 个版本，
2: 嗯，
0: 但是儿童版最早的时候是林明可老师他们唱的那种，
1: 是
0: 奥运会呀，
1: 嗯，
0: 和这个春晚他们唱的儿童版本，
1: 嗯，
0: 后来的时候成人版已经没有人唱了，
1: 嗯，
0: 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年纪也大了，
1: 嗯，
0: 但是这首歌呢，成人在国内可能没有人唱，
1: 嗯，
2: 确实驾驭不了这种，
0: 是我记得当时我还找这个音乐老师还聊这个事情。我说有，当然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
1: 嗯，
0: 好的，这个音乐老师，我当时还说，我说老师，我想跟你学唱歌。老师说我教不了你。
2: 嗯，
0: 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教出来的学生都是顶级的，为什么教不了我？他说你这个赛道我玩不了。
2: 啊，
0: 他说我玩不了，
1: 因为嗓音太特别了。
0: 他说你这个赛道我真的玩不了。他说虽然我很专业，但是你这个我玩不明白。他说算了，你别学了。其实你就是用你自己本来想有的这种，孩子般的感觉和情怀去唱，
1: 嗯，
0: 我相信要比更专业的，比如说发出来的美声啊，
1: 嗯，
0: 这种技能会更让大家去喜欢。
2: 对，
1: 嗯，
0: 如果说一旦技巧上多了，这首歌反而变得不会让大家有亲切感了，
2: 嗯，就成真了。
0: 对，
2: 啊，
0: 后来我一想也是，那就这样坚持下去吧，
1: 嗯，
0: 一直在走自己的这条路线。所以说我去年的时候吧，也是在那个北京嘛，开了一场演唱会首场，
1: 嗯，
0: 我会发现就是所有人的演唱会现场真的就是都是大人啊，都是，
1: 嗯，
0: 我的演唱会现场会发现
1: 真的
0: 小
1: 朋
0: 友，但是还好，
1: 嗯，
0: 当时演唱会现场我也请了一些别的嘉宾，也唱了大人的歌，
1: 嗯，
0: 不然这个来的时候小孩跟大人也确实是蛮多的，
1: 嗯，
0: 但是大家还挺喜欢，我觉得还很 OK 的。
1: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嗯，
1: 就是因为最开始可能是我们学幼师这个专业的，
2: 嗯，
1: 然后后来又因为这个特别的嗓音一直在做这个歌唱赛道，
2: 嗯，
1: 所以也从事了很多儿童方面的公益，
2: 对，
1: 嗯，
0: 对对对，我现在是我基本上走的最多的路线就是跟儿童相关的，
1: 嗯，
0: 基本上因为很多现在取决于儿童这方面赛道的现在目前在中国也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嗯，而且就像刚刚我说的唱童声的也没有，
2: 对，就是，
0: 所以说涉及到一些节目啊或者一些什么可能是我被常常被大家比较去邀请认可的，
1: 嗯，哎，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可能要冒昧问一下，因为因为现在咱们非常的成功，嗯，我们很多人关注到您都是因为您这个童音，然后包括您唱童声的这个赛道确实是顶尖的，
2: 嗯，
1: 但在最开始可能还没有如今成就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自己这个嗓音困扰过，就觉得哎呀因为我嗓音受限，然后唱不了太多其他的歌，你会觉得哎有点遗憾？
0: 我不觉得
1: 啊，从来没有过。
0: 对，因为我除了童声，其他的声音我也可以唱，
1: 啊，也可以，
0: 但是对，
1: 这个更受了解。
0: 对，但是最专业的还是童声嘛。我觉得是应该起初跟我这个幼儿教师是有关系。
2: 嗯，
1: 对，我就是这个
2: 孩子，
1: 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老师，你看你这个童声方面做的太好了，
2: 嗯，
1: 所以可能其他人关注到您，给您贴的标签就是童声，
2: 嗯，
1: 其他方面的邀约就会少。我是想问您，在这方面有没有遗憾？就在最初的时候，
0: 嗯。最初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遗憾，我觉得能做到别人模仿不了的，我觉得才是艺术。
1: 嗯，
2: 对，
0: 如果说所有人都去模仿了，那我认为它不是艺术。你比如说拿出这个民族啊，你看所有的民族家歌唱家也会很多，
1: 对，
0: 就是唱的人也会很多，
1: 要有代表作。
0: 但是你看，我觉得这个艺术来讲，我的童声，那所有人拿出来，他就不会唱，
2: 对，
0: 我反而会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赛道我做的还好，
2: 就是。
0: 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随着年龄增长，我会发现一件事情，
2: 嗯，
0: 好像有点遗憾了，因为童声的赛道其实它也有这个很多的遗憾，因为你比如说大型的音乐。

0: 节和演唱会，
1: 嗯，
0: 那这种的童声上的机会就是比较少一点，
2: 嗯
1: 嗯，
0: 因为你看所有人唱的都是这个成人版嘛，然后你上去唱这个童声就会觉得好奇怪好奇怪的，
1: 嗯
2: 嗯
0: 嗯，但有偶尔有的时候参加也会觉得挺可爱的，
2: 也是一种不同的穿插的风格，
1: 其实我觉得是在做这个公益之前，
2: 嗯，
1: 我们童声可能让老师称之为赛道，
2: 嗯，
1: 但如今我们因为童声的关系我们关注了很多儿童相关的公益，嗯，这个事情就叫做事业了，
2: 哎，
1: 所以咱这样吧老师，我们先要进段宣传，宣传回来想要跟您聊聊我们公益方面的这些工作好吗？
0: 好的，
1: 那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好嘞，节目回来呢，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姐妹们，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啊，就是可能觉着每一次翻遍相册都找不到一张拿得出手的满意照片，那么今天给您自己一个发现独特美的机会，就是我们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到咱们的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我们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就是商业广告得是6位数起步，明星跟拍一天也得是5位数，就是普通人想约的话根本都找不到途径约。我们主持人呢已经替大家率先的体验过了，效果特别的出彩，就是我们身边朋友看了那个成片了之后都吵着说想要去拍，想要看成片的，想要看模子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拍成什么样了。这拍的呢是肖像照，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感觉的，高级的肖像照是那种灵魂的捕捉，照出你最真实的自然状态，我们呢也不会过度的修图磨皮，也不拼背景道具，是那种光影构图和情绪的艺术，写真呢可以让您变成别人，而肖像让您遇到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总忘了好好看看自己，其实就是女生啊，这一生总该留一些自己的照片。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就是让普通人也能体验真正的摄影像，这个肖像摄影。我们北京啊、南京啊、山西的同行的电台都已经开团了，好评如潮。现在机会来到长春了，只有100个名额。给大家的福利是什么？就是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在我们的肖像节活动价只要399，而我们频率又给听友放了补贴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和小时饮品一律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发朋友圈的再送精美摆台一个。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2个字，咱们先锁定名额啊。
1: 今天我们新磊老师来了，我感觉今天的这个广告商金主爸爸们真的赚到了，
2: 超盛啊！
1: 真的有多少人奔着那个新磊老师听节目，然后一下子听到他们的广告？
2: 嗯，
1: 所以我们节目真的希望各位这个金主爸爸们、金主老师们都重点关注一下。
2: 对，
1: 因为我觉得今天宝宝来到直播间，真的是给我们开了个好头，说不定我们真的就是对娱乐圈的人脉已经开始有了。
2: 对，
1: 老师，其实今天想跟您聊聊就是做公益的事情，虽然我知道您不太想提这方面的事儿。但是今天咱回家了，在家乡的电台做节目，其实我希望多听您讲一讲这些年您在公益路上的一些故事，好不好？最近在做什么项目呢？
0: 嗯，说到公益呢，其实每个人的理解不太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做公益呢，他是做一些基金会，
1: 嗯，
0: 然后可能做的更大一些，融入社会的一些钱去做公益。

0: 有的人做公益呢，他是容易融入这个身边的人去做公益。
1: 是的，
0: 我理解的公益就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做这个公益，我也不要求任何的回报。我从2015年吧，因为做公益是因为什么原因？我2015年当时那个时候在北京拍的第一部片，就是留守儿童的片。对，我人生第一次电影拍的就是留守儿童，叫《守望远方》。然后当时我在拍摄的这个地点就是个留守儿童学校，它是真实的，真实的这个地点、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人，然后做的这个电影，当时还获了奖，获了一个最佳优秀影片奖。我当时在拍电影的时候，就看着所有的孩子们，真的就是，我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苦的孩子？现在这个社会上，真的可能就是一件新衣服都穿不上，一双新鞋都穿不上，可能很久都看不到爸爸妈妈。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感染了我。然后从2015年的开始就是做公益吧，就是我最关注的公益的学校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学校，是在陕西，也是我拍那个电影的这个学校。主打是这个学校。后面的时候，在这个其他的城市啊，全国也有很多城市也在做。其实我每个人做公益，他给的东西不一样。
2: 对，
0: 我觉得我给的可能更多的是你需要的，比如说，其实公益很多人认为我没有钱，我怎么去做公益呢？我没有，
1: 力量很小。
0: 对，其实不是的，哪怕你可能说给孩子买一个书包，
1: 小小的
0: 心意，买一支笔，
2: 对，
0: 买一件衣服，我觉得这也是你出于爱。最大的爱就是你用心给予的，他所需要的才是公益。
2: 对，
1: 没错。
0: 所以说我现在每年给的基本上也都是孩子们书包啊、衣服啊什么这些等等，都
2: 是
0: 他需要的。对对对，一直在物资上给予他们。然后呢，其实我亲身经历过，就是3岁没有妈妈一个小女孩。然后呢，她的爸爸是做这个美团外卖的。又娶了妻子，生了孩子，就是属于不要她了。后面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孩子带过来领养。就是我养了很多年，养到18岁。然后这个孩子离开了我。其实我当时也苦恼，因为说实话，我现在还单身。然后我这个
1: 很年轻的时候就领养了一个小朋友。
0: 对对对，我单身，我也没有生过宝宝，我也没当过妈妈，我也不知道这个妈妈怎么去当。但是我又把他带在身边了，然后又像孩子一样照顾，然后慢慢的也学会跟他去相处，去融合。哎，我觉得相处的过程中，原来一位母亲是这样的。就把他养大成人了。后面的时候，他现在已经步入社会了，步入社会上已经开始工作了。我觉得我很幸运跟他相遇。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问过我，从他出入这个社会上以来，他也说没有再回来看过你。那你不后悔吗？我说不后悔。我说人当我出发点是想用爱去包容他的时候，就没有想过后悔两个字。我反而特别特别的感谢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能够陪了我这么久，让我曾经跟他有在爱的过程中相处的时光，把他养大成人，在至少18岁之前，他没有说被外面的一些世界上的人
1: 伤
0: 害。对，我觉得这我把他保护得很好。但是18岁了，我们就不能再去，就是你自己生养的孩子嘛，你18岁了
1: 也是一样的。
0: 对，他也会要走出你的怀抱，走出你的世界。那至于未来什么样，这个我不能去保证，但是我也跟他说过，如果有一天你在外面过得不好了，
1: 你还
0: 是想
1: 我，
0: 对，你还会回来。
1: 我想问一下老师，那这么多年以来他是怎么称呼您的呢？
0: 妈妈，
1: 也是叫妈妈。
0: 对，
1: 3岁的孩子然后就养在身边了。
0: 没有没有，他3岁的时候是没有的母亲，后面是他的爷爷和爸爸养，后来他爸爸娶了这个，
1: 抛弃他了。
0: 对对对，也不算抛弃吧，就是另娶了。然后我养他的时候大概有十几岁了，就10岁，也差不多有10几岁了，也才养个几年吧。
1: 其实我觉得您就是您能想到养一个10几岁的孩子，就是不求回报的。可能真的做一个希望这个孩子存感恩之心的话，可能会，我以为的是那种在他很小的时候，2、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感情基础更好建立。10岁的孩子如果还愿意把他带在身边，是不求回报的。
2: 对，
1: 是真的希望就是给孩子一点呵护，希望他不受外面的世界伤害的。
0: 对，那你现在这样想，他10几岁了，这个身边又没有亲人，没有什么了，这个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后来爷爷去世了嘛，然后爷爷去世了，剩他爸爸根本也不爱他。

0: 啊，那你说就家里面还有一个哥哥，然后他的哥哥是在上大学，那你说他怎么办？
1: 嗯，
0: 你说打工呢，如果说你让他去打工，社会上又不要他，他那个年纪太
2: 小，
0: 对，也会被欺负。那你说你让他怎么办？我想着带在身边吧，把他当成一个孩子养吧，未来什么样就看天命。
2: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说天时地利和人和，你跟他有一段缘分，一定是前世和今生
2: 命中注定。
0: 对，
1: 嗯，
0: 有一句话说前世不欠今生不见吗？还是就是这么一句话吧，大概是人和人相遇都是缘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中每一个人，无论是做公益还是不做公益，珍惜身边的人吧。现在的人真的生命很短暂，可能有一首歌叫见一面少一面，真的是这样。珍惜好身边所有的每一位朋友和家人，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包括身体健康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1: 嗯，
2: 说的太好了，就是老师可能说的很少，他觉得啊，我只是做一些小事情，我可能没有做到具体的哪个基金啊，具体的哪一个项目，我没有成为哪个品牌的主理人，但是这些年他在做身边的事情上，包括一直在他拍电影的那个学校的支持上，都是做了很大贡献的。
0: 我是这样的，我不太喜欢做品牌，
2: 嗯，
0: 就是很多人做公益，可能说他会做成，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什么香蕉品牌，什么苹果品牌，就是这些一个品牌，
2: 对对对，
0: 做成一个公益基金会的形式，甚至自己的这种品牌。
2: 嗯，
0: 你看我其实说实话，这次如果说不说说这个家乡公益的事情，我还真的是不爱往出说。
1: 嗯，
0: 因为你看我这么多年，包括演出，包括什么，我从来都不去说这个事情。
1: 嗯，
0: 有的时候身边的人知道我的情况，可能大家说一说，不然我不会说，因为我觉得做公益从心里，
1: 对，
0: 就是不一定非得说拿着这个事情去说什么事情。
2: 嗯，
0: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那反而倒是一种炫耀和宣传了。
1: 嗯，
2: 是。
1: 哎，老师就实打实的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0: 对，我做的公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是我唱歌拍戏赚来的，然后捐给孩子们，就是买东西买什么，没有说在社会上募资过一分钱。
1: 对，
2: 嗯，就是用最干脆最纯粹的方式在做公益。所以老师其实这些年没有怎么宣传过，没有跟就只可能身边人知道，但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公益的事情一直有被看到，所以默默的也获得了很多称号，这都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让我们家乡的朋友知道的啊。首先我们的心磊老师呢，获得了中国慢性病防控爱心大使，还有关爱留守儿童公益大使，中泰文化艺术交流形象大使，这是我们在这个演艺层面上的，也就是演艺之路的一路畅通才会保障了你很多公益的行为啊。然后火火中国人公益形象大使，这么久以来其实老师做公益，刚才我们更愿意听到的是，可能不像是很多明星会说啊，我现在创办了一个什么基金会啊，我资助了多少个小朋友，有多少一共募捐过多少多少资金，好像不是那样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个活生生实打实的例子，然后让我们像朋友一样听到，会为这个人感叹，这是我身边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1: 对，
2: 所以哎呀，刚才听那个故事真的很受触动。
1: 嗯，
2: 因为你看身边很多人时不时在微博热搜上，我们就能看到哪个明星，然后做了什么什么公益，或者是哪一个明星这些年资助了谁，收养了谁，不说小朋友，可能领养一条小狗，都会在这个网络上，我们娱乐圈掀起很大的风波。但是我们的这个心磊老师这些年一直没有提，我刚才听这个故事还人受触动的。
1: 对，确实是，这种是大爱的感受。
0: 没有。就是在宣传方面，我也不希望大家拿着这个事情去说事情，所以新闻或者什么你也看不到这个报道。
2: 嗯，
0: 包括说我资助的这个学校啊，就是其实这么说吧，我所有资助的孩子们可能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2: 嗯，
0: 因为你看哈，每一这十年来，就是每一学期的孩子都有走的毕业了，
2: 嗯，
0: 也有再来的。
1: 嗯，
0: 每次的时候我都会跟校长说一句话，
1: 嗯，
0: 如果在给孩子们物资的时候，只会说爱心人士，爱你们的人就好了，不要去提名字或者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我说如果提名字，可能我就不想去再去做这件事情了。
2: 感觉
0: 所以说，对，所以说校长在学校里讲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说他会说北京的爱心人士，或者会说哪哪的爱心人士，或者说社会人士，但是他不会去提名字，因为我不让他提嘛。突然间有一天，其实搞笑的是我在校长的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校长默默的发了一个，哎呀，我们的这个电影的谁谁谁扮演者，然后关爱我们的留守儿童。
1: 嗯，
0: 我当时就在想，其实校长可能也会觉得我的付出，他也想被别人看见。
2: 嗯，他想让更多人知道。
0: 对，
1: 对，
0: 但是人嘛，我觉得做善事就是心里面。

0: 边舒服的时候，我觉得你才会真的这叫公益。
1: 嗯
0: 嗯，
2: 没有目的的时候。
0: 对对对，我就是做出每件事情就觉得很开心。其实我跟你讲啊，大家一定要多做善事。为什么多做善事呢？我跟你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2: 嗯，
0: 我在2024年在海南三亚拍戏。
2: 嗯，
0: 当时拍戏的时候，我是意外从楼上摔下来了。
1: 啊、
3: 哎，
2: 几楼？
0: 楼层不高，二楼。
2: 哦、那也很严重了。
3: 对。
0: 然后当时正好把这部戏已经杀青了。
2: 嗯。
0: 如果不杀青，剧组会麻烦得很。
2: 嗯，对。
0: 还好，对，杀青的最后一天，然后从楼上摔下来，腰摔骨折了。
3: 嗯。
0: 直接进了医院，就是整个人是起不来的，在医院待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然后医生，我的妈妈从咱们老家嘛。
2: 嗯。
0: 就特意一个人，当时我都在想，你说真是儿女有病的时候，这个母亲啊，她都不知道有多大的精神支柱，因为她很少出门嘛、
3: 嗯、
0: 自己一个人从东北去了三亚，她这一路上怎么去的她自己都不知道、
2: 嗯、
0: 甚至没有坐过飞机她都不知道怎么坐去的、
2: 嗯、
0: 完事的时候医生跟她说了，你残疾了，这一生你也站不起来了、嗯、所以说这个合同跟医院你是签是不签
3: 啊、
0: 嗯，那我妈妈说肯定也要签嘛、
3: 嗯、
0: 所以说签了之后出院的那一天医院的单杠啊都过来抬我、
2: 嗯、
0: 车呀救护车什么之类的要把你抬出去嘛、
2: 嗯、
0: 可是那天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3: 嗯、
0: 真的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2: 嗯、
0: 我从医院的病床上站了起来、
3: 嗯、
0: 医生就说你是所有人甚至10000人1000人里边唯一站起来的那个人、
3: 嗯、
0: 这种是科学奇迹出现不了的，因为你已经严重的不可能站起来了、
2: 嗯、
0: 所以当时整个惊动了这个医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当时医生就问了一句话，
3: 嗯
2: 嗯，
0: 你这一生做了多大的善事、嗯、然后能让你突然从这里面站起来、
2: 嗯、
0: 当时我养的那个孩子还在，他照顾我嘛、
3: 嗯、
0: 他说我就是一个、
3: 嗯、
0: 我是被妈妈养大的孩子，然后妈妈还养了更多的孩子，
3: 嗯，
0: 你看，这不就得到回报了吗？
3: 嗯，
0: 所以无形之中，你做善事的时候，你不要求回报，上天一定会给你从另一扇窗打开门。
2: 是的，我是一定相信世
0: 界
2: 上是有福报出现的。
3: 对，
2: 哎呀，这真的很受触动。我相信现在很多路面上驾驶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故事，是不是都觉得，嗯。很想好好的就是重新关注一下我们的齐磊老师，然后点进他的主页，然后好好的看一下他。如果因为我今天还真的就是仔细的看了一下、
3: 嗯、
2: 这些年我们的齐磊老师低调低调的很，
3: 对，
2: 就是什么时候你他聊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低调，但是你听到他的歌声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低调不了、
3: 嗯、
2: 咱们这样，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进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的时候我们从歌声接着从公益，我们多维度出发再了解一下我们的齐磊老师。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来吧，时间来到了1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今天是我们一期特别节目，
1: 嗯，
2: 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同音天后李月
1: 心蕾老师啊。
2: 是的，今天前半段的老师跟我们聊了很多他的这个公益的善举，其实都是他不想聊的。
1: 嗯，
2: 其实他获得的很多荣誉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是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些他身边的一些鲜活的例子、
1: 实事
2: 的故事，而且他更愿意相信发生在他身上的福报。
1: 嗯，
2: 其实刚才广告的时间，我跟那个心蕾老师说，我说我们节目组收到了一封信。
1: 嗯，
2: 这封信呢，它的寄出者呢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 嗯，
2: 然后老师说啊，啥？我不知道寄给我的吗？他都不知道，因为确实这些年可能做的这个善事特别多。
1: 对，因为老师他记住的都是自己实际做的事儿，而收到的这些回报呢，
2: 嗯、
1: 可能会看得清一些啊。
2: 那这样，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下这封信，因为这封信很长很长哈。这个寄出者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他说：“尊敬的李月心蕾，您好，见字如面，感谢您选择每月捐款的方式帮助中国的困难儿童，每月捐款哦。您的持续捐款对于孩子们意义非凡，感谢您的慷慨支持，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您的爱心善举正通过我们在中国开展的项目，让孩子们长期受益。您持续的爱心捐助将化作一束光，点亮孩子们的前程前路。正是因为您和许多爱心人士的支持，孩子们的生活才得以发生积极的变化。我仅代表所有急需帮助的困境儿童向您致以衷心的谢意，在此送上这封由我签署的感谢信。”这个信很长，后面有很多列举了他的宝宝的一些善举、
1: 嗯、
2: 然后包括我们心蕾老师的一些捐款啊，这些收据什么都在上面。真的作为家乡人，真的很为您骄傲。来，我们手动鼓掌。相信很多朋友因为广播端他们可能现在不能实时反馈给我们啊、
1: 嗯、
2: 但是微信平台上已经很多人在打出我们的这个心蕾老师的名字了。
1: 嗯，
2: 大家我跟大家说一下，李大家肯定是知道了嘛，然后月是超越的月，
1: 嗯，
2: 心是日字旁金的那个心，然后蕾是这个草字头花蕾的那个蕾、
1: 嗯、
2: 大家就搜的话全平台都可以搜到。
7: 其实还说打断一次，就是我此时此刻我觉得还有点紧张，是因为我你看哈，在外面的节目做的太多、
2: 嗯、
7: 太多了、
1: 嗯、
7: 我包括央视很大的节目都经常去、
1: 嗯、
7: 但是我觉得今天是我有点最紧张的，
2: 因为是在家乡吗？
7: 对对对，
2: 还是直播？
7: 我是第一次回到家乡，真的就是、哦、我在外面这么多年，你看好多人大家也都知道我，包括歌曲，但是唯独我的家乡其实不知道。
1: 嗯，
7: 很多人可能都不太认识我，因为我这么多年不太在家乡。
2: 是、
1: 嗯、对，
7: 所以说今天借着这场节目也确实是让大家更多的人认识我吧。
1: 嗯，
7: 那我也希望我的家乡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未来呢我能给家乡带来更好更多的事情。
1: 嗯，
7: 就是我也希望吧，比如说家乡有一些什么事情能用到我的时候呢、
2: 嗯、
7: 我觉得我也是第一时间我是出来、
1: 嗯、
7: 我是非常开心的。
2: 对，其实家乡一直都有你的消息、嗯、只不过老师就说实话我就是听你的歌我天天听，这一年我每天24小时都在听，但是说到名字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点懵、
1: 嗯、
2: 但这歌声已经伴随了不光是我们家乡全国小朋友的一代又一代的童年了。听说最近还有新歌要发布是吗？还是已经发布了是吗？
7: 没有发布
2: 啊，没有发布。
7: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那首歌《抱抱我》，它是一种美好、幸福、和温馨的感觉。
2: 是，
7: 但是我会发现一件事情，从这个公益啊，一直到这个疫情过后，疫情过后以后，我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现在这个导致人的心情烦躁，然后人的这个性格可能有一些也会变化，再加上。给我感触最多的是离婚，离婚率特别高，然后导致生活不如意呀、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婚姻破裂。但是我会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孩子的其实还好一点，你们各自相当于这份缘分到头了，然后你们重新再各自选择各自的幸福。但是当有孩子的这个父母如果说离婚，其实我觉得希望大家再考虑考虑。那么也是我想对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想要离婚的这些父母，然后给替这个孩子吧，就是我作为孩子的感觉，因为我直唱童声嘛，然后有这么一首歌叫《爸爸妈妈别离开》， 这首歌是一位我的朋友，他现在可能说是我的朋友，他最初找到我的时候他不是我的朋友，不认识，他是莫名找到我的，写了这首歌，歌词是他做的，爸爸妈妈别分开，发生在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上，他是一个离婚的父亲，然后他的孩子每天就抱着小熊，然后他从孩子的身上就写了这么一首歌，叫爸爸妈妈别离开，其实他也许是站在他的女儿角度去考虑，然后也是站在一位离婚父亲之后的心声心态感觉上面去写的这首歌词，他就找到我了，因为他知道我唱童声嘛，其实也有很多人找我去唱，去选择他们的歌，让我去帮他们做一些宣传之类，但我会婉婉的拒绝，因为我这个人做事情，我觉得这首歌能触动我，我去帮你唱，后来他这首歌给到我的时候，我听了一下看了一下，我当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说这个歌我可以帮你唱，它的名字叫爸爸妈妈别离开，里面有两句歌词触动了我，其实触动我的不是爸爸妈妈别离开，是你们的世界有很多很多，可我的世界只有你们，
2: 这个真的就是
1: 直击心灵啊，
2: 听了会受不了，
7: 所以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说实话我都挺感动的，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会泪流吧，所以我就会觉得挺感人的，我就答应同意他唱这首歌，然后未来的日子里，之前是爱我你就抱抱我嘛，现在是希望别离开我，
1: 对
7: 对，之前是抱抱，现在是希望不要离开我，所以
2: 老师已经哭出来了有纸吗？就是我可能一年前两年前我还就是不太能够get 到其中的情绪，但是今天尤其是面对面然后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歌曲的原唱就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也会很触动。最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刚才那个老师说了，他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单身未婚的状态，他没有经历过生育的一个过程，他是真的因为这些年一直在唱童声，一直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努力的感受他们，然后再也在做儿童方面的公益，所以他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他完全带入到了，我已经老师聊到动情之处了，老师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好吗？
1: 好，
2: 你还有什么这要在
7: 好的好的
2: 听之前要聊的？
7: 这首歌说实话现在你们也搜不到、还没有
1: 上
7: 线，
2: 我们今天小用尽了这个门道，然后提前让大家试听一版好吗？全网首听，
7: 好，我的家乡首听这首歌我也很开心，然后听的朋友们也可以应该在下面可以留言，然后留言的时候也可以说出你们的感觉，说出你们的心声，
2: 好，
7: 那如果有我想不到的地方我可以再做一些改进，
2: 好，来吧我们听听先儿。

0: 来吧，让我们带着对这首歌的回味啊，我们先进一段宣传。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来吧，我刚才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包括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大家都表示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成年老爷们听哭了，然后说听进去了，然后就是会想到自己的宝宝。
1: 其实觉着老师这首歌跟之前就有点转了风格，之前都是儿童向，这个呢更像是给成人听的了啊，给父母的这个，
0: 但是也是替小
1: 感触更多一些啊。
2: 他是这样的，其实不管之前的还是这首，他完全都是孩子的心理。
1: 嗯，
2: 你看爱我你就抱抱我，他也是一样。
1: 嗯，
2: 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夸夸我，他也是一样跟着父母说这种爱嘛，抱抱。但是他这个也是给父母的，只是一个更悲伤，一个更幸福而已。
0: 对，他其实是两种情绪而已，但是都是替小朋友在发声。
2: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看刚才很多朋友都说是听进去了，想起了亲戚家的小孩，甚至有的说其实觉得再回想起来当时是有一些冲动的，没有给自己好朋友自己的好孩子最好的童年嘛。听说老师这首歌现在因为还没有发布嘛，
2: 对，
0: 大家还在征求大家意见，最重要的是这首歌马上要拍他的 MV 了，这个 MV 还是要征很多小朋友吧，是不是要征集很多小朋友？
2: 对， MV 里面会有一些大合唱，然后如果有喜欢唱歌的小朋友，然后也可以报名参与进来，是没问题的。如果有喜欢这首歌的，因为歌的版权也是我的，我可以授权给大家，可以唱都没有问题的。对对对，
0: 老师主要希望更多的人听到嘛。
1: 对，
2: 对，
1: 可以，
2: 对对对，我在这里可以承诺，如果有喜欢的小朋友想唱这首歌的，我觉得不管是父母还是希望自己孩子唱的，都可以上咱们这儿来征集，到时候联系咱们，我们这边可以给授权来唱。对，
0: 如果大家希望自己的小朋友也能在这首歌的 MV 里面出镜，然后贡献一份力量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留上你的电话和姓名啊，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就是给您回复的啊。我们看小神熊
2: 是免费参与的，
0: 免费参与，
2: 对对对，
0: 不收费用的、啊，
2: 对对，免费参与的，
0: 是的。小神熊环游世界，他说车停到路边，哗哗的掉眼泪啊。大家
2: 谢谢
0: 是，看来这首歌真的是无论是作词作曲，还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心理老师的演绎，都是直达大家的心坎儿，
1: 很触动人。因为有的时候成年人他会忽略掉一些小孩子的感受，
0: 就是直接那一句歌词，就像刚才心理老师说的那两句歌词，是他讲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听这个小朋友以小朋友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感觉了。
1: 对，
2: 我在想这个我在想你说。如果这个小朋友如果在民政局门口要唱这首歌，看着这个要离婚的父母爸爸妈妈离开，会什么感觉？真的，这个父母应该，我觉得就不会了。我觉得，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可能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要面临的故事，但是成年人自己的成年人的错误是不能让小朋友来买单的。
2: 对对
1: 对，
0: 可能你做很多事情之前就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你的快乐也是会传递给小朋友的。
2: 当然是这样，我这首歌不是道德绑架，不是说道德绑架父母一定怎么样啊。你作为这个你没有参与在我们的家庭，你不知道我们家庭状况，你怎么样的，我没有道德绑架的任何意思，
0: 对，
2: 只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发声。当然如果你听到这首歌能让你感动和触动，你希望你考虑考虑，就是说有一些未来你想要这种想法的人。那如果说你觉得他触动不了你什么，我该怎么样还怎么样，那这个我没有去道德绑架啊。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就听过，比如说这个家庭破碎了，我们听到女方的发声，听到男方的发声，但是可能发生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发声的。
1: 对，
0: 有一首歌是真的唱出了孩子的心声，它只是你的一个参考。当然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都考虑过小朋友，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您手里，只不过这一首歌会让你更加能重视到孩子的这个，
1: 就是让您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可以加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啊。
2: 对，
0: 来吧，那个老师想问一下您，我们家乡朋友也是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工作计划呢？我们在哪些方面能关注到您呢？
2: 我接下来可能因为这个去年不是开了演唱会嘛，在北京的首场，那后面的时候可能也会全国去开，然后大家也在这个公司嘛，后边的团队也在紧张的筹划中，因为一场演唱会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0: 是
2: 所有的团队的打磨，所有的这个精心的流程创意， 然后再加上除了演唱会以外，后面的这首歌吧，可能也再要精心这个打磨打磨。
1: 嗯，
2: 所以说刚才听到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欢迎你们留言，我们来更好的去改进，更好的把这首歌去完善。然后呢，对，刚才大家听到的只是一个出版的这一个歌曲。
0: 现在我们微平台已经开始有人说报名了，报名 MV， 八岁的小男孩叫高家阳。现在OK，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
2: 对，然后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把这首歌准备要全网上线和发行。后面可能我要更多的人去宣传去唱这首歌，所以我更希望，其实我只是一个唱童声的一个大人而已，可能孩子的感觉还是略微差一点，如果孩子要唱这首歌，其实尤其是这个真的父母离异的孩子，我就是今年的时候去福建，当时我在这个桌子上面有个小朋友，那个孩子才5岁，他还没有父母离婚，然后当时他就很喜欢我的抱抱，我就给他听这首歌，那个孩子稀里哗啦的哭，他爸爸也在哭，我说你为什么要哭啊？因为你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你没有爸爸妈妈离婚，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爸爸妈妈陪伴我特别少。他没有离婚，但是他陪伴都很少。我说那如果给你喜欢你想要的玩具，你还是要爸爸妈妈的陪伴。我不要玩具，我要爸爸妈妈的陪伴。
0: 这是比不了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还是能触动很多人。那现场这个所有的父老乡亲、家乡的朋友们，如果真的喜欢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它传唱下去，然后有喜欢的真的来我们这报名，所有的小朋友我们精心会我，因为我说实话 MV 拍谁都是拍嘛，对不对？那如果家乡的小朋友有喜欢的，我觉得带带自己家乡的人，我觉得我是很开心和快乐的。然后欢迎你们报名来参与我们这个 MV 的拍摄。另外有喜欢的也可以留言，这首歌我可以给你们版权授权，也都可以来唱。除了唱以外，我唱得好，你们录完音以后，我也公司也可以全程帮你们来上线发行，给小朋友留这个一点点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今天
0: 是想做这件事情。
2: 对，今天首次回到家乡，也是首次跟家乡的父老乡亲见面。另外呢，现在咱们学艺术的小朋友也非常的多，如果有喜欢唱歌的也可以报名参与，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真的好的小朋友，我们公司可以免费给做歌曲。对，就是作词作曲编曲，我们可以免费给大家做。
0: 你看，
1: 老师当年也是被星探发现。
0: 对，我也想这么说，就是时光是回旋镖。
2: 对，是这样的。如果来报名有喜欢的，我们可以全程来免费为我家乡的事情，为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以及小朋友们来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能做我最开心了，带动我的家乡去做。
0: 今天跟老师聊了这么多，就是尤其听新老师讲公益的故事，然后再加上后面又放出了这首歌，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怎么时间这么短呢？
1: 说老师来了，你说话都干净了。
0: 这样，老师无论再忙，第一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2: 好，谢谢。
0: 然后第二点，
2: 谢谢，
0: 无论再忙，常回家看看。欢迎您下次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省内的媒体啊，我们吉林长春的附近的所有的节目，都真的希望您多回来，然后多参与一下，好吗？
2: 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那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跟我们的这个新磊老师说一声再见了。期待我们这首歌能够被更多的朋友听见，期待它成为一个热门歌曲，也期待我们新老师的 MV 早日上线。再次感谢新磊老师，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的后半段还有一段这个小小的宣传要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好哥们儿好物分享。
1: 好嘞，今天好哥们好分享，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啊，明天8月1号，我们1038主持天团就会去到我们的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咱们和听众面对面的玩游戏，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整个这个水世界里边室内室外20多项游乐啊，好玩一整天，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的优惠价是119，但是我们8月1日1038台庆的专场，官方补贴30元，但是每个 ID 限领一张啊，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 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线上抢票。这个乐园呢就在我们的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离着长春白城自驾就一个多小时。我们这边提供超大的免费停车场，咱们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啊！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到13日，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的器具，还有中医药养老啊、旅居养老这些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活动配套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有这个百名省级的名医公益会诊，还有我们的老年文艺展演，还有银龄相亲的交友会，反正银发产业交流这些大会都是同期开展的。随着大家养老的需求不断的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到13，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热线大家记好，18043810016，18043810016。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开了一条旅游专线啊！如果要是您问我眼下八九月份去哪儿能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那么我的答案就是尼泊尔。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的尼泊尔4飞7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啊！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市场原价8890元，但是我们1038福利直降2000多，仅需6499，这里边包含了长春往返4飞的机票，因为去尼泊尔得转机，全程都是5钻的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所有的景点都是首道的大门票，还有中文的领队服务啊。就在我们的9月13到9月19日，9月13到9月19日，如果您觉得时间合适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尼泊尔，尼泊尔，或者拨打热线

0: 的合适，颜色也有八款热门，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啊，鞋，我们这边呢因为价格确实特别的合适啊，而且正品保真，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卖完不补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拜拜各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5: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达律，达律晚上好。
1: 哦，晚上好，主持人。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王春达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

0: 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0: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0: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0: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王春达啊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看王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王女士晚上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2: 嗯
4: 嗯，
2: 您好。
3: 您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的事儿。
2: 嗯
4: 嗯，怎么了？就因为什么离婚呢？
2: 对。
3: 嗯，我跟我老公结婚13年了。
2: 嗯
3: 嗯嗯，我们俩呢有个孩子，今年已经12岁了。
2: 嗯
4: 嗯，
3: 最近呢我才发现他出轨已经都10年了。
2: 出轨10年，怎么感觉没结婚几年就开始进行出轨了呢？而且感觉就是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出轨了，这有点匪夷所思了哈。
3: 哎呀，可是怎么？你说，哎呀，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
4: 嗯
2: 嗯，
3: 看了他的手机，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开房记录，哎呀，啥都有。
2: 嗯嗯嗯。
3: 哎呀，我感觉我这13年呢，就像个傻子一样。
4: 嗯，没事啊，就是你有啥详细的情况你就说啊，咱法律可以给你撑腰啊。
2: 嗯，
3: 哎呀，你说不只是这些呀，你说他这些年吧，一直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然后呢还说我花钱大手大脚的，
2: 嗯，
3: 说我不会过日子，然后呢说我还配不上他。你说我吧也一直以为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
2: 嗯。
3: 然后呢我就拼命的改，拼命的省钱，结果呢你说怎么着，他拿着钱给小三花了。
2: 嗯，就感觉明显的有点典型的像大家所说的这种 PUA 是吧、
4: 嗯、
2: 就是不断的精神打压你，就是说你不好啊怎么样，然后一边又把家里的钱拿出去给别人花。嗯
3: 嗯，哎呀你说吧，而且我最近还发现啥呢，他偷偷的转移财产，把钱呢转移到他爹妈的名下去了。
2: 嗯
4: 嗯，
3: 然后呢你说他还买了一个车写了他爸的名字。
2: 嗯，
3: 你说我现在吧就想问问，你说我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我手里边有他出轨的证据，还有他转移遗产的证据。
4: 嗯，这确实有点太欺负人了啊。
2: 嗯
3: 嗯，
4: 你这样听我说啊，这婚吧咱肯定是能离，而且这个财产呢一分都不能让他多拿，就这点你放心，而且这事儿吧咱们律师也能给你管到底，一定帮你争取这个最大的利益啊、
2: 嗯、
3: 哎呀妈呀，谢谢大律了。
4: 嗯，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该咋办了、
4: 嗯、哎呀没啥不知道咋办的啊。首先啊，出轨的是他，犯错的也是他，那咱说这个在婚姻里该滚蛋的肯定也是他、
2: 嗯、
4: 你不用怕啊，先给你吃个定心丸，你手里有证据、
2: 嗯、
4: 咱这事儿就好办。所以说这个法律上没有这个净身出户的明确规定啊、
2: 嗯、
4: 但本身就这个男方他有这个重大过错，包括财产分割上肯定会照顾你的、
2: 嗯、
4: 而且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是由这个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是由咱们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这个子女啊或者说这个女方和这个无过错方的权益的原则来进行判。嗯
2: 嗯，
4: 他现在就是说出轨10年还转移财产，
2: 嗯，
4: 这不是妥妥的，其实说就是在这婚姻里的属于这个重大过错嘛。
2: 嗯，
4: 就你可以要求这个离婚的时候这个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也是都能要的啊、哦、
2: 嗯
3: 哦，哎这我就放心了。
2: 嗯，
3: 那我请咱们律师吧帮我一下。
2: 嗯没
4: 问
2: 题
4: 啊，没问题，就是说你听清楚了、
2: 嗯、
4: 就是刚才就是说咱们可分的或者说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他刚才转移的所有的这些财产不仅咱们能要回来啊、
2: 嗯、
4: 而且分割的时候咱们至少呢他少拿甚至不拿，
2: 嗯，
4: 他这就属于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2: 嗯，
3: 哎呀这我真的就放心了，你说我这13年过 哎呀，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那啥，真的跟傻子都一样。
4: 嗯，不用担心啊，就是你现在就是根据你刚才说吧，你手头上的证据是非常非常全的，所以说不用太担心啊。
2: 嗯，
4: 咱们就是碰着这种渣男呢，也没啥好客气的，
2: 嗯，
4: 咱就直接走诉讼，就该要的都能要得回来。
2: 嗯，
4: 但是该让他赔的也得让他赔。
2: 嗯，
3: 哎呀，那好了，在这里我谢谢咱们法律了啊，也谢谢咱们这个主持人，谢谢咱们平台。
2: 那就是咱们抓紧时间及时止损哈，把咱这些年受的委屈都赶紧一并拿回来。您也别着急，直接可以现在先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您在长春市吗？
3: 对，我在长春市。
2: 嗯，那就更好了。您可以拿着手里面的资料，来到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
3: 好的，好的。
2: 嗯，
3: 哎。再次感谢啊，
2: 嗯，
3: 哎，谢谢。
2: 好，那有任何问题，您都抓紧时间，好不？
3: 嗯，好的。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3: 嗯。
2: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王春达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再来问，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啊，会在线上给达律提问题啊，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达律，就是说有人可能是结婚之后才明白，说婚姻里面第一要客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大家之间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4: 嗯嗯嗯
2: 嗯，
4: 他是不是说这个婚姻之中这个债务，包括这个债务这些问题？
2: 对啊，债务啊，包括大家的这个挣的这个钱，是吧？这个家家都涉及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嗯，
4: 其实啊，在这个婚姻关系中啊，
2: 嗯，
4: 情感和法律它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2: 嗯，
4: 就第一条建议咱们很直接啊，
2: 嗯，
4: 不要给你的配偶办理贷款，
2: 哦，
4: 也不要为其进行担保，就是更不要轻易的挂名担任这个公司的法人。
2: 嗯，
4: 就是至于原因啊，我想大多数人其实心里都会明白，
2: 嗯，
4: 都是有数的。就一旦出现这种债务或者说经营风险，
2: 嗯，
4: 法律责任往往实实在在落在上名字人这个身上。
2: 嗯嗯嗯。这个事儿完了，我就给人当了这个法人了。看来这个事儿真是应该早接触这个法律，是吧？赶紧给自己避避险。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只是简单的帮一个忙，但是在法律上你就要一定对这些事情负责任，是这样吗？达律？
4: 嗯，其实哈，主持人可以这么理解啊。
2: 嗯，
4: 就是咱们再说说这个第二点，其实也非常关键。
2: 嗯，
4: 就凡是对方让你在这个银行啊、贷款平台啊，
2: 嗯，
4: 或者是其他的借贷文件上签字，
2: 嗯，
4: 咱们务必都要谨慎。
2: 嗯，
4: 其实在法律上签字就意味着确认和承担责任。
2: 嗯，
4: 法律只认这个签字是否真实有效，
2: 嗯，
4: 并不会因为你们是夫妻啊，感情很好啊，就自动免除责任。
2: 嗯，
4: 实际说好多这种婚姻，就尤其是说刚结婚的这些小年轻，
2: 对，
4: 有的时候说彼此不是十分太了解，
2: 对，
4: 就像，而且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讲，咱们去做一个合理的防火墙，其实更主要。
2: 嗯，是这样啊，
4: 嗯，
2: 其实听起来感觉特别的现实哈，啊，无论是结婚呢，还是在一起过日子，
4: 嗯，
2: 就是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条文吗？还有什么建议吗？
4: 嗯，有的。
2: 嗯，
4: 再一个就是尽量不要替这个配偶，
2: 嗯，
4: 就是向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朋友借钱，
2: 嗯，
4: 就很多时候钱是对方使用了，
2: 嗯，
4: 但借款关系确实是说由你出面去进行建立的，这样一来，
2: 嗯，
4: 所有的债务责任其实都在于你身上，
2: 嗯，
4: 人情压力说白了在于你身
2: 上。真是，
4: 对，
2: 说这个我就感觉深有体会呢，嗯，是这个意思。
4: 最后往往啊承担所有的后果其实基本都是这些女性朋友，
2: 可就是这样，也就是等于说这个钱也花了，
4: 嗯，
2: 我这人情我还得搭着，然后最后这个责任所有的都在我身上，我就背负的特别多。
4: 嗯，正是如此啊。
2: 嗯，
4: 就是所以我常跟当事人说一句话啊，
2: 嗯，
4: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婚姻中不是互相设坑啊，
2: 嗯，
4: 已经算是就是很高很高的修养了，而保护好自己的征信财产呢，
2: 嗯，
4: 法律责任的边界 其实不仅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彼此的这个孩子的未来留一条更稳更稳的路。
2: 嗯，真是达律给的这些建议特别的好，大家一定要听到心眼里去哈。有很多时候不要去给别人当这个冲锋陷阵的人啊，背负了很多，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情啊，包括这个借的这个钱啊，后续一系列的麻烦的事儿都在咱们自己身上，确实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哈。

0: 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的王春达达律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1524225433，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王春达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杨先生。杨先生晚上好。
3: 你好。
0: 您好，请讲。
3: 我刚才跟你说一遍了吗？
0: 您大概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工资呢是家人给你把着也不给你，是不是？然后就把你送到养老院去了。现在您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想把这个工资卡拿回来，放到自己手上。
3: 自己掌握。
0: 现在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您今年这个高龄？
4: 对，多大年龄了？
3: 72。
0: 72岁，那还可以。
4: 72岁。
0: 嗯。
4: 这工资卡是在您爱人手里还是在孩子手里啊？
3: 爱人死了。
4: 哦，在孩子手里呗，是吧？
3: 在我姑娘手呢。
0: 啊，在姑娘手里。
4: 哦，
3: 这事儿说起来都挺新鲜。
0: 嗯，
3: 他妈死了，他怨我，他说怨我的长运。
4: 您几个孩子？
3: 一个。
4: 就这一个女儿呗。
3: 对。
4: 这工资卡是什么时候到你女儿手里的？
3: 09年。
4: 09年还是19年呢？
3: 到现在。
4: 十多年了。但现在你已经在养老院了呗？
3: 对，我在养老院待四年了。
0: 工资卡一直十多年没在自己手里，现在就想把这个工资卡拿
3: 回来。没看到钱。
0: 没有看到钱。那去养老院谁给您出的钱呢？
3: 我姑娘拿我的钱交的。
4: 工资大概一个月是多少钱呢？
3: 3000多块钱。
4: 现在就是您自己，就是包括这个正常生活、正常自理有没有问题啊？
3: 正常工资啊。
0: 您的这个身体现在怎么样？就是可以自己自理吗？就是做所有的事情可以自己亲力亲为吗？
3: 现在不行，我得买点药吃。
4: 就是平时，比方说你在这个养老院，是有人护理你吗？
3: 对。
4: 得需要辅助护理是吧？
3: 对。
4: 这养老院一年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啊？
3: 一个月2000多块钱。
4: 刚才您说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妈没了，就是跟孩子你们之间有些矛盾是吧？
3: 对。
4: 那说说具体因为什么呀？
3: 就差那几钱上了。
0: 主要是在钱上面大家可能有一些争执。
3: 对，不是他们说我买药好像是没正事儿似的。
0: 就是吃药的话对身体不好，是这个意思吗？
3: 都有病他不吃药能好吗？
4: 对，
0: 确实是这样。那现在这个钱还能拿回来吗？大律。
3: 所以就请律师。
0: 他就现在就想把这个钱拿回来，能拿到他自己手里吗？这个工资卡。
3: 拿到你们手，你们帮我这个给我上多少就行。

0: 我觉得这个
1: 能不能
0: 还是跟孩子进行一个合理的沟通。
2: 沟通
0: 你看刚才您说了，就是比方说你工资是3000多、现在在养老院得2000多，完你还得吃药，吃药这个钱就是所有这个钱是不是也是你女儿负担呢？
1: 吃药才不有钱，我也没吃药啊。
0: 那您现在比方说行走，就是自己就是说这个行走包括这些生活自理啥的都可不可以？
2: 现在您这个行走还方便吗？还自如吗？
0: 就是平时您女儿去不去看你？
2: 现在不行了。
1: 把钱拿吃点药就好了。
2: 那现在女儿还经常去养老院看您吗？
1: 有的时候我打电话找她，她就来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是有点像居家的是家庭问题，就是还是跟你女儿好好商量商量，因为刚才咱也了解到了，你说大爷的工资是3000多，
2: 对，
0: 现在
1: 我跟他没商量，
0: 商量不了了，
2: 商量不了，
1: 商量不了，
2: 有的时候这个感觉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是吧，
1: 就
2: 是很近的人很难去沟通说话，确实是这样，
1: 动法律啊，
0: 动法律了，
1: 嗯，
0: 之前就是你刚才您说了啊，就是您女儿就是觉得就是说跟您爱人或者说也是因为钱，这个具体能不能展开说一说呀？
1: 当年就是有病的时候，2009年的时候，我跟他问我要钱，不收钱不说，还要给我送那个视频去。
2: 送到外地，
1: 上精神病院去，这娘俩多狠。
2: 还是有一些
1: 好人上那事还好得了吗？
2: 还是
1: 就想往死了扔我。完了他们能承受这两钱。
0: 你这样吧，大爷，都大概也听明白了，就是其实还是说一个主力的，还是一个家庭
2: 矛盾。
0: 对，你这样就是稍后咱们节目过后吧，我们的助理看看能不能给你出一些主意，好不好？给你说进行调解调解啊，
2: 行吗？
1: 好，你们帮忙吧。
0: 没事没事，
2: 好。
0: 好，
2: 那这样，杨先生，后续我们给您回电话，行吗？
1: 行，好了。
2: 好，那也跟杨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啊。那我们就不把这个电话给杨先生了，我感觉这个杨先生可能岁数也比较大，不会加微信。这个后续如果大家其他人像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您还可以打电话的话，您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另外，其他的听众也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张女士，晚上好。
3: 主持人好，达丽好。我现在是有啥事儿呢？就今天下午刚发生的，就是我前两天不是这个怀孕了吗？我就跟公司说了，结果公司下午的时候就要把我就跟我说，让我明天不用去了。
0: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那公司凭什么就是因为你怀孕就给你开了？
3: 他开除我的理由，其实我感觉挺牵强的，就也挺奇葩的吧。因为他开除我的这个理由，就其实都2年前的了。那会儿吧，就把我们公司给运营了，然后当时手滑，就是误删了一批公司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素材啥的。
2: 误删了素材，那肯定后来也能找回来，因为你可能是丢进这个垃圾桶，你
0: 没
2: 有清除。
0: 后来。
3: 对对对，就当时马上我就立刻发现不对了嘛，然后就。这个东西没有造成啥损失啥的，也没耽误事儿啥的，然后领导当时知道了也没说啥，没批评我，也没扣工资啥的，就以为这是翻篇了呢。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事儿翻出来呢？
3: 现在我跟公司说，我说怀孕了，我说可能想请两天假呀，保胎呀啥的这种，然后就又把这事儿给翻出来了，说当年就严重失职。就是公司造成这种损失了，完了要单方面跟我解除合同。
0: 这说有点离谱啊，这公司做一个做法，就2年前的事儿，你说当时没有什么事儿，也没造成什么后果，现在拿出来了，拿这个理由来开除人，你这不纯纯的秋后算账吗？
2: 真是。
3: 是啊，而且你说我现在这还怀着孕呢，完了这个身体情况啥的，这种情况能维权吗？打律就是我是不是真不占理啊？因为人说确实在犯错了吗？
0: 你别这么想啊。我觉得这个理亏你理亏啥呀？就是我跟你讲这个问题，这纯属是公司耍流。

0: 码啊。
1: 嗯，
0: 那任何公司也不能说拿两年前的破事儿当借口开除人、
1: 嗯、
0: 而且现在开除的还是孕妇，你觉得他这个事儿到哪儿其实他是说不通的啊。
1: 真是，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消消气，这个事儿可能让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无奈，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谁听了这个事儿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嗯，对，你就是当年出的事儿，就是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当事人也讲了，他立马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也没造成任何损失。那你们当时就是没说什么，你就是现在要裁员，而且翻出的就是过去的事儿，还说人家严重失职。你要是觉得严重失职，其实当年就会对你进行处理啊。
1: 嗯，
0: 就是不要有任何担心，我就觉得就是实际你是能站得住的啊。
1: 嗯，
2: 他老跟我说，说我当时在后台啥就严重失职，不管过多长时间，人想开我就不能开我，就我现在心里就是也挺没底儿的，就是我是不是真有过。
0: 别这么想啊，就是根本就是刚才听你说了啊，你就错啥错呀，就是你顶多刚才那种行为就算一个小疏忽，而且你还立马补救回来了，
1: 嗯，
0: 什么损失也没有造成，
1: 对，
0: 你就这能叫严重失职吗？
1: 嗯，
0: 你就这事儿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啊，达不到就是说他所说的说哎你这个严重失职啊到达开除这种动作啊。
1: 嗯，
0: 其实顶多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也就是一个小失误，你口头提醒一句也就是完事儿了。
1: 嗯，而且我觉得大家肯定所有人都会有工作失误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么的就不让大家干活了，那所有的错误都谁来扛啊？
0: 对，没人敢干了。
1: 嗯，
0: 就是而且啊，就算是你真有错，那也不能说放在两年再拿出来说事儿。
1: 对，
0: 就其实说，就是妹妹，你想，就是你如果犯错了，公司当时其实就应该处理，该警告警告，该记过记过，
1: 嗯，
0: 该开除开除，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就当时不处理，啥事都没有。过了两年，突然想起来了啊，说你两年前犯的过错，我现在要开你，那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就好比啊，打个比方说，你上学了，考试作弊了，当时老师没有抓到，
1: 没管。
0: 过了两年毕业了，老师说：“哎，不对不对，两年
1: 收回来，
0: 考试作弊了，我把毕业证收回来。”
1: 是，
0: 你觉得它合理吗？
1: 真是，
2: 确实挺不合理。
1: 嗯，
0: 你这不就完了吗？
1: 嗯，
0: 你法律上其实也是这个浅显的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就是公司知道这个员工犯错了，
1: 嗯，
0: 你就得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处理，你就不能说把这个事儿放着留着，就哪天哎我想裁员了，我再拿出来这个事儿当一个借口，那肯定是不行啊。
1: 嗯，
2: 那不是只有就是我现在怀着孕，你说我能不能多点赔偿啊？他这随便随随便便就开我了。
0: 嗯，他如果真是因为这些原因给你开除了，那是肯定的，那是必须得给你多个赔偿的。就首先啊，咱先去讲你个孕妇，就是说咱说这个事儿属于一个双重保护。第一啊，公司拿两年前的小事开你，本身它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1: 嗯，
0: 就是再讲你是孕妇，法律对孕妇有特殊的保护，更不能说咱们随便开除。你两块加在一块，嗯，公司从打官司角度，公司肯定是稳输。
1: 是，
0: 而且说这个事儿吧，咱们也可以说直接去申请这个劳动仲裁。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官司是稳赢的啊。
1: 嗯，
0: 而且像你说这个赔偿金，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嗯，所以你就千万不要有各种的担心。而且咱们现在怀孕呢，凭什么受这个气？是不是也不容易自己？
0: 对，
1: 嗯，
0: 就是说这种公司啊，就是其实针对孕妇这么去做，其实说做的相对来说有点卑劣啊。
1: 是，
0: 就是人家小姑娘本身怀着孕本来就不容易，
1: 对，
0: 你照顾照顾人就算了，你还拿这种事儿就翻来覆去的要开除人，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做的是十分十分的好，
1: 不地道。
0: 对，而且咱们就是劳动法里头也明确说了，就是这个员工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公司才能开人。
1: 嗯，
0: 就是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是误杀那些东西立马找回来，没造成实际损失，那能叫一个重大损失吗？
1: 嗯，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你就别太往心里去，就让咱们诉邦律师事务所把咱们这个事儿办完了就得了。你就说不用太往心里去，你说我这个之前有一个失误，两年前的事儿怎么办，没那个必要。嗯，咱就直接找诉邦律师事务所就完了。
2: 我主要还是怕就是公司万一拿当时的那个聊天记录啊啥的，这个拿当证据啥的，你这能行吗？
0: 没用啊，刚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跟你讲了，就是那些东西只能证明你当时有过失误，
1: 嗯，
0: 它证明不了说你是一种严重失职，
1: 嗯，
0: 更证明不了当年公司处理过你啊。就是咱们就说到劳动仲裁，仲裁委一看就是能明白当年的事儿，当年为什么不处理，你现在想起来了，就是他公司也说不清这个问题，而且你是孕妇，刚才讲了双重保护，还能要这个双倍赔偿。
1: 好，那这样张女士，后续您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在微信上继续进行咨询可以吗？
2: 好的，没问题，我一会儿加那个咱们的微信。
1: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

0: 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154122以及85815433。
1: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王春达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刚才啊，我们的这位女士可能问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人会可能女性哈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就特别的损嘛，就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一点点小小的问题，然后你又秋后算账，你又拿出来说，之后其实就是为你自己找一个开脱，那其实这叫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打律？
2: 其实吧，就是在咱们司法实践，在咱们律所，就是这种公司咱们见了太多了
0: 啊、
2: 其实就是说，裁员就裁员嘛，
0: 对呀、
2: 实际你正常该给补偿给补偿，
0: 对，就不想给补偿，
2: 对你好好补偿、
0: 找个借口
2: 了嘛，就是非得搞这种歪门邪道，
0: 主要是那个钱多，是吗？
2: 嗯，实际也不是钱多
0: 啊，钱多。
2: 其实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就是说出遇到这种情况，刚才不讲了嘛，就是说也会有个双倍的赔偿，
0: 对，
2: 实际就是说公司到最后其实他是得不偿失的
0: 哦，
2: 嗯，就是总是想找借口不想给钱，但到最后损失的其实还是公司，
0: 嗯，就是其实我们都是打工人呢，特别的不容易，而且达律，你给咱们总结一下，如果说像遇到了这种不讲理的公司，你就是翻事儿，你就是找茬，要给别人开除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才是最好的？
2: 嗯，行，主持人，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小失误没损失，它不算严重失职，它不是说你开除的这个必要条件，它是开不了你的，
0: 嗯，
2: 你说当年的事儿当年不处理，过了好几年再翻出来，它根本就不算数啊，
0: 嗯。
2: 尤其咱再说一下这个孕妇啊，这个孕期和产期哺乳期的姐妹，
0: 嗯，
2: 就是公司更不能随便开，开了就是违法，而且要赔还要赔双倍，
0: 嗯，
2: 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懂法，有的时候其实是被公司吓住了，
0: 嗯，
2: 觉得说自己有错，哎，就活该被开除，
0: 嗯，
2: 就是有好多人其实说是主动往身上揽嘛，
0: 对呀，
2: 不是这种环节，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错有大小，罚有轻重，
0: 嗯，
2: 不能说什么事儿都往开除上靠，
0: 嗯，
2: 更不能就是说好多事你放了几年再拿出来说事，这更不占理，
0: 嗯，
2: 就遇到就是我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辞退别害怕，
0: 嗯，
2: 咱们也别自认倒霉，咱们就跟他打，
0: 嗯，
2: 就是劳动仲裁也没有那么可怕，成本也极低，
0: 嗯，
2: 就只要你证据充分，大部分是都能赢的，合法的权益确实也是需要自己来争取，
0: 确实我就觉得达律说的特别好，尤其是提醒我们所有的打工人，如果说自己在工作上面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的话，大家就应该及时的进行补救，然后自己呢也应该留存好所有的证据，遇到说公司要是翻旧账的话，你说要开除了或者其他的问题，大家也别慌，想想啊到底合不合理，不合理咱们就直接走这个仲裁，是这样吧达律？
2: 对的对的，主持人。
0: 好，那这样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林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林女士晚上好。
3: 主持人好，法律好。
2: 嗯，你好。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3: 是这样的，我现在结婚一个月，但我现在就想撤销婚姻。
0: 一个月就撤销婚姻，为什么？
3: 我跟他是相亲认识的，我俩认识了一个月就领证了。
0: 嗯，
3: 他是三甲医院的医生，条件什么的看着都挺好的，人也挺正常。然后领证前做了一个婚检，报告显示一切都正常。结果结婚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家有那个遗传性的精神分裂症，他是基因携带者。
0: 那这个遗传
2: 精神分裂
0: 他这个会以后有些就是
2: 他本人现在发没发病？
0: 对啊。
2: 嗯，
3: 他现在还没有，他现在看着跟正常人一模
0: 一样，
3: 工作和生活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家里现在就已经有好几个病人了。他爸爸当时就是因为精神分裂去世的，然后他自己做那个基因检测也显示说是携带这个致病基因，发病率比那个普通的人都要高很多，这些他都全都瞒着我。
0: 嗯，那你们当时做的这个报告怎么说的？
2: 报告怎么说的？
0: 对
2: 对，
3: 他这个当时报告是正常的，然后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那个他自己本身就是医生，他这个婚检报告的话是找熟人给他改的，家族病史那块他就直接给抹去了，基因报告的话他也没给我看。
0: 嗯，属于严重的造假，这个应该怎么办？您听这个事儿哈。
2: 嗯，首先啊，咱不要急，就是先问你几个问题。就第一，你说他篡改报告，隐瞒这个就是遗传史，就有没有证据？手头
3: 有，他这个我在他那个书房就看到过他的那个基因检测的报告，还有他的那个家族病史的那个记录，然后还有他跟当时开报告的那个医生的聊天记录，就特别明确，就说那个家族史那块儿说帮他处理一下，这些我都存到我手机里了。
2: 明白了。还有就是你刚才说这个非常专业了啊，就是这个遗传性什么精神分裂，这个有正规的医学检测依据吗？
3: 这个也有，他这个基因检测报告的话是正规机构那边给出具的，然后上面就明确写了他那个精神分裂症易感，我给你看一下，他这上面写的是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携带，发病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然后我当时这个事儿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了，但是他跟我说他还没发病，跟正常人没区别，说怕我知道了不跟他结婚才瞒着的。
2: 那就打呗，那就说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男方隐瞒这么多病史，那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0: 而且但是我觉得达律他其实现在也没有发病，你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下可以解除婚约吗？就是你是不是得你发病了或者是以后有什么你才能说再解决或者解除啊？
2: 实际咱们就是在这个律所这接待过这种精神分裂或者这种患者，就是他有的时候他是一个定时炸弹而且就是说现在主力问题是在哪儿？就是这个他的爱人把自己包装的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婚对象，实际是把这个遗传病史这个雷偷偷的埋进了他们这个婚姻里就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本身因为他是医生嘛，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些就是职业道德在里面，
0: 对，会有一些哈。
2: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像法律上到底可不可以撤除这个婚约？就是如果要是没有病，没有发病，这个遗传病也可以吗？也算吗？
2: 这个遗传病算，而且必须得算。其实这里头有几层的法律逻辑。第一，咱们从这个民法典的角度说，就是这个遗传性精神分裂属于就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疾病，它不是说很轻微的一种疾病。
0: 所以说就是感觉发没发病哈，而且对后代的这个影响，那第二层呢？
2: 第二层其实说他这个有一些欺诈和这个就是说过失的一个角度他这个行为已经非常恶劣了一般呢比如说隐瞒病情，
0: 隐瞒
2: 就是可能是未尽到一个告知的义务但他这个不一样他是主动像这位女士说他篡改了这个体检报告伪造了这个医学文书刻意的就是抹出了他这个家族病史那实际说刚才也讲了就是说他是一个医生 连自己的婚检报告都能改，连家族病史都能改，那他平时在医院那其他的病例呢？
0: 对，
2: 就想想很可怕。
0: 对，
2: 这种人其实对事实他没有一个敬畏的心，
0: 没有概念，
2: 对规则他没有底念。
0: 嗯，确实，
2: 就是他今天能骗你结婚，明天就能定时炸弹，
0: 对，能骗所有的事儿哈。
2: 对，
0: 就是这么一说就感觉这个事儿很让人惶恐。那第三层呢到底是什么？
2: 第三层实际说也是要跟这位女士去说的、
0: 嗯、
2: 其实从这个损害赔偿的角度去说，
0: 嗯，
2: 就是现在她这个婚姻不仅是可以撤销的，而且还能要这个赔偿。
0: 嗯，
2: 婚姻被撤销之后自然没有这个法律的约束力了。
0: 嗯，
2: 当事人不具有这个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0: 嗯，
2: 不过呢就是这个过错方，
0: 嗯，
2: 就是说这个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这损害赔偿。
0: 嗯，
2: 因为人家被骗了呀、
0: 嗯、
2: 时间呢精力啊情感的名誉啊、嗯、还有对未来婚姻和这个生育的一种期待，其实都受到了伤害。
0: 嗯，
2: 这些都可以说这位女都可以主张这个赔偿。
0: 嗯，我一直以为说这个有病然后隐瞒了不算啥事儿哈，刚才达律一讲我就突然间就觉得这个确实得离，而且咱们其实应该把所有的证据都拿齐之后然后再往下做，是这样吧达律？
2: 对的对的。
0: 嗯，
2: 现在手头的证据都齐吗？
0: 嗯
3: 嗯，都有，他们聊天记录、
2: 嗯、
3: 然后那个基因检测的报告、
0: 嗯、
3: 家族病史的那个记录，还有他就是承认也拿了这个病情的这个录音，我都存好了。
2: 嗯，还很厉害啊。
0: 对，
2: 就是遇到这种事儿你能这么冷静的收集证据，
0: 然后什么都有，
2: 对，说明你的思维逻辑或者也是个明白人。
0: 对，
2: 就很多女孩遇到这种事儿第一反应有可能说哭啊闹啊，
0: 对，
2: 就甚至觉得啥、啊就是把证据啥的没有
0: 都
2: 收集，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做得很好、啊、
0: 对，是这样，真是。嗯
3: 嗯，谢谢大律。其实我就是觉得吧，就是不能这么算了，他骗了我还骗了这么理直气壮。
0: 嗯嗯，
3: 说什么他又没有病跟正常人一样，我觉得我要是就这么认了的话、
0: 嗯、
3: 他以后还是会去骗其他人。
0: 嗯
2: 嗯，这么想就对了啊。
0: 嗯，
2: 就是告诉你，就是本身刚才说了，他本身是一个医生，而且是自己携带，就是说这种基因不敢说
0: 是
2: 骗人骗婚、
0: 嗯、
2: 属于这种行为、啊、
0: 骗婚哈，
2: 丢人的是他、
0: 嗯、
2: 你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你这就属于非常勇敢了啊。
0: 嗯，真的是特别勇敢、哦、我觉得很多人不会迈出这一步，可能就藏着掖着，或者是这一生就这样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而且就是说现在他双方没有孩子嘛，
0: 对，
2: 所以说对下一代也是哈，
0: 还好，
2: 真是说你们俩要孩子了、
0: 嗯、
2: 万一孩子也遗传了呢，到时候说这位女士想撤她也撤不了了。
0: 嗯，后悔，
2: 说那才是一辈子毁了，
0: 真是后悔都来不及。
3: 嗯，哎，我知道，我就是有时候觉得，哎，怎么这种事就能让我摊上了？哎，他看着人模人样的，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
2: 哎呀，谁都不想摊上这种事儿。
0: 是，
2: 既然摊上了、
0: 嗯，
2: 还是东北的老话嘛，咱不惹事儿，但也绝对不怕事儿。
0: 对，
2: 他敢骗你，那你就敢告他就 OK 了。
0: 嗯，所以说你就不用有太多的担心，而且达律说的特别的对，你如果要是真的有其他方面不明白，或者是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其实法律也是站在你这一边，你不用有过多的这种顾虑。嗯，好吗？
3: 嗯，好的。
0: 好，那这样林女士就先跟您聊到这儿，然后后续有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持续的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好吗？嗯
3: 嗯，行，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嗯、
3: 谢谢达律，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2: 嗯，好的。
3: 嗯嗯，好，嗯好，再见。
0: 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 22以及5433，这样我们马上见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春达达律，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王春达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人都以为说离开公司之后哈，只是一段工作的结束，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呢其实就是一场尊严的博弈。如果被无故的辞退、被恶意的调岗、加班费被一笔抹去的话，你以为是顾全大局，其实在对方的眼里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争来的不仅仅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大家应得的公道，是大家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不要让自己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像大家在生活中如果遇到劳动纠纷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也别着急，别慌，也别忍耐，直接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进行撑腰，让大家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被辜负。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就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我们非常专业的律师，并且首次也是免费的进行咨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千万不用犹豫，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素邦线下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另外今天啊，其实我觉得有全都是我们的女性啊打电话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无论是在婚姻中啊，无论是在这种家庭里面的这些琐事啊。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达律，就是您能跟我们讲一讲，你说女性朋友哈，在我们面对职场之后，还应该要知道哪些有关于婚姻里面的法律常识吗？
2: 好的，主持人，说婚姻里啊，婚姻里其实吧，咱们很多人进入婚姻之后，就有好多其实说只讲感情啊，就忽略了就是说好多这个法律规则。就是也提醒大家，第一条，很多就是家庭主妇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真是
2: 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婚后妻子在就是照顾孩子啊，就是料理家务，没有外出工作，那么就是丈夫挣的钱，其实在咱们法律上通常这是必然的，要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说这个妻子依法也是会享有一半的权益的。
0: 也就是说我们要是不出去上班的话，在家主要 带孩子做家务、这些在法律层面上也是被大家认可的，是这样吗？
2: 对的，就是法律明确承认这个家务劳动对家庭的贡献，就是所以也不能就是说简单的就是理解为、原来就是大伙理解的都是哎谁赚钱的就是
0: 谁的，对啊，你上班是吧，你他总说什么、我上班我赚钱全是我自己的辛苦劳动成果，
2: 其实不是的，其实就是说这个尤其是说照顾家的、其实对应的也是属于夫妻共同，其实只是分工不同罢了。第二条呢，就如果

0: 丈夫长期不给，就是说这个妻子必要的一些生活费用，
1: 嗯，
0: 就是在法律上很可能也是存在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互相抚养和保障基本生活的义务，
1: 嗯，
0: 就是丈夫获得的一个收入，通常还是刚才说的嘛，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就是一定也是要用于这个家庭共同生活的，
1: 嗯，那真是啊，就很多人就觉得这就是家庭矛盾，而且就是说它也涉及了这种法律的义务，是这样吗？大律，
0: 没错的，
1: 嗯，
0: 就是其实非常严肃的说啊，
1: 嗯，
0: 就是。比方说如果妻子生病需要治疗，
1: 嗯，
0: 而丈夫故意不履行就是这个救助的一个义务，情节严重的，
1: 嗯，
0: 可能会构成遗弃，
1: 遗弃、嗯，
0: 对，遗弃的一种行为，
1: 嗯，
0: 其实在咱们就是实践之中，在律所中碰到过类似的案例，
1: 嗯，
0: 就是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了，
1: 嗯，
0: 在这个刑事法律上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罪行，
1: 嗯嗯嗯，所以我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争吵的有些时候是过分的争吵啊，或者两个人这种激烈的抛弃谁呀，你们在结婚婚姻的里面其实也是在触碰像法律的红线，是这样吗？大律，
0: 对，确实如此，
1: 嗯，
0: 就是其实有一个大家也都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啊，
1: 嗯，
0: 就是咨询的也比较多的一个点，
1: 对，
0: 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啥，丈夫是不能擅自把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
1: 不能赠送哈，
0: 就是好多的二加一嘛，
1: 啊，对，
0: 就是二加一的情况，
1: 二加一是这样，
0: 如果把就是这个丈夫把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转移给第三方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婚外的关系，就是这婚外的对象，就是存在一些大额的转账啊，
1: 对，
0: 说另一方就是说这个妻子这一方可以说通过这个法律途径，
1: 嗯，
0: 追回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的这个部分的，
1: 嗯，那得是这个钱多一点才能追回吗？还是说多少钱都可以进行追回呢？大律，
0: 多少钱都可以追回啊，
1: 嗯，
0: 首先刚才不讲了
1: 给他买瓶水，你给我要回来是吧，五块钱水你给我要回来不许给，
0: 实际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好多就是咱们在这个婚姻家事组嘛，求得诉帮的婚姻家事组，
1: 嗯，
0: 好多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每一天都会有，
1: 嗯，
0: 就每一天都会有，就是这个有的是丈夫，
1: 嗯，
0: 有的是妻子，
1: 嗯，
0: 就是要从这个小三儿嘛，
1: 嗯，
0: 就是，把这部分钱要回来，
1: 嗯，
0: 有的时候他爱人发现了，
1: 嗯，
0: 其实到最后小三儿其实也是一个受害方，
1: 嗯，对，
0: 就是没有你刚才主持人说这么夸张啊，
1: 嗯，
0: 五块钱我都要，咱们现在是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1: 没碰见过是吧，嗯，
0: 但实际
1: 我去要去
0: 好多其实说这个妻子有的时候他是接受不了的
1: 啊，对，
0: 因为他全身心的哎
1: 把所有的都住在这个
0: 家
1: 庭里，家
0: 庭里了，
1: 对，
0: 就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他会寻求一些法律上的一个帮助的，
1: 对，
0: 而且和丈夫普遍也都是非常支持，
1: 嗯，
0: 而且是这种案件基本是稳赢的
1: 啊，
0: 嗯，而且说咱们诉帮的婚姻家事组只代理原配
1: 哦，
0: 就是
1: 那我们好正义呀，
0: 哦，不是好正义，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实际是当我们缺法的时候，
1: 嗯，
0: 也是给自己铆定了一个建议，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有好多其实说小三来咨询，
1: 啊，
0: 包括就在其他
1: 也有小三来咨询，
0: 就是，小三来咨询嘛，实际上我们就是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
1: 啊，你说这个
0: 不行，其实会给他进行一些解答，但他是委托的话，
1: 啊，
0: 我们婚姻家事组有明确的这一条，
1: 啊，
0: 就是小三想守护自己的财产，我们是不会帮助的，
1: 不会帮助的，
0: 对，而且我们每年就是针对这个家暴的女性，
1: 嗯，
0: 也会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救助，
1: 救助，
0: 就是，
1: 社会公益，
0: 对，社会公益性的一些法律援助。
1: 嗯，
0: 就是针对这类型案件我们是不收费的，
1: 嗯嗯嗯，
0: 就是每年大概做多少，
1: 嗯，
0: 其实婚姻家事组嘛，就是这一组的律师，
1: 啊，
0: 其实这个理念和想法其实都是一致的
1: 啊，那还很好，整个这个团队的这个共进共出啊，这个就是非常的团结，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当学法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法律是一个底线嘛，
1: 嗯，
0: 对啊，
1: 嗯，
0: 道德是高线，
1: 对，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大家这个有的时候确实应该不能站队站错误了啊，你说你去当三加一啊，或者是你说我这个当三加一还想保护自己的财产啊，这个确实是不能予以保护的啊，另外如果啊大家要是原配的话啊，嗯，这一定要守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达律，你说小三儿最怕的是什么，
0: 嗯，这说的关键了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要么有的就是咱看就是这个实际案件的一种，
1: 嗯，
0: 要么就是生气吵架，
1: 嗯，
0: 要么就是慌得不知所措，
1: 嗯嗯，
0: 就是情绪就出现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处理问题一定要理性，
1: 嗯，
0: 你要知道他这个第三者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咱们可以从这个法律和现实的层面来看，
1: 嗯，
0: 通常会有几种情况啊，
1: 嗯嗯嗯，那就赶紧认真听一下关键的几点，嗯，
0: 第一啊，就很多第三者其实最担心的是原配一直不离婚，
1: 那肯定
0: 就是因为只要婚姻关系仍然合法存在，
1: 嗯，
0: 对方在法律上始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的一个位置，
1: 嗯，
0: 就是所谓上位他没有保障，
1: 嗯，
0: 这是第三者的真实的一个想法，
1: 对，
0: 第二点，咱就说说财产上的问题。

0: 如果夫妻双方对财产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比如说依法签订了婚内的财产协议，那么一些人试图通过关系获取利益的空间就会被大大的缩减。就好多咱们的婚姻家事组会涉及这种财产剥离，就是婚内的财产协议，这样的去保护好就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1: 也就是简单说地位不保是吧，也地位不稳，就是你的钱呢财产呢都得不到。
0: 对的。其实说再说一点啊，很多人有可能都不知道，如果这个配偶把夫妻的共同财产转移给第三者，就是另一方是可以通过这个法律途径要求返还的。刚才也讲了，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就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1: 那也就是说这个钱转过去之后哈，但也不一定就会算数，也有可能会被法院然后判完了之后追回，是这个意思吗？
0: 肯定的呀。就像刚才说的，再说夸张一点，那瓶水这一半咱们也能
1: 要回来，
0: 对吧？
1: 是。
0: 而且说觉得就是好多其实也涉及到一些名誉和社会上的一个影响。
1: 虽
0: 然是刚才我说咱们律所的理念是这个理念，就很多人有可能就是会担心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被公开之后带来的压力。不过就是说现在也要特别强调，就所谓的曝光不能通过就一些辱骂呀、骚扰啊、威胁等方式进行，否则就是说咱们的原配这块也可能会触犯法律。就是正确的方式是通过啥呢？是通过合法的维权，比如说咱提起这个婚姻诉讼，就不犯案件的判决也会就是依法公开的，在这个法院文书网也会看得到，这本身就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记录。
1: 所以有问题大家自己也别硬扛，直接可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跟大家多聊了哈，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王春达达律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那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达律再见。
0: 再见。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白城阴转多云，24到34度。辽源小雨，24到31度。松原小雨，25到35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6:3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的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流露出的依赖与松弛。可缘分常常是难以圆满，有的人相逢短暂，一别之后只剩了漫长的思念静静的流淌。初见如春风入怀，别离后心事沉于心底，反复默念一句别将我遗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这首《相思》。

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陈爱梅的《雨伞》的故事。如果你听过《悄悄蒙上你的眼睛》，那是她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品。我个人也觉得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美的一首歌，就是一把雨伞开启的一段浪漫的故事，当然结束也是因为它。从此以后好像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面对雨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

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咨询啊，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九月初，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的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比在情人滩守候艳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的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咨询详情，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怎么形容？穿上就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对了，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官网或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元，咱们今天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元，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带走3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说到昂跑，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号称鞋中爱马仕，与霍卡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相当高，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这款昂跑鞋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装上了隐形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这个云结构的鞋底，能有效吸收冲击力，还能均匀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脚感。多款热门配色给你们安排上，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就全部搞定啊。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平时一双1290元，今天奥莱直供只需399元，相当于3折入手，
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建议脚胖的呢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来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4: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白城阴转多云，24到34度；辽源小雨，24到31度；松原小雨，25到35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

这是胡彦斌改编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足见这首歌的含金量啊，放在如今各行各业创造奇迹的普通人身上，它依然有着普世价值。简单来说，哪怕你今天只搬了一块砖，也是在搭建属于自己的高楼。认真过好每一分钟其实非常的重要，当然这每一分钟当中，对我们人生当中可能都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但是集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人生的轨迹。继续分享到吕方的这首《缘分游戏》。

这是来自吕方《缘分游戏》这首歌呢，是1989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带着浓郁的老港片的氛围感。吕方的嗓音也是温润柔和，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是一种淡淡的宿命式的惆怅。继续分享到林忆莲，这些那些。

0: 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3: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救灾物资。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钩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日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及骑手家属抵达后才离开。据吉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7月31号到8月6号，吉林省气温偏高，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多地分散雷阵雨来袭，全省多阵雨、雷阵雨，多地先后出现中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副高后部低空切片影响，预计8月1号白天到2号凌晨，长春市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

有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强对流特征明显，全市平均降雨量15到25毫米，局部地方可达50到80毫米，降雨同时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时雨强可达30到60毫米，局部地方瞬间风力可达8到10级。此外，8月7号前后，长春市还有一次中雨天气过程，受副热带高压暖脊的影响，预计8月上旬长春市仍将维持阶段性高温酷热，湿度大，体感闷热。预计8月1号到10号全市平均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23.5摄氏度明显偏高。其中8月1号到6号湿热，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2到35摄氏度，局部区域37摄氏度左右。8月7号暖高压脊减弱，气温缓慢回落，最高气温降至30到32摄氏度。近日，长春职工大学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学历与能力提升计划求学圆梦行动经教育部批准，新增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两个专业。7月30号，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微信发布关于2号航站楼出入口调整的通告。8月1号0时至8月15号24时，长春西部快速路全封闭施工。身气近人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明明那么好看，翻遍相册却难找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今天呢，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到长春。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业广告6位数起拍，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效果特别出彩，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想看成片，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就能看到。拍的是肖像照，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高级肖像照的灵魂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图磨皮，不拼背景道具，是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见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我们总忘了好好看看自己。其实女人这一生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这次万人肖像节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都开团了，好评炸。现在呢，机会到长春就100个名额，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限时给咱们频率听友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带来的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399元啊，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就放心的去薅这个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一双平时要1290元，今天只要399元，相当于三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

元，配色可选，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建议脚胖的呢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来抢购啊，399元。平时呢官网啊或者专柜一双要1290元呢，今天只要399元，相当于3折的价格，所以呢赶紧抓紧这次难得的机会，而且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去抢购吧。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

0: 务专线0431-8582-9899，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这是来自周华健的《上上签》，好久没有听这首歌啊。它其实是有一种隐喻在里面的，就是人对命运的祈福的那种忐忑，最终的落点不是宿命论，而是一种传统的东方式中国式的解读，就是你碰到的顺境和逆境就一定是上上签或者是下下签吗？如果在此刻你能够稳住心态，把眼前的得失和责任都能够分得清楚，这本身也是上上签呢。继续分享到彭佳慧，甘愿。

这是来自彭佳慧的《甘愿》，我爱你心就特别软，这句话有一种非常动人的一种状态，不是软弱或妥协，而是在你信任的人的面前，你会主动地流露出一种依赖和很特别的松弛感。有人说，爱到深处心会变软，那份柔软不是退让，是卸下防备后的松弛与依赖。可不是所有的心事都能找到可以安心托付的人，当身边缺少那个能够敞开心依靠的对象，万千情绪无处安放，只能独自熬过漫漫长夜。接下来我们听到阿杜的这首《思夜》。

0: 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7: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8: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占地25000平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全都能一次性看全。所有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邀请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园聚银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是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的昂跑这个轻量休闲鞋，说到这双昂跑鞋的轻有多夸张呢？单只鞋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拿在手里你甚至会怀疑这真的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脚底的负担瞬间卸掉，就像踩在了一云朵上，软弹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不是花架子，是具有黑科技在里头，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这个脚底板再也不喊累。还有个细节特别贴心，一脚蹬设计，有鞋带但不用系，鞋带是装饰性的，穿脱全靠一脚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八款热门配色，黑色百搭之王，随便穿不出错，白黑色经典撞色，运动感拉满，灰色低调高级，通勤穿搭首选，米色温柔百搭，男生女生都能驾驭，象牙白干净清爽，夏天穿尤其好看，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不挑衣服。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一双品

平时要1290元，今天只要399元，相当于三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码全覆盖，建议脚胖的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来抢购吧。

果您问我眼下八九月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回答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这时候去合适吗？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余热，又能享独享呢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泛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住宿呢，我们不凑合，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及奇特是旺奢野度假酒店，让你旅途劳顿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美食我们拒绝打卡式用餐，用餐标准高达每人50元，除了地道风味，更独家策划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这个佛国真传素斋体验啊。自然野趣方面，我们将深入自然世界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森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独城木舟邂逅鳄鱼与孔雀。人文朝圣方面呢，更是安排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侯庙俯瞰加德满都的全景，走进印度教的圣地啊帕斯帕提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冈广场，在红砖木雕间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9月13号到19号，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冈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五钻住宿、十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首到大门票及中文领队服务。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亲爱的，跟他们其他的作品表现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希望在歌里面让你学会练习对抗孤单，承认人生里面常有离别，曲终人散，你不用特别抗拒短暂的失落，亲爱的可以是家人，更应该是你自己。分享到范文芳《一个人生活》。

芳唱到一个人生活自在的遨游，一个人生活简单无欲无求。我想当你回忆起自己还是单身那个状态的时候，的确会有那种想随时呐喊的冲动，就是自由是那么的珍贵。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幸福，有时候距离是一种非常高精尖的哲学问题。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6:30不见不散。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